道路交通管制的部分。原本呢，市民广场也就是新仁爱路呢，假日本来就是常态封闭管制哦。那在市府路的部分，在松高到松寿路段，在今天的10点钟哦，今天的十点钟开始，一直到明天的下午3点钟，都是全线进行封闭的。而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台北101大楼的释放国庆烟火了。在明天呢，在晚上的时间点，都是会进行周边道路的管制，要麻烦大家注意哦。影响到的包含像是市府路、还有松智路以及松寿路跟信义路，在相关路段基本上都是进行封闭管制的，要请大家注意哦。

另外呢，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就10月10号到11号，市政府周边也会举办这个 Pokemon， 也就是宝可梦的活动，包含像是在香堤大道的宝可梦大游行，以及信义广场跟信义安康公园，还有松寿广场这边都有互动活动。而在今天一直到这个礼拜天，就是连续假期这三天呢，台北大巨蛋也会举办这个 Big Band 他们的演唱会活动。那因为周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哦，也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周边的人车流量都会明显增加很多，建议大家呢可以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那如果假设你不是要参加活动的话呢，这个车子呢也请大家尽量避开周边管制路段还有活动的路段了。

另外呢，虽然建议大家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嘛，不过呢，公车哦，行经原本相关管制路段的车辆呢，也都会配合改道行驶，所以可能是没有办法直接达到这个活动的会场这边了。要麻烦大家记得要先查询一下改道的一个相关路段，然后呢，再看可能要到哪一站下车，再走过去就可以了。反正信义区本来就是徒步空间蛮多的嘛，所以大家其实走过去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困扰的。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哦，在这个烟火释放期间呢，捷运台北101，也就是世贸站的四号出口是暂停开放的哦，要请大家呢从一号、二号、三号跟五号出口来做进出。那如果假设你想要观看烟火的话呢，建议大家最佳的观赏区域呢是在国父纪念馆的园区，还有府前的广场。大家可以利用捷运板南线来搭乘到国父纪念馆站，还有市府站这边走过去就可以喽。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双十节是纪念1911年武昌起义，当时台北人在做什么？
0: 历史上的1911年10月10号是武昌起义到处在打仗的日子，但很多人不知道，当天在台北的大道城街头上最热闹的事情，竟然是一场冰淇淋大战。这里没有战争的烟消，只有各大店家为了抢客人打得不可开交的甜蜜对决。当时的台湾是日治时期，做冰块的技术刚在台北流行起来。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那几天，大道城的酒楼跟报纸上密密麻麻全是各大制冰厂和点心店的冰淇淋广告，竞争非常激烈。对当时的台北人来说，吃冰不只是为了消暑，更是一种追求流行、非常时髦的象征。所以正当历史在翻转的时刻，台北街头的绅士跟一般百姓其实正开心地沉浸在刚引进的水果和香草冰淇淋的热潮当中。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round you.

0: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哇，今天呢又是连续假期了呢。
1: 我怎么觉得就是连续假期那个出现的频率最近有点高啊。
0: 对，其实十月份啊，九月十月就会有非常多连续假期，因为像这个礼拜结束之后，我记得再隔一两个礼拜又有另外一个连续假期要放了，
1: 就是中秋连假，然后双十连假，接下来就光复节连假。
0: 对，哇，我想真的是很光辉的十月份。
1: 但我只能说，对于一个就是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讲啊，就是每天都在加班赶进度，因为每多一天假期，就代表你少一个工作的时间。
0: 对，而且其实像 Luke 自己平常也会接触到就是国外的工作的人，所以好像台湾的放假对你来说好像也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实际映衬到你跟客户之间沟通的时间。
1: 就是比如说好了，在国外啊，我们常常跟一些国外的例如电影发行商或者是一些就是其他海外的人也好，但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会跟欧洲的人联络，因为欧洲人会放一个暑假。
0: 所以他们其实也会有碰到像这样放假，然后结果你们要处理的时候又碰到问题了。
1: 他们不在乎我们，他们会放假去，就是去比如说去爬山啊，去露营啊，去湖边划船啊，然后呢我们就会很害怕追不到他们，就是万一他们没回信，他们可能就是正在一个 long vacation，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较烦恼一些，因为亚洲人往往就是在工作上面，也不能说奴性重，但往往就是会比较盯紧啊，然后就是会希望事情能够
0: 顺利的完成。
1: 对，但是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个人的生活是放在工作之前的，所以万一事情做不完，然后遇到了放假，他们不会管你。他们就是很开心的跟家人啊、朋友啊、情人啊就去过节了。
0: 但是相反，反而是我们在放假的时候，我们还会上班，这好像是蛮不一样的。
1: 就会很担心说啊，糟糕，这个事情做不完了，那放假回来我是不是又要赶进度？
0: 对，
1: 那与其说放假完要赶进度，那我不如就是一来就是比如说趁着连假之前，我先赶紧的把这些事情做完。二来就是我可能放连假，我却还把电脑放在这个我的行李箱里面。
0: 真的其实我觉得国外的工作的心态跟台湾的或是华人工作心态其实确实是蛮不一样的。不过算了啦，反正我们今天已经放假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心情放假，工作就由我们两个来就好了。
1: 好，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到，既然你都放假在家里面了，在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串流电影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1: 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串流电影呢，他个人觉得蛮适合在连假的时候收看，虽然它是一部纪录片。那这一部纪录片呢，当年在奥斯卡上拿下了最佳纪录片的这个好成绩。那 它也是一部我个人觉得蛮特别的一部片，它的片名叫做《我的章鱼老师》。对，那顾名思义，它就是一部以章鱼作为这个主人翁，就是片中主角的老师的一部片。那这个学生是谁呢？学生就是这一部片的导演。那这一位导演呢，这个克雷格，他其实是一个就长期在这个野外拍摄生态纪录片的一个导演。那他在这个工作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在无论是职场上或者是他的人生上，他开始产生了自我怀疑，然后也对于这个自己为什么要从事电影拍摄这份工作也感到有一点倦怠，就是开始怀疑自己，然后又在工作上遭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决定回到这个家乡去。然后在家乡呢，他就开始放逐自己，然后呢把自己投入到大自然里面，希望能够透过断绝一切的来往跟都会的跟人们的这个交流，希望能够重新的把自己归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某一天就是在家里附近的海里面，就是做那个浮潜。浮潜的时候，他不小心就是你知道，导演就还是有一些职业病，他就拿着那个 GoPro， 然后在拍的时候，他发现海里有一只小章鱼。然后那只小章鱼很有趣，就是他拿着那个很多的贝壳，然后把自己挡住，就很像穿衣服一样，然后你就看到一堆空的那个贝壳。

0: 可在那边一拖，有点像。有点像我们前几个礼拜介绍那个恶灵古堡，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堆在一起的那个感觉，一颗球。他其实一开始没发现那是章鱼，只想说为什么会有一坨东西在那，后来才发现哦，是一只可能出生没有多久的那个童年时期的章鱼这样子。然后他看到以后就觉得很稀奇，虽然这只是一个就是小小的就是相遇这样子，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回到了那个海底的时候，他发现那只小章鱼还在，他觉得很有趣。那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会认得出来？因为搞不好是别只章鱼啊。
1: 对啊。
0: 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有解释说，就是因为他在那一个时间去看那只章鱼的时候，发现他观察的过程里，发现那只章鱼它有固定的一个家，就是它有一个洞，就是章鱼会住在那里面。然后还有很有趣的，就是他从他身上的一些特征，就是你知道章鱼会跟随着它所在的那个区域去变换它的颜色嘛，跟花纹嘛，然后他就发现那只章鱼就是他之前曾经去海里面浮潜的时候是同一个花纹，所以他就有发现说哦，那就是同一只章鱼，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缘分，所以后来就是在经过这件事以后，他开始就是密集的开始想要去跟拍这一只小章鱼。他的也不是说吃喝拉撒睡，因为也察觉不到嘛，但他就是以一个生态观察的状态来看这只章鱼他接下来会经历哪些事情，然后这样子的长达一年多的跟拍就够组成了这一部电影的内容。那大家其实知不知道，就是其实章鱼它的寿命是很短的，其实大概一年多两年它就会死掉了。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还包括说，因为章鱼有很多的天敌嘛，比如说有很多的肉食类的鱼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生物是会以章鱼作为他们的粮食的，所以每一次导演他下水的时候在跟拍那只章鱼的过程当中，都会想说会不会他哪一天我没看到他其实已经被吃掉了，有点地狱梗的感觉。但很有趣的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除了在刚开始一人一鱼他们相遇的时候，可能那个小章鱼他有点被吓到而躲避了起来，但是随着那个跟拍的过程，他发现其实那只小章鱼有个灵性，就是开始会跟那个导演有一些交流，例如说那个导演把手稍微靠近的时候，那只小章鱼也会主动接近他，甚至拿他的那个章鱼的触手去跟他做就是触碰这样子。然后甚至是在一些面临急难关头的危机，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上那个串流平台去看这部片。在面临这个急难危机的时候啊，虽然说一度可能导演会觉得他是不是就要失去了这个他的观察对象，但是后来就会发现他们的感情随着很多的在生命当中遭遇的事件，然后也逐渐的慢慢变得亲密起来。那很有趣的是，导演也在这样的拍摄过程当中逐渐的拾回了自己的对于创作的热情跟兴趣。于是这部作品我觉得与其说是生态观察，也不如说是导演他自己对于创作之路的一个扪心自问跟自省。那很多人在看这种类似生态纪录片的时候，都会想说我是不是要看的是比如说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某一个地区里面的这些动物在面临了比如 不管是气候变迁也好，或者是人类的环境破坏也好，他们要如何的生存。但是这部作品很特别的是，它的主角只聚焦在一只小章鱼里面，它并没有很全面的去讲说哪一个物种它在哪一个环境遭遇的事情，而是透过一个很微小的角色，然后去带给我们可能有一些人生的启发这样子。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很触动人的地方，那也在当年拿下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最后当然 刚刚有提到嘛，章鱼的寿命并不长，而且还遇到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大自然的，不管是自然的淘汰或者是物种之间的竞争也好，最后当然免不了就是导演会跟他的这个被摄者分离哦，里面也有一段非常感人落泪的过程，那大家就会想说，你看一个就是自然纪录片，怎么可能会就是哭呢？但我觉得大家看完这个《我的章鱼老师》这一部纪录片。

0: 变之后，应该就会有一些改观了。
1: 嗯，我相信应该也有一些朋友知道，其实在根据科学研究，章鱼其实是在无脊椎动物当中呢智商最高的一种动物。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去思考那些在纪录片当中所出现的反应，我觉得某种程度你也会把它认知成是，欸，说不定可能是有意识的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之后，好像仿佛这部纪录片就已经不是在大家一般看是说，哦，可能很多的 Discovery 里面那种动物啊，什么猎杀等等之类的感觉，其实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了。所以我想，如果假设大家对于像这样类型的纪录片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来观赏了。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
0: 《我的章鱼老师》，
1: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0: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2: 今天又不安眠起伏嘞，家家清平桑。
3: 你家家同胞
4: 面对高盐巴黎，唔做得出来天数。在后经验提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希望先生处理，用上海盐丝停止。
3: 本盐巴黎嘅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反映高油铺以及五婶分巴黎转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5: 汽车高盐巴黎勇敢提出来。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前面跟大家介绍到一部，据说看了之后可能最后会感动的一部纪录片之后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放假嘛，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可以出门的话呢，那也可以来到电影院来观赏电影了。首先来介绍第一部在院线可以看到电影吧。
1: 这部电影呢，这个导演哦，前阵子才刚来台湾宣传哦。那这一部片很巧，就是他也是这个奥斯卡得奖的作品，而且他还是今年热腾腾的，就是刚得奖的这个新科得主。那如果大家在关注这个国际影坛的动态，那或者是平常有在关心这个奥斯卡相关的消息的时候，应该就会发现到，就是这几年的奥斯卡纪录片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战争。那这个战争不管是这个中东地区的也好，或者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也好，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很聚焦在反战这个部分上面，然后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些纪录片去让大家关注到这个战争所带来的很多不可逆的影响。这部作品呢，是由这个来自于英国的大卫伯伦斯坦，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来自于俄罗斯的帕维尔塔兰金两位导演共同指导的作品。这一部作品呢，英文名称叫做 Mr. Nobody， 那中文呢，它翻得很浅显易懂，就叫做反对普丁的无名先生。
0: 原本只是很简单的就是无名先生，
1: Nobody，
0: 对，然后就没想到变得直接告诉你就是内容是什么了。
1: 对，没错，这一部作品的这个主角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其中一位导演帕维尔塔兰金。那这位导演很特别的是，他在俄罗斯原本只是学校的老师，而且还是小学老师。然后他在学校平常做的事情有一点类似我们怎么讲呢？可能类似那种训育组长或是身教组长这一种。那就是学校比如说要办活动，然后呢，他

负责的这个职务就是拿着摄影机在旁边侧拍。所以其实他平常就是在帮学生啊，在帮老师啊，记录校园各式各样大小活动的老师。那在这段过程里面呢，他也遭遇到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跨越了那个战争。那其实一开始他在学校，他有先介绍他所在的一个地方叫做卡拉巴什。那那个地方其实是据说啦，就是他自己在电影里面讲，他说那个是全世界最毒的一个小镇。为什么叫做最毒的小镇呢？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重工业以及开采矿产的一个算是无名的小镇哦。除非你是要去那边工作的。否则在那边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观光的价值，或是在那边度假，基本上在那边就是有一点类似我们比如说台湾的工业区或者是这个矿业区这样子。在那个地方呢，某一天，那一天大家应该也知道，也就是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攻击乌克兰的当地的这个事件。那也因为那个事件开始呢，宣告了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正式展开。那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某一天，那个帕维尔就导演之一，他收到了那个政府传来的一个消息，就这个消息就说以后呢，学校要开始推行所谓的爱国教育，要教小朋友唱军歌，要开始教小朋友说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开始去讲这些从教育里面扎根，然后告诉里面那些可能才十多岁的小朋友这些事情，还要教导他们说为了国家你必须要外出打仗，你必须要守护自己的国家，要收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老师他知道说，其实在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很多地区早就已经都不是属于这个苏俄俄罗斯的领土了，当然也包括乌克兰。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陷入了一个自己的两难之中。其一是作为一个老师，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做的是教育学生，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你应该要让这些学生拥有，不管是在知识上或者是品德上，你所需的一切的知识，然后帮助他们在离开学校进入到社会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哦，这个是作为一位老师他自己认为应该是这样，于是他反对这个行动。但是作为一个就是老师是公务员嘛，他没办法去反抗政府所给他们的这些指示，而且又加上就是当时就是在影片里面可以看到政府的人军队的人开始进驻到每个学校的班级上，然后开始去真正的有点像越过学校去下指导棋，去教导学生你必须要做哪些事情才是一个真正爱国的俄罗斯人。那这件事情就会让老师就这个导演就觉得真的这一切实在太荒谬了，为什么我们要训练自己的学生去上战场，而这些学生他们明明都得还只是十几岁的小朋友们。于是他趁着自己的职务之便啦，就是默默的在有时候在拿那个摄影机是在拍活动，但实际上他在记录的是在学校里面，不管是可能被称之为是洗脑啦，就是教育这些小朋友的，不管是阿兵哥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老师也好，因为在过程当中，这个主角啊，他也有一点被大家知道说，这个老师好像是一个反战的，好像反对普丁哦，然后不应该跟他靠近哦，因为如果他跟他走太近，有可能你会被政府监控或甚至被抓起来哦，这样子。就是在电影里面，除了导演自己拿着摄影机所拍下这些就是完全是第一现场的画面以外，海里面还透露出一些就是政府实际上去监控这件不管是学校的老师也好，或者是有可疑的异议分子也好，就在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导演是蛮深陷在危机之中的，尤其是他要把这一部作品拍成一个纪录片要公诸于世这件事，是非常危险的。那这部片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我刚刚所讲，就是这个导演他本身就是
电影的主角

0: 之外，他透过他第一线的观察，然后去不管是扪心自问这场战争的意义在哪里，以及是在拍摄过程当中也会看到说，不管是学生啊，就可能就真的被某一天就被送上战场，然后你就看到他的亲戚啊，学校的同学老师啊，开始在这个村子的门口目送他们上战场这样子，然后也可以看到导演可能去访问一些学生，他的家长可能就也是被送上战场，然后甚至可能就过世了这样的消息，这样的事件在电影里面就是不断的发生然后也会让人去担心起导演他的安危在电影里面。当然现在电影已经就是随着他的公诸于世在全球的放映以外你就会知道说导演他看来是不可能继续在俄罗斯里面继续生活了，所以电影里面也有记录他如何的就是离开这个国家然后在不被海关拦下的情况下逃离到其他地方去寻求所谓的政治庇护那这部片在前一阵子就是大概上个月底的时候在台湾有先进行过几场的口碑放映，那导演之一的那个大卫伯伦斯坦就也有来台湾，他很特别，他是一个中文说得很好的英国人然后因为他在他大概十多年前吧，他曾经在中国拍摄过几部纪录片也是关于这个所谓比如说资讯战资讯的流量如何去影响一个人对于某件事情或是某一个人的观感的这个纪录片，那所以其实他对于这个极权国家或是所谓的极端政权如何透过传播的方式去影响一般民众对于某件事情的观感这件事他是非常有研究的，所以他当时来到台湾的时候就希望就也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不管是发生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区 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不管当地有没有发生战争。那他也有提到说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很多错误的资讯或者是流量所影响他人想法的一个地方，所以也希望透过这一部纪录片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关注不管是战争或是乌克兰的议题之外，也要看政府是怎么样去透过这些资讯然后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可能跟我们现在这一辈所受的遭遇会造成一些对事情不同的看法。
1: 那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
0: 反对普丁的无名先生，
1: 我想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进到电影院来观看这部纪录片了。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 Green Day 所演唱这一首 21杠

0: 回到单元当中，再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在本周还有哪些的院线电影可以让大家能够推荐来观看的。
1: 好，这个前几天啊，就是金马奖公布了这个入围名单嘛，那其中有一部香港电影它也已经在台湾的院线上映了。那这一部片它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它的片名叫做我们不是什么。那这一部片很特别，虽然它是一部香港片，但是它改编的是中国武汉的一个爆炸案。这个爆炸案当年呢，就是造成了16个人死亡啊，这个很多尸体是被炸得支离破碎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迟迟有两具尸体一直没有人认领。那到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两具尸体的主人，就是这个身份，就是这起爆炸案的凶手。那在改编成为香港版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在香港的闹区行驶的这个双层巴士。因为如果去过香港玩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那个香港的那个公车巴士是双层的嘛。这个双层巴士在行驶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大爆炸，然后那个很

多尸体就是身首异处啊，然后那个尸块就喷的整个街道上到处都是这样。那其中呢，就是这个主角是这起案件的算是检察官吗？就是他原本是一个已经退休的人员，然后呢，因为这起案件实在是影响太重大了，然后也在当地的社会引起了一阵哗然。那于是警方在没有办法继续办案的情况之下呢，请出了这个已经退休的梁浩龙，也就是由知名的香港演员谭耀文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出来这个重出江湖。那他在办案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去有点像抽丝剥茧，就开始看说这些不管是现场的尸块啊，或者是爆炸的现场哦。虽然说爆炸已经把这个整个车子烧的这个只剩下骨架，基本上看不出什么痕迹了，一片焦黑，但是他还是从中看到了不少的这个线索。虽然说有一些死者他们真的是已经有点面目全非了，但从这个检察官这个火眼金睛之下，他开始去透过遗留下的这些证物想要去知道这些被害者，这些死亡的人，他们生前是否曾经经历了一些故事，而或许有可能凶手真面目就在这些死者当中。这个电影它分成了两个故事线，其中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检察官，这个检视官，他透过这些办案的过程去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另外一个故事线就是这个爆炸案发生之前哦，里面呢有两个这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呢由姜碧生所饰演的庄耀辉哦，他入围了这一次的金马奖最佳男配角，他就是这部片的其中一个哦。就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凶手其实大家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就早已经知道，就是那两个男生。然后他的身份是一个蛮悲惨的，就是他并不是一个相当富裕的人，然后呢每天就是到处的去，比如不管是工地打工也好，或者是做各式各样的临时工，然后自己一个人住在那个香港的产房，就是只有一个人可以睡觉的空间，然后在那里面住这样子。那他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没有出柜的同性恋。某一天他在港口遇到了一个在当地画画的一个街头画家。那这个画家是由这个陈奕生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虽然他画画画得很好，但是他常常因为没有那个执照而被警方检举。那两个人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认识了，他看到了对方的遭遇，然后看到了对方的这个衣衫衬楼，然后感觉好像也是处在一个被压迫被打压的一个环境当中。两个人聊着聊着聊出感情来了，那没想到就这样子在一起了。这件事情其实在那个街头画家的这个家里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他其实没有跟家人出轨。但是就因为这个跟刚刚所讲到的他的男友交往之后，这件事就因此而东窗事发，被他的家人发现，他的家人因此把他赶出了家里面。那也不管说他家里有一个姐姐，然后一直不断的保护他，也因为他的姐姐要结婚了，他一直不断的希望这个弟弟能够在婚礼的那一天回来陪他。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两位同志恋人，他们的生活圈也好，或者是他们的出身是很南辕北辙的，但是随着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你会发现其实在当时这个事件所处的90年代，他们是处处受到打压的，不论他们的这个生活是否跟他们的性向有关，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出身是并不是那么优渥的，也可能是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并不是一个那么友善的地方。那当中当然也牵涉到说，除了他们各自的家庭背景以外，也可以看到电影里面有很多非常的不管是不公不义的地方也好，或者是很多我个人会觉得是蛮怎么讲的，能够预期的就是蛮刻板的同志在现实生活当中，尤其在那样子保守的年代会遭遇到的事情。
那这部电影它的故事线就是在过去及

0: 现代这个探案过程当中不断的跳来跳去。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蛮值得一看的是邱礼涛导演，他过去的作品其实很多都是这种蛮生猛有力的。我们曾经有介绍过他的一个蛮经典的，算是这个 B 级邪典作品，叫做《伊波拉病毒》。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他的作品都是比较偏向这种很生猛的，然后很直截了当的去控诉某一种这个群体带来的焦虑，或者是社会非常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当然我觉得台湾的听众朋友对他最熟悉的作品绝对是这个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啦。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什么，这一部作品很特别的是，纵使是邱礼涛导演在现在一个这样子21世纪了，他还是选择用一个完全独立制片的方式去呈现这个当年哦这起事件，不管是对于还生而在世的人，或者是对于这些社会当中的少数群体所带来的影响。有些人可能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太直接了？就是很直觉性的去控诉，不管是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也好，或者是很刻板的去呈现出这个很多的巧合出现在这起电影里面的种种事件里面哦，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会不会有一点too much or too over？ 但你回过头去看邱礼涛导演他过去的这些作品，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还蛮一脉相传的。如果你过去曾经有看过这类型的香港电影，那我相信这一部《我们不是什么》应该会让你重拾当时就是香港电影的一些生猛有力的风格在里面。而且这一部作品很特别哦，它在金马奖里面入围了2项奖，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男配角，另外一个就是邱礼涛导演本人，他入围了最佳导演，这也是他这个数十年来生涯第一次入围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哦，就表示这部作品真的是有他很值得被观看的地方。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兴趣，不管是这个现在戏院里面有什么《恶灵古堡蜘蛛人》啊、《吉伊卡瓦》、《汤姆克鲁斯》这些好莱坞的电影之外呢，也可以看一下这一部来自于香港的非常优秀的电影。
1: 嗯，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我们不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卢巧音在2003年的时候所演唱《天佑我们》这首歌，而在后来也被这部电影拿来当作是片尾曲了。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曲。今天非常谢谢陆可，谢谢。
0: 谢谢。

0: 月你就18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

0: 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0: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3: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4: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创作歌手君主尔小江所发行的新的这首单曲叫做逝去的烟花。今天邀请到小江来到节目上面，小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Ryan 哥好，我是 Ginger 小江。
0: 小江真的是不愧这个称号叫做最帅的女歌手
1: 、欸、谢谢。
0: 真的好像很多的人在路上看到你会以为你是这个小帅哥、欸、
1: 会以为是男生，如果不讲话的话
0: 哦，
1: 但讲话就很明显。
0: 其实也还好啦，因为毕竟现在其实也还是有一些声线比较高一些的男生嘛、
1: 哦、对对对
0: 对，就会觉得是一个很秀气的男生的样子。
1: 对，
0: 但是唱起歌曲来哎、欸、又可以温柔，我觉得很厉害耶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说很多的可能比较外在形象比较像中性的歌手好像会唱一些
1: Hip-hop 饶舌，
0: 对，或是一些比较帅气的歌曲，所以你是一个很在爱情上面很细腻的人吗？你对感情比较敏感一点点、
1: 哦、我觉得我在不管是爱情好了，我觉得可能在人与人之间我的五官的察觉都很敏感。
0: 嘿，
1: 对对对，就一群人出去好了，然后有一个人情绪不对，没有人发现，但我是第一个发现那种，通常是。
0: 那你会去想办法让这个情绪不要扩散，或者是去安慰他之类的吗？还是你就觉得哎、欸，反正我们就顺势发展就好了？
1: 我会耶、欸、因为我是非常讨厌大家一起聚啊或什么，我很讨厌气氛僵掉那种。
0: 哎、欸，你真的是最好的旅游 partner， 你知道吗？
1: 我也觉得，然后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
0: 对啊，因为毕竟常常我们说一群人出去就会有一些比较容易吵架的时候啦，或者是大家没有注意到谁可能因为某一句话然后开始就出了什么样状况、哦、这时候就要小江跑出来就说哎、欸，他其实好像对这件事你好像有点不太开心，我们不要再继续讲了。
1: 我应该会找其他事情去转移注意力、
0: 哦、
1: 我觉得这是 ESFJ 的一个人格特质。
0: 哦，
1: 对对对、
0: 欸、我觉得很棒耶，因为毕竟你知道在像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朋友，其实当你今天如果假设对于很多事情都比较细腻的观察的时候，感觉上蛮多事情都会比较顺吧，只是说自己会累到一个不行了，因为会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了吧。
1: 对，我觉得我是，但这就是我自己要去处理的一个课题。这个可以是好可以是坏，就是在一群团体中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可是我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要对调试的。
0: 真的，而且因为有时候太在乎别人看法的时候，你会有时候反而会为了别人能够比方说开心一点啦，或者是说为了让这个气氛比较好一点点，会不会反而没有办法太做自己耶？因为就会太在乎别人怎么想了。
1: 我觉得我倒是一个很好调试自己的、
0: 哦、
1: 所以倒还好、嗯、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你会想办法在自己不会影响到太多自己的情绪的状况底下，然后迎合大家，可能大家哦，我们就把气氛变得比较好一点就好了、嗯、
1: 对，
0: 像这样子类型通常在爱情当中也会是同样的状况吗？
1: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会觉得说如果不影响自己的情况下，然后人能让就是双方的关系大局就是顾好，我就愿意可以去做其他事情这样子。
0: 哇，那真的是一个蛮牺牲的人耶
1: 牺牲型人格。
0: 对啊，但不过我觉得在身边的朋友就会觉得像这样子的人非常值得珍惜。
1: 嗯嗯，
0: 那在爱情当中当然毕竟会很愿意为对方付出的，所以像这样的感情通常啦感觉应该是还蛮不错的。不过、欸、在歌曲创作当中有一些比较悲伤的歌、欸
1: 哦、
0: 我们现在听到在2023年嘛，是你第一首创作的歌曲吗、
1: 嗯、
0: 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呢？
1: 圣诞不曾掉泪。
0: 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难过歌，该不会是在圣诞节被分手吧、
1: 哎、没有没有，应该说我这首歌其实就是想要写给圣诞节，但是又觉得哎、欸，大家圣诞节听的歌都是很欢乐的，然后想说一定有人在圣诞节可能被分手、
0: 哦、
1: 所以就哎写、欸、了一首就圣诞节比较难过的歌这样子。
0: 很大爱耶、欸、就是哦，我自己也没有碰到啦不过那这样子既然有人会可能需要的话，那这首歌就送给大家。好，我们再听到这首歌曲。

0: 这首歌曲叫做《圣诞不曾掉泪》，所以你圣诞节应该都是很欢乐的吧？毕竟都很在乎别人的看法。
1: 哎，欢乐的，欢乐的，欢乐的。
0: 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比较痛苦的回忆。
1: 圣诞节吗？
0: 对啊，
1: 圣诞节真的没有哎、欸，但有非常快乐的回忆。
0: 对，
1: 就是在法国过圣诞节。
0: 哦，天哪，也太浪漫了吧！
1: 真的，真的。
0: 所以是有下雪吗？
1: 欸，那时候有微飘，微飘。
0: 哦，欸，那这样还好，因为毕竟如果假设暴风雪的话，可能也不太适合。
1: 过不了。对。
0: 欸，像这样的白色圣诞节，应该是很多人会觉得是很浪漫的一个氛围。
1: 对。
0: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觉得不开心吧。在过去的很多的作品当中，其实通常都还是以情歌为主，所以在各种不同的创作的情感当中，都是从过去的感情去找寻那些灵感吗？
1: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说特定哪一段感情，或者说特定哪一个记忆，就是我觉得那些都是我的一个养分，就是可能经过一段，然后可能又经过什么事情，什么事情生根在脑袋，然后要写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元素
0: 哦，
1: 然后再把它拼凑起来，这样子是这样。
0: 而且你朋友这么多，应该是也有很多从朋友的故事来吧？
1: 哎、欸，有也有哦，
0: 也是不是？
1: 就是他的那边取材一点，当这个主歌之类的。
0: 嗯，
1: 对对对。
0: 而且因为小江自己是词曲都是自己创作，我觉得作曲跟作词其实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还是你是同时会并行的？
1: 我是同时会并行。
0: 哎、欸，
1: 但可能曲出来比较快。就是可能会先用哼的方式，然后看这个曲可能哎、欸、这句好听，然后这句只能塞下几个字，然后再去想词要怎么塞。
0: 哦，
1: 对，或者是说哦一句曲跟词，像我有一首歌叫像是中了你的毒，就是像是中了你的毒，那时候是一起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后面才去想说要怎么更抓耳，然后怎么去排这样。
0: 对，哎、欸、其实中了你的毒这首歌曲真的是一首非常甜蜜而且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我跟你说，听了这首歌，你就中了小江的毒了。
1: 中毒了，
0: 我们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曲喽。

0: 对，那时候就是超级突然，就是我觉得我写歌都是很灵感都是非常突然来的。嗯，如果要我们在那边慢慢磨慢慢磨，我写不出这种。
1: 哦，
0: 对，
1: 所以你是从小就有学习乐器了，
0: 吉他，但是是自学，哦，就是跟家人学的。
1: 哦，
0: 对，
1: 所以你的家人平常就会在那边弹吉他，弹弹唱唱，所以你就跟着一起学嘛。
0: 对，跟着一起学。
1: 哎，欸，
0: 然后后来自己看 YouTube 啊什么的去学，这样，哦，
1: 很厉害耶。
0: 对，
1: 所以你那种乐谱就是网络上找，然后看大家就是怎么样弹，然后照着这样学习。
0: 对对，
1: 所以在以前在学校好像有参加就是音乐相关的社团嘛。
0: 高中是热音社
1: 啊，
0: 对，但我热音社是主唱。就没有再弹吉他这样。
1: 哎，欸，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同的经历，就是慢慢学习。因为毕竟我们说你会乐器就可以自己作曲，然后唱歌的话就是你又可以诠释其他人歌曲，然后可以把感情融入到作品当中。
0: 对，
1: 所以其实小江早期好像在 YouTube 上面也有翻唱很多的作品吗？
0: Instagram 上比较多。
1: 哦，
0: 对，我是开了一个账号特别就是做翻唱这样子。
1: 嗯，
0: 对，
1: 累积了非常非常高的流量。我跟你说，在这个小江呢有个称号叫做三高歌手。好，三高不是那个大家你知道心血管那个三高哦，哪三高你知道吗？第一个是身高很高哦，真的很高，跟一般女生比起来170几公分
0: 吗？172，
1: 哎，欸，真的是蛮高的。然后再来是什么呢？是高学历。
0: 高学历，
1: 你是政大的吗？
0: 对，政大毕业的。
1: 然后第三个就是高流量了。不过我们来讨论一下高学历这件事情好了。
0: 可以，
1: 你是念国贸的？
0: 对，国贸系。
1: 这明明就是一个看起来很赚钱的，怎么会跑来做音乐嘞？哎，
0: 我觉得是，我其实，在自己的想法上蛮叛逆的，就决定的事情就，可能我高中就有对歌手这个职业就蛮向往的。
1: 哦，
0: 所以我大学其实就是因为可能要让家人比较放心，所以就考上一个政大。国贸这样子 ，OK， 然后我就在做我专心想做的事情，这样。
1: 哦，
0: 对，欸，
1: 我觉得其实如果假设在追寻梦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心一意的往前进的话，我觉得家人应该也都会蛮支持的吧。
0: 对，现在就是默默的支持
1: 哦，
0: 他默默的暗赞这样子
1: 哦，
0: 对，
1: 欸，都我就都这样，
0: 都是这样，
1: 很难就是亲口跟你讲说哦，我觉得你很棒啊，哦，这首歌很棒，然后就默默就是还把暗赞，然后分享给亲朋好友，
0: 对对对，欸，
1: 你们知道我们家小江，然后
0: 对我妈就是默默的暗赞，然后默默的说，哎，欸，这首歌我觉得跟以前比了还哎，欸，不错听哦，这样，那偷偷的，好像很怕别人知道。
1: 对呀，哎，啊欸，明明就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哎，欸，真的可以有像这样子一个努力的往梦想前进的人的小孩，这没有什么好值得害羞的啊，对不对？哦，而且我觉得妈妈爸爸应该都要好好的大声的跟小孩说，哦，你做得很棒，我觉得这种鼓励哦真的是比较好一点点啦。
0: 没错，
1: 不过在做音乐的过程当中，当然可能还是会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所以你自己在这样的音乐的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哪些碰到比较低潮的时候？
0: 可能就写不出歌的时候，哦，
1: 所以你自己会给自己比方说目标说，哦，我可能这个礼拜我会至少要有一首歌曲的一个旋律要出来，这样子的目标吗？
0: 会有一个就是一个时间，就是我说 哦我现在要来写歌，就是可能，忙完 自媒体的拍摄啊，然后剪完之后说，哦，这个时间要好，我要写歌。可是可能有时候就是会碰到你坐在那边四小时什么东西都没有，
1: 欸，
0: 或者说写出来了可是觉得太烂全部删掉，这都是有可能的，哦，对，而且我删掉不止一次。
1: 欸，可是我觉得如果假设在创作过程当中，有时候你是硬是把自己坐在一个地方然后想要生出来，我觉得反而有时候那个灵感就是死都不进来，不是吗？
0: 死都不进来，
1: 对不对？
0: 所以就是要你要帮他开门，你就是得离开这个房间，离开这个空间，或者是说可能去找个人一起写啊，这或许也是一个方法。
1: 嗯，
0: 对。
1: 所以你自己平常找灵感的方式是什么呢？
0: 我平常找灵感的方式就是先不要写，然后
1: 让自己放松，对不对？
0: 也不是说放松，当然那个压力还是会在，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就是我想等他自己跑出来，或者说哦是时候了，就是突然有一个什么，然后记在手机先，
1: 哦，
0: 然后在下一次写歌的时候看到这个可能词啊或者什么的，才会慢慢的让灵感出来这样子。
1: 所以你也会就是比方说走在路上，然后突然走一走走一走，然后突然脑海当中就被雷电一道一样，然后就一个灵感出来之后，你就马上要用手机把它记下来。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再回去再把它就补完这样子。
0: 对，像是我现在备忘录有一个词叫做 table for two， 就是双人座，嗯，很像你在跟餐厅说你好，我要一个两人座位。
1: 嗯，
0: 这是一个我现在记起来的东西，但我还没有对它有任何发想。
1: 哎，欸，对，
0: 对，
1: 就是生活当中有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

0: 词汇，
1: 对，
0: 然后它可能会刚好让你联想到跟什么事情有关系，比方说爱情啦，
1: 对，
0: 比方说双人座，然后结果最后只有一个人座啦，
1: 对对对，类似像这样子的，
0: 对，我觉得很有趣，也就是在大脑当中慢慢发现一些故事，它可能从一些词或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
1: 嗯，
0: 然后慢慢发想出来，
1: 对，
0: 所以你在作词当中，我发现你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词，然后在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应该都是从这些词里面慢慢去发想出来吧，或物品，对不对？
1: 对，因为我好像不太喜欢写说什么哦，真的很爱你这种词，就是我觉得太普通了吗？或者说，对，所以我会尽量多看一些，像其实我觉得平常滑手机也是在看的、
0: 啊，
1: 我不会说哦就放空在那边滑，我其实都在看一些词啊或什么。我昨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酷，他说认识你之前，我没有想过我会这么爱你
0: 啊，
1: 就是这种浪漫的小小东西，可能会把它稍微记起来。
0: 哦，
1: 然后写词的时候再用到，这样
0: 就不管是把它用在词里面，或者是直接转化成自己的语言，
1: 嗯，
0: 然后就把它填进去，
1: 嗯嗯、
0: 因为毕竟有时候那个字数就是不够嘛、
1: 对，或是太多了，
0: 对啊，我觉得像这样创作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人会觉得创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听小江这样讲起来，好像它其实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趣味，跟把它转化成音乐呈现出来，
1: 嗯嗯嗯，对，
0: 难怪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1: 我觉得写歌要有灵魂。你不能说哦，东西生出来就好，可是那个东西没有你的一些修饰啊，或者什么，就我觉得不就基本上不等于你的作品。
0: 嗯，
1: 对。
0: 而且其实像这样子一个好好的体验生活，我觉得反而更加的能够把情绪投入到音乐当中，也因为小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人，所以其实你也会很在意别人不开心，然后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做的不是很顺利的状况底下，你就会想要去鼓励他，所以也写了一首歌曲跟开心有关系的歌，
1: 没错，
0: 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呢？
1: 它叫你是否开心过呢，但是歌名是四四，
0: 数字的四，
1: 谐音就是四，然后四的英文是 four，所以是你是否开心过呢？
0: 哦，
1: 对对对，
0: 我一直以为是那个是不是，然后把它合在一起变四四、
1: 你是不是开心过？哎、也是一个说法，也是一个说法。
0: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曲。

0: 好，这首歌曲如果假设你要搜寻的话呢，歌名叫做你四四哦，数字哦，你四四开心过呢？好，但它其实就是你是否开心过呢？
1: 你是否开心过呢？
0: 欸，我觉得就算你今天心情不开心，听到这首歌也会觉得蛮开心的。所以那时候像这样子一个用一个比较轻快节奏去呈现出这首歌曲，也是这样的意涵吗？
1: 对，就是希望说不管你今天是开心或是不开心，听到这首歌都可以变得你知道比较轻松一点。
0: 对，欸，我觉得听到那个节奏跟旋律的时候。

0: 我真的感觉也比较释怀，比较轻松一点点了。而且其实在歌词当中也讲到就手机啦等等之类的，我觉得我们刚不是有讲到说，就是小江很常从生活当中有一些物品或是可能一些事情，然后去联想到创作的歌曲。在过去发行的一首歌曲叫做始料不及的遇见，然后是以夏天为发想，
1: 对，
0: 所以其实是因为夏天的关系，然后去联想到这首歌曲吗？
1: 应该说想要写一首比较夏天的歌曲，但是又想说，夏天可能你暑假出去其他城市玩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你会遇见一个可能有一个那个城市的 crush， 都不一定，所以这是一个旅程中的一个不管是突发事件也好啊，或者是说邂逅也好，就是把他们写在这首歌里面这样。
0: 所以夏天对你来说是一件很正向的事情。
1: 夏天我很喜欢啦，除了雷阵雨，不要再下雨了，台北。
0: 对啊，因为其实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夏天哦很炎热啦，很不舒服。可是你联想到的真的都是很正面的词，什么海风啊，什么类似像这样子，那阳光啊。然后一般来说会觉得阳光太热，但是对你来说你会觉得阳光普照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可能因为写的时候在冷气房里，冷气房里看外面，热热其实也不。
0: 你说如果假设在沙滩上面，然后就那个热风吹来，你可能就不会写出这首歌，
1: 可能很糟。对，
0: 所以对你来说，觉得夏天跟爱情扣连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到的是那种比较青春然后阳光的爱情。
1: 对，青春啊，然后那风这样吹啊，然后很应该说很清爽的那种青春爱情感。
0: 而且刚刚讲到这首歌曲，讲到是说不定像这样的一个夏天当中，可能碰到一个不期而遇的爱情。所以你是那种会期待这种浪漫发生情节的人吗？
1: 没有期待吧，我觉得这种东西你越期待它越不会来。
0: 哦，就跟灵感一样吗？
1: 对，就是你不能说哦，我今天来日本，我就是要遇到一个
0: 要邂逅，对不对？
1: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非常的，就像我说始料不及，然后不期而遇那种感觉，会是最美好的回忆。
0: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假设你在享受当下的过程当中的那个相遇，我觉得才会是美好的啊。
1: 对，
0: 因为你是在享受一个很幸福的事情的时候，碰到的相遇可能都会是比较好的。
1: 没错。
0: 如果假设你原本就预期着就是你想要找到对象，你就会在街头上面到处看，
1: 到处看，然后想看到喜欢的，然后目的性又太强。
0: 所以反而失败率反而比较高一点点。
1: 没错。
0: 对，所以如果假设你对于夏天可能好像没有太多的好感的话，我觉得说不定这首歌曲可能可以给你不同的印象。
1: 没错。
0: 或是说不定在听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认真听就碰到一个非常浪漫的相遇的也不一定呢。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始料不及的遇见》。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检查结果安怎？

0: 哈。
1: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0: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饮、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1: 这么恐怖！
0: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听到歌曲来自于 Ginger 小江在之前所发行的这首歌曲《如果爱是选择题》，欸，这首歌曲也太甜蜜了吧。
1: 对，
0: 如果是选择题的话没有其他选项哦，就是选你哦。
1: 没错，欸，终于有人听懂
0: 了。是不是这样意思？对不对？哦，天哪，
1: 就是不是选择题。
0: 你真的在爱情当中的很多歌曲里面都是这种，就是一心一意，就是全心全意为对方，然后都在对方心里面的人呢。
1: 当然，当然，
0: 对，就跟前面的这个感情观好像是蛮类似的。不过，当然，既然我们说到了爱是选择题，
1: 嗯，
0: 好，我们就要让小江来做一下选择题，好，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一样？哎，是一个全心全意的人呢？哈，大家一起来做。
1: 答案出来不是？
0: 哎，不，那你要哪个答案？没有，没有，哎，我们是公平、公正、公开，好，第三者在现场，好，我们来想让小江测验一下，好，
1: 好的。
0: 如果呢，哎，你跟你心仪的对象第一次哦，第一次约会呢，你通常会怎么安排？好，选项 A 呢是精心规划所有的行程哦，希望一切都在掌握之中。B 呢，就是要配合对方的喜好哦，只要对方开心啊，你想要去哪里啦，吃什么啦，都可以啦。好，然后 C 呢，就是保持平常心啊，随便啦，反正就是顺势发展，看当天的心情怎样。D 呢，就是要期待对方带给自己的惊喜，会希望哦，对方就是给我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 surprise 啦，像这样子的，你会选哪一个呢？
1: 如果是第一次约会的话，我是 A 这种，就是精心规划行程跟穿搭。
0: 因为你想要让

0: 一切都在最完美的掌握之中吗？
1: 我觉得有一点，我有点稍微有点控制
0: 哦，
1: 控制
0: 就是、应该是说你不想要有其他的差错出现吧，
1: 对对对，
0: 不想要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就可以又扣到前面说到的情绪，就是我不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满的事情啦、不开心的事情。
1: 对。
0: 好，如果我可以先好好都规划好的话，那这些错误就比较不会出现了。
1: 对。
0: 好，所以你选择的是答案是 A 吗
1: ？A。
0: 好，嘿 ，A。那再来呢？我们来第二题喽。如果假设另外一半呢，因为工作很忙，好，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时间回你讯息，哦，就是表示说没有住在一起的意思啦，哈，然后没有回信讯息给你，然后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 ？A 呢，就是虽然理解，可是呢，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焦虑，甚至会开始担心对方该不会有其他对象了吧？好 ，B 呢，就是完全信任对方，还觉得他都没有传讯息给我，是不是太忙啦？好，默默传一句说啊，辛苦了，加油哦，就。我给你的爱就是不打扰，好，是类似像这样的概念。C 呢，就是我觉得没有差，反正就是我自己也有自己的空间，那我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我可以找朋友啦，或看电视啦。D 呢，就是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失落，会觉得啊，还是我传讯息他不想听，那我就传个Lewis 影片给他看好了，好，让他呢有一些反应，吸引对方注意，然后顺便发现小牢骚。你想要哪一个呢？
1: 我是 D。
0: 你是 D 吗？
1: 对，我是这种人。
0: 哎、欸，
1: 就是觉得哎、欸，不，同时不想要打扰对方，可能对方有这确实在忙，
0: 嗯，
1: 可是我觉得真的爱你的人，或是真的很喜欢你的人，他不会连个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时间回你。
0: 哦，所以你开始在想说，
1: 就会发牢骚，让对方知道哦，
0: 我在意这件事情哦，
1: 在意这件事情，然后你看你看能不能修正，不能修正就来吵架，没有开玩笑，
0: 就是我们要好好沟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彼此都要知道彼此的需求在哪里嘛。
1: 对，因为像 B 这种默默传辛苦的加油，就有点忽略掉自己的
0: 感受啊、
1: 对对对，
0: 对，刚刚小江有说，其实就算是要为对方好，也不能够委屈自己嘛，
1: 没错，
0: 对不对？真的没错。好，第三题就是两个人在相处上面出现摩擦或是意见不合的时候，会怎么处理呢 ？A 是呢，一定要当下把话讲清楚，一定要得到一个答案啦。那 B 呢，就是选择退让或者是冷处理，因为很怕这个吵架之后呢，好像会不开心，好，干脆就忍下来了。C 就是保持理性，开放的态度。我们不妨给各自一段时间冷静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沟通。第一就是情绪很容易受到影响，会觉得说啊，我们吵架了，不行，你也有错，你要先来哄我，好，要安抚我。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1: 我是 C。理智与开放态度，要先冷静一段时间
0: 哦，
1: 因为我觉得可能双方情绪都不太好的情况下，你说出来的话也不是一个你真正的想法。
0: 对，因为在情绪之下很容易说出一些伤害对方的话。
1: 对。
0: 然后最后到时候如果假设因为这样子关系破裂了，结果自己后悔的。
1: 对，很多，其实很多。
0: 对。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建议就是先冷静下来。
0: 对，不妨给彼此一段时间然后跟空间。
1: 但是冷静也不是冷暴力哦。就是。
0: 对方如果假设有回你的话，你也应该要有回应这样子。
1: 对，你不能说因为我现在冷静，所以我不想屌他。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另外一个摩擦出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要理性开放，听到这个地方就知道真的是很理性了。
1: 没错。
0: 好，第四个题呢，就是在感情当中呢，会让你觉得最幸福跟安心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呢 ？A 就是双方对于未来都有明确的共识而且呢要朝目标前进。B 是看到对方因为自己的付出而露出幸福笑容的瞬间。好 ，C 呢是彼此继续伴侣，然后也是最好的朋友，那能各自的分享独立的生活跟想法。那 D 呢就是对方毫无保留的对你说甜言蜜语啦，或是给你惊喜小礼物啦之类的。你对你来说什么样的状况才是最幸福最安心的？
1: 我选 C。
0: C
1: 就是彼此是伴侣，也是最好的朋友。可能我在。物质上比较没有那么说重，也不说不重视，就没有那么追求。所以我其实在精神上比较希望可能伴侣也是最好的朋友。就是你不会说我今天外面还有个闺蜜或者还有个兄弟每天要花时间出去打球啊，当然可能打球是兴趣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希望对方就是你的伴侣还是你最好就是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都想到他，这样。对，
0: 对，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就有时候在感情当中，你会觉得有些话好像只能跟朋友说，可是如果假设这样状况底下，会不会有某种程度会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情人有一些保留了？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如果假设又是情人或朋友的话，就是无话不谈的状况，
1: 对，毫无保留，
0: 哎，这样才可以彼此给彼此信任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哦，就比较不。

0: 会有那种不安感出现了。
1: 对，
0: 好，最后一题了。好，如果要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你在爱情里面的状态的话，你觉得自己最像什么？A 是天鹅，那这边要标注呢，说一生严谨，追求忠诚跟完美的伴侣关系。B 呢是忠犬，好，全心全意的守护，然后陪伴在对方身边，没有任何怨言。C 是猫咪，好，享受陪伴，然后但是呢也需要自己的个人的自由跟空间。D 是狐狸，好，充满魅力跟神秘感，然后享受在爱情当中的情趣跟互动。你觉得你在爱情里面是哪一种动物呢？
1: 我是忠犬小八，
0: 忠犬小八哦，全心守护。哎，对啦，
1: 对，
0: 前面歌好像感觉也都是比较偏向那样类型的，
1: 对，毫无怨言。就我自己也是狗派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很搭哎、欸。
0: 那我们要吵架了，我是猫派。
1: 我觉得猫派抓
0: 没有啦，没有啦，我觉得动物都是一样嘛，喜欢动物就是一种好的个性，
1: 是啊是啊，
0: 对
1: 是啊，
0: 就是喜欢照顾嘛，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我觉得很好很好。好，我们最后要来公布答案了。好，这个呢要统计出呢选项哪一个比较多，就 A B C D 嘛，选项哪一个比较多？
1: Okay，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个最多。两个 C 对不对？
1: 嗯，
0: 两个 C。好，我们来选 C 最多的是哪一种类型的呢？是自由独立的类型，互不束缚的灵魂伴侣。
1: 哦，好美哦。
0: 对，他说呢，你提倡那种高品质的相处以及高品质的独立，这两件事情要共存的。Okay。 那这样的恋爱模式呢，即使谈了恋爱之后，你还是保有自己丰富的个人生活，还有交友圈。那你讨厌黏人或者是被过度的管束，最理想的关系是两个人在一起时候很开心，然后呢，分开的时候也可以各自精彩。是这样子吗？
1: 超准，掌声鼓励！
0: 哦，掌声鼓励！哎、欸，
1: 我觉得很准哎、欸。
0: 哎、欸，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爱情状态、欸。
1: 是，
0: 因为如果假设你总是一直黏在对方旁边，然后当有一天对方、欸、也不说腻了，就是彼此之间可能都会有自己的需要的空间。
1: 对。
0: 可是如果你一直因为对方没有回馈给你的时候，你就因此而吵架，那就是吵不完嘞、
1: 欸。那就很麻烦哎、欸。
0: 对呀、啊，而且总是会有自己比较低潮的时候，对方比较低潮的时候。
1: 对。
0: 如果没有办法给彼此空间，让他去处理那个情绪的时候，就只会一直吵架而已。
1: 对，
0: 哦，
1: 你要学会如何接住自己，也接住对方，这样。
0: 嗯，所以我觉得在爱情当中，当然都有不同的一个看法跟观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理想的观点，才有办法写出这么多个爱情有关系的歌曲。
1: 是，我写出更多的。
0: 对，我想或许在爱情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都可以转化成不一样的爱情的成分跟歌曲的成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在过去当中也发行了一首歌曲，叫做跨维度的爱。我们待会再来聊聊看到底什么叫做跨维度的爱，是维度到哪里去了。
1: 好。

0: 这个维度已经来到了时空嘞。
1: 对，
0: 到底是在讲什么样的感情呢？
1: 这首歌是我看完《星际效应》写的
0: 哦，
1: 就是诺兰的那个电影《星际效应》，但是我是前年才看过，就这个已经很久了嘛。
0: 对，
1: 相信很多人可能看过，但也很多人没看过。我发现台湾人好像没看过这一部。
0: 哦，就好像确实上档的时间好像没有很长的样子吧。
1: 对，他是讲说一个爸爸他被派去做太空任务，可是他其实是被太空鼠那边骗说他会回来，但他其实不会回来了。但他就是跟他的女儿就是只是一个人去了外太空，然后他女儿留在地球这样子。然后他去了外太空之后，他做了很多任务，然后发现自己就是被骗了，他是回不来的。然后他就到虫洞里面，到虫洞里面呢。

0: 那个第五维度，就是很多维度的空间里，他发现当时在做决定要离开的那个他，他就是有一个视窗，然后他发现是他家的书柜看出去的角度。
1: 哎，嗯，
0: 然后他就从那个书柜，他就是把书推倒，就是用摩斯密码推倒。
1: 嗯，
0: 好像那个摩斯密码就是说 "Don't go" 这样子。
1: 哦，
0: 但是在那个维度，就是他在决定要离开的那个空间维度，他以为是鬼。
1: 嗯，
0: 他跟他女儿说啊，不要想太多，就是。
1: 啊、
0: 可能有一些鬼，
1: 忽略那个，对，
0: 另一个维度的自己在叫他不要走
1: 啊啊，错过了讯息了，
0: 对，错过了讯息，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会不会其实我们哇，现在讲到还是起鸡皮疙瘩，就是会不会我们坐在这边，其实，在另一个空间，我们可能已经跟心爱的人已经走到白头偕老的那个感觉，
1: 啊啊、对，
0: 就是把这个维度的概念，然后加上浪漫的情歌的元素啦，
1: 哎、嗯欸，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从另外角度去思考这首歌曲，也会有一点点像是在面对一个已经逝去的爱情，
0: 嗯、
1: 也会想象说会不会有可能在某个时空当中，因为你可能爱情你还沉浸在那段关系当中，
0: 对，
1: 然后你会想象说会不会有可能我们在某个时空里面。我们的爱情其实是延续的，
0: 但在这个时空是错过的。
1: 对
0: 啊，對，
1: 天哪，
0: 對對對，
1: 我鸡皮疙瘩也起来了。
0: 对、哦、
1: 对，当我们今天这样想的时候，好像就会觉得有一些，比方说现在的错过，或者是现在很幸福一件事情，好像都会有不同的思考角度、欸。
0: 嗯。然后这首歌可能编曲上也是比较偏那种太空感啊，或者什么的。对，
1: 對，而且有一种就是流星，然后这样划过，然后很快节奏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对，哎、欸，真的有一种很新，然后很前卫的一种感觉在这边、
0: 嗯。
1: 我想，如果假设你也可能有过比方失落的事情啦，或是可能觉得如果假设可以怎样的事情的话，说不定。透过这首歌曲，你也可以想象在某个平行时空当中，它是顺利的，
0: 是
1: 或是如同你想象的前进，
0: 是就比较不会那么难受。
1: 对，而且如果假设当你今天让它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当中成全了这件事情的话，好像也比较能够释怀了。
0: 嗯，对，
1: 嗯，
0: 所以这首歌我当初还蛮有把握的，结果把这个神作写成歌之后，发现居然很少人看过，所以想跟大家推荐这个电影。真的很好看，
1: 对，我觉得下次请你来那个我们电影单元，好的，我们来分享电影，
0: 没问题。
1: 对，感觉讲起来都很有趣，没看过的人应该都会想要看了。
0: 是，
1: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小江的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甜的歌曲，叫做《想和你》，
0: 想和你，
1: 来先来听到这首歌喽。

0: 这首歌曲《想和你》，哇，甜到一个不行的一首歌，哎，
1: 对，它是我写过最甜的一首歌。
0: 所以里面所想象的那些想和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你自己想象要

0: 跟对方做的事吗？
1: 对，我就是像我刚刚做题答题、哦、有一题不是说就是对方希望对方是我最好的朋友吗、嗯、就是在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对方，我觉得那是最理想的状态、哦、然后可能我今年旅游的次数也比较多、嗯、我在旅游的时候可能看到一些美景就觉得说哦，那如果是跟对方一起看那该有多好、
0: 啊、天哪，你是一个无时无刻都会想到对方的人呢。
1: 对啊，或者是说你我去年在泰国有看到一场日落，哇，那真的是印象太深刻、嗯、就是在泰国的饭店顶楼，然后那个天空开始从一点点黄色然后变到超橘、啊、就是真的人都变橘色那种、啊、然后再变到超粉粉红色、嗯、然后变红色紫色然后才日落、啊
0: 哇，
1: 我就觉得这种你不觉得跟对方看是最浪漫一件事？
0: 对，而且因为就算你今天描述或者是可能也许用照片呈现出来，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呈现出在现场看到那个感动。
1: 对对，
0: 所以其实你是会把你想要做的跟对方做任何事情你都写一个清单下来，然后想要一个一个完成的吗？
1: 清单倒没有，但可能在遇到的时候就想啊，如果是有另一半那、啊、这样子一起做这件事情该多好这样
0: 啊、欸、真的耶。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体会过一件很幸福的事，比方说像刚刚说到就是在泰国看到很漂亮的日落、嗯、当你今天有对象的时候你就会主动提起说我们再一次去体验这件事情吗？
1: 或者说我觉得因为我对就在一起之后我会希望这一段是双方都很认真的，所以说人生的各种体验都会想要尝试的
0: 哦。所以如果假设今天只要是可以跟对方在一起做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对
0: 对不对？只要有朝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就一定是幸福的啊。
1: 对，没错，
0: 对不对？我们要把握任何的当下，然后如果有吵架的时候我们就先冷静下来，
1: 冷静一下，
0: 对，冷静下来，然后我们再好好讨论嘛。因为我觉得有沟通才有办法继续把感情延续下去。我觉得大家毕竟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生活环境长大，所以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价值观，可是我觉得尽量把我们的价值观趋近在一起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
1: 没错，
0: 不过当然也还是会碰到一些就算磨合了一段时间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继续下去的，就会有像
1: 逝去的
0: 烟
1: 花
0: 的状况。这首歌曲是怎么样创作出来的呢？
1: 逝去的烟花就是也是一样滑手机、嗯、看到烟火，然后刚好那时候想要、哦、因为逝去的烟花之前的几首歌都是比较甜的，
0: 对，
1: 就像跨维度的爱啊，想和你、然后那时候想说写一个比较就是分手会听啊难过的歌这样子，然后看到烟火就烟火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题材，然后就写了这首歌
0: 啊、对，因为烟火其实就像爱情一样嘛，嗯，上去哇，打开的时候很灿烂，可是慢慢它就会消退了，
1: 对，
0: 然后消失在夜空当中，
1: 没错，
0: 就像离开的爱情一样，
1: 对，
0: 所以你对于碰到像这样子一个离开的爱情，你通常都是什么样的看法？就觉得啊，反正过了就过了，还是你会花一段时间去慢慢的疗伤？
1: 我会先，因为我蛮相信缘分这件事情、哦、可能他真的离开了，就代表缘分就是尽了这样子、
0: 哦、所以你是可以把那个情绪理得很干净，然后把感情断得很干净的人？
1: 我觉得我是
0: 哦，
1: 就是哦，这哦，缘分尽了，好，那我调适自己，可能花个几天，嗯，就比较不是那种要花半年呐、啊啊、一年呐、啊、那种，
0: 就是不会一直沉浸在那个失败的爱情的情绪当中。
1: 对对对，
0: 啊、哦，所以你是属于那种会跟前任，然后关系会断得比较干净，不想要藕断丝连的类型、
1: 嗯。对，不想藕断丝连。
0: 我觉得这种最棒了，因为毕竟呢，就是下一段感情也不希望有
1: 没错
0: 牵连，对不对？对啊，哎，要把感情厘清楚。所以，如果假设你现在碰到那种很悲伤的情绪，或者会觉得情绪有点难走出来的话，不妨来听到这首歌曲
1: 《逝
0: 去的烟花》，对不对？就把爱情逝去就逝去了吧，消失在夜空当中。接下来要看的是什么？在夜空当中的星星，总会有一颗星是属于你的星星。
1: 真的说得太好了。
0: 我们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最近小江所发行的这首单曲《逝去的烟花》。今天非常谢谢君君、小江来到节目上面，谢谢，
1: 谢谢，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

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是双十连假的第一天，10月9号哦，伟华在空中还是会陪伴着大家哦。

好，我们今天在假期的第一天呢，依旧用好听的歌曲好不好，陪伴着大家好好的来放松一下哦。三天连假耶，好好的来把握一下咯。那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分享伟华自己很喜欢的歌。我应该有一阵子又没放了啦，有的时候我可能每个月都会放一次哦。好，应该有好一阵子没放这首歌了吧哦。好，这首歌曲真的是因为伟华自己在成长阶段的时候，我国中时期我超级超级喜欢的漫画《尼罗河女儿》，我真的超爱这套的漫画的哦。我们就来欣赏由杨林所带来的《尼罗河女儿》。我真的是因为哦超级喜欢这套的漫画，所以呢也这个爱屋及乌嘛，可以这样说，所以我就同样的也会有那个移情的作用，我就非常非常的呢也非常的喜欢杨林的这首歌曲《尼罗河女儿》，送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今天是10月9号，伟华依旧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哦。其实假期的时候哦，通常也是伟华就是在家里头会去买买菜啊，然后

后呢，大概一天会下厨个一次吧，哦，然后呢，如果在假期结束的那一天，哦，那晚餐我一定会煮，哦，因为我要做那个下周上班的那个便当，哦，我自己有发现哦，近期哦，我在可能去洗菜啦，哦，或者是一直反复的洗手，有没有？有时候你在假期的时候，因为我蛮多时间，蛮长时间就会在那边洗菜啦、切菜啦，哦，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说那个随着那个年纪的增长，皮肤会稍微干燥了一些些，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哦。我近期你知道吗？我只要在厨房，可能手部哦泡在水里的时间稍微多了一些些的话，我就发现哎，怎么搞的？手部就开始有那个脱皮的状况，而且每一次都是只有其中一只手特别的那个脱皮脱得比较严重哦。那我就后来就开始就是每次看到啊脱皮的糟糕，我就会还是怎么样呢？记得的时候，我在清洗的时候就会戴手套，但是有时候因为赶时间就会忘记了，然后呢，我就会直接的那个又直接用手去碰那些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这样子做哦，就发现啊又干燥了哦。然后呢，后来我做的是除了就是记得的时候戴手套之外哦，我也会就是要护手，我觉得护手真的很重要。结果开始护手了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个出现那个脱皮的状况呢，就减少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渐渐的就算我直接去碰那个水去清洗，也不会有那个脱皮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我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我刚好看到了一篇的报道哦。那因为我们经过疫情期间，所以我们很容易用那个酒精去消毒，有没有喷手？我现在经过一些的地方的时候，比方说去买应该说自助餐啦，或者是那个餐饮店啦，它旁边有酒精的话，我还是很习惯，就是弄完之后买完之后，我就习惯就是喷一下那边的酒精哦。其实啊，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使用酒精的一个消毒的习惯，跟勤洗手的一个习惯，怎么样呢？皮肤科医师就做提醒了，如果每天喷酒精洗手或洗碗等等，你碰水的次数呢多达10次以上。我在假期的时候真的超过10次以上，容易破坏手部的一个角质层，导致呢手部会出现这个干裂、干痒，然后甚至肿痛的状况。掌握这个正确的手部的保养跟照护的方法，才能够确保手部的肌肤的一个健康哦。那这边也提醒大家，手部干裂脱皮是刺激性接触型皮肤炎，好，这个叫做刺激性接触型皮肤炎，有4个征兆。这是北市联医皮肤科主治医师刘康林表示，当我们的手部皮肤出现了等一下要提到这些症状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的手部的屏障已经发出了一个警讯。就是什么警讯呢？刺激性接触型皮肤炎的一个警讯。好，哪几个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干裂肿胀，手部皮肤持续感到干裂、干痒跟肿胀的状况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状况警讯哦。第二个警讯呢，就是尾滑出现的局部的脱皮、指缝或皮肤皱褶处的地方，还有这个手指端出现了脱皮的现象。那第三个警讯是什么呢？是甲褶红肿，指的是指缝边缘及近端甲褶出现了红肿。再来就是甲上皮消失。什么是甲上皮消失呢？就是保护指甲根部的那一个甲上皮受损甚至消失，这就是刺激性接触型皮肤炎的警讯。这四个警讯要特别的注意。那为什么过度清洁会引发这个手部的一个皮肤炎呢？这个医师表示，刺激性接触型皮肤炎是相当常见的手部的一个皮肤疾病，好发于换季跟天气干冷的时期。你看我们现在是秋天，其实也在换季，对不对？那秋燥哦。当皮肤长时间频繁的接触酒精、水或清洁剂等等的物质，

或者是接触了浓度过高，皮肤屏障属于受损的状态的时候，就会引发了皮肤发炎的一个反应。那如果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应该要去检视一下日常洗手跟消毒的频率呢，是不是太高了。哦，也不要太高了，太过了哦。还有再来，就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清洁的次数，而且呢，每次洗手之后务必要彻底的擦干双手，让手部呢保持一个干爽哦。那再来，对于我们的手部的一个保养，有四个方法哦。皮肤科医师呢来建议的，让你隔绝，让大家可以隔绝一些的刺激哦。针对因为工作或日常必须要频繁的接触清洁剂物质的民众，医师也特别的建议了，可以透过以上的方法来保护呢手部的一个肌肤。哪几个方法呢？第一个就是佩戴双层的手套来做防护，内层佩戴的是纯棉的薄手套，吸收汗水，外层佩戴的就是那个防水的那个材质的手套，有效的来隔绝酒精或清洁剂等等的刺激物质。再来就是洗手之后一定要把它擦干，因为清洁之后彻底的擦干这个水分的话呢，就可以避免水分蒸发的时候把这个肌肤原本的油脂呢给带走，所以一定要擦干哦。我们常就洗完手就说哎呀滴滴滴滴在那边哦，就让它自然干，不行不行，要把它给擦干哦。再来呢就是勤补保湿润肤的产品，就是涂这个护手霜、乳液或乳霜，保持手部的一个保水，并且修复皮肤的一个屏障。第四个呢，就是有必要的时候呢，还是要寻求医师的协助哦。如果透过自主照护的症状还没有改善的话，就要及时的到皮肤科去就医，然后遵照医嘱使用外用的药膏与这个卫教的一个保养哦。好，这个是手部的一个保护哦，跟这个注意事项我们也提供给大家了。因为手部的保养哦，我觉得真的还蛮重要的。因为手部哦，如果那个太干燥或者是太刺激的话，不只是会脱皮，其实它老化的也会非常的快。哦，因为你看皮肤缺水不就会皱皱的吗？所以手部也是皮肤啊，而且经常我们就是在那边洗手的哦，所以这个护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了哦。好了，我们关心完这个皮肤手部的一个皮肤的一个保养跟健康之后呢，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熊天平的歌曲送给大家，爱情多脑核。

天平，爱情多瑙河。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双十连假的第一天哦，伟华依旧在空中陪伴着大家。那今天刚好是礼拜五哦，我们周五阅读日没有休息，第一个小时的周五阅读日是我们的新南老总自读小碎念。我们在邀请我们的老总出来之前呢，一样的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也是伟华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曲哦，《清白之年》送给大家。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甲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关关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左流右心，加倍安心。流感及新冠疫苗自10月1号开始分阶段开打，接种疫苗可以提升免疫力，是预防感染后重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请长者、孕妇及具重症风险等高峰。

0: 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今天我们来聊聊工作心情好了。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哦？其实呢，我也有时候也会有这个念头，就是啊，我不想做了，我好想离职哦。但是如果仔细想想，为什么想离职呢？可能不见得是待遇啊，也不可能是工作的环境不好，有时候也可能不一定是同事，反正同事是让我不舍得走。可是有时候你会被逼到说，哎呀，在这么多条件好像很好的情况之下，有人这么支持你，可是我还是想离职。为什么呢？其实呢，会离职这个念头呢，不见得是你真的想离职，而是呢，我们在工作环境当中，如果是一味一味的绕来绕去，然后觉得事情永无止境的纠缠你、折磨你、困扰你，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快要燃烧殆尽了，晚上也睡不好，然后随时眼睛闭起来想到都是工作，每一天都很焦虑担心。那为什么有些人就反而不会呢？那我们通常会想离职的时候，如果你有很好的愿景，当然是非常鼓励你。可有时候是我们受不了这些工作当中的繁文缛节啊、科层组织啊，很多很多的纠缠，主管不做决策，部署不愿意负责，同事之间互相算计，这是很多人想要离职的原因，并不是他不喜欢那个工作，而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有一种很像自己被掏空了，不知为何而战那种无力感。所以我们今天要读这本书。书名叫做《我不是想离职，只是不想被燃烧殆尽》。其实有时候工作看起来也很好，但是如果一直在折磨你，在纠缠你，然后事情呢悬而未决，一直在做白工，你会觉得有时候很生气啊，那自己就会内耗。但是我们有时候想想，为什么越努力的人，越优秀的人，他反而更容易耗尽自己？所以在这本书，我们的作者郭约瑟，他是精神科的医师，他特别呢，在很多的门诊的这些病患跟他分享工作上这种情绪焦虑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啊，很多时候是这些人他过度的承担了很多责任，造成了他的情绪透支。所以呢，当压力来的时候，我们当应该面对它，可是如果你不能够在自己的责任区块划分好一个界限，那你可能就会承担很多的这种无所谓的情绪，然后别人情绪就造成你自己的压力。举例来说好了，如果你的同事常跟你说啊，我好难过，然后就把工作上这些非常不愉快不顺利是全部都倒给你，然后每天都是给你负面能量，按理说我们该画一条界限。可是如果你过度的参与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对耶，这个工作怎么这样，然后有些人会被影响，就情绪也可能透支。还有些人呢是属于责任感很强的，说交给我吧，这个交给我吧，一个是你自己主动，可是如果你在工作当中，在组织当中被赋予说啊，只要找他就没问题，他都可以帮你解决，如果你因为别人的期待或者标签贴在你身上，然后你就造成自己说，哎呀，我不能让人家失望，我什么事都要扛起来，我什么事都要做得非常完美，我是使命必达的人，你对自己有过度要求，这时候你可能会扛下不必要的责任太多，你压力就会一直一直增加。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作者会告诉我们三个很重要的心理技巧，还有30个修复练习，最重要还有自我检测表，透过这些自救工具呢，可以陪你去从一种工作状态当中勉强撑住。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很大的收获，因为作者他不是只给你心灵鸡汤，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资深的精神科的医师，所以他教你的都是一些具体有效的指标跟方法，会告诉你如何去面对这些工作的无力感，而且在这里面有太多

的金句，这些金句呢，有时候我自己在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金句其实非常非常有帮助。它里面就提到一个人哦，都讲说我们要撑住、撑好，可他说啊，撑住并不是坚强，而是一种内耗。你过度的要撑住一些事情，反而会造成精神无限的内耗。他也说，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希望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可是成熟大人我们过去都认为就是要扛责任，但是他说所谓真正的成熟并不是多能扛，而是要分辨什么不必扛。这句话讲的真的很好，我们都觉得天塌下来本来就不关我的事吧，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天塌下来我也必须撑好去保护那些比我矮的人。这就是你不必扛的责任你都加自己身上，你当然会非常非常内耗。所以在这本书我刚提到这些工具方法，它是可以帮助你停止耗损，守住你能量的一个心理防护系统。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其实它有很多的例子，例如说呢，有些人他可能在工作当中就是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然后凡事都能使命必达，而且乐于帮助的人。可这个人在工作上表现很好，可是每个人对他称赞对他来讲都是一个无形压力。他常在工作每天忙到很晚，加班到很晚，然后最后一个办公室关灯的人离开办公室，虽然大家对他成就肯定很多，可是他从来没有满足的成就感，因为每天都脑袋都在想我明天还有什么事要做，谁叫我帮忙干嘛，我是完成他了，还有我是要去解决哪个同事的心理情绪，这些都无限的困扰他。然后回到家之后呢，他家里有一个无所事事的弟弟，这个弟弟呢就是妈妈很疼爱他，所以弟弟明明就应该工作，可妈妈都觉得哎呀我们家就这个男丁，那你身为姐姐呢就应该好好支持你弟弟，然后也要叫他好好去赚钱，然后呢要帮助他弟弟。可是这一个当事人他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精神的折磨跟压力，明明他弟弟都已经长大了，为什么这样的责任要无限上纲的加在这个长女的身上呢？而且他们家里还有一个已经行动有点不方便的爸爸，这照顾责任常常无形当中也造成他精神跟身体上很大很大的一个负荷。公司担忧不完的事，回到家还要面对妈妈这种指责命令，还要看到那个不愿意分担家务的弟弟，再看到卧病在床的父亲，这个当事人精神崩溃，他觉得他人生已经被燃烧殆尽了。后来我们的作者他告诉他，其实他有过多的责任压在自己身上，他不懂得怎么去保护自己不被掏空。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去检视自己是不是承受了过度的无谓的责任。有时候呢，事情是一定会在那个地方，但是有些人可以化解，有些人没办法化解，就是在于责任感你自己赋予他什么样的一个无限承受的范围。如果这个范围是无限的话，那你这责任就等于把压力化在自己身上，永远无法卸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的有三层很重要的心理防火墙，最重要就告诉你把不必要的责任还回去，把能量还给自己。在这个心理防火墙简单来说呢，总共也有三层，第一层叫做外层的防火墙，第二层叫中层的防火墙，第三层叫内层的防火墙。所谓的外层的防火墙就是说你要理解制度跟角色的界限，例如说在公司就是一个制度嘛，管理者有应该负的决策的责任，你不用把管理者的决策不明压在自己身上，因为我是执行者就觉得那他决策不好就造成我的困扰，不，你要把制度的角色要把它划分清楚这个界限。在一个组织里面就有人该做决策，有些人该做执行，有些人该做审核，有些人该做协同，有不同的角色，你在不同的专案当中都应该理解那个所谓制度是怎么设计的，而在制度当中所衍生的责任跟你不必扛责任这条界限你要划分清楚。然后同事就是同事，所以你不必要把过多这种朋友的啦、同情的啦，或者一些心理辅导都加注在自己身上，因为我们角色都有个界限。当你能够筑起一个外层的防火墙，知道制度跟角色界限之后，就保护你不被这些外在的环境或组织持续消耗你的心理能量，这是要保持基本的心理安全。如果我们不能从组织的制度啦、职务角色啊、工作内容去逐出这个外层的防火墙的话，你就会常常被外在环境困扰，然后会耗损你内在能量。所以第一层
筑好你的外层防火墙。简单来说，就是把植物

划分清楚，理解你的角色。也就是说呢，常常以前听到说领多少钱做多少事，其实某些程度很像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们当然没有这么敷衍啦，而是外在的这个防火墙要揪起来，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就是中层的防火墙，这指的是什么？你的情绪界限跟你心里的包容度有多少。因为呢，在工作当中，不是只有主管跟部署或你跟客户之间的关系，你会常常面对很多的情绪界限，因为每天都跟同事在一起嘛，然后跟客户在那边交涉事情，你们不会只是工作，有时候还有一点情绪会发生啊，他们家发生什么事啊，工作有压力啊，业绩达不到啊，被定啊，那大家都会做很多的分享，可是很多人太容易把这些分享当成是一个不必要的责任框架。所以作者说，你要筑出一个所谓的中层防火线，就是能够在情绪界限跟你心理的包容程度里面去找出一个很好的防火墙。这时候就是调节你在个人互动的过程当中，你不一定要吃所有人的情绪，这情绪呢并不是你想关心别人与否，而是有时候主管啊情绪要失控，他没有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然后他对你大声讲话，对你用一些羞辱的文字，当然我们知道有职场霸凌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他的情绪骂你一句话，或者因为他用主观的标准来说你来做不好，诶，你就要有一个情绪界限，你就想啊，他是主管嘛，所以他讲的那就听听就好了。如果你能够画出这情绪界限，就可以让你自己在这互动过程当中，你不用过度去承接他的情绪，因为这些承接会变成你要去回应他。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对方是一种充满情绪的谩骂，你只要就好了，你可以左耳进右耳出，你也可以充耳不闻，你也可以形式上大家走过场就好了。所以这种情绪下去，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用，就是你要去理解判断你的情绪，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过度损耗你的心理能量。所以中层防火线指的就是我们要做情绪的调节，还有心理上你的容寒度有多少，你能够去理解这些状况。第三个呢，当然就回到了内层防火墙。内层防火墙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确立我们的核心价值，还有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存在。因为呢，我觉得在外面的环境总是没有办法按照你想那样的顺遂，你不用期待每个人都会看到你的能力哦，也不要以为努力就一定会被看见了，而是要对自己的核心价值跟自我存在，你要稳固你自己的心理根基，唯有自己肯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价值。即使有时候会面对到很多的外在压力啦，或别人的评价，这些呢，千万不要轻易去动摇你自己的内在定位。我们都知道树大招风嘛，然后因材招度嘛，所以你表现很好，自然很容易成为那个被攻击的对象，被批评的对象，被抹黑的对象。但你要去建立一个内层的防火墙。举例来说，过去有人说，哎呀，你不要随便看那些网络上的评价，或社群上面大家对你的讨论跟评价，真的没有错，因为你看那些就会动摇你的本心，你会以为别人是这样看你的。可是一旦你没看那些，你能够从内心去建筑出这个所谓内层防火墙，你就可以强大自己的核心价值，不再随便因为别人这些流言蜚语造成心理这种脆弱。所以这三道心理的防火墙把它建构起来，你就自然知道在工作当中你能够划分出这些界限，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呢，有时候不知不觉当中都会陷入一种对自己苛刻的要求，就是啊，我这样会不会让人家失望啦，或者是我没有接住别人的情绪啊，然后我这时候是不是太脆弱，我应该要坚强一点，我要撑住。如果你有我说这以上三个问题的话，请注意哦，这可能就是你自己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必要的内耗。因为工作本来就是会做好嘛，做好之后结果每人看法不一样，只要你是问心无愧的，能够认真做好，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会不会让人家失望啦，我是不够坚强啊，我没办法撑住，我帮助不了别人，把这些事情都变成你自己无限内耗的一个归咎跟主责呢？这都是不对的。当我们在学习完这三道防火墙建构之后，以后你遇到工作的一些让你觉得很纠结的事情，你就可以用四个步骤来面对这些问题。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察觉，你应该辨识这是你工作倦怠了，还是心理耗损。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好烦哦，不想进公司，那有可能就是一个讯号，告诉你你可能有过多的压力出现。第二个，我们要去理解真正会耗损你心理能量的来源是什么，是主管的情绪呢，组织不必要的期待呢，还是强人所难的一些责任要求呢，

0: 你能够分清楚理解之后，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自己现在这种斗志啊比较弱，你可以找出这些原因。第三就是要面对它，就是重建我刚提到这三个界限，外在界限，然后你的情感责任是什么，你的内在的价值是什么，慢慢去调整，找回你在被耗损之前的运作模式，最后我们就得到一个解决。其实每个人工作都要工作很多年，在不同工作环境当中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但我希望大家在选择工作或决定要离职的时候，应该带着更好的未来的抉择而去转换职场，而不是因为我很被内耗，然后觉得我即将耗损在这一个公司里面，然后突然觉得自己不想要这样子一直被折磨，然后也不是工作不好，而是你自己的调节。当然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教会有很多，就是要跟自己对话，你如何要饶恕自己，划清楚自己的责任范围，这时候的你，你就会工作做得好，自己也能照顾好，情绪就不会被耗尽了。希望在工作的道路这条路上，每位读者朋友都不会被燃烧殆尽，然后你也不用动不动就想离职哦。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好，雷霆所演唱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是伟华自己蛮喜欢的一首歌曲哦。是想要呼应一下今天现代老总思读小碎念哦，城邦读书花园的老总林福义老总所分享的书籍，是由精神科医师郭约瑟的著作《我不是想离职，只是不想被燃烧殆尽》。听完了，老总的分享，有没有觉得很多的朋友们有打动到你的心里呢？有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呢？我们来这个再分享一下哦，因为特别的提到，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要建立三层的心理防火墙，来停止能量的耗损。是哪三层的心理防火墙呢？外层就是重建界限，厘清哪些责任其实是不属于你的，学会拒绝，过度承担。而不是一味的怎么呢撑住。那中层呢，心理防火墙是心理交还，也就是把别人的情绪跟不合理的期待归回原位，不替别人的焦虑或者是问题呢负全责。那内层呢的心理防火墙是什么呢？价值的澄清，也就是停止将自我的价值依附在表现的有多好或者是让多少人满意上面，要接受偶尔呢怎么样暂停。所以这三层心理防火墙，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来做一下练习跟学习了哦。因为大部分呢，我们在职场当中哦，感觉到哎呀，我好像这个精疲力竭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想要赶快的去换工作。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修复自己的内在模式的话，比方说那一套不好意思拒绝、习惯性的撑住的这个惯性的话，我们依然会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惯性呢，带到下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呢？恶性的循环。所以咯，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或者是正在职场当中经历这种职场浩劫的朋友们，我们在进入新的环境之前，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要先调整我们的一个心理运作的方式，而不是只是在做外在的一个逃离哦。好啦，我又再回应一下我们今天老总所分享的书籍。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都蛮推荐的，可以找来翻阅一下哦。书名是《我不是想离职，只是不想被燃烧殆尽》。现代的人的职场压力往往不是来自于工作量本身，而是来自于边界模糊的自我保护的一个策略。而我们呢，为了不让人失望，为了避免冲突，不知不觉就把别人的情绪和问题变成

自己的责任了。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也是提醒伟华自己啊，真正的一个成熟不是多能扛，而是知道什么不必扛，而且真的不必凡事啊都扛起来，好不好？先接住自己是最重要的，允许自己在压力当中保留恢复的一个空间。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哦。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哦，我觉得充满着正能量，是我看一出电视剧的主题曲，《我在顶峰等你》的主题曲。我其实没有特别的追剧，但是呢，因为喜欢主题曲，我都会特别的来欣赏这首的主题曲哦。然后偶尔就看了一下下哦。好，一起来欣赏炙热的 Tempo。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哇哦，阿哥哥，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

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落实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2: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今天是双十连假的第一天呢，10月9号，大家已经起床了吗？现在已经11点了，要起床咯，还是呢现在已经是在那个旅游的路上，正在开着车呢？当然都要祝福大家哦，不管现在在做什么都能够平安快乐顺顺利利的，好不好？希望这时候不要再塞车了哦。好啦，我们要呼唤一下大家起床哦，起床做什么呢？我们跟着张震岳的歌曲好不好，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走了哦。他背了一把破吉他，这首歌的曲名就叫做破吉他。要去哪里呢？哎呀，去哪里都好，流浪到天边也没有关系。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利用这3天的一个假期哦，不管做什么，我好像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不管做什么，都能够有放松的一个好心情。好，我们先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咯。第二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就来欣赏张震岳的这首歌曲《破吉他》。我们要跟着张震岳的歌曲去到哪里呢？我们听听看咯。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双十连假的第一天，伟华依旧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哦。我有听到就是有一些的朋友哦，就特别在这三天的连假当中哦，他没有比较远的行程的安排。那因为呢才过完那个中秋教师节的连假、哦、哇，那个塞车啊，塞到那个真的是心情不是那么的好哦，所以呢他这三天的一个假期当中哦，就提到可能就留在北部、哦、其实北部真的也有蛮多的活动哦，可以来参加，甚至呢可以带着家人来这个户外来走一走的地方哦，我们就来推荐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电台旁边的好邻居了哦，什么地方？花博圆山哦。这两天哦，不只是这两天，这三天的一个假期哦，10月9号今天，还有10月10号、10月11号哦，在我们的花博圆山有什么活动呢？是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哦，在这个连假期间的限定版哦。那现场呢会集结超过60个摊位，汇集了全台最强的牛肉面的好手同台的争霸，而且现场还可以品尝到各式得奖的什么呢？哇，好吃的牛肉面！所以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可以把握这三天的一个假期哦。如果没有太远的一个行程的话呢，就到华博圆山来走一走。你看，又有这个整个广大的华博圆山。哦，有这个草皮啊，又可以欣赏美景，还有这个香喷喷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我知道会有很多人啦、哦、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呢、哦、蛮适合亲子还有这个三五好友来到这边走走逛逛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的是什么呢？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地点呢就在我们的圆山花博公园。好啦，我们推荐完2026台北国际牛肉面节的活动之后呢，就要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我们刚前面的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是欣赏的是张震岳的破吉他，他背着一把的吉他，然后呢就出去走走了哦。那我们接下来呢欣赏的呢，也是背着吉他，去一个小旅行，哪一首歌呢？爱之旅，来欣赏林慧萍。

好，来自林慧萍的爱之旅，欢迎朋友们再次的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前面推荐的是就在我们的台北电台的旁边哦，我们的圆山花博举办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的活动之后哦，我们再推荐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交通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哦，搭乘捷运就可以来参加的哦。它就在捷运公馆站哦。2026秋奥音乐节，即将在明天11月10号、10月11号双十连假登场。那配合呢北水处公馆大楼工程的完工，全新的户外圆形广场呢也首次的开放使用。活动期间呢，自来水园区这两天都是免费入园的。那今年共有三座的自由舞台，两座的售票的舞台。活动的范围呢，从自来水园区到古亭和平公园，集结了50组的艺人现场的演出，还有市集哦，市集可以逛哦。哦，那另外呢，古亭和平公园全新的游憩的一个设施也将首度的亮相，所以我们也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哦，如果不想要跑太远的话，或者是我们的中南部的朋友

们想来到台北的话也是可以的哦。欢迎在双十国庆连假的时候一起来体验的是台北最大的一个街区音乐节2026 Chill Out音乐节，即将在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还有10月11号双十连假登场哦。好了，推荐完这个活动之后，我们就要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刚刚都来欣赏的是歌词当中有这个吉他嘛，吼，从这个破吉他，它不只是歌词有吉他，它歌名也有吉他哦。然后是我们的爱之旅，好，再来呢，哪一首的歌曲当中歌词也有吉他出现呢？也是背着吉他哦去旅行。好了，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蔡幸娟的歌曲。诶，提到蔡幸娟，大家是不是有印象她哪一首的歌曲当中有吉他呢？那就是夏之旅。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咯。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哦。今天是双十连假的第一天嘛，我们希望哦，就是除了大人们哦可以好好的放松哦之外呢，也希望哦我们的大人们家里有小朋友的哦，可以增进一下亲子的一个互动哦，不要再去用3C 来喂养我们的孩子了哦。因为我前些时候呢就看到一篇的新闻报道特别的提到哦，用3C 来这个育儿的话，来教育养育我们的孩子的话，

会排挤了亲子互动，而且恐怕会伤害了孩子的语言的能力哟。他说啊，孩子一哭闹，手机平板一拿出来，他就安静了，是不少的家长很熟悉的一个育儿的情境。那有身心科医师特别做提醒哦，因为幼儿正值的是脑部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期间，那你3C 使用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眼睛视力的问题，更可能会牵动了像是语言的发展、认知的能力，还有情绪调节以及亲子互动了。研究甚至发现啊，3岁的幼儿每多使用1分钟的荧幕，就少听到6.6个成人的一个词汇哟。显示了家长更要留意的是，荧幕是否排挤了孩子最需要的一个互动的时间。这边有提到一个案例，有一名3岁的孩子，因为说话呢是比同年龄的孩子少哦，也不太会与同侪互动。那家长就回想起来，平时因为一个人照顾2个孩子，所以只要孩子一哭闹，就让他看平板，每天大概2到3个小时。哎呀，真的有点过多了。那即使多半哦是那个播放的是英文的儿歌，仍然担心呢影响到发展。那这个身心科医师指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呢建议2岁以下应该要避免接触荧幕，好，2岁以下哦。那2到4岁呢，每天如果接触荧幕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国健署也建议了，未满2岁的幼儿不看荧幕，2岁以上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但是台湾的幼儿发展调查资料库显示，超过90%的幼儿在家里头会使用3C， 平均使用的时间也超出了建议的值哦。那澳洲研究也发现，3岁的幼儿每增加1分钟的荧幕的时间，就少听到6.6个成人的词汇，少了4.9次的儿童发声，以及1.1次的亲子来回的对话。日本研究也观察到喽，1岁的时候荧幕使用越久，之后出现沟通，还有问题解决发展迟缓的关联性是越加的明显。那身心科医师也特别解释，关键并不是荧幕直接伤害到大脑，而是什么呢？可能是排挤到了亲子对话，还有阅读、游戏、探索的时间。而幼儿学语言也不只是听得多，更需要的是一来一往的一个互动。比方说孩子说狗狗，父母接着回应对，它是一只白色的狗狗，那这样子才能够同步的练习语言、注意力还有社会互动。那身心科医师表示了，幼儿3C 使用不能够只看时间，还可以从 5C 来做评估，包括了第一个 C 是孩子的特质，那再来呢第二个 C 呢是内容品质，那第三个 C 呢是什么呢？是否过度的靠 3C 去安抚哦？那第四个 C 是什么呢？是否排挤了睡眠的时间，还有活动以及亲子的时间。那最后一个 C 呢就是 communication、父母是否陪伴讨论了。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哦，我也希望这个爸爸妈妈平常真的很忙碌，对不对？但是至少假期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好好的陪伴孩子哦，增加一些亲子的互动哦，对于我们的孩子的一个语言的能力的发展呢也是有帮助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前面欣赏了有3首哦歌词当中有吉他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安排的是在校园民歌时期非常非常经典的吉他弹唱的歌曲之一，是由包美胜所带来的《看我》。听我，而我们的歌曲之后呢，就要进行的是周五阅读日第2个小时的阅读好时光。我们先来听《看我听我》包美胜所带来的。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一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欣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欣章老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欣章老师。今天欣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米娜家的星期六》，故事是库苏姆·梅帕尼写的，图是雅斯敏·伊斯梅尔画的，翻译是柯倩华，出版社是小天下。雅斯敏·伊斯梅尔，我记得他的名字、
0: 哦、
1: 我们曾经看过他画的图画书，就是苏菲亚的一句话，他要生日礼物
0: 啊，有有有，
1: 对不对？然后透过爸爸妈妈奶奶、嗯、他们最后只要说一句话，
0: 是是是，
1: 那个也就是这个雅斯敏·伊斯梅尔画的
0: 啊、嗯、所以他的画风有像是吗？
1: 有像，但是类似、嗯、但是又不太一样，
0: 嗯，
1: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毕竟就是不同的故事系列，他没有让他画的那么像，
0: 是，
1: 但是这本书的封面跟封底啊，你看搭配米娜家的星期六，伟华，你看封面跟封底合起来，你觉得从图像里面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资讯？
0: 嗯，米娜家的星期六，
1: 嗯，
0: 很热闹耶，
1: 很热闹，非常非常多的人在他们家，
0: 对，
1: 对不对？还有呢，你还得到什么资讯啊？
0: 是，他们的衣服，有些衣服穿得很不一样，有他们的特色耶。
1: 对，
0: 民族风、
1: 嗯、
0: 是不同族群吗？
1: 对，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到大人小孩穿的衣服感觉比较现代化，
0: 对，
1: 西式，对不对？那大人穿的衣服就有民族风，对不对？
0: 那是印度风吗？
1: 对，
0: 尼泊尔还是印度那种感觉？
1: 对，然后而且你看他们的额头上有点一个红红的点，
0: 嗯，
1: 对不对？
0: 印度，
1: 印度，
0: 嗯，
1: 印度，对不对？透露这个讯息，对不对？就是米娜家星期六非常的热闹，很多人来到他们家，
0: 是，
1: 对，
0: 聚会，
1: 聚会，
0: 哦，
1: 对，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来听听看好吗？
0: 好，
1: 哎，这个故事视角是从米娜这个小女孩的角度来说故事的，嗯，
0: 那算是第一人称，
1: 第一人称来说故事。所以等一下故事，如果我说我不是蔡欣真老师，是米娜，对，她说爸爸在工厂上晚夜班，刚回到家，他开心的拥抱我们，然后就去睡觉，
0: 一定呢、啊嗯，
1: 对，
0: 夜班才回来嘛，
1: 对、嗯。那这个时候，其实米娜跟她的兄弟姊妹他们才刚刚起床，
0: 嗯
1: 嗯，这一天他们要特别的早起，
0: 为什么？
1: 因为今天是礼拜六，是特别的日子
0: 哦。
1: 妈妈很早就起来做事，她煮好了茶给我们姐妹们，每人一杯。我们先坐着一口一口的喝茶，一边看着日出，一边看着这个繁华城市画出的色彩。米娜很喜欢这个时光，很安静，而且接下来一整天，她没有机会再这样好好的坐着了。
0: 哦，
1: 嗯，因为这是个忙碌的礼拜六，
0: 她正在准备。
1: 对、
0: 嗯，
1: 每个礼拜六都有很多人来米娜家，
0: 哦，
1: 所以得做好准备。
0: 是每个礼拜六、哦，
1: 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六，她们姐妹们就要努力。你刷这里，我擦这里，妈妈就擦用力一点，你漏掉了这里。
0: 哦，有客人要来，一定要那个整理一下啦。
1: 对，米娜跟她的姐妹们在整理的时候，你知道她哥哥在干嘛吗？
0: 嗯，玩耍。
1: 他哥哥躺在床上看书，还翘脚呢。
0: 他没有帮忙吗？
1: 没有。米娜就说不公平，为什么哥哥在我们这么忙的时候，他坐在床上，躺在床上看书？
0: 对，怎么可以休息呢？一起。

0: 来帮忙？
1: 妈妈都说哥哥在用功
0: 啊。
1: 妈妈小时候是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长大，妈妈说就是这样啊，以前我哥哥也是这样啊。米娜就抗议了，妈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很多事情应该要改变。妈妈，我跟你说，将来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那时候就换我整天在床上看书，我要叫哥哥做家事。
0: 没错，家事不是女生的事，对不对？是一家人的事。
1: 但是在米娜家不是哦，在米娜家是家事是妈妈做，女生做，对，阿姨做，
0: 男生休息的，
1: 男生没有。在米娜的眼中，她妈妈很棒，一级棒，因为她妈妈会说五种语言，
0: 哇，
1: 很厉害吧，
0: 很厉害。
1: 但是她妈妈并不会说英文，所以当他们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她妈妈不会说英文，也不会看英文字，这时候就得听米娜的，妈妈。这个比较便宜，妈妈，这个有特价。虽然她妈妈会说五种语言，但是去超市的时候还是很需要米娜的帮忙。
0: 米娜是个小帮手。
1: 对，中午门铃响了，最早到的是爸爸那边的亲戚。米娜的爸爸是家族里的大哥，所以每个礼拜六大家都会来看他们。
0: 哦，
1: 不只是亲戚来，他们家的孩子也都来，是一整个家庭，一整个家庭来，
0: 所以很多人呢、欸。
1: 对，他们彼此之间感情很好，米娜跟她的堂姐妹感情也很好。你知道客人来的时候，印度的家庭要干嘛？要泡茶，泡茶为客人煮印度奶茶，就是米娜的工作
0: 哦。
1: 但米娜觉得很无聊，因为她觉得煮印度茶要花很长的时间，还得一直盯着炉火上的锅子，所以米娜觉得很辛苦很无聊。但米娜的妈妈跟她说，米娜，你不知道，你已经很幸运了。妈妈小时候是连生火都还要去外面捡木材回来生火，你已经很幸运了。
0: 你现在是开瓦斯炉就可以煮了。
1: 对，不要再抱怨了。那你知道，先让客人喝过一轮茶之后，所有的女人就要挤进厨房里开始工作。揉面团的揉面团，刨丝的刨丝，所以那工作的又会分两种，一种是大人的女生婆婆妈妈们，一种就是小朋友的也一堆、所以这个时候厨房就冰冰冰冰切切切咚咚咚什么之类的，厨房非常的忙碌。好，那语言也会分两种，妈妈跟亲戚们聊天，他们一定用什么？
0: 他们自己本土语。
1: 对，用他们的本土语，用他们的方言。那小朋友这边呢？
0: 英语。
1: 对，妈妈们聊得很开心，婆婆妈妈们聊得很开心，小朋友也聊得很开心。他堂姐就说，如果我偷吃一点点点心，你妈妈会不会发现？然后米娜就说，堂姐，如果被我妈妈发现，她会杀了你，不过也帮我拿一个吧。他们这时候很放心的用英语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事，
0: 他们听不懂，
1: 他们听不懂。对对对对。没多久屋子里就可以闻到肉桂香、孜然香、咖喱跟热油的香气了，因为这些妈妈们、这些小孩子们都已经把这些料理都给准备好了，对不对？你知道准备好了之后还很辛苦哎，因为准备料理的时候锅碗瓢盆一大堆，对不对？谁要洗？
0: 最后还是女生要洗。
1: 对，还是米娜跟她的堂姐妹都要洗啊，她们都快累死了。所以米娜心里面想说，我有一天一定要打造一个机器人，帮妈妈做家事，让妈妈可以休息。虽然这些女孩子们在洗刷刷洗刷刷，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米娜的妈妈还是抱着她更小的那个襁褓中的弟弟，还一边还在烤面包。
0: 哇，好辛苦、哦
1: 真的非常非常辛苦。所以米娜是有看到妈妈的辛苦，她才觉得说她要帮妈妈做家事，要做机器人。那你知道下午的门铃就响个不停啊，除了爸爸的亲戚来，还有很多的叔叔啊、阿姨啊跟小孩，还有很多的邻居。为什么呢？因为

0: 为米娜的妈妈跟爸爸是他们印度家乡来到这里的第一批移民、
1: 哦、
0: 他们是最早来到这个国家的人，所以米娜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帮助了村子里其他过来的人可以在这里展开新的生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米娜就说你看这个妈妈她带着两个孩子来到这里，其实全身上下的行李只有一个行李箱而已，锅碗瓢盆都没有，所以米娜的妈妈就帮他们买了一些锅碗瓢盆送给他们，让他可以去煮煮饭。那这一组人另外一组人睡在上下铺，哇，感觉一个上下铺但是睡了全家人、哦、这个是另外一个家庭，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他们还没有落脚处，所以他们暂时就住在米娜的家里面，他们住了三个月，直到他们存够了钱可以搬进了公寓这样子。所以因为帮助了这个家庭那个家庭还有亲戚，所以每到礼拜六大家都回来看米娜这家庭。可是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米娜一直会听到米娜还要13杯茶，米�娜还要8杯茶，所以星期六的下午米娜很忙，她一直煮茶。
1: 嗯，太多人了，
0: 太多人了哈，所以他们米娜家的星期六其实闹哄哄的，真的这样一数起来，应该30-40个以上吧。
1: 我真的好难数了，
0: 很难数哈，就
1: 大人小孩，
0: 对，
1: 应该有，
0: 对，非常多人哈、嗯，奶奶呀、啊、什么的啊、哦，等到都忙完了。终于可以轻松了。到了晚上，米娜跟姐妹们可以做他们最想做的事，他们就是有那个电影欣赏会。
1: 哇、
0: 电影欣赏放的都是印度的电影这样子。这个是米娜唯一可以接触印度方面的事情这样子。那他爸爸妈妈也是讲了很多关于印度的事情啦，但是米娜是没有去过印度的，所以他是在电视上看见印度的。然后米娜就想，印度人一定都很喜欢唱歌跳舞，因为每次演一演之后就开始跳舞开始唱歌这样子。嗯，但是到了晚餐时间又要忙了，刚煮了中餐，晚餐又一样忙了，对不对？
1: 才吃完马上就要准备了齁。
0: 对呀、啊、不然那么多人怎么办呢？但是你知道煮了很澎湃的晚餐，你知道那么多人可以同时上桌吗？
1: 不行，分批
0: 分批，对，先上桌的一定是
1: 男性，
0: 男性，对不对？米娜，你知道米娜在这里看了一堆伯伯叔叔，不是伯伯叔叔，爸爸坐在那里吃饭，米娜她的眼神开不开心？
1: 不开心。
0: 她不开心，为什么她不开心？
1: 为什么是男生先吃？
0: 对，为什么是男生先吃？都是女生在做，为什么男生先吃？所以米娜这里做了一件事情，她说，嗯，她觉得如果她不行动的话，永远都是餐点女生做，男人先吃。所以这个礼拜六他决定做一件事情
1: 哦，
0: 就是他把爸爸旁边的那个椅子拉开坐上去，然后拿起东西来吃
1: 哦。
0: 嗯，
1: 他坐在他爸爸旁边，
0: 他坐在他爸爸旁边、嗯、那他爸爸，你觉得爸爸什么反应？
1: 应该爸爸疼女儿应该不会有什么反应吧。
0: 嗯，
1: 我觉得不会啊。
0: 对，爸爸因为前面一开始有讲说爸爸上了大夜班回来之后、
1: 嗯、
0: 会先拥抱他们，所以爸爸其实是疼女儿的，所以当女儿第一次坐上桌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只是看看他，然后用他的手环抱他这样。但是对米娜来讲，她觉得这是很大的改变。
1: 嗯，
0: 因为她终于在第一时间可以吃到东西了。她有一个心愿，她说我长大以后，我的家人可以在星期六来我家，我会有一间大厨房跟一张大餐桌。这张大餐桌有多大呢？就是希望可以大到每一个人都同时上桌吃饭，那么的大，
1: 不要再分男女谁先，对不对？
0: 对，
1: 我在想平常米娜的家里头没有这么多人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分的，
0: 这样子是一起吗？
1: 应该是一起在餐桌上的吧。
0: 嗯，
1: 我觉得耶，
0: 因为我觉得 故事的线索不是那么多，但是因为他爸爸如果常常上大夜班的话，其实家

0: 里只有妈妈、哥哥跟小朋友，
1: 嗯，
0: 对，也许就像伟华猜的那个时间点，他们可能是同时一起吃。
1: 是，
0: 伟华，你觉得讲这个故事会不会很像是台湾以前比较早期？对不对？就是早期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回家过年，对不对？
1: 是啊。
0: 然后过年可能一个家庭本来小家庭，一过年就是二三十个人都回来了，对不对？然后在厨房里忙的都是
1: 女性，
0: 对不对？女性、媳妇什么的，然后在客厅聊天的都是。
1: 就是男性啊
0: ，泡茶聊天啊，开杠，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等到煮好饭了之后，先吃的都是
1: 男性吗？
0: 对，
1: 位置不够的话，
0: 对不对？现在比较不会了，
1: 现在不会了。
0: 我觉得他这边说的比较是像的是早期的台湾，所以你说这本书他在陈述什么事情？米娜家的星期六。我觉得他还是有在点出性别平等，欸，
1: 是没错，嗯，还好我自己生长的我自己家啦，
0: 是，
1: 欸，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吃饭的时候，男生先上桌或者是女生要后上桌，我们的确不会这个样子，
0: 嗯嗯，
1: 不过早期的时候，我自己受到的那个教育，喔，就是我妈妈也会觉得说，她觉得女生一定要会进厨房，会煮东西，就是你才嫁得出去。所以在我们家那时候，的确是洗碗的，或者是会切菜的。我妈妈比较偏向于就是都是女生在做，
0: 嗯哼，
1: 但是我爸爸有一段时间是我爸爸就是做菜是我爸爸在做，
0: 嗯哼，
1: 嗯，所以我爸爸就比较没有说一定就是男女的一些的分别，
0: 嗯
1: 嗯，但是我后来在慢慢大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段历程，慢慢大的时候哦，就会发现说那个洗碗这件事情，以前都是我在洗碗，
0: 嗯，
1: 后来我们就是会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有抗议过，欸，我真的是忘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后来分就是那个轮流，
0: 嗯，
1: 哥哥弟弟，哦，那两个弟弟跟我哥哥还有我，那时候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女生，
0: 啊，
1: 那时候，
0: 啊，
1: 所以我们都要轮流，我在猜我可能有抗议过，
0: 嗯，
1: 所以我们后来是轮流洗碗，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想洗碗的话可以怎么样呢，就是你要拿钱给我，我就帮你去洗。
0: 哦，这样也是一个方式。
1: 我们就赚那个零用金。
0: 嗯，哦，这样也是一个方式。
1: 对，赚零用钱。
0: 嗯，
1: 对
0: 对。
1: 不过早期的确在那个性别比较不平等的年代的时候，在家事的部分，女性真的是承担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包括的像是照顾责任，嗯。但是近几年已经有很大很大的改善。
0: 我觉得台湾近几年真的是改善很多。像我有时候去图书馆说故事或亲子教育啊，比较早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来的都是妈妈带孩子，但是我现在就会发现，欸，男生有时候就是全家人一起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听我说故事，就是做爸爸的参与的那个比例，参加讲座，不管是说故事的讲座或亲子讲座，我觉得男生的参与度就变高了。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有时候看到那个人家都说母婴背带什么之类，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背着那个小朋友那种袋鼠的那一种，我发现其实男生是变多的哦，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爸爸在这个家庭的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上面是比以前来讲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在陪伴孩子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1: 没错，我真的觉得改变非常的大，
0: 嗯，
1: 像我上次回家的时候，就是之前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回娘家的时候，然后就是大家吃完了之后，我们大概就是那几个就是晚辈，哦，他们自己那一群就是表姐妹或者是表兄妹，
0: 嗯，
1: 堂妹这样子的，哦，那之前进厨房去清洗的就是那个表姐妹或堂妹这样子的，哦，
0: 嗯，哼哼，
1: 就是女生就是自己吃完之后自动就在去里面去洗了，这次不一样了，
0: 嗯，哼哼，
1: 我发现哦，这几个那个我的侄子们啊，
0: 哦，
1: 你知道侄子们成家立业了之后就是有小孩之后，
0: 嗯，
1: 那我还在吃，他们就说他们就进去自动洗完了，
0: 哇，
1: 两个都一样，哎，
0: 太棒了，
1: 真的，我就说没关系啦，我来洗，因为我其实说真的啦，他们平常会做，但是我比较没有看他们在洗碗，
0: 嗯，
1: 我说现在会洗碗了耶，我就说没有，我可以洗啊，然后就说没有啦，姑姑你不用洗，然后就他们自己都自动洗，
0: 嗯，哼，
1: 我都觉得哇，改变非常非常的大，
0: 对，就是家事这方面的分担，就是男生女生其实 都是要共同的

0: 对，
1: 分担家事，一起撑起这个家吗？
0: 对，经营一个家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责任，包括的家事跟照顾责任都是一样的哦。
1: 对，
0: 而且信正老师，你刚刚在分享这个米娜家的星期六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我自己的家，
1: 是
0: 因为米娜家就是他是第一批
1: 对
0: 到那移民的。好，所以他们从那个国家印度来的，就会来到他们家，他照顾过很多很多自己家乡的人。
1: 是，
0: 你知道我们家以前也是一样
1: 哦。
0: 对，我们家以前就是从离岛到这个台湾来，我们定居的时候，我就从小就知道我们家会住不一样的人
1: 哦。
0: 他们就是来到台湾，然后可能要找工作，还没有住的地方的时候，就会有一段时间都住在我们家。
1: 哦，
0: 就是真的很像，你知道吗？
1: 哇！
0: 然后到我们家，就是从平房到了买那个楼房两层，就是独栋的房子哦。那也有一些亲戚还是会到我们家，是因为说那个可能自己的小孩在台湾读书没有地方住，所以我们家是照顾过那个另外一个家庭的好几个小孩，我们就会有空一个房间，然后只要有人来，那好，我们就会照顾这样子。
1: 哇！
0: 对，就我就说啊，好像我们家小时候啊这样子。所以在我爸爸过世的时候，那些曾经受过我们家照顾的人就会特别的过来做一个感谢，就是在他们就是离乡背井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开创新生活，要找工作或读书的时候，他都在我们家住过。
1: 真的很温暖呢，
0: 真的啊。
1: 跟伟华一起说故事这么久，第一次听到伟华说这样子的故事，真的是很温暖的一个故事。
0: 我就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跟我们家很像。我以前不是那么的明白，我只觉得我们家很热闹，就是照顾完一个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之后，他们就离开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家又有另外的人，对对对，就有另外的人。
1: 对啊，不过刚离乡背井去，不管是没有住的地方或没有工作，有这样子的家庭得到这样的照顾跟援手，其实是真的是很温暖的事情。
0: 是，所以读到这个故事，听信正老师分享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回忆在当中。
1: 对，
0: 所以米娜家的星期六
1: 是，
0: 我觉得也或许会带给不同人一些的深刻的一些的回忆。
1: 是，
0: 当然我们也看见的是我们国家的性别平权当然还有很大段的一个努力的空间，但是我们跟10年前20年前30年前
1: 做比较，
0: 我们每年都在进步。
1: 是好现象。
0: 是，但是在其他的国家就是在性别平等的部分还有很大的一个努力的空间。我们真的跑得比别人家别的国家还要快很多很多。这是大家所努力的成果哦。好，谢谢信正老师今天所带来的绘本故事哦，米娜家的星期六，也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信正，
1: 谢谢。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哦。听完信正老师的分享之后，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在这里就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梁静茹的这首轻快的歌曲《小手拉大手》。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大手哦，拉着我们所有的国人就是我们的小手哦。我们期待在双十连假的时候，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除了我们的国家生日之外呢，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国人，我们都能够充满希望的继续的往前行，祝福大家咯。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双十连假的假期，祝福大家不要忘记了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就收录在《青春株式会社》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 SHE 所演唱的《记得要忘记》，就是翻唱 Kilolo 的《Sukinahido》，心爱的人。

还记得这歌声吗？张玉华还记得吗？他除了原谅之外，另外一首比较熟悉的就是雪花飘，我们11、12月再播。快了快了，刚听到来自于张玉华所演唱的原谅，同样也是翻唱 Kilolo 的 Hidozubu no Namida 一滴。

是不是很想唱后来？但这首歌比后来还要早发行，在1999年发行，由婷婷所演唱的《右手》收录在《爱的胜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大家比较熟悉《我等你》这张专辑，来自于奶茶刘若英所演唱的《后来》。

公元2000年作品，就收录在《我等你》这张专辑里头的后来。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原曲吗？日文版，但不是 Kilolo 版本，要来听到是下川里美子演唱的《向着未来》。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其实它不是原唱，原唱是森山良子。刚刚听到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寿星下川里美所演唱的 Nada Soso 泪光闪闪。

在听到这首《北岭溪》的歌词，其实是伍佰作词的哦，来自于黄品源所演唱的《泪光闪闪》的台语版《北岭溪》。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也是被大家误会以为原唱是我们今天寿星下川里美，但我们先来听大家比较熟悉，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花心》。

我国中生物老师的爱啊。我还记得国二的时候在讲台，是讲台上吗？不知道弹了几遍，然后想到可以了吗？是要唱几次？刚听到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花心》，那原曲作曲的是谁呢？其实是喜纳昌吉。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我们今天寿星下川里美所诠释的《哈娜》。

我们今天的寿星下川里美不是原唱哦，原唱作曲是喜纳昌吉，但现在听到是下川里美的版本。Hana 也就是花的意思。那接在花之后，我们还听到是真的翻唱下川里美的作品，来自于王心凌所演唱的《蝴蝶》。

闪亮亮的声音。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蔡淳佳所演唱这首，也是翻唱我们今天寿星下川里美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未知的以后》。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双十二连假，大家这几天就好好的休息。对，我在提醒我自己。

0: 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1: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今天的新闻重点，加拿大作家卡森摘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大胆具独创性，守护孩童健康被市卫生局推两大行动任务，把风之城歌原住民族声景特展从聆听认识文化。

0: 卡森的整个职涯由诗歌创作、翻译工作和在多所大学任校所组成。他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都聚焦在与文学家对于词语的执着和诗人对新意义的追求这两者的交汇之处。国庆连假到来，因应10号上午当天总统府前国庆大会及台北市政府前的升旗典礼，还有晚间台北101的国庆展演活动，以及连假期间台北大巨蛋的演唱会、香堤大道宝可梦大游行等大型活动，相关的道路周边将会实施交通管制，部分停车场调整费率，建议民众多利用捷运等大众运输工具，而车辆也请提前改道并遵从现场远景及驿交的指挥。台北捷运公司也规划了多项的疏运措施，请旅客多加配合。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10月10号国庆日当天，总统府前国庆大会从多元文化、竞技荣耀到防灾救援与防卫韧性同时展现。信义区也从上午到晚间陆续举办国庆升旗典礼、台北101国庆烟火及无人机展演、宝可梦大游行等大型活动。台北大巨蛋则有 Big Band 演唱会，届时周边都将涌入大量人车。北市交通局提醒，活动期间道路通行及停车空间都将受到影响，提醒民众留意交通管制讯息，多利用捷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交通治理科科长朱晨佐说，
2: 配合国庆大会，总统府周边从10月9号晚上10点起分阶段管制，预计10月10日是下午1点，活动结束后解除。行经公车会配合改道，周边9处 U-bike 也会暂停营运，请民众特别留意。另信义区配合国庆升旗活动，市府路、松高到松寿路会封闭到下午3点。晚上配合101国庆烟火，周边道路从9点开始会分阶段管制，请提前改道。当天还有宝可梦的活动及大巨蛋演唱会，建议民众前往信义区，请尽量搭乘大众运输。
1: 交通局提醒，10号到11号，市府周边除了香堤大道、宝可梦大游行，包括信义广场、信义安康公园、松寿广场等都有互动活动。台北大巨蛋9号到11号都有演唱会，若非参加活动车辆，请尽量避开周边管制及活动路段。期间台北捷运公司规划多项疏运措施，依人潮状况适时加密列车班距。台北101世贸站10号晚间9点20分起人潮分流，晚间9点40分起封闭4号出口，3号出口是人潮状况只进不出。淡水新义线北投至大安区间车延驶至广慈奉天宫站，散场适时加密班距或是人潮状况过站不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卫生局响应10月8号的世界视觉日，并守护孩童健康，鼓励家长带国小学童持着护眼护照接受免费的专业视力检查，还有带0到6岁的孩童完成儿童发展的筛检，分别推出了北市学童专业视力检查总动员、看影片抽好礼、还有宝贝筛检出任务好礼等你来检线上抽奖等两大活动，呼吁家长一同关注孩子的视力跟成长的发育。吉林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指出，114学年度国小学生视力不良率为44.35%，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近视发生年龄越小，日后演变为高度近视的几率越高，并发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剥离、白内障及青光眼等疾病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响应世界视觉日，呼吁家有国小学童的家长善用护眼护照，带孩子到167家合约医疗院所完成免费专业视力检查。此外，卫生局加码推出看影片认识护眼密码853240抽奖活动。健康管理科科长林雪兰说，
3: 护眼密码853240，每天睡满8小时，天天五蔬果，坐姿3直角，脚掌、小腿、大腿、身躯各需接近90度，以及户外活动2小时，还有聪明用4电，就是电脑、电视、电玩及手机。最后3010护眼原则，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卫生局特别推出世界危机乐乐的护眼任务微教影片，即日起到10月31号，观看影片还能参加抽奖，守护孩子视力健康，巩固学习基本盘。
1: 此外，0至6岁是儿童发展的关键时刻，为鼓励家长依时程带孩子接受筛检，卫生局特别推出好礼等你来检。

0: 点线上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1月14号，只要家中儿童涉及台北市，接受儿童发展筛检服务，并于活动网站上传儿童发展筛检就医凭证，除了月月抽儿童益智玩具组、食用榨汁机，最后更加码抽万元好礼，两大活动内容都可上台北市卫生局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推出了年度艺文特展《霸风之城歌》原住民族声景特展，以风作为观展的线索，即日起到12月31号，在凯达格兰文化馆邀请观众朋友循着声音，从歌谣、语言、器物及生活的声响出发，重新认识原住民族如何以声音感知自然，连接土地，并传承一代又一代的文化记忆。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原民会指出，《霸风之城歌》原住民族声景特展不仅止于歌谣与旋律，也包括呼吸、行动、器物制作与使用，以及人与环境互动时产生的各种声响，让民众透过耳朵重新感受山林、风与生命，也察觉日常中不一定能被眼睛看见却始终存在的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场很少见以声音作为地景策展的展览。原民会副主委张世正说，
2: 而那些声音来自于海平面，来自于高山将近3000公尺，这里面的内容有记忆的音乐，它也有鼻笛乐器的声音，它当然都还有一些高山狩猎以及生活当中的为了生存而做了挑战的一个声音，那甚至都还有一些织布的声音。那每一个声音其实在说明一个生活的片段，把我们台湾文化在做另外一种拼图的方式让大家去理解。
0: 霸风之城歌原住民族声景特展即日起到12月31号，在北投凯达格兰文化馆3楼艺文特展区展出。张世正说，民众走进展区可以戴上耳机沉浸聆听，也可透过现场文字及物件展示自由探索不同声音背后的故事，适合亲子一同用更轻松的方式，用听觉与想象力让原本陌生的原住民族文化变得更加贴近生活，邀请民众亲自走进展场，从一个声音、一段记忆，慢慢认识台湾多元而丰富的文化风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时间点09分，带来关心气象。张向曙表示，今天开始国庆连假三天的假期，从今天开始到下周四15号，台湾大多处于东北风环境。礼拜天、周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北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向曙说明，今天天气比较稳定，只有大台北、东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明后两天10号跟11号的水系增加，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是周日迎风面会有局部较大雨势，之后才会慢慢的减少。看到的是未来一周各地天气气温变化不大，白天温度北部、东部28到30度，中南部可以达到32到33度，而日夜之后全台湾低温都差不多，大约是22到25度左右。

0: 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17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enny 戴佩妮，这首歌叫做爱在被爱之前。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点到三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好，各位朋友，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本人真的是很羡慕各位朋友们，就是连假都有，我都没有。但是呢，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不管是出门啊或是在家里休息，都要好好利用这个三天连假哈。这个月有两个连假呀，还有那个光复节的连假，然后结束之后呢，就要等到12月行宪纪念日的连假了哈。所以呢，大家要多多利用。注意的是哈，这个出门有些地方应该是车流量很大哈，或者是这个车子比较多，甚至状况比较多哈，所以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这个老话一句，老生常谈哈，古人说哈，古人说什么？这个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喽。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依然有朱依然会先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追剧。我们今天除了要追一个那个实境秀，然后还要带大家看一部电影跟一个影集哈。所以呢，如果你不晓得这个中秋不是中秋连假，这个国庆连假好要做些什么的朋友，也许不妨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看我们都看什么好剧好作品，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追剧达人会先要来跟大家一起聊天咯。

国庆连假不免俗，每一年都要播这首歌。伍思凯的爱到最高点。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伍思凯，这首歌叫做《爱到最高点》，用这首歌要来祝福我们最爱的土地、最爱的国家生日快乐。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但这个地方着实的养育我们成长，也是我们值得爱护的地方。再来听这首歌曲，是苏芮的《酒干倘卖无》，1:23的回来。

0: 1:27，听到的歌曲是苏芮的《猪肝汤》。微博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3，曲婉婷我的歌声里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我们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这个故宫，故宫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然后呢很多车子在外面排队 等待、哦、所以呢如果要到故宫的朋友，建议你还是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你就要停比较远一点再走过去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经贸一路到基隆路出口，目前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施工。好，再来看到的是我们木栅动物园的堤外停车场，目前也已经是满场的状况。今天应该很多，这几天应该都是很多的这样子的地方，很多的场馆的停车场应该都是满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建议你用大众运输工具来抵达。再来看到的是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入口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5.2公里到45.1公里过树林内线车道有两个铁板掉落。林宥嘉的歌曲《美妙生活》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帅 Elson。而这个台股慢牛的行情有望岁岁涨。
2: 其实因为我选用的资料稍微晚了一点点，却不是岁岁涨，是一口气大涨。不过 anyway， 好，这个也没有慢牛啦，这是因为最近股票在受到七月份跟九月初下跌，所以市场有点悲观。其实今年哪有慢牛啊，今年整年的成长幅度很可能来到70个百分点，有几年一年的成长可以到70个百分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快牛。那我想如果你扣除七月份的忧虑，或者你做错的方向，但是你整体来说今年的财富大幅增加，也谢谢大家一路的陪伴。那么今年以来其实大家真的如果都有听我们节目，口袋应该是可以赚到不少钱，我们都有帮大家抓到一些方向。还记得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特别谈到大力光吗？当时股价才2400，大家印象很深刻。那也有很多的公司呢，还包括像和生堂，我们当时讲被动元件的时候，它股

价才差不多300-400块，后来涨曾经一度涨到1000元。好，那当然也包括了像是我们说的跟大家所提的像是影威，影威算是这三年里面我们应该这两年来我们最早就提到一定要留意一家公司。那那时候呢它的股价，我们在谈影威的时候呢股价已经涨了啦，那时候影威股价是在700-800块，好，跟现在的6000-7000块来说的话，那又是十几倍的报酬。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坦白讲就是一个趋势。那也就是说呢，现在你还在空手呢，其实买个股你会觉得来不及。那我的认为就是分散你的投资，买不同的 ETF， 你可以去买联发科比较多的。现在因为现在网络都可以搜寻，你可以去打你买联发科最多的 ETF， 台积电最多的 ETF， 还有这个信华最多的 ETF， 甚至你觉得检测不错，那你可以去搜寻宏进影威最多的 ETF， 然后把你的钱做适当的分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同时间当然就我的角度来说，如果你个性有稍微一点保守，那我觉得还是要将大部分的资金放在 MSCI 金融 ETF， 或者是一些比较持有金融股比较比重高的 ETF， 你可以打金融股持股比较高的 ETF。 好，对于比较对股票市场会担心啊新手者，新手者不要去追求高报酬，因为高报酬背后是高波动。前阵子翠上一个朋友就问我说，哎，这股票将来会变化很剧烈，我想说你现在又不是只有10000点啊，10000点你变化1%也不过就是100点，现在我们谈的是50000点，你变化1%就是500点。好，所以这个逻辑已经是不一样的。那随便一个两个百分点的变化，那就是1-2000点的变化，所以震荡当然会剧烈。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不要花太多心思去了解。我记得前阵子我才看到 ETF 市值是8兆，那才短短的3天之内，所以股票大涨，那么现在 ETF 的市值已经来到9.6兆元。好，那这些呢就你交给专家来做操作。那如果说你觉得 ETF 不适合你，好，并不是每个人适合做 ETF， 觉得基金比较适合，像我就是属于基金的人，好，因为我动作慢，好，不需要太快在盘中，因为你买 ETF 很可能你当场就要认错，或者当场认多，认错就是你卖掉之后大涨，那认多呢你是你买进之后大涨，它很快，节奏非常快，但是基金化可以让你思考一下，思考一点点的时间再做决定。好，那整个过程当中呢，预估的市场行情以统一投顾的目标价最高55000点，所以现在指数50000点，好，到55000点还有10个百分点，够了啦，10个百分点，以前很可能一年的股票还赚不到10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如果你是放2000万的话，就赚200万。也不错吧，好，所以呢现在你一定要开始做布局。好，当然呢也有看比较不好的，像很多的比较保守的公股行库都说今年行情是50000点，好，那50000点那你现在买就没钱赚，好，那我就没有意见，那你就等回档再做买进，可是我怕你回档也不敢买。我记得在这个大家当然看你如果没有看政论节目的话，你大概就不认识最近政论圈里面比较火红的这位女生叫 Grace。 我记得在有一次我上节目的时候，她就问我说，啊，杰明哥，她在因为七月份震荡很多嘛，八月反弹的时候她就卖掉股票了，那因为她是一个菜鸟，她就问我说她现在手上都现金该什么时候买，我就跟她说9月29号咯。他说为什么？我说就反正十月，因为这个八月份公布这么好的外销订单1000亿美金，那我估计九月份的营收一定很漂亮，所以你要赶在10月1号到10月9号公布九月份营收之前做买进。那他说9月9号会跌吗？我又不是神，我不知道。我说反正如果有跌就买吧，就9月9号就真的跌了，但我不知道他敢不敢买，因为跌的时候反而不敢买。好，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闭着眼睛，好，买基金放久一点，我想都还不错。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哦？主要原因是因为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这是目前为止的传统旺季。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最大，不论是欧洲或者是美国，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节令叫做圣诞节。他们圣诞节的时候呢，就要买礼物互相的赠送，那爷爷要买礼物给孙子，
阿爸。

0: 这个爸爸妈妈要买礼物给爸妈，也要买给孙子，那些孙子呢也会准备小礼物准备给他的爸爸跟爷爷。所以在这种，那到公司行号，我记得以前在公司上班哦，在外商公司的时候都要做一件事情，其实伤透脑筋啊，就是你要送人家礼物。然后你知道送礼物怎么送的吗？这个实在是很尴尬，就是大家把礼物集在一起啊，但是你会在礼物上面会写出你的名字，然后又抽签的方式，好，然后抽对方的礼物，然后抽完礼物的时候呢，我记得那时候都会讲说送的礼物是什么啊，真的尴尬，你知道，你就不能买礼物，真的是伤脑筋，这是圣诞节的一个传统。好了，那也有什么圣诞趴之类的哈，但是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今年每一年在最后结果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节日的庆贺，所以在节日庆贺的时候，股价通常都会往上走高，叫做传统旺季。另外一部分呢，今年又加上了 Veraru 病呢，是在第四季出货，所以整个半导体需求会往上走高。那么就资金景气信心来看，第一个资金部分，因为虽然美国通膨算蛮严重的，因为公布了九月份的这个新增就业人数呢，其实是远低于市场的目标嘛，市场预估是好像 8.4 到 8.6 万人，但是公布出来结果就 2.9 万人，而且同时降低了8月份跟7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所以呢升息的压力应该就比较少，所以资金部分应该会转到股票。景气部分没有担心，因为第四季就是传统景气最好的。至于所谓的信心，信心来自于就是成交量。好，那以目前来看，成交量经历过七月份最低到6000亿的一个洗盘之后，估计成交量会因为所谓的高价股的增加，成交量会持续扩大。那么现在最精彩的部分是来自于到底会有几个千元股。好，那现在呢，在800元的股票呢，大概有10档。好，所以呢，绝对足够提供哦，这个就是1000元的股票。其中这十几档股票，有些像恒生堂，就之前就已经有千元股了哈。有些股票呢，其实之前就千元股被打出来的。那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市场就会去追逐这些高价的股票，因为他们的获利是相当可怕。在公布完第三季的营收之后，会见识到什么叫做高速成长，就是年增率来一个一两百个百分点，叫做正常啊。那不小心来一个200-300点，然后就不也不叫意外。好，这就是我们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那当然这里面背后的因素是因为出口将创下35个月的正成长，而且是史上最长的记录。那当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改变策略了嘛，以前是以出口给中国为主，中国再加工卖到全世界，现在我们是直接卖到美国跟东南亚，那欧洲也逐渐打开市场，日本也开始增加，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对台股来说就是影响的很剧烈了。资金景气信心筹码，那筹码部分最好讲呢，因为我们知道七月份大幅的休息，从股票杀到39000点，也能想象哎，七月底的时候一度杀到39000点，现在是几点？现在是5万点，短短这段时间涨了10000多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赚到钱呢、啊？这个如果没有赚到，那我也没话说了。好，所以回归基本面，景气讯息，筹码基本上来说都不是问题。那回头的一件事，那什么成长性最高呢？好，最近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铜箔基板，过来就是 ABF 窄板。虽然新兴才赚20块，可是缺口真的很大。那最近从这个新兴、南电、景硕都陆续进入千元榜的时候，市场焦点就往臻鼎的方向来看。当然臻鼎它在高阶窄板比重并不是很高，但毕竟是全世界最大的印刷电路厂，在第四季需求肯定会增加。另外就矽晶圆，矽晶圆虽然获利不是很好，但重点来就是整个市场对2027年追逐矽晶圆的需求是非常可怕的。而这个环球晶的董事长徐秀兰，他早就已经在美国做投资了，所以这个情况下，不论你是要买半导体的 ETF， 或者是你要买的是中小型的股票，像富邦台湾中小、这兆丰台湾晶圆制造，还有这个群益半导体收益、好台新的这个 IC 设计，好，这些呢都是很不错的标的物，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 财经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

今天是10月9号，我想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一般的上班族，今天就是在放假。那放什么假呢？放双十节的补假。所以我发现哦，真的非常羡慕这些上班族。但我要跟上班族的这些好朋友哦，你就是因为福利好哦，老板对你也非常好，放假呢，嘿，都是一样又给你薪水。所以呢，我回想起我自己在10月份的时候，是对我来讲是最开心的事。以前我都会去打工，所以呢，我每一次想到说，哎，可以打工，那因为打工的话，就是平时比如说放假日，我今天就会到公司上班，然后我就会有那个加班费。那本来我们公司就是规定每天都要有人，因为我们算建设公司上班，所以要服务一些的客户哦，所以呢客户不分放假不放假哦，所以呢公司一般都会有派值班的人，所以呢每一次轮到谁值班呢，几乎都是集合来轮呢。为什么呢？他们的薪水就要给我，就是他们的加班的费用就要给我，很爱钱，有没有？以前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珍妮她所带来的 Money 没有 Money。

玛尼没有 money 是由我们的台湾族的珍妮她所带来的。玛尼没有 money 呢，意思呢，因为她的名字哈、哦、就叫Leman 嘛 ，money 嘛哈、哦，所以她就用这样的方式，没有 money 是没有钱的意思。

0: 他说呢很辛苦的赚钱，可是这个钱不断不断的像水龙头的水一样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因为太多的这个费用要支出哦，比如说一下子呢同学结婚，一下子呢谁谁谁啊、哦、都要包一些，不管是白包哦或者是红包都要付。所以呢珍妮的意思是说永远好像钱都不够。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喽。第一个单元以那骰子人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你我因此而更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是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儿跟大家分享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希望在歌曲当中也能够感动到各位哦。第三个单元是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现在我们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骰子人妈妈加油站。
1: 妈妈加油站，
0: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骰子人妈妈加油站。嗨，帅林都伊娜妈妈，巴基巴伊，三一滴尼尼刷，吉吉哈格玛蒂尼古新风，武当伊拉那么好，巴扎里文吉吉哈。伊拉多萨巴嘎乌拉努米达，安吉比登耶尔吉达里纳，纳纳萨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花莲争三名的森林护管员，月薪最高可以领到4.9万元，但是要考体能考验的严格考试，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招募了森林护管员，各分署已经展开开放的报名时间。林保署花莲分署这一次的招募三名的森林护管员，屏东分署预计会招考6名，其中包含1名的原住民保留名额。报考资格是年满18岁，高中职以上的学历，不限科系，并持有毕业证书者，具有原住民身份者。如果是国民中等学校毕业，并具有相关实务工作的经验，你也可以依照规定报考。森林护管员被视为是国有林地的第一线守门员，工作地点是从办公室一路延伸到深山林野。除了森林巡护、林地的管理以及植树的造林，也可能会参与步道巡护、野生的动植物以及栖息地的管理、国土生态保育、自山防灾、林道维护、森林资源调查以及工程测绘以及监工等工作。除了工作充满了挑战之外，薪资的待遇也是这次的招募的一大亮点。森林护管员的月薪从33,198元，并依照这个年度考核结果晋升，逐步的晋升了哈。晋升最高可以达到49,797元。如果工作的地点是在高山或者是比较偏远地区呢，会另外依照规定呢，知心加几哦，执行特定的山区的这个巡护勤务，也会有相关的作业费的部分呢。不过呢，你要想要成为这个森林守门员呢，你要先过这个体能过关，真是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术科测验，包括了实地要骑乘这个循环档的机车的时候，有打档的 哦，不是直接这样开哦，要打档的哦。真是分为2个阶段呢。好，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去 做一些像第一阶段的术科测验，包括了

刚提到的，就是骑那个有打挡的机车，还有呢要负重20公斤，要完成这个1500公尺的这个跑跟走哈，这样的一个测验呢。那男生的部分呢是在12分钟内要完成，女生呢要在13分30秒内完成，数科合格了之后，你才可以进入第二阶段的笔试跟口试，就刚刚先体能的部分，骑那个循环挡的这个机车，然后呢就是负重20公斤的东西，那男生是12分钟，女生呢是13分30秒哦。所以呢你只要合格了之后，你就可以再进入第二阶段的笔试跟口试，从这个体能的专业知识跟应对能力的方面哦，选出适合深入第一线的山林工作的伙伴。那林保署表示呢，森林护管员不只是一份户外的一个工作，更是守护国有森林生态环境跟自然资源的重要第一线的力量，所以呢欢迎热爱自然、具备良好的体能、也愿意接受山林环境挑战的民众来报考，把你自己对山林的热爱真正的变成一份职业。那这一次的招募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14号，所以呢是再过几天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受理这个通讯报名你要记得哦，在11月14跟15是考试哦，所以简章呢从现在开始到各分署的官网下载，它一律是用通讯报名，如果有相关的疑问你可以洽询各分署的联络人。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不是那么了解这个网络的作业的话，你可以去找你的朋友帮帮你哦。那你体能对族人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比较担心哦，可能是口试哦。族人朋友们要熟悉应对哦，要熟悉这个应对口试的部分，把你自己的专业哦能够勇敢的说出来哦。阿嘎嘎母乳，不要害羞，好不好？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亲的古白羊是由我们泰鲁格族的伊好利夯他所带来的。您先收听的是台北广电台我嗨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母亲的古白羊是我们伊好利夯的第二张专辑2025年所发行的哦，比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山林的视角，那这张专辑更专注于生命与记忆的叙事，以一首歌曲一段生命为核心哦。所以呢，我们的伊好利夯啊出专辑之后呢，我想他不断的告诉自己，透过自身哦的创作能力哦，把自己在记忆当中、生命当中记录在歌曲。那母亲的古白羊在今年的原创流行音乐大奖也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奖项哦。那接下来讲到母亲，这个爸爸应该不能忘记哦。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叫做《父亲的父亲》，大妈大妈哦，他们大妈大妈叫做《父亲的父亲》。也曾经获得了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的奖项的一个认可。好，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聆听我们伊好利夯的

0: 发热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陈太太，
3: 啊，
2: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3: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2: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飘，骨髓不会吹你。
3: 哦，安阳啊！
2: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3: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片管制所提供。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吉赫呢平时哦都会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单元当中如何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哦。但我有的时候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妈妈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就以我们阿美族来说，我们就这是一个母系社会，我们才会知道说这个妈妈的角色有多伟大跟多重要。那一个妈妈的观念如果错误哦，或者是观念不是那么的好哦，那我想这个家庭很难维持下去。就好像早期呢，很多的菜篮族就是妈妈们在投资哦，那可能菜篮族这个婆婆妈妈们聚在一起，三姑六婆聊在一起然后如果说听了旁边的人哦乱投资，那你就会失利哦。如果这个婆婆妈妈在聚会当中，她聚会的这个话题呢，她是非常有营养，对这个家庭有进步的话呢，你的家庭就会得到幸福。那

我们这个单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让大家扫步，让大家聚在一起，让你的家庭真的因此而得到幸福。有的时候这个观念呢，能够进步呢，这个家庭就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但因为今天是10月9号，那今天有很多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我想在今天是放假当中哦，所以呢几贺呢今天在妈妈放轻松当中，我们轻松聊一聊这个双十国庆。好，自己回想起在双十国庆你们都做了什么，好像没有做什么，对不对？现在以现在来说，可能就觉得就是放假哦、放假全家人出游，甚至逛逛街、哦、甚至呢可能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以几贺来说呢，我会想到我小时候，像几贺就回到部落、哦、那我们以前在学校呢双十国庆的时候，我们会提灯笼游行、哦、提灯笼游行。那这些提灯笼，这个灯笼呢是四四方方，然后有双十那个十字那个哈，这样子我们都自己手工做，全手工，就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么快乐啊？那我记得几年前呢，我们部落也有去举办哦，恢复这种哦游行。你知道当时哦，很多的长辈都非常非常开心，因为这就是很多长辈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当长辈他们是大人，他们看到了学校都会举办这种游行哦，这个游行的这个活动，而让我们的这个长辈都看到了。那几年前呢，我们部落呢马滩发展协会哦。那个当时哦，那我们的张仁福嘎嘎哥哥哦，他特别就邀集了这些文化健康站的长辈做一些的手工。那手工不是只做手工，那我们可以做游行。那时候号召了几个人，就发现哇，大家非常想念在当时呢，我们所举办的双十国庆哦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一起游行。我自己也做了一个提灯笼的哦的部分呢，我就觉得还蛮快乐。突然回想起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有游行，尤其我们在提灯笼的时候呢，有人用石头去丢，就是变成说，哎，你做的这个手工，它是用那个玻璃纸啊，玻璃纸做的啦，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那个里面那个灯笼，我们就放的是蜡烛，不是像现在 LED 那么的方便。我们早期是用蜡烛，然后在做的时候，那个中间用一个铁钉，那个铁钉就是插蜡烛的部分，有没有？是不是？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不晓得，如果是跟吉贺同一个年纪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今天吉贺跟大家做双十国庆的特别节目，来跟大家分享现在的双十国庆跟早期的双十国庆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吉贺分享之后有没有觉得很喜悦的概念呢？就是觉得还蛮快乐的哦。现在没有游行，甚至没有大家全整个部落一起做这个手工提灯笼这样的一个活动结束，或者是没有继续举办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而且这首歌也非常喜气，是由我们阿美族的潘金松老师他所带来的双喜临门。

双喜临门是由我们阿美族的潘金松老师他所带来的。好，在早期呢，可能对国家的这个认同感，甚至人与人之间都非常的团结。可是呢，因为现在呢，可选举期间呢，好像都非常的对立。打开这个网络，打开这个电视，聊的都是没有讲到政策，聊的都是你不好，他不好，然后挖八卦，或者是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有没有？政治人物常常因为选举互相的这个。互相的指责、哦、别人的不是对方的不对、哦、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国家怎么了，我们如何的给孩子们一个非常安全甚至一个非常善良的这个社会呢？就好像吉赫呢我听到一些师姐、哦、慈济的师姐听到台湾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善，善呢是全世界呢都能够接受，难道我们只有剩下善吗？这个善要找回很难了、啊、现在尤其现在的人、哦、非常的自私，反正看到你不爽、哦、可能 就有一些的激烈的这个行为。吉赫就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吉赫在搭公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旁边的人就一直在骂我我也不认识他，我自己就告诉我自己说修养修养，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然后我自己就告诉自己催眠自己说因为我太美因为我太美然后呢就反正就是当作我没有听到，这样就是遇到一个非常无聊完全我是不认识的人、哦、我就坐在这个椅子旁边我也没撞到。

他也没有爱到他、哦、是他不想我坐那个位置吗？他觉得旁边有多了一个人感觉有压力吗？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在想，但我就当作呢不认识他，我也不想回应，然后他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骂到他要下车、哎、那个也是一种修为哦。你要告诉自己现在哦，走到外面去了，如果遇到一些不管是很凶的人啊，或者是讲话不得体的人啊，我们都不要理会他，就让他去讲吧。我们就告诉自己哦，他没有压力哦，应该是说他有压力哦，不知道找谁去抒发，所以呢刚好你倒霉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回嘴哦，我们就当作耳聋突然就觉得现在怎么出去外面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在面对每一次的事件哦，就觉得这个国家怎么了，好，突然就会想到了早期我们就会有那种提灯笼啊游行啊看到国旗啊非常的兴奋啊，现在哦你知道就会变成说拿了一个国旗你就是某一个党、哦、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有些人不太敢去拿这个国旗了，为什么呢？会觉得我会被编到那个阵营当中，我就觉得这个国家怎么了，是不是？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很 confuse、哦、我自己就会觉得怎么办呢？好，那当然了，有的时候别人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理会他，就好像吉赫说的、哦、别人要讲嘴巴在他身上、哦、我们无法去阻止他，就好像刚刚吉赫说的，我就遇到一个状况有的这个人、哦、他就是会变成一直在我旁边碎碎念，甚至要骂我、哦、还有一点要激怒我，还好我的修为还蛮不错的，就不想理会他，我就当作我耳聋。所以呢你看哦，有时候你看到在路上当中，比如说在开车不小心 A 到两个人在路中央哦，他也不管旁边有没有车，两个人就在那边大打出手，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画面？有啊。如果说彼此之间互相的这种飙大小声、哦、即使他大小声我们就小小声，不是我们俗辣、哦、不是我们怕他，而是不想把事情处理得这么的严重。如果可以呢，没有那么严重的话，我们就花钱消灾，我们就当作花钱消灾，不要极力的跟他一些的激烈的一个争吵、哦、倒霉的是我们自己、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吉赫呢今天就是因为10月9号、哦、我想有很多人今天也是在放假当中，如果你不小心在开车期间呢 可能遇到了一些不理性的人、哦、我们也不要跟他一样不理性、哦、我们就当作耳聋听不到，就让他自己发泄吧，让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没有伤害到我们，哎，我们就不要有太多这种激烈的肢体的这种暴力或者是肢体的这些问题的部分、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真的吉赫希望大家能够像这个歌迷一样，是由我们偏执狂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团结歌。

团结歌是由我们偏执狂乐团他所带来的，有没有听到非常澎湃哦？一个国家呢，人民如果没有对国家的这个认同感，甚至不够团结的话，这个国家呢很难让大家能够觉得很有依赖的感觉，甚至对这个国家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有的哦？所以呢，我们要留给孩子什么呢？哦，不是说留给财产或者是留给什么，就好像吉赫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的爸爸妈妈留给我的哦，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不招人嫉妒是庸才。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受益良多。好，再过来，我的爸爸妈妈留给我的就是做人要有诚信跟信用哦。一个人如果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你很难在这个社会当中受到别人的肯定。当然我几刻在节目当中很常跟大家分享说，哎呀，我就不管他们呢，我只要赚钱就好了，不择手段赚钱啊，不择手段打压对方啊，不择手段的，反正别人没看到，你以为别人没看到你做的这些坏事吗？老天知道哦，老天也知道。你知道最近哦，我就是看到曾经伤害我非常深的一个应该怎么讲，他算长辈吗？反正就是曾经是我的一个主管哦，在当时他怎么羞辱吉赫，这是他是在很多人的面前羞辱吉赫，可是那个当下

啊，其实我是非常难过，我觉得我做错了什么，他就是在别人，我没有办法去反驳，我在当时我都非常的忍耐，我告诉我自己，他只是让别人看笑话的一个长辈而已，一个身为应该是说位置做那么的高，可是他的德性甚至他的素养这么的低，我在当时哦，其实听了之后我觉得心里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过，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了，哦，这个人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在当时哦，吉赫就觉得还蛮难过，怎么这社会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呢，在当时呢吉赫就真的非常的难过，但是吉赫很开心的是呢，最近我看到了之后呢，他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这个病，我是要开心吗？其实我一点都不开心，因为为什么呢，在当时哦，我就心里就暗暗的心里就在想说，这个长辈呢，我想是一个非常没有素养的人，他又是一个牧者，一个牧者怎么可以说出一个昧着良心说的话，你平时教大家要善良，平时教大家呢可能不要害别人，可是呢你身为一个牧者呢，你却去伤害了我，当然不是说因为他伤害我就不对，我相信因为他的行为习惯，哦，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人哦，我想他在别人身上也不是在吉赫的身上，我的意思说也许他在外面做人的行为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呢你会让你自己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没品，那老天来收他，我们不用收他，是老天来收他，哦，在当时我是对他是非常的恨，哦，觉得他羞辱了我，甚至呢把我的脸呢踩在地下踩，哦，可之前呢我在脸书就看到了他生不是那么好的病，哦，所以呢我看了之后我不知道是该开心呢还是觉得，我就觉得我那个心里是有点复杂了，应该这样讲，哦，所以人啊不要做坏事，人啊要有口德，人啊不要害别人，好吗？希望今天呢吉赫呢在10月9号呢告诉大家我们要心存善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这一首歌曲，还蛮特别的哦，迎宾歌是由我们马兰哦，来自这个马兰阿美马兰部落的一个乡音哦，合唱的显示的族群要团结的意思，当然就是我们的榜扎阿美族的歌谣哦。好，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下周见，阿莱基。

0: 安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弄冰啊？
1: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0: 啊，冰箱嘛会漏财？
1: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0: 啊，是要安怎检查？
1: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0: 哦，
1: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我拢唔泡手机的茶哦。
3: 唔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喊口诶好好诶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2: 什么初一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量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强国风险出群，加加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5: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玉一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哎，3点不漏哦。
2: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哇连休假期礼拜五第一天。我们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苹果在日前这个秋季发表会哦，传闻已久的首款折叠机终于亮相了。顶规 2TB 版本在台湾销售呢直逼118,900，创下历史天价。那么没有想到呢，这款让不少人直呼买不下手的梦幻神机啊，居然有佛心老板霸气宣布

个人送一只。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中国知名影像科技创作团队影视飓风创办人 Tim 呢，潘天红豪掷千金，宣布只要人在公司，连实习生都能够免费拥有一只 iPhone 最新的折叠机 Duo。 超狂的福利哦，让全网暴动狂问呢，

今年继续维持公司的老规矩，只要发表会当天人在公司，不管是正职刚入职的新员工还是实习生，通通能够获得一台苹果最新款的折叠机 iPhone Duo。 那么更佛心的是，如果有员工不想拿新款，可以选择换成等价的其他品牌手机，完全尊重个人需求。而且赠机所衍生的相关的税金，公司也全额吸收，员工只需要享受福利，不用再掏一毛钱。超狂的福利曝光之后，立刻在社群平台疯狂引起讨论了，很多人就讲说，来看看别人家的公司实习生都有，太好了，懂了，下次一定要赶在苹果发表会之前去影视飓风实习了。还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福利实在夸张到不讲武德。事实上呢，这已经是影视飓风连续五年大撒币送员工苹果的新机。从2022年的 iPhone 14 Pro， 2023年 iPhone 15 Pro， 到2024年 iPhone 16 Pro， 还有2025年的 iPhone 17 Pro Max， 到今年直接攻顶的这个 iPhone Duo， 一年比一年豪华的老规矩，俨然成为这家公司最广为人知的超狂传统啊。身为在中国大陆知名影音平台 Bilibili 的 B 站，拥有顶级流量、庞大影响力跟极高知名度的核心内容创作者之一，影视飓风在影像还有科技领域极具有影响力。而这一次呢，成为员工礼物的 iPhone Duo， 那么这个主打 7.6 寸的折叠内萤幕、 5.4 寸的外萤幕，搭载 A20 Pro 晶片，支援 Apple 的 Pencil， 最高规格海外售价达到3199块美元。当外界还在讨论说折叠机值不值得买的时候，影视飓风员工已经无痛换机哦，超狂手笔让很多网友真的是羡慕又嫉妒啊。好啦，这个人家就是有办法发这么好的礼物。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Whoa,
1: boy, that throat cancer right there, sir. That throat cancer right there, boy. Shout that thing, how you talking through one of them little goddamn.
0: That's what I'm saying. I shouldn't have never started smoking. My name Black Tony. I don't know why I started smoking this shit. But now, I'm talking through this little thing.
2: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基隆河畔迎来全新地标，由民权大桥改建期间的交通便桥转型而成的景观桥，串联了松山区关山河滨公园，还有内湖区彩虹河滨公园，让民众通行基隆河双岸绿地还有休憩运动更加的便利。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表示，景观桥长约249公尺，保留便桥墩柱结构，并采轻量化钢结构设计，流畅的桥身犹如一条优雅的蓝色丝带，与远方的麦帅一桥、二桥共同勾勒出层次分明的城市天际线。桥梁中央呢，则规划广阔平坦，而且具有无障碍动线的椭圆形观景平台，从高空俯瞰，宛若镶嵌在河畔的明眸，因而获得了天际之眼的美誉。景观桥提供民众散步、慢跑、牵引自行车的新动线，更提供了绝佳的观景视角。站在桥面，民众可以捕捉基隆河畔的落日余晖，或远眺内湖科技园区的夜景，更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松山机场飞机起降的震撼，成为摄影爱好者还有游客打卡的新热点。入夜之后的夜间光雕更是另外一个亮点，桥身导入创新的光环境设计，除了提升夜间慢跑还有通行的安全性，并且可以随时间和节庆变换主题色彩，光影倒映在河面形成璀璨的银河，也为台北新增一处浪漫的夜间景点，提供给您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通到台北的声音，手机 FM93.1 AM1134，我是林先生，我在台北广播电台。
1: 台北生活通留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敦北地下大排，全国首座地下管状的滞洪设施，面对极端气候之下的瞬间强降雨威胁，台北市政府借鉴日本，首都圈外扩放水路防洪工程，斥资大约17亿元，打造全国首座地下管状的滞洪设施敦北地下大排。工程起自敦北公园，延伸到台北小巨蛋，采取呢驻留后延迟排放的模式，在地下20到35公尺深处打造长约1.1公里、内径6.1公尺的地下滞洪管，总滞洪容量呢可以达到3.2万公吨，相当于16座标准游泳池的容量，可以在豪雨期间暂存超负荷的雨水，降低市区淹水的风险。工程预计在2029年底可以完工，届时将再导入自动化监控系统，以提升调度的效率，强化台北市面对极端气候强降雨的调试韧性。接下来是有关于灾害预防 AI 的语音关怀。面对高龄化还有极端气候的双重挑战，台北市首创了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怀服务，透过 AI 语音自动外播技术，可以在台风、高温、低温等天灾发生前及时掌握长者的安全状况。相较传统的人工拨打，系统可以在短时间内同步完成大量的关怀作业，并且将高风险个案迅速转介老人服务中心及社福中心等相关单位来追踪处理，提升灾害的应变效率。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老屋增设电梯加码办，最高可以补助到480万元哦。为了打造更友善的居住环境，兼顾居住安全跟市容景观，台北市政府选入了大都更时代，推出了都更八建的政策。其中这个电梯加码办持续透过提升补助、放宽申请条件、简化行政程序等，降低住户增设电梯门槛，以提高申请的意愿。从2023年4月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申请案件增幅累计已经有113案，占2005年推出至今总申请件数188案的60.11%。另外，位在捷运永春站后方、屋龄已经近40年的富台社区，在住户努力整合之下，已经成功增建了27支的电梯，成为大型布登公寓社区增设电梯的典范。我们来看一下电梯增设补助加速办的相关内容。首先，补助额度最高480万，申请门槛由全体住户100%同意下修为

过半数同意，每座电梯原则补助上限300万元，从7月1号起，符合家有高龄长者、婴幼儿或弱势身份其中一项条件的，补助最高提高到工程经费的80%，480万。接着取消法定停车位得免缴代金，因为增设电梯，取消法定停车位可以免缴代金，减轻住户的财务负担。外墙修缮原则，免办变更使用执照。外墙修缮工程原则上免办理变更使用执照，简化行政程序，缩短申办时间。另外，违建阻碍施工专案查报拆除，如果一楼寄存违建阻碍了电梯或外墙施工，将会优先查报拆除，排除施工整合障碍。增设电梯可以办理产权登记，老旧公寓增设外墙复挂型电梯，完工并且取得杂项工作物使用执照之后呢，可以向地震事务所申请增建部分的产权登记。提供给您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6: 为虾米啊？
5: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6: 啊，
5: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7: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2年1次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5: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今天就爱聊电影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又要来推荐好看的片子了。 Hello， 麦嫂你好。
1: 夕阳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两部片分别是联合公园他们的最新音乐纪录电影啊，那另外呢就是社群清算。在上周的节目当中，麦嫂已经把社群清算稍微爆一下雷。 好，那这样好了，我们就稍微来转换一下，我们先来聊社群清算好吗？
1: 好啊。
0: 好，来，社群清算这部电影到底在聊些什么呢？
1: 社群清算最主要是在讲那个时候的脸书大事件，应该算是灾难，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工程师出卖了脸书，应该讲这样讲。那他为什么要出卖脸书呢？我觉得也是脸书自己活该啦，就是因为他们一直长期都是在掌控大家的阅听嘛，
0: 对对
1: 对，对不对？你要了解什么看什么，他通通都给你操弄啊。
0: 对，
1: 给了钱他就直接下广告，下广告就把你绑架了、
0: 啊、没错、
1: 哦、那讲到这个的话，我也是受害人啊，因为我今年三月我的前一间公司我在旅行社嘛、然后呢就是希望我可以下广告推一个行程我就用我用自己的卡刷广告，然后后来我不是也办了 Michael 的电影嘛，
0: 对，
1: 然后我也是也有卖广告，
0: 对，
1: 结果就被 hijack就是我的广告的投放资料被 hijack，
0: 真的、啊、
1: 对，就是放的东西都不是我要的，然后而且还有诈骗的东西，
0: 天哪、
1: 啊、发现我一直被扣钱，扣超爆多。
0: 那你后来有拿回来吗？
1: 有，我就写信去抗议啊，因为账单来就莫名其妙嘛，我说我有下这么多吗、哦、而且我都有设定上限，他把我的上限全部砍掉、
0: 啊、
1: 所以我整个被盗刷38000多。
0: 哇，
1: 后来有还我，但就是很气就对、
0: 哦、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脸书就乱来嘛，而且就是因为他一直都让诈骗有后门啊，然后立法院开公听会，他从来不派员去啊，
0: 嗯，
1: 他不怕你罚啊，
0: 嗯哼哼，
1: 哎呀、啊，这个公司就是叫板培啊，
0: 嗯，
1: 好，然后这个出卖他们的人叫 Francis Hogan，
0: 嗯，
1: 然后他后来也有出了一个自传哈，他最主要是他主动找了媒体，他就说，因为我是工程师，我知道里面都在干嘛，
0: 嗯，
1: 好，那直接就叫媒体把这所有的过程全部都披露出来。之前呢，就是大卫芬奇。

0: 他曾经有拍前传嘛，
1: 对，
0: 叫 Social Network。那后来呢，就是他要拍这个 Reckoning 的时候呢，要回去再找原班底，但是没有人要理他，因为觉得祖克伯太恶心，所以后来就重新再选角哈。所以这次呢，就是杰瑞米·史壮来扮演祖克伯。那他呢，就是专门演这种争议线角色啊。你看之前那个川普的传记电影，他就是扮演川普的导师啊。
1: 对，
0: 他怎么不敢演，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后来也找了那个大熊餐厅的主厨哈 ，Jeremy Aaron White，、他最近也是超爆红。
1: 对，
0: 他在扮演这个记者。然后呢，奥斯卡影后 Maggie Madison 啊，他扮演这个 Francis Holden。所以这一次呢，整个班底呢就齐全，
1: 非常的
0: 厉害。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呢，再加上因为这次的导演就是 Aaron Sorkin， 就是当初写那个 Social Network， 就是他，
1: 就社群网站的。
0: 对对对，那因为这个身兼编剧的导演呢，他就是非常的犀利，他很擅长政治讽刺，所以呢，他当初要指导这个片子的时候呢，直接那个这片上是 Sony 嘛，就去请求 Facebook 发表意见，果然 Facebook 不鸟他，好，然后呢Meta 哦，他应该讲现在是 Meta， 他就派律师来对战 Sony 就对，那 Sony 比他更恶心，所以没有在怕谁的那因为身为麦嫂哈，我会讲 Sony 真的是超爆恶心哈。好，所以呢就这样叠对叠 ，OK， 电影终于可以诞生啊！要不然其实已经筹备了好一阵子
1: 哦，真的啊，
0: 那因为 Zuckerberg 去国会作证已经四年前的事情了嘛，好啊，电影筹备了两年 ，OK 了嘛，
1: 对了，
0: 然后这一次呢，就因为又卡在10月8号，十月八号真的超级爆多电影要上映嘞、欸，
1: 真的、啊，
0: 印象中就已经甚至我们这个档期都还排不进来，你看比如说还有另一个妈咪也是影后，对不 对Jessica Chastain，
1: 对、
0: 那什么一堆都10月8号，那这部也是10月8号，
1: 这部10月8号，然后刚才提到就是以这个华尔街日报披露的这个文件作为他候选蓝本，其实就很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社群网站战略的战，他的后续的作品就对了。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一次他找的演员真的是我个人都觉得蛮厉害，而且是蛮适合演里头的角色，这个应该算是剧情片嘛，传记剧情片，
0: 剧情片。
1: OK， 社群清算、我觉得只是最近那个 AI 当道的时候，好像也有某个工程师又出来讲 AI 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麦嫂肯定有关心到、就是说这背后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算计是我们一般人其实是看不到的。
0: 对，没错、那我觉得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是不是打不赢就要加入？你不用加入啊，你就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就好。
1: 对对对，
0: 你看那个被网暴死掉的人，我们还要讲另外一部电影，我们就是要讲这个、公园，不好意思，我讲这个团队情绪很多、那因为我是一个西洋音乐的重度爱好者，所以联合公园那时候来台湾两次我都有去、我讲的是主唱还活着的时候、那大家知道就是他将近十年前的时候他就是 take his own life、那这对我们歌迷来说是一大打击啊、那因为他的歌呢陆陆续续这几年发了几张都非常的振奋人心、甚至于他的成名曲就是 In the End 跟 Numb、就是在讲我们人心怎么那么冷漠，
1: 对对，
0: 到终最后我们是不是要振作的活起来、而且他的歌都算是散播爱那种的哦，虽然说很多沉痛的呼吁，但是他还是要鼓励大家，就是你一定要，就是要奋斗，
1: 是、
0: 不要放弃，那力抗这个社会的冷漠跟无情，结果他还是选择走这条路、那因为就是他那个时候出完到第三张专辑的时候回响没有那么好，然后就很多人在骂他们江郎才尽啊之类的、但是他又不是那种会去但用毒品的人 他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所以他看起来外形粗犷啊、唱歌都嘶吼啊、可是他是个很纤细的人、然后后来慢慢才知道原来他长期都有很严重的忧郁症，就是小时候就是父母失和，他跟他爸爸住，那爸爸又是工作很忙的警察、所以就把他托给家里面的长辈，然后没想到就被性侵了、然后被足足性侵了好多年，到他青少年的时候才跟爸爸讲，
1: 是，
0: 可他爸爸又是个酒鬼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警察同时还可以是酒鬼，反正呢就是无论是被漠视、被家暴，或是 被侵害，他都经历过，所以一直到15岁的时候，他才走出来，然后就开始发挥他的才华嘛，然后辗转了几个乐团，才在联合公园大红。那这个 Linkin Park 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 Hybrid， 他就不是只有摇滚，他有加入 R&B，
1: 对，对，
0: 然后他的创作风格又非常的特别，所以在全球席卷啊，你看来台湾两场都大爆满哦，
1: 对对对，
0: 而且大家可以上网看 YouTube 当年的画面，这是大超级大地震，
1: 非常吓人，
0: 夯到不行呢。
1: 对，
0: 这一次那个传记电影就是因为他们选了新的主唱，那这个女主唱 Emily Armstrong， 她有个争议就是说她是 阿汤哥的教友三打鸡，所以很多人就在骂他，然后就说他已经快40岁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年龄都不是问题，三打鸡也不是问题，
1: 对
0: 他的表现好不好比较重要。
1: 对啊，本来就是。
0: 那我听了

0: 但他很多段表演他真的很厉害，
1: 嗯，
0: 哦，他也是辗转很多团，他不是菜鸟，哦，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他人家也是非常的慎重才选到他的，哦，
1: 嗯，
0: 然后他已经办了几场巡演都非常的轰动，出的新专辑也非常的夯，而且呢他不畏惧唱之前 Linkin Park 的歌，
1: 嗯，
0: 也都诠释的非常好，
1: 嗯哼，
0: 所以这一次呢算是他们乐团的重生，所以他们的歌叫做 Unshattered， 他们的专辑，
1: 嗯，
0: 然后又在台湾最棒的电影院，哦，大巨蛋秀泰，
1: 嗯，是
0: 9月30号我们上映的当天，
1: 对
0: 对 对， 对，然后明天我们很多朋友会冲进去，哦，
1: 嗯，
0: 哇，因为我有办课程，啊，我想说跟我的听友们还有我的学员一起看就 OK， 结果我现在好痒，我想说我是不是明天就要冲去看，哦，我还为了这个准备了歌词要做那个映后教学，大家来唱他们经典歌，
1: 嗯，
0: 因为他们的歌真的太棒了，我觉得都可以在影史上面列那种最优秀歌词前几名，
1: 是麦嫂这部纪录片它是从什么时代就是纪录开始，包括你刚刚讲的新成员也都在纪录片里面，
0: 应该算是他们过去的 footage 都有放进来，
1: 哦，
0: 所以应该有横跨20年了，
1: 二十年的这个经历，
0: 嗯，
1: 包括会描述到比较沉痛的主唱这个
0: Bennett， 他如果没走的话，跟我一样年纪哦，
1: 哦，
0: 他跟我同
1: 2017年走的，
0: 对呀，啊，
1: 对，其实，哦，距离现在也很久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好，这个联合公园很多人都喜欢他们，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去看这一部。这个联合公园的纪录片
0: 听说就是又哭又笑又叫，我想说啊，电影院是不是都嗨唱场，
1: 嗯，
0: 不管他，我就在里面唱了，怎么可能看这种电影你可以坐直挺挺，哦，
1: 是啊，是蛮难的，哦，In the End 这首歌我个人也很喜欢。联合公园我们刚提到它是被认为就是像麦嫂讲的21世纪当中最畅销的乐团，然后你知道全球唱片销售超过1亿张，然后帮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成绩，获得2项格莱美，6项全美音乐奖，2项告示牌音乐奖，4项 MTV 音乐录影带，然后10项欧洲音乐奖，3项世界音乐奖。然后呢，这个他们呢也是被列入到林肯公园列为第19位的10年最佳艺人。
0: 而且 Linkin Park 这次的导演很特别，是他们的成员自己当导演，欸，
1: 这很少见，
0: 就是深入了解他们的团的发展史，啊，
1: 要认识他们才有办法拍出来，
0: 啊，那功力也要够强，欸，
1: 对，
0: 听说拍的超爆好的，你看接下来我们那么精彩还有 Oasis 的音乐传记电影，
1: 嗯，
0: 这个已经都在影展都是超爆火，然后还有 George Michael 的演唱会电影，
1: 嗯，
0: 想什么时候轮到我们 Michael Jackson 应该快有机会了吧
1: 快有机会了，真的真的，欸，不过那个麦嫂问一下，因为呢喜欢那个联合公园的朋友他一定可能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看这样的纪录片，但如果不认识联合公园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会不会建议大家稍微去爬树一下他们的音乐？
0: 当然啊，
1: 嗯
0: 嗯，你们才有共鸣啊，
1: 对，
0: 但你们绝对听过啦，应该有很少没听过的啦，
1: 对，基本上他们的歌很多人就想听到音乐就想哎，欸，对，这就是他们的歌曲，因为他们歌太红了啦，
0: 嗯，
1: 基本上来讲，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我们也会来放联合公园的歌曲，
0: 欸，可以吗耶
1: 一定可以啦，就放 In The End 好不好，
0: 放 In The End， 因为那时候大合唱好厉害，大家一字不漏的唱，
1: 是是，
0: 然后真的
1: 是，
0: 因为大家知道英文不是我们母语嘛，但是把 Chester 整个吓到，欸，
1: 嗯，
0: 还整段麦克风不用唱，欸
1: 欸，不过你知道吗，像提到这种纪录片啊，我比较担心，就是因为纪录片在看他们的这个过程的历程，有人会觉得他比较没有比较多的起伏，他就是一个比较平淡，
0: 哦，你放心，这部没有，真的超嗨
1: 超嗨，哦，
0: 就是
1: 太赞，
0: 就刚讲这样又哭又笑嘛，
1: 嗯嗯，
0: 然后还要尖叫还要跟着
1: 唱，就像我们在看 Michael 纪录片一样嘛，
0: 哎，对对对
1: OK，哎，好，这样大家就放心了对不对，好，我们就好好来欣赏今天我们在空中所推荐的联合公园还有社群清算这2部佳片。社群清算呢，因为在我们录音的同时它还没上映对不对，
0: yeah, yeah.
1: 好，所以呢如果上映完也许我们可以再来分享，就是我们看完之后的想法，因为像这类电影我个人也是蛮喜欢，因为它有点诡谲然后有点人性的这个拉锯，所以应该是会蛮精彩的，
0: 嗯，
1: 对对对，
0: 当然当然当然，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在空中推荐的2部佳片，包括了联合公园的纪录片还有社群清算，非常谢谢麦嫂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谢谢，感恩。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育儿神队友补助我们产前超音波孕检可以多一次哦。从八月三号开始，凡是涉及台北市而且怀孕满36周以上的孕妇，或配偶涉及台北市的新住民孕妇，台北市卫生局加码补助一次呢产前超音波的检查，结合43家特约医疗院所，协助掌握呢胎儿的结构、大小、胎位、羊水量跟胎盘的位置，同时评估呢胎儿体重，还有整体的健康情形，陪伴准家长可以安心迎接新生命哦。另外，为了完善呢育儿环境，台北市持续布建定点的临时托育据点，目前包含了居家的托育服务中心、育儿的友善园、亲子馆、妇女支持培力中心等达到45处的据点，支持育有6个月到学龄前儿童的家庭临托需求。从今年9月起，台北市社会局发放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临托券，凡是涉及台北市并且在2026年出生，而且满6个月以上、未满1岁的新生儿家庭都可以申请哦。家长可以到各点呢临托据点的一个预约，并且直接扣抵免费的时数，留给您做了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是很有趣的，

青年育成基地客居台北哈卡和揭牌了。全台首座专为客家青年打造的都会育成基地客居揭牌启用，聚焦青年的文化领导力、跨界还有数位转型及全球客家连结三大面向，为了兼具文化传承、产业孵化还有展演教育的创新空间，基地配置了摄影棚、录音室、混音室、社交厨房及展演空间，鼓励青年运用 Podcast、YouTube 等数位媒介共创影音还有美食内容，让客家语言、音乐还有生活文化融入当地的传播，传承客家文化。提供给您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在六分钟英语新闻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给大家财经方面的讯息，首先要跟大家来谈谈哦，这个四代同堂金管会要出手了，因为李同荣认为再不管恐怕要爆裂成灾。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0: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4: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3: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5: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3: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5: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符合自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7: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8: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7: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搁较少。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金管会将建银行券商跨业查询，来补足监理资讯的缺口哦。李通荣称，这个四代同堂风险在总干岗，不在单一的贷款种类。主管机关将要追查这个资金流向、干岗的总量跟集中度。金管会最近宣布啊，为了防止投资人过度的干岗，将由联征中心建立银行还有券商跨业信用查询机制，预计呢十月底就要正式上线了。未来在取得客户同意之后，银行可以掌握客户在券商端的融资情形，券商呢也可以查询客户在银行端的借款状况，补上过去银行跟证券体系各看一半的监理缺口。趋势专

专家李同荣对这个政策用八个字形容，迟来警觉，为时不晚。他建议呢，金管会要搭配三观政策，观察资金流向，观察整体的总杠杆，还有观察杠杆集中度，同时要重视资金如洪水过度杠杆操作股市，不重视四代同堂或多代入股的乱象。一旦呢股市重挫，金融体系提防崩溃，是将爆裂成灾哦。李同荣表示呢，从今年五月下旬台股热弱，这个指数飙高，市场出现了民众利用房贷、房屋增贷、股票融资、信贷等方式层层叠加杠杆资金投入股市的现象。他也表示呢，这个杠杆到底有多高呢？过去银行只知道银行端的借款，券商呢只掌握证券端的融资，彼此的资讯没有办法完整勾稽。因此一个投资人在不同的金融体系重复加杠杆，各金融机构却可能只有看到呢自己承租的那一小部分，这就是监理的盲点。他指出呢，买房有房贷，家庭有信贷，企业有周转金，本来就是金融体系正常功能。真正值得监理单位注意的是，贷款资金如果大量的转进股市，尤其经过呢这个房屋的增贷、信贷、股票质押再投入市场，杠杆就可能一层叠上一层了。多头行情里头，这套模式看起来非常漂亮，房屋提供担保，借出资金投入股票，股票上涨再质押股票取得资金再度投入股市，资产上涨的时候杠杆可以放大报酬，但市场一旦反转，同一套机制也会反过来放大损失，股票下跌造成了追缴，追缴导致卖股，卖股呢又压低股价，甚至迫使投资人处分其他资产或寻求更多的借贷啊，这才是呢四代同堂入股真正应该被关注的地方。李同荣认为，值得肯定的是，金管会后续政策已经开始快速的修正。在八月四号呢，金管会宣布，从十月起要求本国银行新增申报个人购买股票等金融商品理财周转金，范围可能包括理财型房贷、信贷、股票、直接等等，希望掌握有多少周转金进入所谓的投资理财哦。到了9月22号又再往前一步，宣布建立银行还有券商之间的跨业信用查询机制，未来券商办理融资授信可以看到客户银行端的借款，银行办理授信也能够掌握客户券商端的融资状况。金管会明确表示，这个制度的重要目的就是协助呢金融机构判断客户是否存在呢过度杠杆，这一步很重要，因为监理思维终于有这笔贷款有没有违约，进一步走向这个人的总杠杆到底多高，这才是正确的方向。李同荣认为，台湾近年金融政策有一个值得检讨的现象，对于房市信用管制非常积极，但对于民间资金透过房屋增贷、信贷、股票融资等多重管道进入资本市场，过去的跨业整合监理却相对的不足。同样是一块房屋资产，如果购置第二户受到了严格成数的限制，但屋主以既有房屋取得资金再搭配其他信用工具投入股票，那如果监理制度没有办法看见完整的杠杆，那么银行又间接鼓励跟助长，就容易出现风险管理上的落差。他也建议，十月底联合侦查新制度上线只是第一步，未来真正需要观察的，他认为至少三件事情。第一，观察资金流向，多少房屋增贷、理财型房贷跟信贷资金实际进入股票跟金融商品。第二，观察整体的杠杆，监理不能只看银行端，也不能只看券商端，而应该从同一个自然人整体金融负债来判断风险。第三，观察杠杆集中度，即便四代同堂只占少数，也必须进一步了解高杠杆是否集中在特定族群、特定资产或特定市场。李同荣分析，今年六七月主管机关认为四代同堂比例不高，整体授信风险在可控范围，如今从新增理财周转金申报到十月底银行还有券商跨业信用查询制度上线，显示呢监理已经开始补强原有制度的资讯落差了。李同荣最后指出，从最初认为风险尚属可控，到如今主动建立跨业联防制度，虽然来得比较晚，但方向终于走对，四代同堂入股不能只看四笔贷款，真正该管的是四笔贷款背后叠加起来的一个总杠杆，
监管会迟来警觉，为时不晚。他认为，否则四代同堂或多代入股乱象持续延烧，一旦股市重挫，金融体系房体崩溃，势必将爆裂成灾。提供给您做参考。

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来看一下这个保险给付居然被寺庙拿走，那么 1.6 亿的保单价值遗产税由继承人承受，遗赠税法这一次你可能没有清楚到这个部分了。洪家姐姐呢，在2015年过世，妹妹申报了遗产税，将姐姐生前买的106笔的人寿保单申报在不计入遗产总额的栏位，而台北国税局将其中的94笔价值1.6亿多元的保单计入遗产总额课税。因为属于投资型跟储蓄型保单，受益人观音禅院并非属于财团法人，而遗产被别人拿走，遗产税却他要缴，当然妹妹不服。洪家姐姐透过保单将大部分的财产留给了观音禅院，但这个保单被课遗产税，国税局核定了遗产总额2.3亿多元，遗产税就高达2179万。发单给妹妹等继承人，遗产税缴了，妹妹赎回姐姐名下的4笔基金缴税。那这个是旧案，最高行政法院在2024年判国税局赢哦。那这个旧案最近一再被拿出来讨论，不少人询问遗产跟赠与税法三读有没有修到这个，答案是没有。高雄国税局官员补充，这一次强制分担只有限呢拟制遗产，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官员说国税局处理照旧。那继承人缴不起怎么办呢？官员指出，遗产税的课征以遗产为限，一般情况被继承人会安排好缴税的钱，实际上倒没有碰过，真碰上的话那是另外一种情况，要看个案才好说会怎么做处理。那么旧案发生在10年前过世的是姐姐，由妹妹申报遗产税，妹妹是这个继承人之一哦。妹妹认为保单不用缴遗产税，在申报书当中不计入遗产总额的栏位揭露，姐姐生前购买人寿保单有106笔，台北国税局这个核查发现12笔保单已经申请解约，但剩下的94笔保单要计入遗产总额。那么会计师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被继承人过世了，保单理赔什么情况的保单会被纳入遗产来课遗产税呢？高雄国税局表示，被继承人死亡前有短期投保、高龄投保、带病投保、趸缴、高额投保、密集投保，或保险费、死亡保险金高度接近等情形，这会被投保行为呢，这样的投保行为会被认定租税的规避，依照实质课税原则要课税。同时台北国税局也查到，洪家姐姐第一94笔保单在2005年到2014年购买，第二都是投资型跟储蓄型保单，第三投保时是69岁到78岁高龄，第四2007年罹患了肺结核，2011被诊断罹患肺癌，第五趸缴保费。洪家姐姐的保单符合好几项，台北国税局指出，其投保的本质跟风险消化损失的保险终极目的显然有所违背。而最近国税局也碰到一个个案，官员表示老人家卖土地后去买保单，投保的时候没什么大病，但短期趸缴高额高龄，老人家过世，这样的保单也按照保单价值要计入遗产了。那几岁才算高龄呢？官员指出，是保险公司的规定，有的保单只卖到70岁，有的到75岁，有的年龄限制更早。会计师们的第二个问题，保险给付不是继承人拿的，这件旧案是寺庙拿走，洪家姐姐是要保人被保险人，而指定受益人是观音禅院，要按保单价值计算遗产。高雄国税局表示呢，遗赠税法不计入这个遗产总额的规定啊，寺庙是宗教团体，有机会不计入，还要看拿走保险给付的寺庙是不是依法登记设立为财团法人，而且符合行政院规定标准的宗教团体，这旧案的指定受益人非属这个财团法人了，所以不符合不计入的规定。会计师们的第三个问题，这一次遗赠税法没有修到吗？有可能保险给付别人领，遗产税自家人缴吗？回到问题前，官员讲了洪家妹妹的努力哦。既然国税局认为保单是遗产，那么遗产应该归洪家，于是呢，洪家妹妹转向保险公司要遗产，不过呢，保险公司还是履行契约，把给付给了观音禅院，要不到保单遗产，所以洪家妹妹主张那就不应该纳入遗产课税啊，她打行政救济官司，要求国税局退一缴的遗产税。前面说到达到最高刑，官司还是输了。今年这个旧案再度被拿出来讨论，因为修遗赠税法，
由立委提案类似上述情况，如果国税局要课税，应该直接发给拿走遗产的人。但最终这样的概念限缩在俗称的大老婆条款。类似就案情况经常会发生在再婚家庭哦。官员指出，例如爸爸再婚，生前趸缴保单，指定受益人是再婚后较年少的儿女，于是呢，前一段婚姻的儿女就会碰到洪家妹妹一样的情形。7月22号，财委会审查了遗赠税法的修正案，立委李彦秀就质询财政部长庄翠云，是不是遗产谁拿走了就该缴税？他同时也举了旧案的例子。三读的遗赠税法将上述原则限缩在拟制遗产，官员说只有拟制遗产才会强制分担，直接算好遗产税，发给拿走拟制遗产的人。财政部将强制分担称作拟制遗产税额。修法的文字只是这样的：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内赠与特定亲属，含被继承人配偶、各顺序继承人及其配偶之财产并计遗产总额课税者，按照各受赠财产占遗产总额比例计算的遗产税额，以各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人。官员说，拟制遗产指生前赠与的财产发生在死亡前2年内，受赠的是特定个人，保险给付不是赠与，也不属于拟制财产哦。提供给您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台股十月份进场后市价，415A 主动市值卡位的行情。日前苹果秋季发表会呢，寄出了品牌首款的折叠机，不仅吸引到市场的目光，也揭开了消费电子旺季的序幕。在过往经验来看，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是台股的旺季，加权指数跟电子指数表现亮眼，加上全球 AI 需求强劲，相关供应链股呢多点开花，因此在旺季效应跟 AI 浪潮双重推动之下，九月底进场布局台股后市表现可期哦。大型科技龙头股跟 AI 趋势带起的重点题材股呢，更说是台股的一个投资必备。那么建议投资人可以透过主动式市值型台股 ETF 来掌握行情，既有市值龙头股的获利底气加持，也灵活掌握趋势股跟未来龙头股的爆发力，力求超级大盘，创造超额报酬。财富管理专家表示，近年来台股得益于 AI 崛起跟表现强势，市值型台股 ETF 也成为投资大众用以参与台股成长的工具。不过在市场资金轮动快速之下，台股强势次产业也是时有更替，如果能够在市值投资策略当中搭载主动的选股概念，将有更助于掌握台股的成长行情。财富管理专家指出，近期由群益投信所推的进化版的主动市值 ETF C15A 主动群益核心50，刚好能够满足投资人的需求，选股涵盖了获利能力强的全职龙头股，受惠 AI 需求强劲的准千金股，还有商机潜

力卓著的未来龙头股，全方位网络台股的核心动能。00C5A 预计在9月30号募集，10月20号挂牌，每股发行价格是10块钱。主动群益核心50经理人许玉志表示呢，台股历经了 AI 浪潮之后，股市结构已经逐渐转为具有爆发力的科技成长型市场。随着 AI 发展持续推升台厂获利的动能，台股走势有望持续由获利成长驱动啊。再者呢，随着持续距离第四季不远，过往台股也存在第四季到第一季的旺季效应。从第四季的消费旺季到隔年第一季的元月行情跟红包行情，统计从2000年以来，加权指数在第四季平均报酬是4.21%，电子指数是4.64%，第一季则是4.57%跟5.79%。也就是在9月底呢，10月初布局台股，除了持续紧跟 AI 的科技行情，还可以同步掌握旺季的行情哦。那么在产业布局方面，科技股还是投资的核心，包括了晶圆代工、PCB、CCL、ABF、半导体测试、IC 设计、网通等等，都持续可以来做留意，提供给您做参考。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声再会了。别忘记收听电台各项精彩节目，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

0: 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0: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3: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2: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4: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时间是10月9号星期五，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傍晚的5:01。欢迎你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从傍晚的5点到7点的台北晚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逸勋。哇，在这个连假第一天呢，阳光很给面子，各地的天气还算不错。以双北地区呢，目前即时温度大概在27到30度左右。我刚刚经过我们台北电台旁边的花博公园呢，看到许多朋友在做日光浴，非常的舒服哈。但是还是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啦。夜晚可能也会变比较凉啊，所以要记得加件薄外套，不要着凉喽。今天节目一刚开始，送上来自苏打绿的《日光》。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这节九三一路况报道呢，今天虽然说连假第一天，但是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都还不错啊，仅有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大概是大华系统无堵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那市区部分呢，是有一些停车场爆满哦，像是在基隆市中正区信二路停车场啊，是有满场的。那么在这个台北市啊，因为受到大巨蛋开演唱会的影响，所以呢，忠孝东路四段双向从复兴南路到基隆路这里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这个市民高架往东建国路一直到下光复南路的匝道，这里也是车多不好走哦。

好，时间来到傍晚的5:07了。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首先要来关心台湾之光啊。啊，这个台湾之光是在医疗的部分。历经10年的努力呢，啊，台湾在去年年底就提前达到消除 C 肝的成果。这个治疗率呢，突破 92%， 是领先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目前正在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认证审核当中。那么成果呢，事实上近日也登上了顶尖的权威医学期刊《刺哥针》，分享台湾的经验。事实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啊，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推出一个愿景，希望在2030年呢能够消除病毒性肝炎啊，这样子的一个愿景呢。那卫福部去年底呢啊举办了国际的记者会，发表台湾其实在去年年底就达到了消除 C 肝的成果。那么随后卫福部国建署在今年年初就向世界卫生组织的西太平洋区署递交了台湾消除 C 肝肝炎报告的申请认证。那国建署指出呢，台湾透过系统性整合的筛检、诊断、治疗，针对高风险族群采取精准介入的措施，并且建立监测资讯的网络，还有跨部门协力的合作，建构完整的照护链啊。近年呢，在肝癌发生率、死亡率都呈现明显下降，显示呢持续推动整合性消除策略是有助于降低长。

长期肝病的负担。那么长期肝病的负担降低啊，接着目标就是要消除 C 肝了啊。这个首先呢，国健署提供精准、全面、有效的 B 肝、C 肝筛检服务啊，从2020年的九月呢，就扩大筛检族群为45到79岁的成年朋友，在去年的8月更放宽到39到79岁，截至去年12月哦，其实已经有超过786万人接受筛检了。那么接着呢，对于给付 C 肝全口服抗病毒药物也是这个国健署说明，到去年的12月这个感染者的诊断率达到了92.4%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呢进行治疗这个治疗率达到了92.7%，不仅超越了 WHO 这个目标的门槛哦，也超越了 WHO 希望在2030年消除 C 肝的目标。那么目前呢，向 WHO 申请的这个认证呢，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回应。不过呢这个国健署防治组长经过联系确认这个对方呢已经收到报告也有回复说感谢台湾对于消除 C 肝议题的一个关注。那么这个进度呢仍然在内部程序处理当中，结果何时出炉我们可以持续的期待。但当然呢这个国健署也提到，台湾也持续将医疗资源延伸到偏乡山区希望可以执行这个医院的监测计划，厘清感染 C 肝、B 肝死于慢性肝病以及肝硬化情形以及年代趋势的变化，未来还会持续的努力。来听首歌曲 Twins 莫斯科没有眼泪。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Twins 的歌曲《莫斯科没有眼泪》。下个礼拜周末呢，就是重阳节了。在九九重阳节前夕呢，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致赠百岁人瑞的金锁片啊，今年满百岁的人瑞有2490人哦，而且呢，超过百岁的长者朋友呢更多，有3999人，比去年足足多了740人，增加幅度大约13%。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呢，今天在台北车站内举办了经典正青春，青春正经典115年重阳节的庆祝活动啊。今年以科技创新、代间交流为亮点，规划了潮流运动区、复古伽马店，还有健康观测站三大特色的专区啊。台湾呢，事实上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每5个人当中就有1名65岁以上的长者啊。这个卫福部政务次长吕建德致辞的时候指出呢，政府设定在2032年哦。国人的平均余命希望可以增加多3岁、啊、除了活得长寿，也希望活得健康。卫福部也会持续努力降低不健康余命的时间。那么对于长者的关怀非常的重要啊！截至目前呢，全国已经布建了超过5200处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补助了30处的共生示范社区，并且规划在明年能够全面访查全国70万名的独居老人，支持长者落实预防保健，延长健康余命，并且希望透过安全安居以及社会参与，能够降低孤寂感。那回到今天啊所办理的这个重阳敬老活动呢，事实上政府每年都会致赠象征福寿延年、身体健康的金锁片给予百岁以上的人瑞啊。这个社家署的这个署长哈、啊、周道君今天表示呢，今年采购的金锁片预计啊花费大概有新台币9700多万元啊，比去年增加啊。但是也是因为人瑞都增加了。不过呢，面对未来还是要持续更妥善的照顾长辈。这个社家署表示呢，对于失能者，政府有提供长照资源，独居长者也有这个独居关怀的协助。此外呢，百岁长者仍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活动，希望长辈可以尽早到社区当中参与各样活动，在人生的后段尽量与社会保持联系，然后适度的运动。大家这个到老年希望都拥有健康的老化生活。这首歌曲来自 Special 的《心流感》。

0: 现台北的声音，
1: 现在台北广播电台
2: FM 93.1 AM 1134。
3: 大家好，我们是
0: Boxy。
4: 好，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以勋。啊，时间是傍晚的5:21了。明天呢就是国庆日啊，这个民国115年的国庆大会在明天会在总统府前广场举行啊，将由10位深耕各行各业、具备防灾事资格的代表领唱国歌。那么国庆大会也会规划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游行梯队延展，那将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超过2500名的防灾事共襄盛举，一起展现台湾的韧性。今年的国庆大会呢是主题融入了防灾全社会防卫韧性的一个元素哦，包括了有国家太空中心、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卫福部、警政署以及消防署等单位呢，组成了展演车队啊，其中海巡署甚至还出动了 JUMP 20无人机啊，首度在民众面前公开亮相。那之后呢，会有公务机关、警政、消防、替代役、村里长、保全、宗教团体、人民团体等等组成五大的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的防灾士共襄盛举，把平常累积的防灾能量啊，在国家庆典当中展示出来。那么依据这个筹办委员会公布的国庆大会流程表呢，国庆大会序幕将在明天上午的8:57展开，会由纳鹿湾乐舞剧团还有屏东原乡部落青年会揭开序幕，接着呢，国防部联合乐队暨三军一队，还有庄敬高职小民女周的管旗队，还有客家委员会等单位呢筹组的团队会先进行演出，在上午10点开始会有10位

深耕各行各业具备防灾士资格，代表领唱国歌。那么国旗机队啊，也会吊挂长18公尺、宽12公尺的巨幅国旗，飞越总统府前广场。那么主题表演阶段呢，大概在上午11点左右举行啊。到时呢，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会骑乘重机啊，这个精湛的操控技巧还有队形转会，预计会是明天表演的亮点啊。另外呢，国防部各型的机队也会进行空中的分列式。国立体育大学呢也会带来融合竞技文化全民运动的演出，那同步也规划由名古屋亚运国手还有国际赛事缔造佳绩的选手呢搭乘荣耀英雄车队进场，接受民众的致敬。那么除此之外呢，届时这个在国庆大典上也会有日本台湾友好的议员联盟会长众议员名古屋圭司率领日本的国会议员呢搭乘双层巴士参与游行，一起祝贺中华民国的国庆。在这一节休息一下，收听这首歌曲，来自潘玉文的《热血加满》。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

0: 要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首充满满满80年代的摇滚，水晶摇滚的一个风格， Chicago 合唱团的 Hard to Say I'm Sorry， 时间是傍晚的5:34。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好，来到交通路况及时报，在这一节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南哦，从大华系统经过五堵，一直到汐五高架部分地区呢，是这个走走停停的。那另外在这个新北市淡水区的淡金公路往淡水市区的方向，从圣约翰大学到行中路一路车多不好走。事实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里也是一路车多。那么松山车站的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所以要在市区活动朋友们，建议你还是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会比较方便啦。
2: 嘿、hey, 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是的，在这一节呢，台北晚报进入到大台北的声音，除了聆听大台北的声音，好，一起来逛台北市的特色景点，拥有接近百年历史哦，无数这个台北市民共同生活记忆的公有东门市场呢，为了改善这个老旧设施，还有优化空间机能，历经一个月的试营运啊，台北市政府重新规划了东门中继市场，在今天正式开幕，台北市长蒋万安呢也亲自到场主持开幕仪式，并且逐摊发放发财金。这个市长和市民喊话，虽然说市场呢全面这个升级了，但是怀念的老味道是绝对没有离开。这个东门市场哦，是在1928年的时候设立，所以到现在真的是有接近百年的历史哦。随着时代变迁呢，市场环境逐渐老旧，为了给市民更舒适的采买空间，所以市府推动市场转型，并且妥善规划通风良好、明亮干净的中继市场。那么今天台北市长蒋万安致辞的时候表示，走进全新的中继市场呢，不仅感受到了通风设备还有卫生条件大幅提升，而且规划了顺畅的动线，还有无障碍的设施。东门市场不只有美味的熟食小吃、生鲜蔬果、家禽海鲜，甚至日常杂货也是一应俱全哦。除了传统老摊位持续飘香，更发现了有年轻摊商进驻市场，注入了心血啊。那么相信未来呢，在市府团队还有这个市场团队全力支援努力之下，市场会越来越好。这个东门市场珍贵的浓厚人情味也被保留了下来，希望这个留给大家一个优质的场域，继续的陪伴大家。那么面对全新的营业环境呢，东门市场自治会会长潘爱玉也表示啊，这搬迁过程是非常感谢所有的摊商体谅还有配合，看到市场环境比过去更好了，摊商们的买气似乎也越来越旺，心里非常的开心啊，这个欢迎所有的民众来到东门中继市场。当然为了庆祝中继市场的一个落成呢，在今天是开幕的当日啊，市长不等这个发放了百元的买菜金，还有东门的好事保冷袋，更预告呢将在

31号，也就礼拜天会推出限量的买菜金六折优惠价啊，期待朋友们国庆连假可以来到市场走走逛逛。

稍早听到韩国的偶像团体 2NE1 带来的 Lonely 5:42。廉价除了去市场走走采买呢，这个也欢迎你来到动物园，一起看看可爱小动物。今年呢是台北市立动物园建园112周年，也是呢园区搬迁至木栅的40周年哦。那么动物园和台湾昆虫学会联合举办第47届的台湾昆虫学年会，除了有学术的会议，事实上在下一个周末10月17、10月18呢也会举办蜕变保卫教育市集，会有这个跟昆虫相关的 NGO 团体来设摊，透过标本模型、闯关游戏、桌游创作体验，介绍各个的昆虫动物，让游客能够轻松认识昆虫。届时会有哪些活动呢？像是动物园昆虫馆会推出昆虫头部知识的闯关游戏哦，

在台湾昆蜻蜓学会以及这个菜市场民哈，会带大家来认识蜻蜓还有水菜的生态还有野外调查方法。台湾蜂类保育协会呢会介绍蜜蜂、独居蜂还有虎头蜂不同蜂类的生态特色以及人蜂共处方法。那么社会昆虫研究室呢会准备放大15倍的斑纹模型还有红火蚁的标本，教导游客呢轻松辨识病媒蚊还有红火蚁。那么现场还有台湾蝴蝶保育学会还有青少年台这个科学发展协会等等社团呢会以蝴蝶生态、科普闯关还有白蚁桌游等等多元的活动陪伴游客呢在观察还有游戏当中认识昆虫的世界。事实上啊，当天除了有游戏可以玩之外，还有东西可以吃啊。动物园呢也会在下个礼拜周末两天免费发放甲虫造型的鸡蛋糕，但是每日只限量500个啊，依照时段限量发放啊。这个事实上呢，今年迎来台北市立动物园迁园的40周年，动物园也表示啊，这个几十年来呢啊，也希望可以提供游客欣赏、认识动物的场所。逐步拓展各种的动物保育、环境教育、科学研究还有永续发展多个面向啊。昆虫馆也长期透过活体展示、主题特展、教育活动还有保育研究呢，带领大家一起从看见一只虫开始，进一步认识昆虫还有他们的栖息环境以及他们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对昆虫而言呢，蜕变并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迎向下一个生命阶段的开始啊。也希望台北市立动物园在这样子的氛围当中持续的蜕变成长，一起为昆虫馆、为台北市立动物园迎向下一个40年。来自小狮乐团这首歌曲《等风的心情》。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时间是傍晚的5:50。就算是三天的连假，也要记得运动哦。这个115年的全民运动会运动舞蹈以及舞蹈运动的竞赛将在10月16号到10月21号呢，在桃园登场。我们这个新北的代表队呢，已经蓄势待发了。本届呢，派出了将近80名的选手参赛。从上届有夺金的好手，甚至还有首度挑战的年轻新秀，希望可以一起携手为新北市争取佳绩。那么新北市体育总会运动舞蹈委员会呢，在今天在马公公园体育馆举办了赛前的誓师大会，由主任委员陈怡君授旗，总干事王学富率领代表呢，这个整军备战。今年呢是全民运首度新增一个叫做城市对抗赛啊，这个由各个县市呢派出精锐兵互相对战。新北市上一届呢，在这个竞赛当中，这个全民运动会的这个赛事当中，领到了6金10银5铜的成绩，希望今年可以力拼打造更好的成绩呀。今年呢，在这个选手阵容当中啊，有这个瞩目的新星啊，有年仅12岁哦，才国中7年级的林永威啊，这个一踏上舞池就可以展现自信和专注，事实上，武林不到6年，接触标准舞大概3年，就已经在去年11月呢这个被指定披上战袍征战亚洲锦标赛，一举摘下5项标准舞的铜牌，所以今年这个夺牌希望真是非他莫属了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首度踏上全民运舞台的一个8年级选手叶成熙呢，也挑战着单人项的探狗另外还有刘杰君也出战华尔兹这两位年轻好手呢，都同样受到期待。新北市体育局表示看见选手还有教练团的全心投入训练呢，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真的是相当令人感动。那么在上一届的全民运呢，是2年前113年呢这个新北运动舞蹈以及舞蹈运动的代表队，当时是拿下了6面金牌、10面银牌、5面铜牌的好成绩其中呢这个上一届在14岁以下舞蹈运动项目其实就已经几乎囊括了所有奖牌了，就直接拿下了6面金牌、7面银牌，还有2面铜牌是夺下全国最多的。

奖牌数，所以展现了新北年轻选手的竞争力啊。今年呢这个体育局也相信这些选手们都可以在舞台上面发挥最好的战力，期望选手们呢能够延续团队的默契还有拼战精神不论是新秀或是力求卫冕的资深战将都可以享受比赛，正常发挥平时的训练成果，然后呢带着努力和累积跳出属于自己的自信。

所以为选手鼓励加油的同时呢，在这几天天气还算不错，这个也鼓励朋友们出门走走运动，活动一下筋骨吧。第一个小时的台北晚报即将告一个段落，等一下呢，在六点整，一起来关心 BBC 英语世界新闻，还有第二个小时的台北晚报。六点之前啊，要送上的歌曲，它是 Alas 带来的歌曲，叫做《快乐吧》。

0: 刚刚敢那当拍官司，
1: 免遐麻烦呐、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

0: 都在保证收益。
1: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他们是来自韩国的 Beast， 这首歌曲 Shadow。
1: 快乐出门，
2: 平安回家。
3: 交通路况即时报。
0: 时间是傍晚的6:10，交通路况即时报要留意呢。省道台64线东向1到5.4公里，八里交流道到观音山隧道单纯车多；国道2号东向的52.5到54.6，外木山到大五轮，这里也是车多不好走啊。台北市呢有国庆庆祝交管哦，在市府路。松高到松寿路段啊，以及市民广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避开。
4: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0: 有朋友今天也是要上班的吗？真的是辛苦你了哈。在这个明天呢早上有国庆大会啊，这个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啊，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在台北市也有相关的一个国庆展演啊，也许在这个下班时候或者是你本身就有休假呢，可以看一看展演，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好，这个台北101的国庆展演呢会在明天晚上10点登场哦。今年是以 Onward 台湾一起点亮台湾为主题，再次呢是以烟火、无人机以及建筑灯光可以点亮台北的夜空这个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也分享了观赏攻略，最佳的观赏地点呢是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以及国父纪念馆。那么今年的国庆展演规模也升级了，从这个无人机的数量原本有500台增加到600台，展演会长达14分钟，首先会有1分钟的序幕烟火，然后接下来会有10分钟的无人机主秀，最后会有3分钟的压轴烟火希望呈现不同领域共同汇聚的认真力量，一起守护城市不过明天呢，如果因为有不可抗力的安全因素导致无人机无法升空的话呢，节目就会调整为纯烟火的展演。那朋友们如果要现场目睹这个精彩的国庆展演的话也要小心因为周边会有实施交管在松寿路、市府路、松智路、信义路到时呢晚上9点到9:40会管制这个只出不进从9:40到晚上10:30道路是全面封闭，车辆禁止通行。那活动当晚因为这个最临近的捷运站是淡水信义线的台北101世贸站，会实施出入口的管制会依照营运以及人潮的一个状况弹性实施列车过站不停，部分出入口甚至会暂时封闭，朋友们也可以走路到附近的地铁站比方说市政府。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充满满满的台湾 B， 它是萧煌奇的歌曲。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时间来到傍晚的6:20，在这一节台北晚报的台北下班后啊，这个如果国庆连假不想出去人挤人，在家里追剧也不错啊。台剧的《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呢，昨天啊在首尔国际电视节获得国际竞赛单元的最佳影集哦啊。当时呢是由制作人马依婷出席颁奖典礼，他表示感谢每个工作人员的付出和观众。这制作人马依婷表示呢，感谢评审给予荣耀啊，这肯定意义是非常重大，因为他说要说出这个故事本身实在是很不容易，不过呢啊，这故事本身是非常优质，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也感谢编剧、导演、演员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最后也感谢每一位收看过这部作品的观众朋友啊，他希望呢还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跟这个故事相遇。那么男主角曾静华哦，在得知这讯息之后也表示，哎，也谢谢一路支持这部作品的观众。不过呢，事实上这个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这部剧啊，也入围了今年第61届金钟奖啊，直接入围了6个奖项。哎，到时候是否能够再获得这个更好的佳绩呢？哎，事实上下周下下周分别就有广播金钟奖还有电视金钟奖了，对不对？真是拭目以待。来自张文琪这首歌曲 Come on Lady。

张文琪这首歌曲 Come on Lady。这个世界棒垒球总会呢今天更新了世界的排名啊，第一名仍然是日本啊，以6349分是榜首。那第二名呢就是我们中华队哦，我们这个近来呢在名古屋亚运获得铜牌， U15 的世界杯拿下第五名，总分加起来之后累计了5301分，排名第二。第三名是总分4293分的美国。那第四名呢是南韩的4253分。那么第五名到第十二名分别有委内瑞拉、墨西哥、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巴拿马、澳洲、荷兰还有古巴，显示出中华队的这个国际战力还是非常的优秀啊。持续帮我们的中华队勇将们继续加油，期望拿到积分第一的那一天。来自 Britney Spears 带来这首歌曲 Scream and Shout。

0: 爸，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秋谈台北，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年轻有为的宇宙。
1: Yeah, 大家好，我是宇宙。
0: 好，我们上次跟宇宙聊了很多他学生时期，因为他在文化大学念书嘛，然后一些走跳一些喝酒的行程。不过今天我看是不是可以聊一些比较健康的平常有什么，比如说运动还是有什么休闲活动嘛？
1: 我平常会健身，然后最近有去报那个健身教练的课。对，然后昨天有去练腿啊，练一练差点晕倒。
0: 真的
1: 真的，
0: 他直接给你上最大强度就对了。
1: 好像也没有到最大强度，就是可能我本身的体力本来就不太够吧。我自己觉得。
0: 那你之前是没有做比如说重训这种类型的运动吗？
1: 其实已经做了一年，就是因为没有成效所以才去找教练的。
0: 你自己做了一年然后你觉得没有成效，你想要什么样的成效？
1: 那也是变大鸡鸡啊。
0: 哎呀，要变这种很壮硕的那种吗？
1: 对啊，猛男啊。
0: 你想要一个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健身的明星是你的想要成为的样子吗？巨石强森
1: 那个有点太壮了。
0: 太壮了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金石就好了。对，至少让自己的体态看起来不要这边一坨那边一坨的。
0: OK, 所以就是希望成为一个金石的人，不一定要太壮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可能像彭于晏。彭于晏可以吗？
1: 可以，但我觉得可以再壮一点。
0: 哦，比彭于晏再壮。
1: 对，
0: 哦，所以彭于晏已经不算壮的了，
1: 我觉得
0: 他算很精实，很精实这样。
1: 他算精实里面偏壮了。
0: 哦，
1: 对，但我觉得好像可以再壮一点点，不用太多，再壮一点点就好。
0: 壮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可能有点像美国队长，太壮了。
1: 对，太壮了，
0: 太壮，再小一点，
1: 要再小一点。
0: OK, 好，没关系，我就等你成果。你有预计想要在比如说多久之内达成这样的目标吗？
1: 没有欸，人生快乐比较重要。
0: 可是那你跟健身教练怎么聊？就是你的目标跟你想要什么时候达成，他还是会帮你去设计菜单吧？
1: 会，他就问我说，欸，那你现在的想法是你要增肌还是减脂？
2: 增肌。
0: 哦，
1: 对对对，
0: 他没有办法同步是不是？
1: 你说同步
0: 增
1: 肌减脂可以啊，但你要吃得很健康啊。这个就是脏增肌和干净增肌啊。干净增肌就是你每天都要吃那鸡胸肉便当，健康餐盒，好可怕
0: 哦！所以如果我只像你这样要增肌，你没有一定要在吃上面就是吃到这么的健康，这么干净，可以正常吃，
1: 正常吃，但是你要算的就是你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有你的淀粉要吃多少。
0: OK,
1: 因为你需要有蛋白质当你的原

0: 材料，
1: 对对对，
0: 然后要有淀粉来去当你的能量，能量加上材料才可以让你的肌肉修复。
1: 对，所以训练当然也很重要，可是其实还是重点在饮食上面吗？
0: 两个都很重要啊。
1: 你需要拍你吃的东西给他看吗？
0: 不用，他没有那么严格、
1: 哦、他没有那么严格，他可能也不想看这样。
0: 我觉得
1: 很累啊，不要拍给我，不要拍、啊、你自己把关就好，自我审查，
0: 你吃得开心就好了。
1: 好 OK， 所以你刚开始去上教练课是这样吗？
0: 对，
1: 所以他算昨天帮你先了解一下你的可能极限在哪里是吗？
0: 不是，他只是教我先用器材，大概为、哦、我上了几堂啊，好像三四堂了。之后就是要安排菜单。对，因为我好像只会去三四天，所以说我就跟他讲说，那就帮我安排一个礼拜三天或一个礼拜四天的这样一个菜单，那我就去按照这样的一个菜单去进行，然后再来每个礼拜上一天的教练课。
1: 就是一个礼拜一天他教你做什么东西，然后接下来你就是自己要自主训练这样。
0: 对
1: 哦，也不错。所以因为我印象中其实大家会推崇教练课的原因，就是因为教练会帮你像你刚刚讲设计菜单，帮你去设计你要怎么练，然后练到哪里，然后器材使用怎么操作，怕受伤嘛。那你之前自己练的时候，你觉得跟目前教练这样比起来差别是什么？
0: 最大的差别就是发现说某些动作原来要这么做嘛，就像刚刚有说的正确的使用器材。
1: 对，
0: 但虽然我使用器材的方法是正确，但你的身体的姿势不一定是正确的。怎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有些动作你要挺胸。
1: 对，
0: 现代人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有圆肩又驼背。
1: 对，
0: 还有你的乌龟颈。
1: 对，
0: 所以有一些问题你是没有办法发现，但是你又发现说，哎，我明明今天在练胸肌，可是我的肩膀却一直痛痛的。那可能就是你的动作不正确，你要把你的胸部给它挺出来，像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基本的观念我们不知道，但是教练会跟我讲。然后顺便调整我的姿态，让我的姿势至少不会看起来那么的诡异，然后也可以让我的肌肉好好的发力。
1: 所以你这样子去下定决心要找教练，是因为你经过一年的自己的自主重训之后，发现效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这样。
0: 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不是花我爸妈的钱了，我有自己的钱，
1: 我要自己花钱。
0: 对，花我自己的钱，
1: 我投资自己，
0: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对，那你这样子好，因为应该是去外面健身房找教练嘛。
0: 对，
1: 那你知道健身房就是太多太多了，基本上你挑选健身房是怎么挑？挑离家近的吗？教练怎么挑？
0: 这是其一。其二是那个我的朋友，他那天就说，这一间你可以去试试看，他有免费体验30天。我就 OK， 好，那我就去。那我去了之后就觉得，感觉也还不错。然后那顾问就跟我讲说怎样又怎样，然后因为我家附近的健身房都很小间，所以我挑了有一点点远的，就是大概捷运2站而已，所以也还好。
1: 对，
0: 那一间非常非常的大，再加上也不用等器材等那么久，我想说那就去那边好了，就不要耗那么多时间。
1: 对，
0: 也不想要站在那边干干的看着别人在那边做完，然后他说我混你用这样，很尬欸，我不要。再来就是选健身房，第一个就是要离家近，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空间要够大。
1: 对，
0: 然后那个环境要是舒适的。再来说到教练的部分，其实就是他丢给那个叫什么健身房丢给了我什么，我就 OK 先试试看。
1: 对，
0: 他就说他就丢给我这个教练，然后这个教练带我做完，我觉得这个教练觉得还不错。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给他上，就这样。可是我的教练他的经历很菜，他感觉是非常菜的教练。可是他在教导上面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而且我是能理解的。
1: 对，
0: 所以为此我有再去问我朋友说，教练这么菜是可以的吗？我会不会就是他教的不好呢？还是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1: 对，
0: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感觉上，不一定很多经验的教练呢他就会教的比较好。
1: 对，
0: 而是你自己要选择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教练，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自由心证啦。
1: 对，因为确实这种教学的东西你还是要跟他相处过后才会知道说他跟你合不合嘛。就好像这个蛮重要，所以你其实就挑大间的， 就是健身房，
0: 嗯，
1: 然后去里面，因为我也蛮多，常常你在路上看到就有那种小小间的什么健身工作室什么的，
0: 嗯，
1: 这种比较小，可能就比较偏向是你说可能就是有上教练课，
0: 嗯，
1: 去他在那边用他的器材带着你，可是像这种大间的，可能他

0: 啊，好处就是你像你说的，其实器材不用等。欸，那他这种会有所谓的团课吗？
1: 有，那一间就是有。有那一间就是主打有团课的，但是我还没有去上过，因为我觉得团课好尴尬，要在一个房间里面跟大家一起嘿嘿嘿的感觉，
0: 就很像上体育课啊，很像学生时期上体育课的感觉啊，不觉得这样会比较有动力吗？还是你觉得还好？因为自己练就是很孤单呢、啊，然后戴着耳机，然后那边听音乐，然后自己那边这样。可是大家一起
1: 帅炸了！
0: 哦，
1: 我独自升级。
0: OK， 一个人的武林这样。
1: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会去试试看啦、啊嗯，因为他是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嗯，对啊，就是好好的去尝试一下。毕竟我都花了1088块在那里了。
0: 你说一个月？
1: 对啊，一个月1088哎、欸！我每一次去健身之后，我就会在那边洗澡，再装个水，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觉得。赚烂了，赚烂了，
0: 真的哎！洗澡哇，喝水一定要在那边把它完成。可是1088也是啦，反正你现在有工作了，花自己的钱、
1: 啊、
0: 就是月租费嘛。嗯，我觉得这个都形态上面蛮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它有点像订阅制。嗯，因为像好串流也是订阅制嘛、嗯，其实手机月租费这种概念都是这样子来的。嗯，啊、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住在家里，你家里没有可以运动的球器材或什么。然后其实到那边去，就算你没有上教练课，你也达到运动这件事情了。嗯，那当然，像你是要有重训，你想要有一个身材的目标，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锻炼的过程。可如果一般人，我只是想要运动，我想要流汗，增加我的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嗯、其实去健身房团课，其实如果可以上，我觉得也蛮好的。嗯，就是花钱上体育课啊。
1: 对啊，不然就是你去那边跑步机啊，也可以，
0: 对对对，对也不错。然后全面喝水，全面洗澡。
1: 对啊，
0: 多好！
1: 我有上网看过，他之前有人说我去健身房这样子算下来水费大概多少，我每个月花多少买水，这样子是 OK 的。
0: 哦，这么精算是不是？
1: 对，我就觉得这样算下来真爽，真开心。
0: 对啊，其实是蛮好。哎，可是因为健身房可能也会有那种人比较多的时段嘛，你去的时候是人比较多，因为像可能大部分的人就是下班时间晚上可能人会特别多，嗯，有些人我一下班就去运动，然后洗完澡回家，嗯，对吧？那你去的时间大概会是什么时候？
1: 如果我上早班的话，就是差不多，因为我7点下班嘛，我好像8点半到9点那个时间最早才会过去，哦，那个时间人就会比较早，不然就是。上晚班，晚班的时候就是你早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嘛，
0: 对。对，
1: 那所以你哪个时间去都没什么人，因为大家都在上班，好开心。哦，对。那如果放假就更没差啦，
0: 对，
1: 对吧？就一定就是早上去啊，也没什么人。
0: 嗯、好像不错哎、欸，我也在思考，就是听你这样讲一讲，好像未来我也可以找个时间去健身房看看，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你要有个目标去努力，然后有人跟着你一起带着你做，好像比较有动力。嗯，因为自己做好，我们都看，比如说啊，你有观念，知道你要做运动，知道要吃蛋白质，可是你的动作不正确，或你使用器材不正确，其实就算你不受伤，可能效果也不好。嗯，对啊，我觉得这好像也确实是大家专业有它专业的价值啦。嗯，就这件事蛮好的，所以你在。健身这件事情之外，你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运动吗？会跟朋友一起去，比如说打球啊什么的。
1: 没朋友啊
0: 、哦，所以独自升级这样。
1: 对，如果真的有运动的话， okay. 我其实比较偏向在家里跳跳绳。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我家够大，所以说我可以在家里跳跳绳。有时候比较忙就没有时间去。那个运动的话，那就在家里自己跳跳绳这样子。
0: OK， 那、啊、你跳绳是就是正常跳，还是你会什么花式？有没有去这种？
1: 我好想学哦！
0: 因为之前那个谁啊，见人盖伊啊、嗯，他那个花式跳绳跳的之帅耶，
1: 超帅，
0: 超帅耶！
1: 我做不到。
0: 对，就是你想学这件事情。嗯，哦、天哪，好像蛮不错的。
1: 可是，一开始还是要先把你的基本功练好，因为啊，连跳绳都很多基本功哎、
0: 啊，真的、哦。
1: 对啊，你要放在什么口袋的地方转，然后手都、哦、那个手转的幅度也不能太大，跳跃的幅度也不能太高哦。我觉得
0: 这么
1: 太麻烦了吧？对，
0: 不是只是甩甩跳跳跳有运动就好了，不是？
1: 不一样，不一样。
0: 要跳的好看是吗？
1: 要跳的快。
0: 哦、要跳得快，
1: 要跳得快又精准、哦、不要耗费最多、欸、最主要是你的腿要发力嘛，所以你的手不用耗到那么多的力气、哦、你要怎么样在短时间内消耗最多的精力这样、哦哦
0: 嗯、懂耶、欸、就是看像那个我刚刚说见人盖伊他那个跳绳啊撇除花式 我就会觉得他基本的跳绳就很好看了。嗯，然后像我之前有时候自己你知道跳绳，然后你可能自己录影或者你看镜子，我觉得奇怪，按什么样跳绳，我们跳起来这么
1: 可爱，
0: 这么不好，对，这么不好看。嗯，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你说那个精准，嗯，就是你的姿势，你太多不必要的动作，这样，嗯，就好像没有这么利落。嗯，可是看他跳，就觉得好，真的好帅哦，我们好像蛮想学的。
1: 对，我可以理解那个感觉，就是跳绳。啊，有时候就是想要帅一波啦。
0: 对啊，
1: 做很多运动都是，
0: 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跳绳的话，我可以叫我老婆教你
1: 啊。真的
0: 吗？因为我老婆以前学生也是跳绳队啊。对，跳绳队厉害吧？学校能跳绳的，然后跳跳跳，然后怎么反正就是旋转什么花式，我觉得哇，看了也是拍拍手。但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跳绳，所以我也学不会。但真的，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叫他教你。
1: 好，我觉得我可以考虑，这样要交学费吗？
0: 哎，应该是不用啦，
1: 帮忙顾小孩。
0: 哎，可以耶，我觉得可以。好，就交换签合约，签合约可以吧？
1: 哎，我那个时候签合约上面也有出现一些问题。
0: 哦，真的哦？
1: 对啊，就是他没有跟我讲说，哎，我们的合约上面默认是一个教练对多个学生这样。啊，但其实这种东西通常都要是一对一嘛，所以我就问我教练说。啊，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认真看，我是回家之后再看一次那个合约，嗯，就觉得说，哎，这一点怎么怪怪的？
0: 对，
1: 所以我就问我教练说，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嗯，哼哼，然后你也没跟我讲。
0: 对，
1: 但我又担心是因为对方太菜，所以我就没有口气很差，哦，所以我就很
0: 温柔的问，
1: 你怎么没跟我讲啊？没有，这种传讯息的，
0: 哦，传讯息啊，那加一些波浪符号，
1: 就一些惊叹号和句号而已，
0: 对，或是表情符号这样，
1: 没
0: 有，没
1: 有，
0: 哦，没有。
1: 就是我真的要很生气，我就是语气很冲，哦，对，就只是很正式的跟他说，哦，对，说你怎么没跟我讲这些，
0: 对，
1: 然后他就说原则上会以学员的那个安排为主，
0: 对，
1: 但是你听到原则上和为主这两个就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字眼，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个人是比较谨慎一点，所以看可不可以备注或者是修改合约，
0: 对，
1: 嗯，我也觉得我需要一些保障来去保障你和我的这样子，当条约出现问题的时候嘛，嗯，如果真的出现次要的话，我要去负担吗？还是你要去负责呢？
0: 对对对，
1: 很难去说清楚，欸，
0: 对啊，的确，我觉得合约这件事情要签，你就是要看清楚了。嗯，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啊，我就是来运动什么的，可是其实就是因为合约没签，没有看清楚，你就签了，很多时候你的权益就这样子默默的，哎，就被他们可能就卖掉了这样子。嗯，所以确实这也是一个，因为健身房那件事情一直以来有很多新闻啦。好，关于这些合约啊，或者是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运动，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你觉得离家比较近、比较好的，就是你认同的健身房。但是合约不管是去哪里要签的话，你都是看清楚。嗯，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啦。好，那当然运动这件事情，除了健身房，然后你刚刚讲到可能跳绳，你平常也会去，比如说踏青这种类型的吗？还是不会？
1: 你说野餐吗？还是怎样？
0: 对啊，你之前上次说你会去野餐吗？哦，
1: 对啊，我会去野餐啊，
0: 会去。走走步道啊，还是怎么的？不会哦。
1: 我之前有去那个万隆，哎，不是万隆，
0: 哪里？
1: 是那个福隆，
0: 福隆啊，哦，对，哎，差很多哎，万隆跟福隆差太多了吧？
1: 然后我就去福隆，原本想说去看那个沙雕艺术节，嗯，看到要门票就骑一骑，就直接经过他，想说算了，
0: 骑摩托车去哦？
1: 没有啦，骑脚踏车哦，对，骑那边电动脚踏车，嗯嗯嗯。但我又觉得骑电动脚踏车好像有点不太健康，所以我就还是会自己脚转几圈，假装自己有运动。
0: OK， 可以啦，可以，还是可以。它就是让你稍微比较轻松一点嘛，
1: 对，
0: 带有观光性质的运动
1: 行程，对，
0: 我觉得也不错，反正有动就好。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旅程。如果大家要去福隆的话，
0: 对，
1: 真的会感觉到福隆这个地方，北海岸这个地方就是台湾，因为你会看到它悬崖峭壁和海岸线，它就是连绵在一起的。
0: 没错，
1: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啊，原来台湾就是一个有山有海的岛屿国家。嗯，所以说当我在骑我的脚踏车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景象，我自己是觉得还蛮震撼的。嗯嗯，就是可以把自己工作上一些想象，或者是说一些疲惫啊，都给他丢光光。
0: 对，就看到那景象，内心会有点感动，这样。
1: 对，哇，原来我生在这么漂亮的地方。
0: 对，嗯，我们要好好的爱惜我们的土地。
1: 对，不要再乱丢垃圾了。
0: 对，没错，环保要做，我们要永续，我们要进零碳排。哇，越讲越大。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宇宙，也是分享了就是关于运动这件事，欸，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可能我不知道，欸，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姿态体态也都蛮 讲究的，你希望自己是好看的嘛？我觉得这件事大家都一样，只是真的付诸行动，每个人的做法可能不太一样。

0: 但是确实运动是一个蛮好的方式、还有包含饮食这样。那也谢谢宇宙今天分享到你的这些观念带、给大家，我相信应该其实我觉得运动这件事后来也会发现就不是只有年轻人，其实长者也蛮需要的了。就是有关于这种重训肌肉，其实它跟他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年轻人我们追求好的体态，而对于可能更年长之后，我们需要追求的就是生活自理能力。其实肌肉也是很重要的，这观念也再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谢谢宇宙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谢谢，拜拜。

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我是奕勋啊、这个来到天黑了哈，所以呢这个北部地区低温啊也有稍微下降一点点，大概是24到28度。中央气象署提醒呢，日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啊啊，一定要适时调整衣物穿搭，避免着凉了。那么明天10月10号国庆日啊，大环境仍然是以东北风为主，那么雨量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迎风面的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啊，可能会云量比较多，偶尔有局部阵雨。清晨啊，明天尤其在清晨，大台北地区平地啊，这个降雨的这个几率也稍微高，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好啦，这个连假第一天非常开心，和大家在空中度过。最后送给你，他是小江 Ginger 这首歌曲，你四四开心过呢？啊，希望朋友们周末连假啊、在这个国庆连假都可以开心的过，一路顺畅平安。下个礼拜一啊、这个台北晚报就把时段交回给主持人尚恩，持续陪大家度过喽。我们有机会再见，拜拜。

0: 量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嗨，我是李嘎嘎，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少浪，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atoka sida mani paru-paru mani ita fini yamatsuso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餐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休假愉快。早不早吧，早那么啦 ，Jessica， 大家好，爱唱阿甘木歌，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明天是10月10日，双十国庆，所以呢，今天呢就补假一天，因为本来礼拜六就放假，所以呢，从今天开始连续放3天5、6日。也许早就有人安排活动了，但如果你没有安排活动的话，也没有关系了。我知道有些人呢，因为中秋节，就前一阵子不是中秋节嘛，到教师节连续放了4天假，有很多人在那时候呢就安排比较远距离的。国旅，你可能到花莲，可能到南部，那因为这只有3天而已。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安排你们家附近，比如说桃竹苗啦，或者基隆去走一走呢？但是放假开心就好。如果有邀朋友喝点小酒的话，不要喝太多。那如果真的有喝的话呢，就不要开车。我们常常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不是开玩笑的呢。我们来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卓雅麦瑟带来的《放假喝一杯》。

0: 这是来自排湾族的左小麦所带来的《放假喝一杯》，这是给放假的人哦。歌词里面不是有提到吗？如果你明天有放假，但没有关系，喝一点让自己心情放松。那如果你是没放假的人呢？还是不要喝了吼。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那由于这几天呢都是在放假当中，所以我们安排的都是一些旅游方面的讯息。那有些是11月，有些是下个礼拜，你们可以先安排。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那今天呢要持续跟大家分享来自我们的 Margav 真爱最新专辑的歌曲。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一跟礼拜三的原住民 .com 呢会分享健康方面的资讯，而礼拜五的时间呢我们分享有关于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资讯。也许你已经进入到退休期，或者即将要退休，或者你还年轻，但是提早规划绝对没有错。所以呢我们就在每个礼拜五的时间呢都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方面的生活。今天想分享的主题叫做活出人生下半场的精彩篇章。退休呢不是无所事事就好，一定要活出人生不一样的精彩。那如何活出人生不一样的精彩呢？待会往下听就知道了。那现在就要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10月9号有人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一通。

0: 播放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好，今天是放假，但第一个单元呢，我们依然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今天安排的是旅游讯息。首先第一则呢是有关于明天在台东要开的一个演唱会的讯息。
1: 2026年国庆焰火将于10月10日在台东市国际地标登场。今年国庆焰火主视觉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首度以阿美族海洋智慧第五道浪作为重要设计与会，结合太平洋、南岛文化与海洋航行意象，勾勒台湾作为一座海洋岛屿的文化定位，也向世界发出一封来自台东的邀请函。对阿美族水下猎人与出海航行的人而言，出海前必须观察浪潮的节奏，在几道小浪之后迎向真正的大浪，唯有掌握浪与浪之间的时机，才能顺利穿越浪口，航向平稳而辽阔的外海。第五道浪不只是航海经验，更是阿美族面对海洋的生活智慧，它提醒人们顺应自然，掌握机会，在理解与尊重中勇敢起航。另外，继日前东带我走演唱会后，今年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邀请原住民金曲歌后阿豹担任音乐总监。阿豹表示，节目选取紧扣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主题，其中原住民曲目精选台东阿美族民谣把西瓦利日出东方，引领听众一同感受台东日出的温暖，照亮大地的希望力量。而南岛派对演出阵容还有沈文成、李英红、911等等，叶爱玲抢先出招，预告不只会带来一连串 K 歌金曲，还加码邀请重量级神秘嘉宾助阵。相差32岁的沈文成、李英红再度合体，而叶爱玲5月才跟爱子集在台东演出。叶爱玲说，秋天到了，天气比较没那么热，到海边喝咖啡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台东除了美丽的风景，也有好吃的美食和伴手礼。另外，911会和金伦部落青年合作，把热门歌曲与在地文化结合，邀请大家明天10月10号一起到台东听音乐、吃池上便当，再到金伦部落泡温泉、太麻里车站拍照打卡。晚会将由三立都会台、中视新闻台全程转播。
0: 好，这个继东带我走演唱会之后呢，大家对于这个台东呢有不同的认识。所以因为今年2026年的国庆焰火在台东，所以特别邀请了阿豹来担任音乐总监。那这次也有非常多的原名歌手在我们的演唱会当中，所以现在去应该还来得及哦。就像刚刚所提到的，一起到台东听乐、吃池上便当，然后再到我们的金伦部落泡温泉，到太麻里车站拍照打卡。那没有办法到的朋友，电视有转播了。好了，那这首也会到台东的911所带来的《咖喱阿喱》，也就是《朋友走吧》。

0: 来自911跟我们的排行组的朋友们所带来的《Gale Ale》朋友走吧。好，这个 MV 呢就是在我们的金伦部落拍的，有机会到金伦走走哦。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我们中部地区的南投原住民在一起的活动。
1: 南投推出第二届2026南投原住民在一起系列活动，于10月24日至26日连续三天串联新义乡、日月潭及民间乡三大场域，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南投，感受山林勇士的热血、湖畔歌舞的浪漫以及部落共享美食的热情。系列活动首日以2026新义乡布农勇士定向越野挑战赛季卓岸音乐会热血开场，勇士深入山林翻越地形闯关挑战，在自然环境中展现体能、速度、智慧与勇气。赛事之后接续卓岸音乐会，让布农歌声与乐音回荡山林，呈现最具生命力的部落文化。第二天移师日月潭，从少族传统文化展开一天的湖畔行程。伊达少水岸将安排祈福仪式、少族传统独木舟竞赛及立桨运动，伊达少广场同步迎来市集与文化体验。Mong SPI 听梦艺术节更集结原名文创、手作工艺及音乐演出，从白天一路延续到夜晚，在日月潭星空下听见原名音乐的动人魅力。压轴来到原之翼，一早由猎人杯射箭比赛展现传统猎人文化与精准技艺，接着登场的是最受期待的原之翼千人烤大猪。邀集南投原创烤大猪八部认证烤猪职人团队现场掌烤，以传统火烤技艺呈现道地原乡滋味，邀请上千名民众一起围坐共享，在香气、歌声与笑声中体验南投原住民族共享、共食、共好的团结精神。三天活动，从山野共行、湖畔共鸣到原乡共享，串起南投原住民族最珍贵的文化、产业与生活智慧。欢迎全国朋友相约南投，走进部落，亲近山林，聆听原音，品尝原乡美味，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南投原民魅力。
0: 好，前面刚刚分享有关于明天呢在台东要举办的演唱会啊，那刚刚的这一则呢，2026南投。

原住民在一起的系列是在下个礼拜，也就是光复节的连续假期，你们可以提早安排一下了。那详细的内容呢，你也可以在粉专里面了解喽。好了，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 Yugu Wallis 所带来的打火部队，打火部队。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所带来的打火打火部队。好，既然讲到了中部，我们就再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阿里山的邹年庆。邹呢是邹族的邹。
1: 集结阿里山主要部落特色活动打造的阿里山部落邹年庆，今年迈入第九年，串联阿里山九大部落，从传统技艺、部落产业、饮食、生态到歌谣乐舞，一系列特色活动让旅客从秋冬一路玩到明年春天，深度体验阿里山最道地的部落生活。今年九大部落将以各具特色的活动展开一场跨越秋冬至春季的部落观光盛宴。乐野部落10月10日推出乐野产业嘉年华，10月31日至11月1日以阿里山生命斗祭呈现邹族传统婚礼文化。山美部落11月13日至15日举办山美宝岛固渔节。来吉部落11月14日推出来吉感恩祭，茶山部落11月21日至22日举办茶山凉亭文化节。达邦特富野部落同期间推出生活周祭，竹鹿部落12月5日至6日举办竹鹿分享节。新美部落自11月至一年2月推出新美苦茶游节，李家部落明年4月以李家萤火虫祭接续登场。其中慕尼音乐祭将于11月14日15日在邹族竹鹿文创园区盛大登场，结合金嗓魅力歌手乐团创作大赏。

0: 顶尖乐舞展演、美学市集、邹文化 DIY、烤大猪分享宴等六大亮点。阿里山邹年庆除展现各部落独有文化魅力，也让旅客透过旅行认识邹族文化，不但让旅客走得更深，文化传得更久，也为部落创造更多机会。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其实这个活动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那明天10月10号呢，在乐野部落会推出乐野产业嘉年华的活动。那他们10月底呢，还有阿里山生命斗祭，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4月，阿里山的九大部落呢，都有一系列的活动。我想听众朋友呢，如果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做一个安排了。好，既然明天呢，在台东跟乐野都有活动，我们就来安排来自乐野的猎户座所带来的台湾啊，我的故乡。

0: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2: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0: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5: Amy，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6: 我老公啊。
5: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6: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5: 哇，赞哦！
6: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的金曲宝藏女孩 Mark of 真爱她的第二张专辑 Great Ways 专辑里头的歌曲 I am your beloved。 你现在收听依然是我们的火刊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真爱说，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接受我丑陋的那一面，直到我遇见了耶稣。这是一首呢掏出心扉的救赎之歌，马卡夫真爱呢将满意的感恩写进了旋律当中，诉说那些曾经困住自己的空虚孤单，在遇见毫无保留的圣洁之爱之后呢，终于能够坦荡直面不完美的自己。你会发现呢 Mark of 真爱专辑当中呢，虽然有长大的感觉，大学毕业了嘛，但是对于宗教的信仰还是非常的虔诚。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金曲 Mark of 真爱所带来的 I am your beloved。

佛光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真爱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礼拜五的主题了。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小菜都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啦，或者是理财方面的资讯跟文章哦。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在金周刊呢前阵子呢所主办的第十届幸福首领台日交流论坛当中呢，我们的影响力品牌学院的创办人就是丁玲娟老师，她的一个发表演讲，她的题目叫做人生下半场活出精彩新篇章。今天就来谈谈她的这篇文章，先来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马勒所带来的声音。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马勒所带来的声音。人生苦短呢，是很多人对于人生的一些感叹，但对于呢丁玲娟老师来讲，现代人的人生其实比过去多了更多的可能性。随着平均年龄

的延长，五十六十以后呢，其实并不意味着人生就进入的尾声，反而是另一段精彩篇章的起点。就像在节目当中小的经常讲25×2或者是30×2，意思就是如此。我们的丁玲娟老师呢，她前一阵子呢，在这个金周刊所办的交流论坛当中呢，就以人生下半场活出精彩新篇章为题发表演讲。她从自身的经验谈论我们人生进入熟龄阶段之后，如何重新找回生活的主导权。因为她认为呢，当职场的头衔、家庭的角色逐渐的淡出，真正重要的不是还剩下多少时间，而是接下来你想怎么活，这才是最重要的。可能你过去是爸爸妈妈，但孩子长大之后呢，不再有人围着你叫爸爸妈妈，那过去你可能是经理，可能是老板，可能是主管，可是当你退休之后，这些职场的职称也都退下来了。他说啊，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们呢，其实是真正一批有机会能够完整经历人生下半场的一代。相较于上个世纪初啊，人类平均寿命只有50多岁，那现在呢，已经寿命延长了，代表熟龄之后，你还有数十年可以好好的来运用。因此呢，他觉得这一代的人的责任呢，就是要把人生的下半场活得更加的精彩，让下一代看见老并不可怕，年龄增长也不代表人生就必须从此失去可能性。依他的观察，人生的上半场呢，往往会被各种角色跟标签给填满。在职场上，我们会有一个职称，会有一个头衔；回到家庭，可能是某个人的爸爸妈妈、先生或者是太太。而这一角色所带来的责任呢，同时也提供了成就感跟被需要的感觉。到了人生的下半场，这些角色、这些标签没有的时候，必须重新找到定义自己。我到底是谁？我要选择什么样子的日子？什么事情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我想跟谁说话？我想让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特别是呢，刚刚离开职场的时候，那种行事历空白的那种恐慌，是很多人非常扎心的。他提到过去的 schedule 呢，被排得满满的，这个小时要做什么，下个小时要做什么，都按照行事历走。但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得自己来主导自己。他说，第三人生不需要急着把行事历给塞满，而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考，明天醒来之后有没有值得期待的事情。当你有期待的时候，每天的生活就变得有滋味了。记得村上春树有一句名言说，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但其实不是，人其实有可能是一瞬间就变老了。为什么一瞬间呢？丁玲娟的解读就是，当你不再对事物感到好奇，不再有想做的事情，不再有期盼，也不愿意冒险的时候，你真的就会一瞬间变老。因此呢，他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一路玩到挂》，坦白讲这部电影小蔡也看过。那丁玲娟老师他就立刻呢回到家里面写下自己的遗愿清单。没有错，在那部电影里面呢，就有两位呢已经被判癌症的年纪比较长的人哦，他们就是利用有生之年写下了遗愿清单，然后就按照遗愿清单去完成他们的心愿。那收音旁的好朋友，你是不是也可以写一下你想完成的事情，列出10个呢？丁玲娟老师他认为，他原本以为只能够列出2-3项，没想到呢，一个愿望引发另外一个愿望，最后一整张的 A4 他都写不够。因为他认为，但凡有趣没有尝试过的，只要你自己喜欢，都值得去做。他觉得没有负担，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只是尽情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不过呢，精彩并不等于一定要忙碌，而是每天生活有没有感觉很重要。他建议不妨把你的目标缩小，每天有没有喜欢做的事，有没有想见的人，以及对于自己的期待就可以了。像丁玲娟老师他所认定的精彩呢，就是每天有一点点的成长。他说，因为成长会让人觉得快乐，即便你进入了熟龄的阶段，你可以持续的去上课，学习新的事物，例如去参加社区大学，去学习才艺，加入合唱团，甚至于学 AI 都可以。因为学习本身固然很重要，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认识了新的朋友，接触到
到不同的观点，同样能够让生活产生新的刺激。他也提醒，熟龄之后呢，要学习把人生的主导权从应该怎么怎么做拿回来。因为他说，人生的第二阶段经常是活在各种应该，比如身为妈妈应该要煮饭，身为主管应该承担更。

多的责任，身为职业妇女就要穿着端庄，符合某种社会的形象。我们一直活在别人的设定角色当中。但像前阵子的陈信宇，还记不记得他谈到前段婚姻的时候呢，却用一句话推翻了世俗的认定。他说，男人晚上没有回家吃饭是因为我不会煮饭。丁玲娟说，50岁的陈信宇没有活在应该里面，不会煮饭就不会煮饭啦。当你挣脱了世俗给你的枷锁，其实你就自由了。谁规定晚餐回不回家吃是妈妈的责任呢？但丁玲娟也是如此，她32岁创业，后来将公司卖给了外商，却在60岁之后呢再度创业。当时她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说，啊，你疯了啊，你神经病，你60岁了应该好好去吃喝玩乐去休息，你怎么还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但她就认为，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会让我快乐，这件事情让我生命有意义，我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他强调，不要活在别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当中，你想做就去做吧。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小 B 吴力昂所带来的《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

来自我们小 B 吴里昂所带来的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今天节目的最后这个单元呢，小 B 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影响力品牌学院的创办人，也就是丁玲娟。她前一阵子呢参加了金周刊所举办第十届的幸福首领台日交流论坛当中呢，她以人生下半场活出精彩新篇章为题发表的演讲内容。前面提到离开职场之后，我们最难回答的可能就是我是谁，真正让人老去的呢，其实是好奇心。而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应该把主导权从应该这两个字给拿回来。如果你已经离开了职场，仍然不晓得自己要做什么的话，其实也不用急着找目标，不妨先观察一下，然后问自己三个小问题。第一个，做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有精神，会让我忘掉时间？例如他说他在画画的时候呢，就经常进入这种忘我的状态。第二个问题，什么人见完之后会让自己觉得更喜欢自己？因为熟龄之后呢，我们要重新认识新的朋友，远离那些会经常消耗自己关系的人。因为你以前看到他们，你要帮他解决问题，对不对？与其这样，不如多跟一些让自己能够感到快乐充满能量的人来相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不怕做不好的话，你想要试试看什么事情？很多的人生方向并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真正的使命跟目标也往往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之后才慢慢浮现的。所以说你旁的好朋友，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有精神，甚至于让你忘记时间？第二个问题，见到什么样子的人之后，你会觉得你更喜欢自己了？第三个问题，如果不怕做不好的话，你想尝试什么事情去做做看？透过这三个问题，你慢慢的探索，你就有机会能够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30乘以2之后，不要只想着省钱。5种钱是值得花的，哪5种一会儿告诉你。因为我们除了重新安排生活之外呢，丁玲娟也认为熟龄之后应该要重新思考如何花钱。她笑笑地说，省钱是60岁以后族群身上的 DNA， 大家都牢记过去辛苦攒下来的每一分每一钱，却不知道应该如何花钱。所以他认为有5种钱是不可以省的。第一个呢，就是体验人生的钱，旅行啦，去陌生的地方啦，尝试一直想做的事情，这些都是属于人生的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越来越珍贵，更要把时间花在真正想体验的事情上。那第二个不能省的钱就是运动的钱，与其为了省下健身费，为了花更多的钱去看病，不如提早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三个就是学习才艺的钱，丁玲觉得他自己小的时候想学钢琴，但是因为家庭的经济条件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呢，他40多岁的时候呢，就把学钢琴列为他的愿望清单。尽管学了1年就放弃，但他至少尝试过了，至少了无遗憾。其实人生最糟糕的就是有遗憾嘛。那第四个必须花的钱就是艺文欣赏的钱，演唱会啦，展演，艺文活动等等。他说，为人生买一些快乐，或者是买一些惊奇，会让你觉得今天活得不一样。那这些小钱其实就是值得花的钱了。那第五个值得花的钱就是请客的钱。他说啊，与其要把这个钱变成遗产，还不如现在拿来请客，是你的财产。跟家人啊，跟朋友吃饭聚会所花的钱，换来的是共同的回忆跟人际关系，这也是一种值得投资的钱。所以他提到的5种不用省的钱，第一个，体验人生的钱；第二个，健身运动的钱；第三个，学习才艺的钱；第四个，艺文欣赏的钱；第五个，请客的钱。而这些呢，都是在你退休之后不用省的钱。

而至于熟龄之后的夫妻关系，最好的距离就是各自安排。你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我们在一起也是可以过得很好，但是并非一定要谁黏着谁。只要双方健康有行动力，就能够各自追求你所喜欢的事情跟梦想。他还提醒，要快乐要从现在开始，不要把快乐延到有一天。我们等到有一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与其等待有空有钱身体好一点，不如起而行。每天每周每个月，你都可以替自己安排一些小小的愿望，去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去见一个想见的人，去学一项新的技能。他还提到，没有什么东西来不及，你不学就真的会来不及，今天去永远都来得及。他还鼓励熟龄族要替自己创造一个仪式感，为人生留下一点不可磨灭的记忆。他回忆当年他离开职场的时候呢，曾经婉拒一般的告别派对，转而请员工帮他办一场告别演唱会。原因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在民歌西餐厅驻唱，但因为父亲的反对，没有办法延续民歌的梦想，正好利用员工想帮他办告别派对的机会，圆了他的梦。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退休之前先想清楚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做什么事情会让自己觉得有精神，甚至忘掉时间。第二个，什么人见完之后会让你更喜欢你自己。第三个，如果不怕做不好的话，你想尝试做什么事情。这三件事情想清楚之后呢，相信你退休的人生一定非常的精彩。节目最后安排这首来自卢凯族的阿拉斯所带来的《快乐吧》，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排湾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一天连续假期也不要忘记喽，明天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还有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连

0: 哎，昨早车走到半暝，就忝的。哎，有病了无？
1: 没啦，还无病，两个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这衰啦。
1: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0: 啊、
1: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介严重了。
0: 安尼哦。
1: 嘿啦，卖提起啦，病人紧改掉，像我嘛改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0: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1: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玉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4: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5: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4: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5: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6: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7: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二十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一一三四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谈到娃娃金志娟，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那种带着温柔却又坚定的声音。她并不是用炫技征服舞台，而是用真诚打动人。娃娃最早是校园民歌时期的重要歌手，担任秋秋合唱团的主唱。那是一个台湾流行音乐正在转型的年代，从淳朴的校园民歌慢慢走向更成熟的流行摇滚。他的声音清亮却不尖锐，有一种自然的率真。后来单飞发展，他开始尝试更细腻更女性视角的歌曲，唱出都市女子的情感与心境。说到代表作，很多人会提到《大雨》。那首歌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而像是压抑已久的终于落下的一场雨。大雨一直下，不只是天气，而是情绪。它象征着感情里的委屈、失望，还有对自己自我价值的反思。娃娃的演唱不夸张，他用一种几乎是说话般的方式啊，把那种明明受伤却还在撑着的感觉唱出来。这正是许多女性在爱情里面的写照。娃娃的声音不像某些高亢型歌手那样张扬，她更像是夜晚电台里的一盏灯，不急不怒，却有深度。那种成熟的温柔是经历过生活后才有的质地。她唱的不是青春的冲动，而是成年人的理解与放下。在台湾流行音乐史上，娃娃是一种过渡的象征，从校园民歌走向流行乐，从合唱团体走向女性独立歌手，从清纯形象走向真实自我。它代表了一代女性的成长，不再只是谁是女主角，谁的女主角，而是自己生命中的主体。娃娃金志娟是一种不喧哗的深情，她不需要戏剧化的表演，他只要站在麦克风前轻轻唱着，我们就会在某个夜里忽然听见自己的心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范怡文。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帅的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娃娃金志娟的特别在于她不强调技巧，她的唱法偏向口语，像是在娓娓道来。她的歌声里有一种成熟女人的温柔，也有经历世事后的沉静。在那个天后伶俐、声线华丽的年代，她没有用爆发力来取胜，而是用理解，理解爱情的不完美，理解人生的缺憾，也理解放手其实是一种成全。如果说校园民歌是一种青春的象征，那么娃娃后期的作品呢，只是一种成年的自省。它让我们知道，成长并不是失去纯真，而是学会在风雨里站稳自己。这些年来，他偶尔出现在舞台上，依旧带着那份安静的气质，岁月没有夺走他的声音，反而替他添了层次，那是一种时间给予的礼物。或许娃娃金志娟不是最喧闹的名字，但在某些夜晚，当你独自开着车或静静坐在窗边的时候，他的歌会慢慢浮现，像一场大雨过后的清晨，湿润却明亮。他唱的不只是歌，他唱的是我们走过的岁月。

夜深了，城市的灯一盏一盏暗下来，只剩下窗边微黄的光。这个时候呢，最适合响起娃娃金志娟的声音。她的歌从来不是喧闹的，不像烟火，也不像雷声，更像一场下在心里面的雨。她唱爱情，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她知道爱会来也会走，知道拥抱很温暖，离开却更真实。在大雨里面，那场雨下得很久，不是狂风暴雨，而是细细密密落在记忆里面。那是压抑太久的情绪，是说不出口的委屈。他没有歇斯底里，他只是轻轻唱着，像一个女人在夜里终于对自己诚实。娃娃的情感有一种特别的分寸，他不纠缠，不控诉，他懂得退一步，让爱有尊严。也许他早就明白，真正的深情不是

抓紧不放，而是即使失去也愿意祝福。这样的声音特别适合在寂静的时候来欣赏来听，因为他唱的不是激情，而是我们心里那一点点没有说出口的成熟。年轻的时候我们听他听的是旋律，长大后再听听的是自己。夜色更深了，窗外或许没有雨，但心里总有一场曾经下过的雨，而他的歌就像雨后的街道，湿润却明亮。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吼嗨。

哇，金志娟是台湾流行音乐里面一种安静却长久的存在。从秋秋合唱团出走，她经历了校园民歌的纯真年代，也走进都市女性成熟的情感世界。她的声音不张扬，却极有温度。她唱《大雨》的时候，不是呐喊，而是把委屈跟清醒交织在一起。那种情感不激烈却深刻，它代表的是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女性力量。爱过，痛过，但依然保有尊严与自我。如果说青春是一首明亮的歌，那娃娃金志娟就是一首岁月里那段

最耐听的旋律。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0: 太嫂，汤锅太好茶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俺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啊，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0: 啊太嫂，这是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你个口味上哦。
1: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节不给抢粮，叔叔简单有礼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家乐盼你，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 Q 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给小美鬼一条狼，你看，有的哈在托盘天阳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4: 莫看啦，将其莫经过书签就签在哈在分享给你的阳营老图文档案，不侵犯到杜作权哦。
3: 按两处哦。
4: 对呀、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才算权。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营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今天要讲什么呢？今天要跟各位朋友来分享这个泰雅族的神话故事传说。来，在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

在这个泰雅圣地传说别具历史意义、哦、这个男女二神、啊、降世繁衍成族群，这个泰雅族啊，它是人生的、哦、传说数百年前、啊、泰古时期中央山脉的合欢山与雪山山脉的白狗大山之间、啊、有一片翠绿的这个溪谷，在山谷深处呢，有一块台地叫做西贝节，依偎北港溪支流，在海拔1000公尺上下的溪畔丛林中，矗立着一块灰褐色的巨岩，高约5公尺，宽约8公尺。有一天呢，哦，这个大概就是这个5公尺哈、哦。

就是大概有两层楼啊，哦，有两层楼。诶，有一天呢，这个巨岩突然发出轰隆的巨响啊，裂成两半，从裂缝中呢跃出两个男神，一个是马布达和马样，以及一个女神哈格鲁斯波。哈格鲁斯波哦，晚上的这个马样要求另两位为他洗澡，因为啊迟迟未获回应啊，而道出人类将难逃病老痛苦的这个重话。认为尘世啊不值得留恋，哎，即回身转进这个巨岩的裂缝中，迅速的消失无踪。另两位正要阻止啊，却已经来不及了。从此啊，在这片丛林中，就只剩下一对男女生存其间，并成为泰雅族人心目中共同的祖先。这对男女在山林山谷中啊，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深觉得人类有生老病死，应该繁衍子孙。在屡次多样交接交构的这个动作都未能获得灵验后呢，偶然间一只苍蝇啊停在这个女子的这个两股之间，引来了生物的思考。两人啊始悟出人生原来具备互补不足的巧妙，于是呢顺利完成相辅相成的夫妻之道，终于怀孕生子。从此呢，泰雅赛考列克族代代相传，在今天仁爱乡瑞岩部落的深山繁衍成一个族群，陆续啊建立许多许多的这个部落。这个传说跟这个很多的这个故事啊有一点相似，这泰雅族的这个故事啊传说故事有一点相似。这个本故事呢溯及了又重回岩石里面的马羊。因为要求另两位为他洗澡，奇怪了，为什么 要求另两位帮他洗澡，自己不会洗 啊因为迟迟未获回应啊，意气不为他洗澡，觉得尘世呢不值得留恋，于是呢钻入石头不再出来，留下了两个人繁衍子孙。

这首歌曲还是余光华所带来的《怀念》哦，是用这个泰雅母语所演唱的。在这个台湾原住民有树神跟这个传说与树神的崇拜，根据泰雅族的这个神话传说，他们最早的祖先是由岩石所生的，也有部分族群和赛德克雅族传说是大树所生，因此啊，泰雅族有的相信大树是他们祖神的象征，而甚且俗信最好死后或归向大树，在祖神的庇护下才能够超生。例如啊，这个民国这个19年啊，日据昭和6年所发生的雾社事件啊，哦，就是这个赛德克巴莱，哦，泰雅族赛德克族不甘战败屈降，在一棵树木就丧掉了几十人。这种现象啊，被解释为基于传统的文化礼俗，归向祖神的庇佑，在大树的怀抱中安于解脱。这个 Bonobon 是由赛德克雅族人这个 Bosokaksoni 的这个泽音，就是 Bonobon 就树根的意思。相传了赛德克人从神奇的老树根诞生的，这个树呢，这个树根长在中央山脉的白石山上，南投雾社族群啊，花莲泰鲁格族群等人啊，等族人呢，都相信赛德克之称 Sedek， 祖先传说以中央山脉之白石山或 Bonobon 为发祥地，为部分流传于族内的说法，为其来自于南投县埔里镇近妹溪以北地区的牛眠山，此地曾是泽敖烈雅族马劳系统梅社的这个根据地，但赛德克族是否曾于此居住啊？因为没有这个史记的记载啊，没有办法完全的这个正确认知啊。有关赛德克祖先这个起源传说呢，在德基塔亚群有这样的流传：古时候，在中央山脉和伯罗蹦地方有一棵半木半石的大树啊，其就是说它半面为木质，半面为岩石，颇为奇怪。有一天，树的木质部分变为神，就是木精化为神啊，由内产生男女两神，此两神呢生多数子女，其子女又生子女，人口因而逐渐增多，终至啊地方狭窄，不够居住哦，不够居住之后要怎么办呢？哎，就是把这个族群啊，都慢慢的迁徙，以减少这个拥挤的这个压力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李建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这个白石山是泰雅族赛德克雅族祖先的这个发源地，地位神圣非凡的，不可以冒犯。如果不得已路过或必须在此露宿的时候呢，不可以在附近溪中洗澡，也不可以说话。如果非说话不可，不能直呼东西的名称，而必须用特别的专有名词代表。再者，如果狩猎的时候呢，意外追捕野兽到这里呢，在弯弓欲射杀这个猎物之前，也要先向巨岩祷告，请求宽恕。岩民是在打猎，而非要以箭射击神石，否则呢，会立刻遭受天谴。据说啊，曾经有一度，一支住在奥万大社的小型狩猎队伍啊，成员包括六位大人以及一位小孩，随性走到禁地之后呢，当中有人以树叶包着吃剩的饭丢向神石，马上刮起这个狂风袭人。这个强风啊，吹到七人的衣服都破烂不堪。最后六位大人呢，全部迷路罹难，只幸存小孩哭着回到部落了。这个白石山是赛德克雅族祖先出生地，所以很神圣啊，不能随便说话，不能在河水里面洗澡。按照这个泰雅族在有许多这个场合中啊，对于这个言语的表达使用有许多的这个禁制，例如啊，祭典的时语言禁忌、狩猎、出草、国手等时机呢，都有专门使用的这个语言术语。另外一个传说是这样的，曾经有一位勇士啊，带着两位少年翻山到花莲出草，顺利猎到一个人头凯旋的归来。回程路过巨岩禁地，有一位少年得意洋洋地拿着这个头颅啊，向神石示威，大人制止不及啊，一刻钟后啊，立刻黑天暗地。等到第二天天亮，有人路过惊觉三个人都已经上升禁地。传说这个据说从古至今总共有12个人上山的时候，因为冒犯了巨岩而受到非常大的这个惩罚。还有根据原住民文化学家黄玄新他写的这个泰雅文化族曲里面有记载，在白石山东方的一个另一座石头圣山，以前呢有一棵坡索卡夫尼老树，经有一座石笋矗立于南投花莲两县东西交通驿口的附近，泰雅先人奉为发祥地，敬畏如神明。按照泰雅人所指的白石山，应该是另外一座牡丹山。石笋这个石笋高达数十公尺，上半截呈现女神人体形象。先人传言，来到这个林海后人类由一棵奇怪的半石半木神树里诞生出来，后来定居于这个塔罗湾繁衍赛德克雅族各族群。如今岩石下方常有矿质洪水渗透出来，显像神秘气象曾经有人在此捡过一些钱币，因此有宝藏记在附近山区的这个传闻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袁立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袁立放送

这个泰雅族人所指的这个白石山、应该是另外一座牡丹山，这也说明了神话传说的多元化，也添增了神秘的气氛。白石山在南投花莲县界，位于花莲县木瓜山接中央山脉的林线上，海拔内大概有3000多公尺。白石山牡丹岩巨石耸立于山林上，石质洁白光亮，遥望是一座这个观世音，也叫做观音山。泰雅人呢奉为神石，不敢随意接近，慢慢的呢就变成这个禁地了。在这个泰雅文化族史里面，这本书有记载，这个昔日泰雅族人如至此地必以小米祭祀，不嬉笑出声，也不比手画脚，以免触怒神灵。听说曾经有一对夫妇从南投县前来游览，归途中与岩石下避雨，新娘突厥大腹便便，回家后一肚子装满了水晶石，后来竟告不治身亡。还有一则神话是这样写的，从前雾社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泰雅人，是一位忠厚的猎夫膝下育有一子，父子呢相依为命。有一天父子上山猎运不佳，整天无有所得，不觉间走过深山幽谷，来到了牡丹山上，就是白石山，忽见巨石兀立眼前，放射出一道道的神奇光芒。老猎夫连忙磕头诚恳的礼拜一番，孩子深不以为然，认为是可耻的迷信，不接受父亲的教诲，还要表现乳臭未干的英雄气概，竟然指着神石冷笑。这个时候呢，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晴天一声霹雳，紧接着是一阵疾风暴雨，顷刻间呢，冒失汉已经被吹落深谷，落到尸骨不见的惨境。老猎夫连忙下跪求饶终不能挽回宝贝儿子的这个命这位泰雅老人呢，满怀哀伤的回到部落，将亲身经历的这个见闻与悲痛拿来告诫这个族人，不要冒犯祖先发祥的圣地。还有第二个且说昔日的雾社深山有妖魔，九只思动，有一天呢，竟不甘寂寞，又呼风吐雾做起怪来，使上山狩猎的泰雅人迷失了方向，同时呢，也失去了生命。妖魔罪孽加深，惊动了天地，派遣天将替遇难的三十位猎户扫除魔障。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忽见万道金光紧随一声巨响从天而降，将一颗巨大的山石不偏不倚地压在妖魔头上。这便是雾社神石的由来。虽说因果报应时下妖魔久久不得超生，却因妖魔时时痛哭流涕，气身涕水变成阵阵狂风凄雨，而是神石附近经常笼罩在恶劣的风雨天气中，于是牡丹岩与凄风苦雨结了不解之缘。

0: 那把一点。
1: 从声音出发，让文化继续流动。下一段发光的旋律正在路上。

0: 从我的不露。
1: 自古以来呢，台湾原住民居住在森林山野，因此对于山林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台湾原住民很重视环保、环境保护，不管是动物的繁殖、树木的保育、山坡地的维护啊，自然景观的维持，不遗余力啊，还会适时保卫原始森林的完整性。循着秀朗公路曲折蜿蜒至太钢溪，是两条产业道路的交叉点。两支原住民的部落镇西堡与司马库斯分别在两条产业道路的尽头，而沿路上尽是原住民栽种的桃树，每逢春天娇艳的粉红色桃花盛开于道路两旁，将青翠的山区啊点缀着缤纷灿烂。两部落则是隔着溪流遥遥相对，若再往山区深入呢，则是原始云雾带的这个快木生长区。这个地方的这个块木啊，估计超过200棵，视为巨木，其中很多都被列入这个台湾十大神木呢。右边一条经星光之路的这个尽头，是泰雅族的镇西堡部落。这个部落最高处是一座有着特殊造型的教堂，而教堂内原本建造的民宿是住镇西堡巨木群的最佳落脚处。这个镇西堡巨木群在当地泰雅族的这个一棵树一条命适时保卫下呢，得以从砍伐的厄运中获救，是台湾原始森林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块这个巨木的这个处女地啊。这个泰雅族人呢，是相信灵魂不灭而敬畏灵魂，祭祀灵魂的习俗啊，为至目前尚无可视为宗教之文物。伦理道德是一种群畜的同类意识，是共处之必要节制，基于对祖先之灵的前进心啊，转为一种宗教性的教训，从之者为善，受到社会的赞赏，为之者为恶，备受斥责。而所谓之善，大致呢不超乎勤劳、亲爱、贞操、廉洁、诚实、尽心尽力保卫社稷、增进族社安全幸福等之行为。而所谓之恶呢，大致不超乎懒惰、争斗、通奸、诈为、贪婪、破坏秩序与和平、通敌、杀人、使这个族社陷于危难、不敬族邻等之行为。男女自然产生分工，共同努力成就这个家业。哦，所以说泰雅族，其实台湾的原住民民族啊，都是非常尊重这个自然的律理，然后呢，有非常强烈的律己的这个行为。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0: 哎，你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费啥边也不看很大呀？
1: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倒一些是偷油来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嘞。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出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0: 有样系指导神很强呢。
1: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系统加入 DCH 扑音门
3: ，D drop 扑下 ，C cover 音符 ，H hold down 运气。
2: 突然间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硬币，总得停停走出去。
3: 系统系有嘅时间，然后走出去几困难，还会搵啲下来嘅东西砸伤。
2: 唔到系统先扑下，音符运气先保护自家，等系统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3: 系统发生嘅时间，先上平安，再上苏珊，先救自家，再天助平安。
4: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落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5: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7: 接下来为您进行的单元《日本演歌赏析》。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 Mikawa Kenichi 啊，美川宪一的这个歌曲啊。我们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这个闽南语旋律哦，啊，歌名叫做《淡水河边》。嗯，谈到这个美川宪一啊，他在日本演歌史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美川宪一1960年代出道，原本是正统演歌路线，代表作呢有非常的多，歌词里面有一句啊，他的歌里面有一句就是银座的女人啊，带着冷冽又倔强的气质啊。然后美川宪一呢就按照这个歌词，有一首歌的歌词里面的意思，就把自己变成冷冽又倔强的气质，哎，这个也变成了他的标志。这首歌呢塑造了一种带刺的女人形象，神秘、骄傲，爱得深却不低头。有趣的是啊，她以这个男性的身份呢诠释这样的这个角色，却毫不违和，反而形成一种戏剧的这个张力。后来的美川宪一不只是演歌歌手，更是日本综艺与红白舞台的焦点人物。她在 NHK红白歌合战上面啊，华丽的这个服装往往成为媒体的话题。他的服装夸张闪耀，带有舞台剧般的这个戏剧性，那不只是造型，而是一种宣言。演歌也可以很华丽。和许多这个演歌歌手不同，美川宪一的情感啊表达偏冷调，他不走温暖路线，而是带着一种孤独的自尊。他的歌里面啊，歌词啊，常常有被背叛的爱，坚持的自我，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那种气质，很像昭和时代都市。

里的霓虹灯绚丽，但带点寂寞。在日本演歌文化中呢，它打破了刚阳或苦情的单一形象，它融合戏剧性、时尚感跟性别模糊的美学，让演歌多了一层表演艺术的色彩。如果说演歌多半是乡愁与悲情，那美川宪一则为演歌加上了舞台人格的象征性。美川宪一是一位把自我风格唱进演歌的歌手，冷艳、华丽、带刺，却始终真实。

这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于天他所带来的淡水河边的国语版。这个淡水河是指我们这个台湾北部的淡水河，在日本人心中，它象征着遥远南方的港滨风景，也带着昭和年代对台湾的记忆与想象。

歌词描述站在淡水河边的情景，河水流动，夜色低垂，灯影摇晃，但真正唱的不只是河，而是一段回不去的感情。河水象征时间的流逝，港边象征等待与送别，那种站在河边岸边目送远去身影的画面，是演歌常见的意象。这首歌的情绪不像撕心裂肺，而是带着美川宪一特有的冷调与克制。雨天和美川宪一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川他表达的有爱过的痕迹，有离别的无奈，却没有低声的哀求。美川他唱的是一种孤单却仍然骄傲的情感，就像河水继续流，人也必须继续的走。在昭和的演歌里，港口河岸常常代表漂泊与命运，把场景设在淡水河边，也添增了异国色彩与浪漫的距离感。对日本听众来说，那是一种远方的乡愁，对台湾听众来说，则多了一层历史与情感交错的意味。淡水河边说的不是河水，而是站在河边的人，在时间流逝中学会与失去和平共处。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是蔡琴所带来的闽南语版的《淡水河边》。

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同样旋律的由蔡琴所演唱的《淡水河边》。蔡琴的《淡水河边》跟于天的又截然不同，词意呢也完全不一样哦。蔡琴的《淡水河边》唱的其实不是风景，而是记忆与等待。淡水河是台北人心中带着黄昏色彩的地方，河水缓缓流动，夕阳染红了天际，空气里有咸咸的风，这样的场景本身就带着一种淡淡的愁。歌里的淡水河不只是地名，它象征时间的流逝，曾经一起走过河岸的人也许已经不在身边，曾经的誓言随着水流慢慢远去。蔡琴的唱法低沉而从容，他没有夸张的情绪起伏，而是用几乎说话般的语气把那份过去已成往事的感慨唱出来。这首歌不是哭喊式的悲伤，它更像是在傍晚时分独自站在河边回望一段旧情，有思念，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接受。蔡琴的声音给这首歌一种成熟的感觉，爱过，失去过，但是没有埋怨。蔡琴的嗓音厚实温暖，带着岁月感，她让《淡水河边》成为一首属于夜晚的歌，不是青春的热烈，而是成年人的沉淀。《淡水河边》说的是在流动的时间里静静回望曾经的爱，河水向前，人也向前，但记忆仍在岸边。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袁立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袁立放送站。我们安排的歌曲是米卡瓦肯尼基他所带来的阿达梅诺尤鲁和热海之夜。谈到这个美川县役啊，除了歌声，最令人难忘的是就是他的这个中性华丽带着戏剧性的舞台造型。1960代出道的时候，他其实啊是一个标准演歌歌手造型，西装端正克制。但到了1970年代之后呢，他逐渐转向更夸张的舞台风格。在这个红白歌合战、红白大战里面啊，他大概这个造型都是大型羽毛披肩、闪耀水钻礼服、强烈眼妆与舞台灯光这个亮相登场。那不只是服装，而是一种角色的塑造。美川的代表作Kizori no Onna 塑造的是啊一个带刺冷艳倔强的女性形象。她以男性身份诠释女性的情感，再加上华丽的造型，逐渐形成性别模糊的舞台风格。这并非是单纯的变装娱乐，而是一种舞台的艺术。它放大情绪，强化戏剧张力，让演歌更具视觉的震撼。这在相对传统的演歌界其实是一种突破。它的中性装扮其实和他的歌曲呢情感一致，不低头，不迎合，带着孤傲的这个自尊，华丽是他的盔甲，冷艳是他的姿态。美川信一的中性造型不是噱头，而是把演歌的情感穿在身上的艺术宣言。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袁立放送站。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今天又不阿明欺负嘞，加加清平山，
4: 你加加同步。
5: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天数。在后经验提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加加希望先生处理，用上海盐丝停止。
6: 本人巴林嘅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欢迎高药铺一九五三反巴林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7: 汽车高盐巴林勇敢提出来。
5: 以上广告由高药铺提供。

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在双十连假的第一天，希望大家的心情都是璀璨光辉的。人的心情可以光辉，这就回到所谓小我的世界。在很久以前的教育呢，多半强调大我，而现在呢，因为对个人人权比较重视的关系，倒不是说大我不存在了，而是不敢说。

说得太大声了。也希望透过社会的影响，教育的手段呢，让所有的国民都能够在大我的世界中尽一点心力。但是在这之前，每个生命个体必须做好管理，把自己经营好，把自己过好。好，希望在连假期间大家都有最好的休息。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Phil Collins 的 True Colors， 真实的颜色。

真实的颜色，菲尔·柯林斯带来的经典歌曲。不要用敏感的眼光呢去看待颜色。我们常说五彩缤纷，我们常说多彩多姿，生命的调色盘必须有非常丰富的色系。那么说到

说到这个暖色跟冷色啊，有人比较偏向比较冷色的系列，有人比较偏向这个比较暖的色温。以前学基础摄影，老师就有教到色温了，讲到太阳出来一直到太阳下山。

我们调电脑荧幕也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把色温来做一些调整。在这个必须相互尊重的时代，不要觉得别人对颜色，别人对所谓的色系样态跟你的喜好跟你的执着不同，就所谓当通法义啊，真的没有必要。我就借这个主题呢，拐个弯呢，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不同的人都能够和谐的相处。 Mariah Carey 带来歌曲《我依然相信》，I still believe。

很多年长的朋友到了每年的十月呢，就会想起他们的童年，想起他们的少年十五二十时。在大台北地区的当年的这些年轻孩子，现在是老人家了，很多都要被安排到总统府前呢去排字去排字。在这边呢，不论什么对

对错是非了，毕竟那就成为那几个世代人的童年还有年轻时的记忆。所以人活到了一个通透的阶段，从现在的角度去看过去啊，当然很多不太对，很多怪怪的，或者呢太过于强调大我，牺牲了好多小我。但是有智慧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反而看到了这个能量的转换。就像我这个时代啊，我这个时代六年级生啊，六年级生的时代啊，五年级生不是六年级生，五年级生，我讲是1960年代的，叫五年级生，就是民国50几年出生的。我们男生服兵役，一年10个月啊，2年或3年哈、啊，那时候倒还有这个路易特。那很多朋友退伍之后还蛮怀念的，但是在当兵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那个时代呢，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啊，谁喜欢啃馒头呢？哈，每天都在那啃馒头。那退伍之后也不能说好像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也不是。任何事情，你换个角度呢，对你而言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出了社会之后，碰到很多的惊涛骇浪，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想想，在过去当兵啊，一年10个月、2年或3年当中，当时能够熬过的苦、啊、受的委屈都过了，这些算什么呢？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希望我们有着光辉璀璨的心情，在十月，大家都懂得手连手、心连心。朱尔带来的歌曲《Hands》。

我们人呢，真的不能太空闲。有人说好好休息吗？但是好好休息不能说是一种被动的空闲，好好休息代表你有安排。休息不单单只是睡觉，而且睡过头了，而且每天睡得昏昏沉沉的，睡到中午呢都还没有醒过来啊，其实这对身体呢也不太好。那千万不要闲闲没事做，我们要找事做，让自己身体能动，让我们的脑筋也能动。上个月一直到现在呢，当我在家里有空闲，我就保养保养家里的一些老的，特别是音响方面的一些机子啊，还有一些家庭的用品。心里想能用啊就用啊，变得蛮小气的现在啊，觉得能用就用，能够处理就处理，不要去买新的啊。其实还要丢回收，也都蛮麻烦的。在这过程当中，也得到了蛮多的乐趣的啊，真的是有成就感呢、啊。好，欣赏阿爸合唱团带来的歌曲《Dancing Queen》。

希望今年的双十连假，我们的心在 dancing， 我们的身体呢也得到这个适当的律动。你不能光只是睡觉，有人就补眠啊，补个两天三天，这样也不好。到外头走走，尽量避开塞车的时段，还有一些百分百呢会塞的路啊，或者是你要到哪个景点游乐场，那真的就不要自己骗自己了，想要去赌个运气说今年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定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变得更可怕了啊。大型的停车场啊，在一些往郊外的什么游乐区啊啦，一些很特定的景点。我们再来欣赏阿爸的第二首歌曲 The Name of the Gam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7: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6: 为什么要换啊？
7: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6: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心情像天空，有时乌云密布，有时细雨绵绵，但是光一直都在，只要你愿意抬头看看，让我们的心情光辉璀璨，不是等待太阳出现，而是自己成为那道光。像是做一件喜欢的事，见一个想念的人，听一首开心的歌曲，或者走一段没有设定目的地的路，把烦恼缩小，把感谢放大，把抱怨收起，把微笑打开。璀璨从来不在远方，就在心里那盏不灭的灯。当你选择点亮它，整个世界都跟着亮了起来。但愿我们的心如星辰般闪耀，温暖自己，也照亮别人。

心情暗淡的时候，别急着怪天气，也许只是自己心里的灯忘了开。试着拉开窗帘，让阳光洒进来，泡一杯热茶，看蒸汽缓缓上升，听一首好久没有听到的好歌，也跟着轻轻哼唱。这些小事都是点亮心情的开关，不必刻意等谁来照亮你，你自己就是那盏灯。把烦恼一件件放下，把感恩一件件拾起，当你选择微笑，世界也会跟着温柔起来。希望大家都学会在日常里为自己点一盏灯，让心情光辉璀璨，像夜里的星星，安静却坚定地亮着。

0: I'd love you to want me， 灰狼 Lobo 的一首代表作。这首 I'd love you to want me， 还有那首 How can I tell her 啊，真的在这个7080年代，那时候的年轻人呢，非常喜欢这两首歌曲，很少人没有听过。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流行的记号也刚好填补了很多人空虚的心。在过去那个特别强调大我的时代，有些人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回到家总还能够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起码我还有这个选择权。父母呢免予同意，你读书的时候呢可以听音乐，听 radio， 大家还记得吗？所以在那样的年代，觉得自己深受许多的束缚，但还有这么一点自由选择的权利。一首又一首在当时很流行的这些抒情歌曲啊，当时的不见得是抒情歌曲啊，这个流行歌曲进排行榜，有些是摇滚的，有些是重金属的，有些是民谣的，有些是 country 的啊，有些是这个 blue 的啊，这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都来到2026年的十月了，希望大家在十月一切安好。在十月有点闲，但是又不要太闲，有些忙但是不要太忙啊！讲的好像这个境界真的是蛮难达到的，这能够做到这么所谓的刚刚好，这不就是我们在生命过程当中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吗？继续努力吧。我们来欣赏曼哈顿合唱团带来的 Kiss and Say Goodbye。
1: This has got to be the saddest day of my life. I called you here today for a bit of bad news. I won't be able to see you anymore because of my obligations and the ties that you hav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陈太太，啊，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嗯，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10月24号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义民祭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义民祭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从绕境挑担采接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

0: 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3: 不用了，老毛病了。
2: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2: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今天10月8号，刚好呢在农历的节气上是来到了寒露。那寒露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也是24个节气当中第一个出现寒的节气，所以就是从白露到寒露，也就是天气呢开始渐渐会从初秋走到深秋，就是比较冷了就对了啦。那早晚温差大，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保暖哦，千万不要感冒了。那今天呢也是另外一个日子哦，叫做世界视觉日。那这个是固定在每年10月的第2个星期四。那当时啊，这个活动是全球的国际防盲协会来推动的，当然主要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关注失明还有视力受损的朋友。现在的人哦，常年看这些手机，所以你就会发现视力有状况，或是甚至白内障的年纪都在下降。好，所以就提醒大家使用眼睛的同时，真的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眼睛哦。所以世界视觉日呢，今年就持续的以 Love Your Eyes 爱护你的眼睛为核心，鼓励大家重视自己的眼睛健康，一定要记得哦。好，今天同时准备两个单元，首先永续会客室要聊聊的就是鸡蛋。好，鸡蛋也是一个很健康很营养的食物，每天吃鸡蛋。但是大家知道，一颗鸡蛋从养鸡场到餐桌这个过程其实经历非常多，而且一个鸡蛋的蛋壳它也能够做出一个商品。那除了环保跟永续，还可以把这个赚到的钱去帮助弱势的团体。今天呢邀请到的就是台南蛋品的总经理，人称蛋蛋哥的陈昭言，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哦。他是蛋农的第三代，那从小跟着阿公来养鸡捡蛋，他本来是科技业的人才哦，那后来呢什么样的原因陪伴阿公

回到家族企业来做这个传统产业呢？今天我们就请总经理陈昭言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分享。先送上一首歌曲，是紫薇的《春风吻上我的脸》。听完歌曲之后，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今天进行永续会客室的单元，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大家今天吃蛋了吗？你一天会吃几颗蛋呢？哦，从小的时候，我的观念是一天只能吃一颗蛋。哦，后来这个观念不一样了。哇，我现在有时候一天呢，一个人可以吃到3到4颗蛋，鸡蛋已经成为尤其你如果在运动的人一天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好，但是大家在挑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哇，蛋品非常非常的多元哦，有的有冰，有的没冰，那有的呢，哦，好迷你，好小颗哦，有的哦，巨大的这个大大的蛋哦。那到底这个蛋品的来源呢？它的从鸡生下来，然后到一路的检核哦，一直到我们购买的通路当中，到底它是怎么开始的哦？那企业是怎么样的跟农民一起为我们的食安把关呢？今天来到节目跟大家一起聊聊鸡蛋永续的是台南蛋品的总经理陈昭言。总经理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好。
1: 好，那大家都称他为蛋蛋哥，是因为从小就家里都跟蛋有关系。
2: 对，因为我家从小就是养鸡的，那所以呢我对鸡蛋的产业相对是熟悉的。
1: 对，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蛋蛋哥，他是蛋农的第三代，就从小家里就养鸡，然后他从小就捡鸡蛋。不过他其实哦，一开始是在科技业工作，后来为了陪伴爷爷，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就回到家族的企业。那回去之后呢，就像我们看偶像剧一样，他从基层，从工厂生产，然后鸡蛋到熟食蛋，一项一项从基本功开始哦。那现在是台南蛋品的总经理。好，当初是什么契机从科技业然后回去接这个家族的事业呢？
2: 坦白说，一开始会想要回家啊，其实是为了

要创业，想要圆小小的创业的梦。对，那因为其实台南蛋品呢，有8个股东。那我就是回去学习这样，那希望有机会呢，可以来把鸡蛋做成熟食，其实是我回去主要的目的。

0: 有机会可以把我料理的梦想呢在这里得到可以发展的舞台，
1: 就是有永无止境用不完的蛋就是了。
0: 对，就是因为说真的就是要去开餐厅啊、
1: 嗯、
0: 我爷爷其实是反对的、
1: 嗯、
0: 对，他说要创业是可以，但是你必须先可能在这个行业3到5年，那你再去做创业的事情会相对比较安全。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回到我们熟悉的产业，那也觉得说哎，鸡蛋呢应该是很有机会可以让消费者进入他们的生活，那所以我就想说把我对厨艺本身的兴趣然后投入到蛋里面。那所以就是回去台南蛋品，那那个时候我爷爷 也年纪也大了啦，那就想说那可以哎回来投入这个鸡蛋的行业，那也来跟他在一起这样，那就回去了7年。那我爷爷当然就是人生总要有告别的时候，那我后来就留在台南蛋品了。
1: 后来餐厅你的梦呢？
0: 哦，餐厅可能是我爷爷的缓兵之计了那我就回去台南蛋品了以后、嗯、那其实当时是为了要做熟食回去台南蛋品做准备、
1: 嗯、
0: 那以前我有一个很优秀的总经理他不小心生病过世了，那我就留在台南蛋品吧，因为也跟这些员工有感情的，所以就留在那里，
1: 就顺便当了总经理。
0: 不小心当总经理，对、嗯，就是这样，对。
1: 对，但确实、欸，因为我觉得现在有蛮多的传产，他们的延伸事业就是越来越多元，所以感觉这个蛋料理餐厅好像还蛮值得期待的哦。
0: 嗯，后来我爷爷跟我说哈，其实餐厅不好开了、嗯，他说要管理工厂，不要去管理餐厅。那确实现在也到处请不到人，那相对你在工厂呢，会有比较可以半自动或者是自动化的东西来减少找不到人力这件事情、嗯、
1: 结果那你喜欢料理这件事怎么办？就平常自己在家做，开个厨艺频道啊、嗯、
0: 我就把我对料理的热情全部就是投到这个鸡蛋
1: 里面
0: 里面。对，台湾人的食蛋量确实也上升了，他在2019年的时候啊、嗯、那个国人吃蛋啊一年大概平均在320颗左右，那其实到今年2026年它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去统计这些数字，其实人均吃蛋量已经到一天一颗365颗没有问题了一年。
1: 哇，我真的觉得一天一颗已经很少了，我一早上的早餐我就是2颗水煮蛋用电锅蒸的啦、嗯、
0: 是 是
1: 然后中午大部分没有吃，晚餐的话呢大概有时候会有虾仁烘蛋啊蒸蛋啊，所以一个人大概一天是4颗蛋，那我们家如果有4口，一天就要快2盒蛋呢、欸，这样会不会太多了？
0: 那我先代表台南蛋品感谢你啊，
1: 谢谢大家。所以好怕有那种缺蛋。前一段时间我发现去这个零售卖场通路买蛋也要有技巧，大部分礼拜一去啊，那个全差几乎都是蛋架上是没有蛋的、欸。
0: 嗯，我必须说哈，其实鸡蛋这个产业啊，因为毕竟鸡是生物，
1: 嗯，
0: 那你说要整个去调整的很好，其实在产业上有一定的困难度、
1: 嗯、
0: 那就像我说台风好了，为什么菜价会上涨？因为很多地区淹水了，那他就把菜淹死了，
1: 嗯，
0: 那像一只鸡啊，它从你要下蛋到规格蛋其实要半年的时间
1: 哦。
0: 对，那所以我说像如果遇到一些疫情啊、嗯、那或者是台风啊，其实鸡蛋都会产量会骤减、
1: 嗯、
0: 那其实在我们业界看怎么样去让鸡蛋缺蛋的缺口变小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方向可以做的，就例如说政府也有在推动这些冷藏设备的补助啊，
1: 嗯，
0: 鸡蛋把它做冷藏，那可以当缺蛋的时候呢，这些烘焙业还可以继续去使用我们冷藏起来的鸡蛋。那在消费者端，像现在越来越多的鸡蛋也都会走冷藏贩售的模式，
1: 嗯，
0: 那它保存基本上可以45天。
1: 哦，这也是我想知道，就我们去卖场的时候会看到有的鸡蛋有冰、嗯、有鸡蛋是没有冰，但也不是说有冰的就比较贵，因为很多没冰的它也蛮贵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有冰跟没冰的差异

0: 是什么呢？
1: 我应该来替消费者解惑的就是鸡蛋的价格呢，其实来自于他吃的饲料，那还有他的畜设是不同的，例如说有些是传统的牧场啊，那像我们的牧场就会透过筛选，譬如说有高架的牧场，所谓的高架的牧场就是它的一楼呢大概有3米的空间是空旷的，那这里就是鸡只排泄粪便的地方，那通风就会相对好，那鸡场是在3米高的二楼，那它也会有通风设备啊，那也会有它的自动拖带啊，就是鸡蛋往前拖啊，那有些更高阶的牧场就是密闭式牧场，它是鸡蛋往前拖，粪便往后处理，那还有包含飞笼式的牧场，现在大家都会听到冻服鸡蛋，那这些牧场的模式就会去决定了鸡蛋的价格，那再来就是它的饲料成本，那还有它的检验频率，对，然后再来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冷链非冷链这件事情。
0: 哦，所以那这个冷链的话成本就更高咯。
1: 对，所以我就说鸡蛋的成本是来自一层一层的堆叠，从牧场的分类到刚才说的饲料再到它的冷链，对，这些都是它价格堆叠上去的依据。
0: 就是它是住平房还是住豪宅？
1: 对，大概。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检验的频率。对，
0: 这个我有个学长哦，他在屏东养鸡，我记得我是他 po 这个影片哦，哇，也让我改观哦，就是他进去这个养鸡的地方，就跟进去实验室是一样的，穿戴的这些感觉就是要进去防尘室，这样就非常注重卫生这个部分。
1: 对，基本上我们的牧场也都是会这样去做管控，可能一般消费者比较不知道，其实这一栋鸡舍哪一个员工去管理的，基本上他就是进去这一栋，那不可以有外人进去。对，现在的鸡场的防疫其实都做得蛮高的，畜舍会围网啊，像我们的牧场都会配有冷藏的除蛋室，就是它会有冷气在那边控制温度在25°C以下，然后直接运送到我们的工厂里面，也都控制在这个温度以下。对，因为鸡蛋最怕受热。
0: 对，就是大家在我们在买蛋的时候就要了解这个蛋从鸡然后生蛋到一路到通路这个过程，其实是层层把关都非常严格的。
1: 是的，
0: 也因为它的温度哦，所以我也要跟大家分享，鸡蛋放在冰箱的时候，过去都是放在那个门旁边。
1: 对，
0: 其实我后来也都尽量不要放在门旁边，因为像夏天这个开开关关，它是不是就忽冷忽热，这个对蛋的保存也会受到影响。
1: 是的，主持人非常的专业。
0: 但是放太里面它又会结冰。
1: 基本上就是它不要放在门边，相对比它结冰可能是你家冰箱也可能太冷了。对，一般是偶尔也会有这个状况，但是在门边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现在天气很热，开开关关鸡蛋它会冒水珠。
0: 对，
1: 那水珠会让那个鸡蛋上面有霉菌。对，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鸡蛋其实最好是放在靠冰箱的内部，不要放在门这边开开关关。
0: 那可以放在蔬果箱吗？
1: 可以，基本上只要它保持在冷藏4-7°C 都是非常 OK 的温度。
0: 哇，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了解到你在通路上为什么有冰的蛋跟没有冰的蛋，然后还有我们在冰箱其实你就是保存4-7°C，然后不要让它冒水珠，会容易有霉菌的产生。那我知道从自己养蛋然后到跟其他的牧场做合作，那是什么样的因素就是也开始跟其他合作，那这怎么去把关别人养的鸡跟别人的蛋呢？
1: 对，在我们的牧场啊，其实合作也算蛮龟毛的，就是我会先去跟农场主聊聊天，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要有共识，那才有办法去合作。像简单的说鸡的统进统出，这个可能比较专业，我跟消费者解释一下。对，就是像以前你可能养7万只鸡，然后呢就会有农民他就 一次进10000，因为他

0: 希望他整年都会有老中青的鸡在这里一直循环，他随时可以卖蛋收钱。但是在科学的证明之下呢，就是其实你每进一次鸡啊，其实都有可能把外面的细菌
1: 带
0: 进
1: 来
0: 牧场。那再来，他假设这一批鸡啊分了七个年龄好了，在他饲料的喂养方面呢，就会变成说可能小朋友应该吃什么饲料，但是他却因为他饲料桶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符合每一个鸡龄所吃的应对的饲料，那所以相对呢鸡只的营养补充会比较不足。
1: 哦，哇，所以鸡跟人一样，就是他年幼的时候跟他年老的时候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
0: 对，小朋友有小朋友该吃的食物，大人有大人该吃的食物，那我们就会把鸡呢统进统出，它可能七万只，那就分成两批，对，去减少它的批次，或者是直接整批就进去，到它整批整个循环生完这样。
1: 所以通常一只蛋鸡的年龄寿命大概是几年？
0: 鸡的寿命大概是七年，但是它的经济效益大概在两年内。
1: 哦，那它没有经济效益之后它何去何从呢？
0: 基本上它的终点站会是鸡高汤或者是鸡精。对，
1: 所以它的经济价值是两年，就是说它长到可以下蛋之后，然后经济价值两年之后它就慢慢就去它的下一关这样。
0: 对，因为简单的来说，农民去对这个鸡的判断就会从它吃的饲料跟它下的蛋有没有去符合这个成本效益。对，
1: 所以通常年轻的鸡生的蛋跟年老的鸡生的蛋营养价值会不一样吗？
0: 营养价值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性状坦白说会有点不一样。年轻的鸡它下的蛋就是会蛋黄比较饱满呢，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浓厚蛋白会比较浓，所以呢你发觉如果你拿比较小颗的鸡蛋去煮的时候啊，你吃那个蛋白它会比较 Q 弹。对，
1: 倒是蛋黄的颜色常常不一样，有的是很浅的蛋黄，有的是深蛋黄，有的是鹅黄色的蛋黄。这个蛋黄颜色的不同是吃饲料的关系吗？
0: 对，那个鸡的蛋壳的颜色呢是取决于它的品种，我们有黄种人啊，那 有白种人。那像饲料呢它就会影响到它蛋黄的颜色。简单的说现在为什么我们的鸡蛋的蛋黄是黄色的，它是来自于玉米的黄色。对，那如果有些呢它的颜色，像大家如果有去日本旅游或者是在日本吃到一些鸡蛋都会特别的红，那是因为他们去把饲料做了一些萃取的添加，就是譬如说有胡萝卜素啊比较红的啊，辣椒红啊，他把这些天然的色素萃取出来，然后把它加到鸡的饲料里面，那所以它产出的蛋黄颜色会不一样。对，但是它的营养价值还是一样的。对，
1: 那我们知道就是蛋它有分很多嘛，我们刚刚有知道它因为各种饲料的不同，等级的不同，所以价格也会不同。那我知道台南蛋品在市场上并没有打价格战，那蛋蛋哥你是采取什么样的竞争策略，市场策略呢？
0: 我只能说其实市场竞争是必然的，那毕竟我们也不是财团。那我觉得回归到商业的本质呢，我希望可以把蛋做非常有效的利用，但是它该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那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其实它最贵的是它的检验的成本还有饲料。我们一个鸡场啊一年的检验费用将近要三四十万。所以这是可能大家看不见的成本。
1: 对，
0: 那鸡蛋呢，我们在一般大家可能对鸡蛋看到的就是譬如说去 早餐店加一颗蛋啊，那或者大家看到的都是全蛋敲蛋的画面，但是在我们的烘焙市场其实我们是用设备把蛋白跟蛋黄
1: 分离
0: 分开了，这是消费者比较看不到的。那你会吃到面包的香味其实是来自于蛋黄的香味。那蛋白它使用的就会相对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会把蛋白呢像现在就是去推出我们符合现在的消费者需要的 高蛋白质，

0: 那就去做、蛋白丁的这种产品，对，那来让消费者可以随时方便的去补充他们的蛋白质，
1: 对
0: 对，那包含到我们去做了我们的蛋壳笔，也是希望说、在永续的路上啊，蛋壳也可以回归到我们、消费者产品的本身可以去做使用，所以我们把蛋壳做成了蛋壳笔。
1: 嗯，这个我们等一下也好好的来聊一聊，就是一颗鸡蛋它能够发挥到各种各种不同的层面的延伸价值。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声漫游，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呀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0: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了。
1: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3: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2: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4: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今天永续会客室的单元中，来到节目中的是台南蛋品的总经理陈昭言，蛋蛋哥，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蛋蛋哥。
0: 好，刚才有聊到，哇，是很多我们平常吃鸡蛋的时候都不太知道蛋的这个过程，所以刚才呢，蛋蛋哥在讲的时候，我真的好专心听哦，然后也开始想象那个鸡的画面，尤其呢，鸡的住宿有3米高，比我家还高，就是那个算是别墅型的鸡舍了吧？
1: 对，它最主要是要让它通风良好。
0: 嗯，
1: 那通风如果良好的话，鸡就不会生病。那鸡不会生病，你相对就不会去用药这件事情。
0: 对耶，现在想一想，鸡跟人都是一样啊。我们也现在住在一个通风良好，我们也是要吃的营养。
1: 是的，我们人啊还可以换衣服，冬天冷的多加外套，那一只鸡它一年365天只穿那一套衣服。
0: 真的，
1: 刚
0: 刚我们也有聊到，其实消费者最担心的就是有时候会没有蛋，就面对缺蛋，然后贵，我觉得当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接受，没有的时候你贵也是会愿意买，但是最怕就是你买不到或是完全都没有。
1: 是，
0: 那我知道在之前，因为好几年前我自己经过一波这样的状况嘛，那后来呢，台南蛋品就打造了一个鸡蛋水库，是不是也可以聊一聊这个机制是什么？什么是鸡蛋水库呢？
1: 我只能说呢，缺蛋这件事情呢，毕竟养鸡也是老天爷要同意让我们有丰余的鸡蛋，我们才可以无虑。但是就是透过除了老天爷以外，我们能做什么事情？那我们所做的就是分散我们的农场。我们从彰化到屏东到花莲都有配合的牧场。对，那我们的牧场呢也有分动福龙啊飞龙式的这些动福的牧场，那也有一般的高价牧场。那最主要就是希望把牧场分散掉。那牧场的种类其实也有分哦，就是你的密闭的牧场其实它当然防护力会更高，但是呢如果它不小心也感冒的时候，相对它传染力在畜舍里面也会变严重。
0: 哇，所以这么多鸡，一个鸡舍里面刚刚有讲嘛，可能有7万只鸡，你怎么去发现一只鸡感冒了呢？
1: 我们基本上回到我们的公司啊，我们每天都有在记录这个农场来多少的蛋，那它的产量是否有下降，那再来它的蛋壳呢，我们都会去做测试，就是一颗鸡蛋它的蛋壳如果坚硬，然后把它的蛋打开，它的蛋白浓稠，那蛋黄的高度很挺，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透过鸡蛋去观察鸡有没有问题这件事情，还有它的吃饲料的饲量，吃饲料的量都会去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鸡它是否正常。
0: 所以其实真的就跟我们人一样，当我们生病感冒，你的劳动力或是你的状态也会下降。
1: 对，是的，所以我就说在我们的工厂里面都会有这些数据，然后去推断农场它的状况是否正常。
0: 所以就是在不同的县市去跟不同的牧场配合，就保持鸡蛋的来源是稳定的。
1: 是的，那像刚才说的，透过我们的冷藏设备，那还有冷藏蛋的贩售，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做熟食，因为熟食其实它鸡蛋也可以保存个45天都没有问题，到2个月，那你前端加后端加起来可能就有2个月，

0: 那他就可以去弥补掉可能缺蛋的一两个月的时间这样。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也不用每天都蒸鸡蛋啊，我也可以一次蒸好一个礼拜，然后我就每天都有熟蛋了。
0: 基本上自己蒸的话可能一两天就把蛋吃掉了，因为像我们在厂内如果去制作的话，它还有会去做杀菌的动作。
1: 哦，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就没有办法，还是乖乖每天蒸鸡蛋。
0: 对，这样比较会确保它的健康还有食安食品的安全。
1: 对，而且因为毕竟家里真的冰箱就会开开关关，所以我也都是固定大概就是维持每次去买个3到4盒，因为人口多嘛。
0: 嗯、哼哼。
1: 但是我有一次去卖场，我看到有人就是买了10几盒，你都不知道他是自己用还是营业用。如果是自己用，哇，这个真的是太怕了，好多哦。所以其实一般家用户不需要一次囤积这么多，对不对？
0: 对啊，基本上我觉得鸡蛋还是以新鲜为主啦。
1: 对，
0: 不管你今天买的是冷藏或者是非冷藏的蛋呢，嗯、那大家回去呢就是尽量把蛋冰在冰箱里面。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尽快把它吃完啦，就是也不用做囤蛋的动作。
1: 对，这也是要呼吁大家哦。那刚刚蛋蛋哥有讲到鸡的饲养方式哦，有平饲，就是这个平安的平哦，这个平饲跟非笼饲。那这个部分呢，在农业部的永续 ESG 成果交流展也有得到表扬啊，获得了肯定。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平饲，什么是非笼鸡饲。就是他们怎么饲养他们呢？
0: 对，好，我大概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现在这所谓的这个冻福鸡蛋，简单的说就是他把它放在这个让它有空间可以跑来跑去，
1: 嗯，
0: 就是没有把它关在笼子里面。当然我们都知道冻福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希望做到的事情，
1: 动物福利。
0: 对，动物福利这件事情是、嗯、社会的未来的方向，这个我们都非常的认同。那站在我们的角度呢，我们是都可以推出这样的商品。那依照大家各个不同的需求，那可能有些人他有经济效益的需求啊，那可能有些人呢他有对动物福利的关爱的需求。那我觉得我们的角色就是推出这样的商品，让消费者来决定那未来的市场会是往哪个方向走。对，
1: 嗯、
0: 那我们要做到的事情是透明的资讯，那健康的鸡蛋，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项。
1: 所以这种非笼饲鸡、非笼的养饲的方法，就是我们理解的放山鸡的概念吗？
0: 就是现在它有分，有些是会放到笼子以外让它跑来跑去。但是啊，因为台湾其实是候鸟会来的地区，
1: 对
0: 对，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说，就是它是有点像在一个厂房里面这样，让它在那里跑来跑去，有栖架，它可以上上下下，这样相对会比较安全。因为你跟候鸟接触啊、
1: 嗯、
0: 如果候鸟有带病菌来又去吃饲料喝水的话，那鸡也很容易去感染到禽流感。那所以在我们这一块是会去找、嗯、这个有室内让它可以平时让它活动这样的牧场会相对是安全的、嗯、
1: 但是又安全的环境。
0: 的
1: 哇，所以有运动的鸡它也相对快乐。听说有些牧场它会让鸡听古典乐，这是真有其事吗？
0: 有，就是我们有听到有同业做这些事情啦，但是汝非鱼焉知鱼乐，这我就不知道了。对，
1: 所以鸡如果就是它常常运动，空间大，然后又有听音乐，又吃得好，我觉得他们日子过得蛮好的，应该也是个快乐的鸡。
0: 应该是吧，嘿，有快乐的鸡，
1: 就有营养的鸡蛋，
0: 健康的蛋。
1: 对，
0: 是的，
1: 那我们就吃这个营养又健康的鸡蛋。
0: 是的，
1: 我还是想问一个比较实际问题：当我们去通路的时候，因为品牌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怎么样去做出让消费者一眼看到选择的？因为其实很多消费者大部分都是以价格来选嘛、
0: 嗯嗯嗯、
1: 那我们刚刚有分享怎么样去在品质上跟饲养的方式去做，但是当我们真的到了通路，大家第一个选择可能还是看品牌或者是选价格。那这个部分有什么 商业或行销的策略呢？
0: 我觉得

0: 就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那我们去选择有 CAS 政府有验证的鸡蛋，或者是 TAP 产销履历，我想这会是相对没有问题的鸡蛋。那因为政府的机制也不是也对有一定的机制啦，那是对。那我觉得我们还是相信政府的验证。那还有再来就是你可以去查这间公司过往的商誉，对，因为现在的新闻骗不了人。那他过去有没有发生什么食安的事件，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网络上都可以一目了然。
1: 都可以看得到。
0: 对，那我还是觉得先相信验证吧。对，因为消费者可能不好去从一颗鸡蛋判断出它有没有药残等等之类的。对，这个确实是有困难度。
1: 对，那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企业都必须要符合国家政策一些规范，比如说你要符合永续啊，符合 ESG 的精神啊，你要把这个 SDGs 内化到你的教育训练当中啊，非常的多的事情，除了我们自己的工作之外的这一些理念要去经营。所以台南蛋品在这个企业理念的经营上跟永续上也做了很多事，就是怎么样把一颗蛋做到全利用，就连蛋壳最后都可以开发一个永续蛋壳原子笔。哇，我手上也有一只，就我家里也已经有一只了。哇，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真的看不出来是蛋壳做的，好精致哦。就是我们在那个店里面，文具店里面看到那种 很高品质的一支笔，但它是蛋壳做，所以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发想，然后还真的蛋壳可以做成一支笔呢？
0: 就是这我们有这个契机，就想说，而蛋壳呢，除了把它丢掉以外，我们还能去做什么事情让它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我们也很感谢有我们的伙伴 HMM， 他就是也跟我们一起来合作，那来开发这一支蛋壳笔。那其实这过程非常的困难，就是从当时大家要去决定蛋壳的大小呢，那还有蛋壳的复合材质的添加比例，其实它都没那么简单，包含它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可能颜色也会跑掉啊，那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温度啊又让这一支笔变形，所以前前后后我们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开发出这一支蛋壳笔。那后来会决定做蛋壳笔这件事情，是因为笔呢基本上是我们生活基本上每天都会用到的，对，那后来我们就决定来做蛋壳笔。那文字其实也是文化的传承，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我们就往蛋壳笔的方向去的。那也很开心我们的蛋壳笔呢今年获得台南好礼的奖项呢，还有台湾永续行动奖的金质奖特殊荣誉，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
1: 而且好有成就感哦。所以当初有讨论过蛋壳还可以做些什么，做成什么呢？
0: 蛋壳之前有讨论过杯子啊，那就是包含连那个塑胶站板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个蛋壳重生
1: 出去，
0: 重生到更有质感的东西，所以我们往比较精致的方向去走。
1: 对，做成笔真的这个点子我觉得太棒，因为它确实它可以变成文字。
0: 是，
1: 之前有很多的产业，比如说他们的咖啡渣可以做成什么，那我刚刚有分享就是层板的那种屑屑，有人做成衣架啊，有人做成眼镜啊，那种平光的眼镜，其实非常多。但是企业对于你的产品，然后它能够永续发展，能够又能够做什么，这个确实是很费心思。
0: 是，对，我们希望说让鸡蛋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做到最大化的利用它，因为 这也是永续的展现，就是不浪费，我个人觉得就是永续的展现。
1: 所以怎么样去管控在永续上的投资呢？
0: 我们其实说真的就是投入永续这件事情啊，一开始是起心动念也有，那当然坦白说为公司形象也有，那我们希望呢这个永续总要有一个开端，因为坦白说你今天把这些蛋壳做成一支笔啊， 其实相对它的成本是高的。
1: 对，
0: 但是我希望做的事情有一个开始，那。

0: 就像以前大家都说汽车的电池很贵，
1: 对，
0: 那后来马斯克用第一性原理把汽车的电池的成本下降了，那我们如果做这个开端，那也许我们或者是其他日后有能力的人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把这个成本下降，真的让蛋壳可以经济规模效益的回到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总要有人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很重要。
1: 会不会将来有开发台南蛋品的鸡的吉祥物啊，然后它就可以有很多新的 IP， 鸡的 IP 化这样、
0: 有的，我们会秘密进行当
1: 中，秘密进行。对啊，我觉得现在大家传产就是越来越做这种结合时代潮流，年轻人会喜欢，就像妈祖也是 IP 化，
0: 是，
1: 我觉得蛋啊或鸡啊也是会可以 IP 化，甚至他可能有自己的故事，一只鸡的一天，哎，这个我还蛮期待的，哎，
0: 我觉得我也跟我们的同事说，哎，我们希望把蛋这个产业呢，不要让它那么无趣，每天就是鸡生蛋下蛋检验，我希望让蛋这件事情变得有趣，就像包含了，有它的料理的味道千变万化，蛋壳也可以把它变成一支笔，如何让鸡蛋这个产业变得有趣，那包含我们大家每天都在工作，那我希望这件事情是可以有趣的。
1: 对啊，就像我们很喜欢看动画嘛，就可以把它有点像那种什么玩具总动员啊，或者是鸡的喜怒哀乐，鸡的脑，我们不是有一个电影就脑筋急转弯，然后是人的脑，那鸡的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我觉得这也还蛮有趣的，因为刚听起来我觉得鸡过得比我爽，因为它这房子很大，那你就会很好奇说，如果一只鸡它可以卡通化，这个也蛮有趣的。
0: 有，我们有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所以其实我们也推出我们的熟食品牌叫做食布丁，那它有一只鸡鸡的 IP， 对，那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1: 嗯，哇，好可爱，而且就可以想象有很多的小朋友哦，就他们就会很喜欢这种卡通式的行销方式。所以这样回到当初在科技业，然后回来接这个家族企业，把传产，我一直觉得做东西跟产东西并不难，最难是怎么把我们的理念跟我们的产品到市场上，让消费者更能够知道我们背后的这些努力跟精神。所以其实是不是花比较多时间，其实是在想行销跟经营的这个领域呢？
0: 我觉得很用心的要把这个鸡蛋发挥到它最大的价值，这件事情真的是必须要绞尽脑汁，日以继夜。就像一个口味要研发，其实我们要开发一个茶叶蛋啊，其实从我投入研究到我们快要推出上市，其实这当中历经了13年。
1: 茶叶蛋。
0: 对，
1: 就光做成茶叶蛋，
0: 对，
1: 为什么要13年呢？
0: 因为我们在做茶叶蛋，其实是非常的用心的。就是我觉得市场上面呢，不缺平凡的味道，它缺的是一个不平凡、经典的味道。
1: 你觉得别人茶叶蛋都不好吃？
0: 我不能说别人的茶叶蛋不好吃，我只能说我们的茶叶蛋
1: 很有特色。
0: 对，有它自己的特色。对，我就说一个茶叶蛋啊。我们一开始在试做的时候，其实都会发放给各地的朋友，就是台北人呢会说太甜，因为南部人吃很甜嘛，台北人说太甜，南部人又说太咸，那你今天煮一个茶叶蛋中药呢，如果你熬了太久的话，那个会苦涩感会跑到鸡蛋上面，但是如果你又熬不久，它的香味会不够的饱足，那包含了糖盐的比例也会影响到蛋白的Q 度，所以一颗茶叶蛋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1: 对耶，哇，这就可以又拍成一个故事了。
0: 对，
1: 13年，
0: 十三年就是一直去测试，希望可以获得大家的认同。那一个好味道可以变成一个经典。
1: 哇，你这个就是科技业的精神，要一直研究再研究。
0: 哦，对，这倒是真的，我们一直去试验它的温度啊，糖盐的比例啊。等等之类的。
1: 对啊，做这个科技，我的弟弟也是在科技业，像我们这种做娱乐型的，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说过程是美好的，结果不重要。但是有一次呢，我弟弟跟我说结果最重要，因为实验失败，这个过程就是失败的过程。
0: 没错，
1: 他直接告诉我说没有什么过程是美好，结果不重要。其实上那个给我的冲击很大。

0: 因为我们的产业没有什么成功失败嘛，我们都很享受那个过程。但确实有很多的产业要历经无数次没有用的过程，然后取得那个成功，哇，好好值得让我们分享、哦、
1: 我觉得你弟弟跟我一样是直男对，因为对我们来说啊，成果不会陪我们演戏、
0: 嗯、
1: 对，那就是我们只相信数据还有结果，对，因为结果非常的
0: 重
1: 要，是的，
0: 哇，所以自己又要管理这个企业啊，那你平常的纾压方式你怎么去调剂身心呢？
1: 嗯，我觉得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啊，我会往户外去走走啦，就是可能去爬爬山啊，那去看看海啊，那还有就是很特别的，我会跑到鱼市场去逛逛，可能因为我在南部，
0: 嗯，
1: 我会跑到东港去逛逛啊，去布袋的鱼市场逛一逛，然后买些东西回来，那做做料理，
0: 嗯，
1: 跟主持人一样，我喜欢做做料理，那转移一下注意力。对，我觉得现代的人啊，要学习跟自己找到一个平衡，因为绝大部分的焦虑都来自于内耗的事情。
0: 没错， 对，
1: 对，我也在练习。
0: 对，内耗有时候是不自觉的，
1: 是的，
0: 尤其它跟时代的背景有关，就是某一个时代的人，就是他的训练没办法，就从小就得内耗，
1: 嗯，
0: 以至于内耗已经变成人格的一部分了，所以都必须要慢慢的练习、嗯、很容易就会觉得说，哎，他的什么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我、啊、是因为我这样所以影响到他，就是无形之中这种内耗会慢慢的越来越多、
1: 嗯、这真的是，也就是我今年45岁了，我后来发觉真的会有内耗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觉得生活应该真的是减法，因为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一直焦虑说明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觉得内耗的控制是需要练习的。
0: 对，那但也不用太急躁，你可以从一些小的行为开始嘛、嗯、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台南蛋品从经营鸡，然后到蛋，到行销，到通路，到永续的这件事情。那不过还是想要请教，就是未来在整体事业的发展上有什么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或是下一步会想要做什么呢？
1: 嗯，我们目前会做的其实是熟食的部分。
0: 嗯嗯，
1: 我们希望啊，消费者呢就像主持人一样，你的冰箱打开就会有鸡蛋，那不管包含冷藏或者是常温的商品，我希望做到可以让消费者可以去随时补充蛋白质，而且它是一个相对健康没有负担的零食。
0: 嗯，
1: 好，那我觉得希望可以让大家没有负担的去享受这件事情。譬如说你可能像现代我们都会吃宵夜，
0: 嗯，
1: 那晚上你可能会去吃咸酥鸡啊、鸡排啊等等之类烧烤，那是不是有不一样的选择来降低自己的罪恶感？那确实蛋白质也是相对健康的。
0: 嗯，哇，今天非常谢谢台南蛋品的总经理陈昭言蛋蛋哥来跟大家分享哦，尤其他们在鸡的饲养、动物福利还有循环经济上、哦、放在他们的企业经营理念里面。今天再次的谢谢蛋蛋哥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0: 小岛任务，今天就请我们的来宾，台南蛋品的总经理陈昭言蛋蛋哥为我们出日常永续任务吧。
1: 我觉得呢，日常永续的任务呢，就是买耐用的东西，然后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例如说呢，台风天啊，大家就会跑到超市里面去买一大堆东西，可能泡面、罐头等等买一大堆，结果呢，当你要吃的时候它已经过期了，那我就说这就是无形当中的浪费。那再来呢，买耐用的东西，有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可能贵了一些些，但是它便宜，它很快就坏了，那你可能可以多花一些钱去考虑它耐用的程度。我觉得这个回归到生活里面，这是我的角度定义的永续。那这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对永续的概念是什么。
0: 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永续呢，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我们的食衣住行开始出发，每一个人只要做到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小永续，

就能够扩展到身边的朋友，那我们距离联合国的目标其实很快就能够达成了。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了，如果想要重听都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来重听今天的节目哦。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小婉就可以咯。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张清芳的加州阳光，明天晚上八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

0: 费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3: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2: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3: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4: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5: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6: 现在时间2:00。
7: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年代。
0: 是的，传哥，你知道吗？最近哦，这个被一首歌给迷住了，而且呢，这首歌其实很简单，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一首歌，那词曲都很简单，然后呢，它就像魔音传脑一样，我还去这个网站上面呢，把它download下来，然后听，就是听很多不同的版本。你知道哪首歌吗？
1: 哪一首歌？
0: 你一定知道。
1: 什么歌
0: ？Let's wait, I like it,
1: 哎呦，我们这次这个爵士音乐节也有唱这首歌呀？
0: 真的假的？
1: 对呀、啊，而且就别让我惊讶。
0: 可是这个是摇滚版呢、欸，
1: 它算是 disco。
0: 对啊 ，disco、
1: 欸。哎，然后当然是比较有一点摇滚的感觉。
0: 那我自己可是你把它爵士版哦。
1: 对，爵士版当然，因为这歌的原曲就是还是以所谓的这种铜管乐器啊，
0: 是没错、
1: 为主，
0: 是、
1: 就是那种小喇叭、还有那个萨克斯风啊这些。那这个是我们这个爵士乐团的特色啊，它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它本身就是以这种铜管乐器啊
0: 为主
1: 。我们那个团长本身也是吹萨克斯风的。
0: 哦，
1: 然后我当然就当时这个我们这个乐团的这个老师啊、团长，他就说他想唱一些70年代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歌曲，当然要走的比较流行的、他也希望就是说爵士乐不要那么感觉，然后大家就听到爵士乐
0: 很害怕，
1: 大家听不懂的那种
0: 对
1: 音乐这样，所以他就选了这些。就希望选这些歌，然后我就挑了这些歌，然后他觉得很好，对，我也觉得很惊讶，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子的歌，我们早年听这种歌的时候就觉得哇，要整个你知道，包括铜管乐器，还有那种就是
0: 所有的器
1: 鼓啊、电吉他、贝斯啊，这些都要加在一起。
0: 对，
1: 其实是。就是说你要有这样子的阵容、来去唱这个歌，其实在台湾来讲是不太
0: 容易的。
1: 那更何况我们那时候刚听的时候，十几岁听这些歌，哇，这他们这个歌可以做这么好听，虽然很简单，可是很好听。
0: 很好听。
1: 然后听了。

0: 我就觉得哇，整个人就是会
1: 跟着一起舞动啊，一起跳啊，
0: 对
1: 这种感觉，对不对？
0: 然后就这次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老师也，我们那个团长也挑了这些歌进来，他有作为一个主曲嘛，
1: 嗯，
0: 这个乐团他有好多歌都是属于那个时候很红的歌，
1: 很红的歌，
0: 嗯，对，嗯，那我就觉得哇，能够唱这些歌哇，现在也不错，这样，
1: 哎，不错，哎，哎，但是这说真话呢，你要像要听的话，你应该也听不到了，因为呢，这个演唱会已经过了哈，上个礼拜就已经过了，
0: 嗯，
1: 真的很可惜啊，
0: 不过以后可应该还是会有机会的，
1: 有机会了，但这首歌，我想应该可能也会收入到传哥的口袋名单当中，哪一天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把这首 Let's Win 啊哈啊哈 I Like It 啊哈啊哈。
0: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我的这个个人演唱会，我有唱 Dancing Queen 啊，还
1: 有
0: YMCA，
1: 有，
0: 对，尤其 YMCA 也是属于那种
1: disco，
0: 然后它还是有这个铜管乐器，
1: 嗯哼，
0: 的这个配器在里面，然后乐器的演奏，所以可能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团长他有去看我这个演唱会，
1: 嗯，
0: 他也觉得说哦，哎，可以加一点70年代的，然后这样子流行歌曲，因为就是。在过去来讲，就是要唱这样子的，第一个要有找到这样子的歌手，
1: 嗯，不容易，
0: 可以唱这样的歌，刚好我会唱，
1: 对，
0: 然后
1: 没错，
0: 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乐队，
1: 对，
0: 在后面等于帮你伴奏
1: ，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演唱经验。非常特别的一次，
1: 对，没错，而且呢，整个的，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这个人生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目标，不是说一个演唱会办完而已，而且这个演唱会呢，还是爵士版的一种演唱会的形式啊，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得。
0: 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尝试了，
1: 那很惊艳了，
0: 嗯，对，
1: 对不对？
0: 我也希望就是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为大家来演唱啊，这样子的作品。
1: 嗯，听说明年了，
0: 应该对，明年了。对，
1: 你刚才那个回答有一点怪怪的，哦，
0: 没有啊，就是现在已经我们甚至上次在演唱会上面就已经有讲到了，
1: 对啊，
0: 明年会高雄嘛，
1: 什么时候没讲啊？
0: 对啊，具体时间，请大家，
1: 看一下荧幕下方这样子是吗？来记得好了，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
0: 今天音乐主题依然跟上周一样，是跟微笑有关的歌曲。
1: 嗯，微笑有哪些歌呢？来，首先第一首歌是什么？
0: Easley Brothers 的 Behind the Painted Smile。

0: 这应该是60年代的作品了。
1: 嗯，是的，
0: 对不对？那这个团体呢？
1: 哦，这个团体他们从1950年代就已经出道了。
0: 哦，50年代
1: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

0: 歌手啊，或者是音乐团体，他们最早都是从这种，比如说，因为在美国，他们可能每个礼拜都有去做这种
1: 礼拜，
0: 礼拜啊，然后就有人唱歌啊，然后牧师会布道啊，
1: 是，
0: 所以有很多的歌手都是从这样子的，就唱福音歌曲。然后出来的
1: 哦，其实唱福音歌曲，其实，在那个阶段当中，也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历练了，就是练习
0: 怎么上台嘛，当然
1: 当然，对不对？唱歌怎么唱啊，对不对？
0: 对，包括后来我们知道很多知名歌手，他们其实都有，这都是早年在教堂的这种唱福音歌曲啊出来的，这都是给他们一个训练，
1: 都是一个训练。所以就像哪怕以现在眼光来看，像歌手有时候很多都从什么民歌西餐厅啦，这个跑出来唱歌的，就是刚开始也是在民歌西餐厅弹弹唱唱，然后就出道，然后当歌手，
0: 对，
1: 对不对？
0: 那个因为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音乐环境来讲，就不像国外哈，他们因为有宗教的这样子的聚会啊，然后有需要这样子的。会有这样子的这种聚会当中需要有人来唱歌，让才会让这个步道这个聚会感觉比较有趣。
1: 你刚才是不是想说那个佛教呢？唱个那个佛教经典歌？
0: 那佛教我觉得它就很就比较
1: 难，
0: 难
1: 啊、
0: 对，但也必须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所以我们的这种养成歌手养成的环境，通常就是来自那种民歌西餐厅早年，或是酒吧
1: pub、
0: 对，
1: 嗯，
0: 但是。坦白讲，我觉得这样子的训练，就说这种起点呢，都还不如像这种福音歌曲，唱福音歌曲，或是教会里面来的那样子，这种环境啊，
1: 嗯哼，
0: 那种训练，我觉得还来得扎实，
1: 扎实一些嘛，对不对 ？OK， 好，来，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其实就是说，这个唱歌的人他想表达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他。都是好像面对大家的时候都是微笑，可是他大家看不到，其实那是一个伪装的微笑，因为他在他的微笑背后呢，其实是
1: 心酸的，
0: 心酸的啊，是情伤的啊，
1: 是难过的，
0: 难过的，
1: 痛苦的。
0: 对，然后当他
1: 响声在欢呼声中响起，
0: 那你讲的是小丑
1: 啊，对啊，
0: 也是一样，就小丑他就要把欢乐带给大家，
1: 对呀、
0: 啊，对，然后一定要面对大家在微笑啊，
1: 嗯哼，
0: 可是他内心里面却有。可能不为人知的一面啊，那这个歌曲讲的也是，
1: 就是同样的概念。
0: Painted smile 的意思就是说伪装过后的这样子一个微笑。
1: 原来它这个伪装的背后呢，
0: 有涂上颜色的，
1: 颜色的、啊、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哈、
0: 嗯。
1: 好，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 Number Two 第二首歌。
0: 好 ，Demi Roses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0: 光听这首歌曲啊，说真话，真的很有1970年代的那种氛围，嗯，就是整个编曲的样态。1970年代的编曲大概都像这样哈，
1: 就那个音色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那个时候的器材啊，还有那个时候的，就是说，做音乐的概念啊，所以。大家会感觉到就是说，哎，那个听起来就像是某一个年代的，因为那个年代可能提供的器材能够表现出来的这种声音啊，的特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但会不会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流行像这样子的一种编曲的方法，应该也算是了哈。
1: 这个当然跟那个时候就是说怎么去处理一首啊作品
0: 是
1: 啊的这种想法都有很大的关系，
0: 也有很大的关系嘛，嗯，对不对？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好不好
1: ？Demis Roses 啊，是一位希腊的歌手。
0: 哦，他是希腊的歌手啊。
1: 我们之前有介绍他的那个歌曲啊 ，Rain and Tear 啊。
0: 哦 ，Rain and Tear 是他的歌啊，
1: 就是他唱的。
0: 哦 ，Rain and Tear
1: out of stain put in my heart。
0: 哎，我跟你讲句真话哈，
1: 嗯，
0: 只有贵节目哈让本人开金嗓，金嗓开口唱个两句。
1: 那我是不是也要这样说？只有贵电台的节目也会才能够让我开金口，
0: 是不是？
1: 当然，就是也是因为要谢谢电台给我们这个机会啊。
0: 没有没有，
1: 做这个节目，
0: 没有没有，
1: 还可以，我还可以不但介绍歌曲，还可以唱两句。
0: 然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主要是告诉老板明年该加价了啊。
1: 哎，这个是观点，这是重点。
0: 哎，
1: 但是老板会说，嗯，这个有点难，我们要看议会啊，明年的
0: 愿不愿意？哎，没错。不过这个我们拉回来，这个是希腊的歌手，对不对？
1: 是。
0: 那这首歌，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是介绍另外一首歌了 ，Ring and Tear。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就是说，即使你的内心是心痛的，但是你还是要强颜欢笑。
0: 这么惨，
1: 对，
0: 一定要这么惨。
1: 但是其实就是说，强颜欢笑，我觉得应该是刚刚第一首歌应该是才是这个意思了
0: 啊。
1: 明明就是内心很难过很心痛，因为失恋，对不对？
0: 嗯，
1: 想起这个失恋的这个
0: 痛苦，
1: 痛苦，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歌就不基本上不是一个情歌了，其实他这个歌呢，Demi Roses 他其实也是翻唱的，其实这个是1930年代的一首歌曲，是卓别林。
0: 哦，卓别林啊，
1: 对，喜剧泰斗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所写的歌。
0: 卓别林会写歌啊，
1: 嗯，当然会啊。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就是他这个歌是写在是1930年代，不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0: 对对 对，
1: 对。然后其实大家生活都很苦闷嘛。然后为什么卓别林会被变成是就是说那个时代大家心灵寄托的一个人物？
0: 嗯哼，
1: 因为他的电影展现出来就是说啊，那个可能就是大环境现在是很不好的
0: 啊，
1: 失业率很高，然后经济非常不好。可是他给大家带来的那种就是暂时忘掉现实生活当中的痛苦，
0: 嗯，
1: 他用他的这种喜剧，用他的这种诙谐幽默的这种表演方式带给大家欢乐，所以他也同时就在这个阶段写了这个歌，意思就是说在那个阶段整个世道是非常不好，但是意思就告诉大家说你还是要微笑，虽然你的内心是
0: 不舒服的，
1: 不舒服的，
0: 对，哪怕现实环境不好，对不 对？你还是要，我们还是要微笑面对
1: ，
0: 对不对？
1: 但他也没有那么说，我刚刚讲的说，哎，强颜欢笑的感觉，
0: 嗯，
1: 就是一个很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
0: 嗯，哎，我觉得这首歌虽然是讲的是这方面，但是还是告诉大家，我们任何的事情啊，遇到任何的困难，微笑面对。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要有充满了正面的能量在里头。

0: 哎，这个亚洲合唱团好像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出现过好几次了。
1: 有，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们的作品。
0: 嗯，
1: 这是一个超级乐团，
0: 很红哎。
1: 对，超级乐团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乐手呢，都是本身原来都是在别的乐团啊，有一定的知名度。
0: 是，
1: 然后他们就是啊，另外就是因为音乐圈嘛，大家。哎，觉得说哎认识，然后觉得哎我们的音乐风格哎观念很像啊，哎想要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有时候不同乐团的一些主要人物，那觉得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另外弄一团，然后有新的火花这样啊？
0: 嗯嗯，
1: 那其实这个对在西洋乐坛来讲，他们这个是很普遍的，
0: 司空见惯的一个状况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像亚洲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成立出来的，
1: 就他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组合，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也推出很多很不错的作品。
0: 那他们后来有后续继续延续下去吗？
1: 没有，
0: 没有，就一段时间而已嘛。
1: 就是很多时候像这样的所谓的超级乐团，可能都是一个。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合作而已。
0: 哦，就像那个纵贯线，什么李宗盛啊，什么张震岳啊，这种就临时组合。
1: 但是那个都是属于那个是属于歌手，
0: 歌手，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属于完全是乐手，
0: 乐手的部分嘛。
1: 哎、
0: 对，
1: 可能就是说某个乐团的贝斯，那某个乐团的吉他，某个乐团的
0: 鼓手，什么 Weibo 啊、哎、那哦组合请来的。哎，这个有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出来。
1: 对，而且就对他们来讲，就是说。哦哎，我觉得我很欣赏某一个乐团的这个啊、他们的音乐，哎、那我觉得就是有没有机会我们来合作啊？这样，其实他们都是抱着这样心理。那有时候这种经过不同的乐团的这种乐手合作，哎，有给他们新的想法。
0: 嗯，
1: 最重要就是要了解别人在哎，你为什么音乐可以做这么好听？你是怎么想的？
0: 相互可以学习。

0: 目学习，我觉得这个蛮值得我们就是说国语歌坛音乐人来参考的，
1: 对，不要这个辜负
0: 太多的门户之见
1: 了哈。OK， 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The smile has left your eyes， 意思就是这个，你知道，就是那种爱已消失嘛。
1: 嗯哼，
0: 你的眼神已经没有了笑微笑，就表示说你对我已经没有感觉了。
1: 哦，
0: 你不再给我好的一个。就是回应啦、那其实就是代表就是说这一段恋情就是这样结束，
1: 就这样结束了、
0: 对，或者是一段关系、
1: 就没有了，
0: 对、
1: 就可惜了、好，把握时间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好，这个 Ross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That I Love You。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2: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1: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2: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3: 斑马线。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阶段，那我们今天音乐主题还是围绕在 Smile， 可是呢这一期的这个 Smile 的这个歌曲的类型跟上一集的不一样，上一集我觉得就是比较正面的能量的这个歌，可是这一集呢就有点这个怎么讲，强颜欢笑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是说真正这个微笑的背后的，真正的感觉是什么啦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这个我想说也是做一个区隔，
0: 跟大家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对不对？不过刚才呢我们在听歌，因为在第二阶段，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我们最后在听歌的时候呢，我还跟传哥讲说，若是朱华先生
1: ，对，这个他这个歌呢跟我们的主题基本上是没关系啊，
0: 对，
1: 是因为我们过去在做这个说啊诉说这个这个单元里面没有介绍到这首歌，
0: 没有介绍到，
1: 我觉得是哎呀怎么可能这么重要的歌怎么可以有遗珠之憾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找个机会啊来去播这个歌啊。
0: 可是这应该也可以说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
1: 当然当然，而且是一个算是欢愉的情歌，是一个就热恋当中的情歌
0: ，热恋时必听的，就对
1: 了，对，就是 Have I told you lately，我最近是不是跟你说我爱你了，对，就因为这个对方给他的感觉就是，他是沉浸在这段这个恋情，的这个美好当中，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就会觉得我要好好的呵护这段恋情，然后甚至就说我有没有最近我有没有告诉你我爱你啊，这样以免就让对方觉得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对我已经这个失去了
0: 那个感觉了，
1: 热情这样子
0: ，
1: 所以这个歌算是一首正面的情歌
0: ，OK， 所以这首歌基本上应该也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好歌。那当然这个 Rush Duha 呢，其实他唱这首歌，必须凭良心说，那个沙哑的声音唱这首歌更有感觉更有 feel。
1: 我觉得这个他的声音当然是没话讲，看看是整个西洋歌坛唯一的男歌手唯一的这样一个声音，只要是听到他的这个声音就知道这个是若史都华，
0: 若史都华先生，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他已经80几岁了还在唱，
1: 还在唱啊
0: ，好厉害，真的很厉害，
1: 不唱不知道干嘛不唱闲着莺莺美代子，
0: 这个好像也是。可是这首歌其实 Ross 中华他不是原唱，对不对？
1: 他不是原唱，
0: 他其实这首歌在早之前就已经有了，
1: 对对对，其实
0: 但是我们好像对 Ross 中华的这个版本是印象相当深刻的，
1: 因为就是他的声音他很独特啊，而且就是说在选这个歌的时候一定是唱片公司觉得说他来唱这个歌应该会超越原来的原唱对，所以他才唱了这个歌。
0: 所以这个传哥特别找到了是这个版本，你觉得好听的这个版本。
1: 因为我们印象最深的，尤其在台湾，大家知道这首歌都是若史都华唱的。
0: 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我记得那个年代当中，你可能要走到什么咖啡厅啊，或者是那种有时候那种餐厅啊，都会播放歌曲嘛。
1: 嗯，
0: 这首歌首播。
1: 对，因为就是这种就是这样子的餐厅或是咖啡厅都讲究情调嘛。
0: 嗯，
1: 那他这个歌是完全就是可以是有感受到这种就是说一种很温馨的，然后是很有这种浓情蜜意的这样子的这种情绪在里面
0: ，
1: 然后又不是悲伤的情歌，
0: 对，
1: 对不对？是一种欢愉的情歌，
0: 欢愉的情歌，
1: 然后又不是那种节奏很强烈的，
0: 所以这种歌应该放在哪里你知道吗？婚礼
1: ，
0: 对不对？婚礼放这首歌很适合吧。
1: 那你是在告诉那个收音机旁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您家有婚礼
0: 要结婚的话
1: ，还可以用这个歌来放，
0: 用这个歌，对不对？
1: 或是找一个婚礼歌手专门来唱这个。
0: 对，我告诉你绝对中，而且那个气氛绝对会拉到满为止
1: ，对
0: 不对？你看我讲的很对吧？
1: 大家看到那个画面，听到这个歌曲，哇！

0: 一定觉得说哇，今天来参加这个婚礼真的蛮感动的。
1: 对，没错，如果说大家要找婚礼歌手的话，来请接下下面的电话，找我秦浩，我可以帮你唱这样
0: 你要帮人家唱，我还以为你可以帮人家找婚礼歌手，原来是你要唱。
1: 我要我唱啊，开玩笑，跨界嘛。
0: 哦、是是是是，
1: 是不是？
0: 是的啊。
1: Okay、
0: 好了，请大家那个思考一下。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个，这是好，没关系，我们来接受这首歌。
0: 我是鼓励大家说，考虑一下你的这个建议啊。
1: 什么考虑一下？就是。不用考虑了，直接来找我，洽询电话在这里，有没有？
0: 好了，好，你要这样讲，我也没办法。
1: 好了，好了，来介绍第二首歌了。
0: 好，这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 Desecration Smile。

0: 哦，这首歌我们就堂堂的进入到了2000年以后的作品了。
1: 嗯，对 ，Red Hot Chili Pepper 啊，
0: 嗯哼，
1: 呛红辣椒，
0: 对，
1: 他们是九零年代的一个摇滚乐团，我们90年代时候出道的一个摇滚乐团。
0: OK， 所以他们可以活那么久也不容易哈，因为一个乐团真的说真话要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可能会是就会真的遇到了一些瓶颈。
1: 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其实他们让我最熟悉的就是他们的成名作嘛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啊、
0: oh, ，Give It Away,
1: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Now,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Now。
0: 老板加钱，老板今天又唱了两句加钱，
1: 有点就是嘻哈的啊、这种啊唱法，但他们不是属于嘻哈乐团、但他们的音乐来讲是属于那种就是跳跃性啊，就是很你知道听到他们那种。音乐的感觉就会，哎，身体就很自然就会律动的，就是有一点那种
0: 说是舞曲吗？
1: 也不是舞曲，
0: 不算，
1: 就是也是摇滚乐啊、
0: 它的律动感比较强，
1: 对，但律动感有点 funk 的感觉
0: 哦。
1: 但他们这个乐团，我觉得他们是，虽然他们是来自于加州，可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乐团其实蛮有深度的，他们有时候歌曲里面。也会探讨一些这种社会议题，或者是人心，就人性里面最深的、很多的这种阴暗面的东西。
0: 哎，一个乐团呢，他们的曲风往这方面去走，真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很多的乐团，他们都会走什么情啊、爱啊，你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不爱你，类似像这种，或者是那这样子的情歌的类型。
1: 他们几乎情歌算都很少。
0: 那这样子反而能够杀出一条血路出来，那也真的不容易啊。
1: 我觉得这就是说这个乐团他们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了，就真正在作品里面能够。甚至讲出一些就是大家平常可能不太会去了解到的一个关于人性啊、最深层的一些面向啊、以及对于社会的一些这种议题的这种关注。
0: 嗯哼，
1: 我觉得他们而且他们用的这种方式是很有怎么讲呢，会让你觉得是不是那种很阴沉的或者是很。很
0: 吊诡的，或者是很奇怪的，
1: 或者是说很那种张狂
0: 张狂的，
1: 但是他们的表演是很张狂
0: 哦，真的
1: 对他们这个几乎每一个乐手都有他们的特色啊、然后他主唱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一律是光着上身的，
0: 很好很好。不过说真话，那如果说照这样子来看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首歌曲，是不是也跟社会议题有关呢？
1: 他这个歌就比较探讨是人性的这种深层面的东西，比如说他这个 desecration 的意思就是亵渎，然后是一个很矛盾的意思。比如 desecration smile、那为什么是亵渎的微笑呢？就是说当你人是从你的微笑是来自于就是那种看到一种很负面的东西、或者负面的情绪、或者是
0: 阴沉的
1: 很
0: 就是比如说是它是负面的一个微笑，
1: 对，但是就是说那种而且你这个微笑是来自于一些很毁灭性的东西，
0: 是
1: 来自于一些毁灭性的这种比如说现象或者是一些事物，那这个微笑其实它本身是被亵渎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微笑、但是有时候人的内心有时候是会这个样子，
0: 会这样子，
1: 对
0: 对对，没错没错，人有时候就会这样，那我应该
1: 那是一种扭曲
0: 扭曲嘛、对不对，把微笑给扭曲了，但是那我应该这样讲，上一集的节目呢，我们讲的都是天使的微笑，那这一集呢、我们讲的都是恶魔的微笑，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对不对，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对、就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1: 就是说

0: 在微笑背后它到底是代表真正的
1: 什么意思，对不对？哦，笑无好笑，会无好会，有没有？
0: 是是是。
1: 你感觉好像又快被我弄疯了就对了，对。
0: 我已经疯了很久了。
1: 趁你还没有完全疯之前呢，赶紧介绍下一首歌。
0: 好， Justin Bieber 的 You Smile。

0: 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曲应该是这个小贾斯汀很小的时候刚出道时候的作品、
1: 是啊是啊，
0: 大概是什么时候、
1: 这个作品是10年的
0: 这个、算算也十几年前了，
1: 应该就是他刚出道然后也是开始走红的这个阶段吧。
0: 对， 我对，那这首歌因为我基本上我为了要去看就是去找一些相关资料，哎，他那个时候真的清纯可爱小朋友呢，跟现在判若两人呢
1: 啊，那当然每个人小时候都很可爱的嘛。
0: 哦，那时候真的是很可爱呢。
1: 我们小时候都很可爱，是不是？
0: 啊，你啦，我们没有
1: 啊。啊，你小时候不可爱吗？
0: 我们小时候不可爱，我们小时候被打到那、我们没有、
1: 被打得很可爱。
0: 啊，对对对。不过他小时候就出名了，对不对？
1: 对啊，对。他等于是青少年的时候吧，
0: 可是他出道了以后说真话，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红，可是好像人家讲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有点小可惜。
1: 也我觉得对他来讲也还算还好吧，其实就是说他在他最红那段阶段其实有蛮多不错的作品的，
0: 可是好像就基本上
1: 当然就是说因为毕竟就太早出道了，这心智方面就没有那么成熟，就是等到他

0: 到就是说真的成名之后，然后在那过程当中他也出发生过很多
1: 负面新闻、
0: 负面的这种消息啊，
1: 对不对？
0: 光怪陆离的这种消息。
1: 对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就是太年轻了，
1: 社民所累，
0: 对，然后要承受这种这么大的名声的，然后带来的压力，我觉得其实是蛮，对他来讲其实蛮辛苦的。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真话，我们也不能太苛刻于看很多，你看像台湾也是啊，小时候有很多的童星可能长大了以后可能就就消失不见了、
0: 对，都是因为各种原因、
1: 对没错。
0: 所以宁愿像我、我觉得我出道虽然比较晚了，但是算心智已经比较成熟，
1: 这个我们就不好说了，这个你自己讲讲
0: 所以我还可以用这种更健康、用正面的态度，现在才去从事我的事业、
1: 欸。说真话，
0: 对
1: 这对稍微这个年长一点哦，出道后这个抗压性相对来讲也会比较高了。讲真的啦，对不对？
0: 抗压性我不敢讲，但至少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说一定会有压力，然后也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平衡自己，因为这种
1: 情绪的方面的问题，
0: 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1: 对，
0: 然后你知道要去怎么面对，然后甚至就是说要让想办法让自己的这种情绪要更稳定啊，对，因为毕竟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因为我觉得，我出道晚，然后我觉得好不容易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做音乐，我不敢讲说啊，我当初就是一定可以唱多久，或者我可以唱到多红这样子，但至少我觉得很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就至少这种初心，你会觉得说是。让你感觉你对这份这个你做的事情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事情，你要珍惜。
1: 对，没错，
0: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会会多去思考一些事情。
1: 没错，就是战战兢兢的面对自己的事业了。
0: 对，认认真真的，
1: 认认真真的，对不对？欢迎来到传情歌心灵鸡汤。上个礼拜你会消遣我，我也会消遣你啊，是不是？
0: 好了，你去做你去消遣呢，做你去消遣啊。
1: 哦，不要紧，来介绍歌曲
0: 啊，歌曲哈 ，You smile 就是你笑我嘛笑了，意思是都就简单的，
1: 就这么简单。
0: 对，这个是他的一首情歌嘛，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歌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来唱是最适合的，就是说很纯真，
1: 很简单，
0: 很简单的一个情绪、你笑我就笑啊，对不对？他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啊，你笑你笑什么？
1: 对，
0: 那是一个就是说很直接的一个所谓的心怎么样情感上的一个连结。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那我觉得对。他的歌迷来讲啊、那更体现就啊、他就是一个纯真的小男孩这样子。
1: 对，纯真的小男孩以后也会变成不一样的大人哦。
0: 但至少就他这个阶段，大家觉得他纯真一点是对的，
1: 对、
0: 不要一出道十几岁就
1: 老成、
0: 老成或油腔滑调，
1: 对，
0: 油里油气的。
1: 对，没错没错。不过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James Spade。Best Fake Smile，
1: 哎，这个应该也就跟着刚才那个小贾斯汀后面的作品了吧？
0: 对，这是2016年的一个作品啊，英国歌手啊 ，James Bay。
1: 哦，这是一个英国歌手，
0: 对 ，James Bay 的这个创作。
1: 嗯哼，
0: 那这个歌呢，讲的是 Best Fake Smile， 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都因为一些这个社会的这种现实的考量，然后有所谓的这种社交的那种方式来去面对这个世界，然后这个歌要讲的就是说要抛开这种世俗的观念，勇敢去做自己，甚至勇敢去表达你不要被一些表达你的这个情绪，不要被一些这种传统的这种
1: 束缚，
0: 这种观念来束缚，然后去强颜欢笑，真正的去就是说要去 不要告诉自己说不要去强颜欢笑。
1: 对，没错，
0: 这歌我觉得就是说也是跟我们第一首歌的呼应、啊、
1: 嗯，
0: 第一首歌也就是 Best Painted Smile、啊嗯、Behind the Painted Smile， 就是说啊，我们就是总是会委屈自己啊，然后去配合别人，
1: 然后强颜欢笑，
0: 强颜欢笑，其实他就是告诉我们，就要有时候要摆脱这种现实的束缚了。
1: 嗯，其实这首歌曲跟前后呢是相互的连贯，那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个脉络可以看得出来，从

0: 1996年年代一直到2000年以后，歌曲的类型还有词曲的这个创作的方向，其实对于我们人性呢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怎么讲解释。
1: 嗯，
0: 对不对？最早的可能你要强颜欢笑，到最后呢你要做勇敢做你自己。
1: 对，就要摆脱这样子的一个束缚。
0: 是。好，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最后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2: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1: 哈、哦，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4: 唐公最近政府我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5: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先生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先生登记。
4: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没不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5: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1: 现在时间3点整。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今天又不阿明欺负嘞，家家清平山，
4: 你家家同胞。
5: 面对高原霸凌，唔做得出来听书，然后经验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希望先生处理，用上海岩石停止。
6: 本人霸凌的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反映教育部一九五三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7: 汽车高原霸凌，勇敢提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血不好，也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天带你跟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血和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现在时间5点整。
6: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7: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8: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在这个空

0: 气里带着微笑的秋晨，很开心能够在周末清晨五点再次透过声音跟您相遇。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秋天的早晨总是特别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份从容的气息里。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很开心的又是一周了哦。那当然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些什么样的安排呢？因为其实已经进入到今年的最后一季了耶。
2: 对，十月了。
1: 天哪，
2: 而且今年十月十号是国庆日哦。
1: 对，所以先说一下跟我们国家说一声
2: 生日快乐。
1: 但是因为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季了，实在是觉得时光飞逝哦。明明新年计划才开始，怎么还没开始做多少然后就到了年底了嘞？
2: 时光飞逝哦，这是正常的，表示大家生活的过得很充实，才会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甚至有些觉得时间不够用。那也是因为这样子还督促我们呢，哎，赶快的这个调整一下脚步，是要不要给自己这么多的负担呢？做这么多的计划呢？或者是我们要再调整脚步，让大家更加紧的把手边该完成的事情去完成。
1: 那当然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数了，又不是今年才过第一年，对不对？第一年的 new baby 其实他们也不会做规划
2: 他们就在管吃管睡就好
1: 了。对对对，只要在这个爱的照顾下慢慢长，好好的长大就可以了哦。那当然对于自己的生涯规划呢，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一季开始会去好好思考。不管怎么样呢，先让自己安静冷静一下，才会有比较清楚的思绪去思考未来该怎么走。
2: 对，其实呢，虽然是一年的最后的这个一季的这个月份，但是以季节来说呢，是进入到第三季的秋天。很多人呢，这个秋天呢就安排去走走。像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记得我从这个9月28的教师节，一直到10月的11号，这个所谓的教师节，一直到这个国庆日的连假里面，我安排了去澳洲的雪梨跟墨尔本走走，也是一趟非常舒心之旅。回来之后，觉得对于南半球呢又有非常多的兴趣，刚好今年呢念洛呢去了纽西兰，所以我想纽西兰呢可能是我继日本之外呢再去探索的一个地方了。
1: 那当然我觉得要出去走一走了，因为打开你的视野，我有到不同的国度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好，或者哪些地方需要做一些修正。
2: 是，
1: 对，像我这一次在纽西兰他们的那个机场里面，我随意找个位置，其实我有在脸书里面写，我随意找个位置坐下来，你知道我眼前一看，那个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 无障碍的这个楼梯。
2: 是，
1: 对，因为我自己在研究所读的就是无接缝旅行嘛，那针对于长辈朋友的，那什么样的一个电梯和这个上下手扶梯的模式是适合我们有就是高龄长辈，就是老龄化的社会里面需要存在的。你知道我坐在那里当下我看到的时候，你知道我好感动哦，因为就在我眼前，
2: 是
1: 一个是那个下往下的那个手扶梯，一个就是我们的箱型的电梯，对，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可以走楼梯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我要的就是这样的
2: 规划设计。
1: 对，如果我们的社会环境都能用这样的方式的话，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老朋友不管活到几岁，只要能走呢，你可以走得更远。这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建构，它的友善让你能够走得更远更健康。
2: 没错。好，有了这么多的旅行就是我们收获的时候了，心灵上的收获，知识上的收获，眼界上的收获。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秋季的秋收。这种收获呢很多，包含了农作物也包含了心情跟知识的。第一首歌曲呢送上呢，想象一下，虽然现在是清晨，但是想一想这个季节里面如果是傍晚时节，这个洒着夕阳的感觉，来自于陈淑桦《夕阳伴我归》。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要分享我们在这个秋季收成的这个感受哦。
1: 是，
0: 其实人家说秋收冬藏嘛，
1: 对，
0: 就是所以你要在秋天有个丰厚的收这个收藏以后呢，你在冬天才能够好好的过冬。
1: 是，
0: 其实我觉得
1: 自己休息养生一下了。
0: 对啊，其实冬天为什么要进补，就是 你已经足够了嘛，所以开始
1: 劳力了一整年了，
0: 对，你要开始在冬天去做一些修复，刚好冬天冷，你也没有办法常常往外跑。
1: 对，
0: 可是现在的季节好像已经说不通了呀。
1: 对对对。不过呢，刚刚讲到说，哎，可能稻谷的部分有的是一年两次啦，或三次的稻谷，台湾呢现在是非常的这个农作物啊改良的非常的多，尤其像今年很多人会去看到的，尤其是脸书啦网络跳出来的芒果，今年是很多人觉得是大爆发，而且品质非常好，
0: 超
1: 好吃，现在还有什么下雪啦等等不同的一些品种，那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也是改良不错非常好，在台湾很多外国人来台湾呢也都说台湾香蕉的品质是很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这首歌吧，来自于吴秀珠所演唱的这首《香蕉船》。

0: 这首歌好好玩哦。
1: 以前小时候最觉得冰淇淋界最高等级的奢侈的就是香蕉船。
0: 对，没错。
1: 去西餐厅有没有？就是只能看别人在吃，然后 menu 上面不敢点。
0: 对，因为太贵了。
1: 对，
0: 那时候的香蕉船真的很贵哦。
1: 对。
0: 然后好不容易第一次吃了以后，你知道我第一次后来真的有点，然后吃了那一次以后，觉得太甜了。
1: 对。
0: 还是用看的就好了。
1: 是是是是。
0: 但后来改良的香蕉船就好吃多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香蕉船就是有冰淇淋嘛，有一些水果，甚至可能有什么巧酥、脆梨酥啊等等，摆在上面。它的造型是很可爱，非常吸引小朋友。对，所以说啊，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刚刚讲到水果、香蕉，然后这个芒果，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秋天的时候。我记得以前爷爷在这个后院呢，有那个酿那个醋，因为呢有葡萄。
0: 葡萄，
1: 我们来欣赏这首《葡萄成熟时》。

0: 就酿酒或醋嘛。
1: 对，我们是酿酒，嗯，因为妈妈那时候看隔壁阿姨都在做，她就跟着做。刚，嗯，好我们家有个小院子哦，那时候小时候，嗯，然后呢，那院子我妈就搭了一个棚，嗯，所以那个葡萄就长在那个整个藤架上，对不对？
0: 是。
1: 哇，每天看着就等等等，等到了葡萄长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好不容易等到了，有一次呢，我就站在葡萄的藤下，嗯，然后一直看着那葡萄，因为我摘不到嘛，
0: 对，
1: 因为个子太小了。嗯，可是它掉了一个毛毛虫到我的眼前，把我吓死了。所以后来呢，我妈要我去弄，我每次要经过那葡萄架的时候，我都是用冲的，你知道吗？
0: 嗯，怕掉下来，
1: 因为怕毛毛虫掉下来。后来我妈就因为这样就把它弄掉了。
0: 哦，是，
1: 对，我们家就酿了那么一次葡萄。
0: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如果去了欧洲又去什么酒庄啊等等，他们看到的葡萄的品种因为是酿酒用的，跟平常食用的那种大颗不太一样。
1: 哦，我这一次暑假去纽西兰，我没有去一个葡萄园，嗯，然后他也是有酿酒，可是很可惜葡萄没看到，因为还不是季节。
0: 哦，对。
1: 但我喝了很多很多的葡萄酒，
0: 是
1: 因为他让我们品尝嘛，
0: 是
1: 就喝着喝着就觉得要昏倒了。因为平常不喝酒，
0: 是
1: 对，但真的很好喝。
0: 大家可以多走走。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哇，这个葡萄成熟时就让我想到了
1: 什么、嗯？
0: 我们家以前种过葡萄、欸，
1: 酿酒的葡萄好像都是小颗的，食用的是大颗的。
0: 我是不知道，但我妈好像也有酿酒。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真的是，我真的有发现
1: 这个季节里面的收获，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对，可能有的新嫁娘，对不对？
1: 对，但是我觉得你觉得人是会改变的嘛，随着年龄的增长，见多识广之后，但是我以前到现在为止都会觉得说，曾经有过为难的人，别人的人哦，一辈子是不会改的。
0: 可是他终究有一天，他也会被别人为难。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是因为我不是到很多社团去上课嘛？
1: 对，
0: 我就发现有年龄差。如果那个婆婆年龄跟我差不多的，
1: 是
0: 那大概哦，就是我们因为已经有过以前被为难的经验，
1: 是，
0: 所以我们基本上对于我们晚辈是不太会有为难。
1: 是，
0: 但有的是就是很。应该讲就是
1: 朋友，
0: 像朋友关系，那有的就是尊重，让他们去决定所有，就算我不满意我也不会说。
1: 对，
0: 可是如果像跟我一样当媳妇的人，在那个年代里面，
1: 对，
0: 有多数的人其实是被为难过的。
1: 哦，对对对，
0: 就是有一些年龄差的问题了。
1: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心境，然后呢到不同的年龄层的时候，你会开始决定说，我要延续这样的传统去为难我的下一代，还是我要别人不要重蹈覆辙。
0: 对，但是我跟你讲，终究有一句老话没有错，冤冤相报何时了，已经为难别人，有一天人家可能为难你的孩子啊。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没错。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我拢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另外强下做清完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做。
3: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继续要收听念洛与雷诺陪伴大家的 Enjoy 好时光，让您的周末从轻松开始。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哎呦，听到这修棍棍哥练冰冰哦，
1: 对，
0: 感觉应该是有点那种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可是听完了那个节奏感又突然觉得好开心。
1: 是啊，这好久没有听到来自于黄以玲所演唱的修棍棍练冰冰，当然有些人就想到了这个屏东的那个修炼冰。
0: 嗯，修炼冰我小时候还蛮爱吃的耶。
1: 啊，真的吗？
0: 可是现在就还好。
1: 对对，我是觉得还好，现在对我来说都是糖水跟淀粉，把它拆解之后大概就，当然有些时候这个食物上的口感呢，就是满足了口腹之欲，心灵上面自然就是富足的。有些时候，你知道，有些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然后越不能吃的时候就越想吃，然后呢，能够吃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了了一桩心愿的事情，所以真的大家是要好好的斟酌一下啦，对不对？像之前长姐不是也是吗？有一阵子他就说，哎，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0: 没有，他其实真的很可爱哦，因为之前他为了要这个让身体更好，所以就吃了比较简单，所以都吃生菜。
1: 哦，对，
0: 结果呢吃生菜是没问题，他吃太多了，那加上他又有一些身体的其他代谢的问题，所以吃太多就反而造成了他的问题更严重。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他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平衡了。
1: 哦，对，过于不及都不好。
0: 所以我说好吧，有了一个教训之后呢，人都会因此而学乖。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也挺

0: 好的啦。
1: 是是是，好，听完了这个黄以玲的歌声之后呢，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施文斌啦，他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爸爸吧，因为小孩子也都有不错的这个成绩，然后呢，在这个自己的电玩电竞事业上，哎，你知道吗？他这样子真的是鼓励了很多的年轻朋友。
0: 嗯，
1: 以前玩电玩电竞哦，不能当成是个职业，只能当成是个消遣。但是呢，自从施文斌呢从歌手转战变成了这个电竞协会的类似理事长啊等等的，大力在推动之后，哎，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家代表队啊等等也都有不错成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可以真的这么回事哦。
0: 其实我觉得专业就是这样，只要这个非常的专注，然后去好好的从这个地方发展，它就像一个职人一样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嗯，行行出状元。
1: 是啊，来送上这是来自于施文斌所演唱的《幸福难国》。

0: 好轻快哦。
1: 是啊，嗯，其实施文斌从那时候跟这个二姐江蕙合唱了《雄心纠点》之后，其实在歌坛上面一直都不断有自己的作品推出，然后近几年来其实他跟另外一位这个非常厉害的作词人伍雄老师，嗯，一直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所以其实这大概近几年来的大概六七张七八张片以上都是伍雄老师帮他写的词，然后他也做了很多很多

0: 自己的一些创新，然后他也没有那么着重在这个发唱片的事业上面，说一定要做到多好或卖得多好，但是他就是希望持续有自己的创作出现。
1: 嗯，没错，我觉得持续创作这件事很重要，嗯，因为他才会不断的跟这个世界做一些接轨连接，然后去把他的感受去分享，嗯，然后别人也才能听到一些感觉，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为什么喜欢听歌呢？像我自己曾经问过自己，嗯，我就发现到我喜欢的一些歌手，他在诠释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把我的心情跟我的想法给唱出来了。
0: 是是，近几年来我们会觉得说，哎，有一些这个韩国的歌手啦、团体啦等等的，纷纷的变成了这个公占的排行榜，也变成了所谓的流行音乐的一个主流。我也尝试的去听了，因为以前会觉得妈妈的年代里面都会说，哎，还是我们以前的歌好，什么葡萄成熟时啦等等的一些歌曲，会觉得说啊很有词意。但是每个年代有不同年代的一些文学的素养跟基础，跟他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所会接触到的东西，
1: 没错。
0: 所以像我们在做这个流行音乐的节目的时候，我每一次听到新的歌曲的时候，虽然很不习惯，可能有些东西，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七个音符怎么可以做出这么多巧妙不同的歌曲，但是也因为可能不同的节奏啦，或者是不同的编曲啦，或者是不同的和弦走法，以前大概觉得就只有这些和弦，后来呢有一些奇特的和弦出现之后，哎，有了一些异国风味 出现了、嗯，就会觉得哦，好像这样也行，然后呢甚至会变成引领风潮，变成那个世代里面呢大家喜欢的这一些歌曲。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呢也要试着放宽自己的心胸，去接触一些不同的国籍的音乐，或者是不同世代的音乐，听听看他们到底在唱些什么。
1: 没错，所以呢不要排斥新歌，好不好？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一些经典老歌以外，偶尔的雷兄其实也会穿插一些新的歌曲，哦，
0: 是是，
1: 那你就试着听听看，哦，每一个世代他所传递的情感是什么。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上呢，在秋天的时候呢，哎，非常重要的一个季节，秋收嘛。但是呢秋天很多人就会想到中秋节啦，也会想到呢是桂花的季节，让我想到了一个戏剧《八月桂花香》里面的主题曲，来自于罗文所演唱的《尘缘》。

0: 八月桂花香那部影片，
1: 对，那部电视剧、以前我奶奶家住十大路，然后呢前院就是一大片的桂花树、小时候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只觉得说啊，我如果我要手上香香的，就去把那个小小的白白的桂花闷在手里面，然后
0: 一下就香了，
1: 对，这个手就是香的、然后呢有些时候呢在这个秋季的时候或者那个比较晚上的时候呢，那个风吹来的时候会有一股淡淡的桂花香味，就觉得好舒服哦。
0: 像我自己是把那个桂花拿来泡油
1: 啊，泡油哦，
0: 对，泡油泡一泡，那个油都有那个桂花的香气，或泡蜜也可以啊，
1: 泡蜜，然后就是桂花蜜嘛、
0: 对啊、
1: 因为以前在这个基隆有一家非常有名的这个汤圆，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这个调料的就是用桂花蜜，
0: 像我现在因为我自己有桂花蜜嘛、所以我有时候煮那个汤圆有没有，
1: 对，
0: 然后煮了以后呢 我们通常有的人是里面还会煮一些糖水什么的
1: 啊、对，
0: 我们都没有，我们就直接把那个汤圆拿出来以后淋上桂花蜜，
1: 对，
0: 超好吃，
1: 是啊、
0: 好吧，喉咙都哑了，因为要开该吃饭了。
1: 好，刚刚听完了这是罗文的歌曲之后，不晓得你对于罗文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呢？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位呢是国民歌王周华健呢，他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期待更多。

0: 哈，这个国民歌王的歌曲，我有个朋友是他的歌迷啊。
1: 是，
0: 凡是中华基业在台湾办的每一场大大小小的这种场合，他都去。
1: 哦，真的是铁粉，
0: 铁粉，铁粉。然后呢，有时候他如果这个手上的口袋够深的话，他买 CD 都会多买我一份。
1: 哦，真是
0: 强迫我要喜欢。
1: 对，
0: 但是真的好听啊。
1: 是啊，嗯，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到就是季节，秋天的时候秋收有很多的歌曲。今天呢，最后一首歌曲呢，送上是来自于刘若英所演唱的《收获》，也希望呢，到年底之际呢，每个人都有满满的收获喽。
0: 嗯，那当然呢，更希望所有的朋友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但引咎于好时光，在秋日的节奏当中也到了尾声了。别忘了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依然在引咎于台北陪伴你。祝你有一个舒服的周六的早晨。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今天又不安眠起伏嘞，家家情平常。
3: 你家家同胞
4: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听书，在后经验提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希望先生处理，用上海盐时停止。
5: 本盐巴力嘅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欢迎高药铺以及五省分巴力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6: 汽车高盐巴力勇敢提出来。
4: 以上广告由高药铺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收到新的征友邀请，配对成功。
2: 有人说台北的步调太快，快到连抬头看看天空的时间都没有。旅行从来不是距离，而是相遇。台北很大，但今天我们一起探索。嘿，今天你有空吗？如果有，那就陪我一起出发吧。我是Egan，欢迎收听台北真有趣。每周六上午6点到7点，我在台北广播电台和你一起走，一起看，一起聊，让每一次的出发都能遇见新的朋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台北真有趣。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34， 我是Egan。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走一段路了？不是赶着上课的路，也不是赶着上班、赶着回家的路，而是一段你知道自己不用赶时间，只是想走走路、流点汗，顺便跟身边的人聊聊天的路。其实，在台北有一个地方，很多人都会想到它，第一个反应呢，就是那个不是爬山看夜景的地方吗？没错，今天呢，我们就是要带大家来到这个象山。不过今天呢，我们不会真的带你爬上山顶，因为比起告诉你说，这个象山到底有多高啊，或者是我们到底要走多久才

可以到山顶。哎，我们更想要聊的是，一个人爬到山上，到底想要了解到什么？有人可能是为了运动，有人可能是为了挑战自己，当然也有些人就是想要暂时的逃离这些忙碌的生活。那也有可能是朋友说，哎，既然都约了，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很常会把运动想得很正式，就是大家可以带起那个运动手表嘛，就是开始记录说今天一定要跑几公里，今天我一定要流汗，或是今天我一定要跑到什么样的目标。但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呢，运动可能就是下课之后一起走走路，或是周末呢跟朋友约一下，然后一起去爬山，或是你真的心情很郁闷的时候呢，可以找个地方吹吹风。因为有时候呢，我们真的不需要是多厉害多奢华的行程，诶，只是想要离开自己原本的生活一下子，让自己喘口气。那今天呢刚好又是这个国庆日啦，那也许呢我们在这一天会想起很多关于台湾或是关于这座城市的事情，但对我们来说呢，认识一座城市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有时候只需要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原本每天生活的地方呢，其实还有一些是我们没有看见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象山出发，聊聊那些关于爬山、运动，还有我们的朋友，还有那些让我们重新找回生活节奏的时刻。最后再一起看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当整座台北亮起来，你最想要跟谁一起去看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象山，不一定要真的爬到山顶上，因为有些风景值得记住的，从来不是你走了多远，而是那一路上你跟谁一起。台北 Let's go。嘿，收下今天的旅行提案，跟着我们穿梭台北的大街小巷，发现最新鲜的玩法、最有趣的故事，还有最值得分享的城市角落。旅伴集合，台北 Let's go。象山 Let's go。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可能是很多台北人都不陌生的地方，那就是象山啦。如果你现在人在圆山站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从圆山站搭上捷运红线往象山方向前进。一路上呢，我们会经过民权西路、双连、中山、台北车站、大安、信义、安和，最后就来到这个红线的终点象山站。不过今天的象山呢，我们不打算真的带着大家一路爬上山哦，因为今天想要带大家认识的呢，其实不是怎么爬象山，而是象山为什么会成为很多台北人生活里的一部分。有人会来这里爬山，有人会来这里运动，也有人来这里散步或是野餐，那也有人可能只是忙了一整个礼拜之后呢，想要找个地方让自己喘口气，就会来到象山这个地方。那从捷运象山站走出去呢，你会发现其实跟我们经过的市中心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前一刻呢还是捷运、马路、办公大楼，再走一小段，城市的声音慢慢变小了，绿意开始变多，那这就是象山有趣的地方啦。它明明是在台北市里，却又好像可以让你暂时的离开台北。而如果你平常呢有运动习惯，其实象山周边呢它还变成一个很生活化的运动选择哦。不一定要把自己当成这个登山高手，你可以慢慢走，你也可以跟朋友边走路边聊天，也可以把它当成一天里让自己离开手机、离开教室、离开工作的一个时间。甚至有些人来说，今天一起去走走吗，可能是一个最最最最简单的一个运动邀请了。而说到象山，当然不能不提到一个大家最熟悉的画面，就是台北101。很多人来到象山呢，就是为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这座城市。但我们今天反而想要问的是，如果今天象山没有这一片夜景，那你还会来吗？也许有人会说会，因为就是喜欢爬山，也有可能会说不会，因为就是为了这个夜景。那当然也有可能会有人说，其实呢我只是想要跟朋友一起出门。而这三种答案呢其实都没有错，因为对不同的人来说，同一个地方本来就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而今天呢刚好又是国庆日啦，如果平常我们从台北的街道看这座城市的话呢，你也可以在今天不妨换换另外一种角度，从比较高的地方看看我们每天搭的捷运、走过的街道、生活的信义区，还有那些每天看似理所当然的城市风景。你可能会突然发现，哦，原来我们每天生活的台北从山上一路看下来，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要挑战谁说，

0: 到底可以多快的爬到山顶上，而是今天呢，想要带大家认识一种属于台北人的生活方式。当今天我想要运动的时候呢，就可以来这边走一走；当今天我想要放松的时候呢，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吹吹风。那如果你想要跟朋友见面，诶，那就一起走一段路，一起聊聊天，一起看看这边周遭的风景。而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事情呢，诶，有时候就是我们生活里最需要的喘息啦。所以今天象山到了这个地方，我们不只是要把它当成是一座山来看，也要听听今天的来宾对象山又有什么样的印象。当运动习惯碰到交友议题的时候呢，诶，我们要怎么样去取舍，而这过程中又会蹦出什么样的新惊喜呢？这就是今天的节目要带给大家的啦。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跟着他一起走回水呆吧。现在让我们用眼睛看风景，用耳朵听故事，用心感受台北的每个瞬间，和我们走回水呆吧。感谢你持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AM 134，现在是台北真有趣的节目，欢迎来到这一单元走回水呆吧。今天跟着一根一起前往象山的伙伴呢，是剧本杀爱好者、体态管理自律人，让我们欢迎小鹿，赶快跟大家 say hi 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一根有邀请我来到他们的节目，非常荣幸，非常荣幸。
0: 是的，我这个剧本杀爱好者，我相信。你要不要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呢，就是因为我前一阵子有去中国长沙玩，然后之后我们一群人呢就偶尔在最后快要回来台湾之前，然后去玩了一次剧本杀，之后我们就发现哦，我的天哪，就是觉得还蛮意外的，因为我自己印象里面剧本杀就是坐下来然后找凶手，但是嗯，那边就是有那个主持人都会有一些演绎啊，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情节，所以让我们就是一整群人都还蛮被吓到。然后我们最后一个星期就玩了四次，这样都玩到大概两三点，我就觉得说啊，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呢，因为在中国那边就一直想要玩一个主题，但是因为是恐怖的，然后就找不到人。那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发现诶，其实台湾也有剧本杀店，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就比较少会听到台湾有剧本杀。对，我发那个 IG， 就是我们去玩之后发 IG， 很多朋友都问我说诶，台湾竟然也有剧本杀店，然后在哪边这样子。然后我在台北就成功约到了大家，然后有去玩，也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然后我们下次也会再一起约过去玩这样。
0: 没错，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很好玩。那今天我们就是回归到这个朋友的本身啊，就是我们小鹿呢就邀请我一起去玩嘛，那我们今天就要邀请你一起去爬象山。
1: 好的好的，可以可以。
0: 那你第一次去象山是什么时候？就是当时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去爬象山？
1: 就是其实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去爬象山，然后其实是跟我很久不见的朋友一起去爬。然后为什么说去爬象山？其实只是因为我在那种 Google 上面搜，就是我比较喜欢如果跟朋友出去玩是有一个因为我是 J 人嘛，我就会规划好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去哪边，然后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闲逛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查了一下，我想说那我们好像没有爬过象山，然后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就约在101那边，然后他就说好，所以我们就开启了我们的爬山之旅这样子。
0: 那你第一次爬象山的时候你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会觉得说好累哦，还是觉得说其实蛮有成就感的？因为你刚才说你规划的是一整天的行程嘛，就是从爬山开始之前到爬完山之后，其实你规划得很好。那你一开始的印象是什么？
1: 就是怎么说，其实他一开始在爬山之前就要爬一个长长的坡，
0: 有点累。
1: 对，从那边，因为其实我体力稍微好一点，然后我朋友是比较不爱运动的人，他就说他已经开始累了这样子。
0: 太快了吧。
1: 对，我就说可是还没有开始爬，那就但是我带一些零食，然后我就说那不然你就先吃一点，然后我们就在山下先把一波零食先消灭了这样子。

0: 嗯，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站在象山上面，然后往下看整个台北的感觉吗？
1: 有，就是但是我们那天其实去爬有一点点雾蒙蒙的，但是还是能看得到101，我是觉得还是算蛮震撼的景象这样。嗯。

0: 最后你们在山上一起可能吃东西啊，或是看风景的样子。
1: 欸，我觉得我比较会记得是我跟朋友那一天的相处的一个流程，因为我觉得爬山我们会爬很多很多山，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很漂亮的美景，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那时候你跟是谁的在一起在旁边的那种经历是会比较印象深刻。
0: 那你们那个时候有一起做什么？
1: 你说在
0: 爬山的时候，
1: 爬山就是一直在聊八卦，因为我那个朋友是我国小国中一起读，然后但他是选择直升，那我高中就回来台北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很久没有见，然后就开始聊说我们以前那个学校的一些八卦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隐秘的一些事情。对对对，
0: 从国小国中然后这样子就九年。
1: 对对对，我们认识很久。
0: 哇，那这样真的感觉很多话可以聊天。
1: 对对对，就而且因为那时候疫情嘛，然后也是真的是就出来一次也蛮不容易的这样。
0: 那你除了平常就是会爬山以外，你平常还喜欢做什么样的运动？
1: 其实我都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吃很多，所以为了要保持我的身材，我就是只能也是要动很多，
0: 多吃多动。
1: 对对对，
0: 然后保持自己身材的匀称。
1: 对对对，只能是这样。那我自己在家比较会做的运动是就是跑步。在家里我们家有买那种比较小台的跑步机，然后就在上面跑，大概一周会跑两三次左右。对，因为我现在还有在打工上班，所以我们如果就撇去一整天，我可能是礼拜六整天都要上班的话，那我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就会进行一个运动这样子。
0: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喜欢运动的吗？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应该说你喜欢运动吗？我想要分两个，一个是你喜欢运动的这个过程，还是你喜欢运动完之后看到自己瘦身有成的样子。
1: 怎么说，那如果叫我选，我一定更喜欢瘦就是健康健身完之后的那个样子。但是那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开始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就是我每次要开始运动之前我都会
0: 小挣扎。
1: 对，我都会跟我妈妈说我都不想要运动怎么办，然后她就说不行你赶快动起来。但是其实我就会发现说那我们动起来之后我就觉得其实也就那样。
0: 没错，就是运动呢真的是一个有点辛苦的事情，就是开始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有点小挣扎。那你觉得现在的你就是运动它比较维持健康，比较像是维持健康还是放松心情，还是它其实是给你一个独处的时间？
1: 我觉得
0: 现在其实算是就是有点也算是健身有成。
1: 笑死，也还好，就是保持一个正常的身材这样子。那我自己是其实我觉得是有独处也会有一个放松的过程，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说我自己在家里做嘛，那其实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间。然后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可能会打开我现在在追的电视剧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可以一边跑步一边看我想要看的东西，然后也算是一个人自己的独处吧，就是也是把心情放松下来，也算是在一整个礼拜之后重整一下自己，然后对要再重新出发这样子。
0: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现在已经有体验过就是跟朋友一起爬山运动，也有就是平常都是在自己家里面，那你比较喜欢的是自己一个人运动，还是偶尔有个伴然后可以跟你一起边运动边聊天的感觉？
1: 你这样让我好难抉择哦。
0: 就是要让你选择啊。
1: 那我还是喜欢跟朋友吧，但是因为我跟朋友真的是比较少，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跟朋友一起，毕竟如果能跟朋友一起运动，然后又在同时跟他一起增进感情的话，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
0: 那我想问，就是因为你在高中的时候，应该说国小国中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坐在教室里面聊天，但这一次你们是一起去就是边爬山边聊天，你觉得这两个差别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在外面，就是我们在外面我觉得还是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吧。如果在教室

0: 只是在教室一边就是下课我们聊天的话，其实也是就是聊，就我觉得聊天的内容可能没有更改到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吧。而且如果我们在假设户外活动的话，我们的心情也是比较开心，然后比较开朗，比较大，那种比较大的
1: 宽阔的感觉，
0: 宽阔的感觉。但是在就是课堂感觉就是比较紧绷的那种，就不会感觉放松到哪里去。
1: 哦，还是有点那种绑手绑脚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对，还是希望就是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呢，可以感受到一个分多金。
0: 对对对，
1: 然后被那种拥抱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哇，我觉得你这样子很棒。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就是可能 maybe 跟你不太熟的朋友，然后想说哎、欸，一起去爬象山，就是有这个行程一起的话，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去认识彼此的一个方式吗？还是你觉得说哎、欸，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熟悉程度再一起去爬山？
0: 不行哎、欸，我觉得要有熟悉的程度才能一起，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很
1: 外向，
0: 对对，我不是一个很E的人，所以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一起走，就是在一起的过程中，我觉得一定是要有聊天的，不然我会觉得很尴尬、欸。
1: 可是如果他是就是虽然不太熟，但是你们其实有共同的话题，
0: 那
1: 你觉得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如果有共同话题，我觉得可以。但是对，就是你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共同话题才能开始聊，不然的话，就如果只是沉默的走着，我会觉得就是内心就会开始觉得很尴尬。
1: 哦，那这个尴尬还不如就是你自己去爬象山就好了。
0: 对对对，还不如我自己这样。
1: 哇，那你觉得一个人真的去爬象山，就是我们先讲你自己好了，你自己去爬象山，你觉得你最想要获得的是什么？
0: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爬象山的话，我会觉得说就是我会希望得到是心灵上的一些安慰，然后可能在爬山的过程中，我可能会想想最近或者是以后最近的事情，或者是以后我们即将要做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跟自己独处，把心灵放松下来，然后再想想以后的规划，这样子。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0: 因为
1: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想？
0: 可是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就是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子沉淀自己啊，对吧？就是自己一个人也不能做什么啊。
1: 就是你说，就是应该这样说啊，就是你喜欢的是在大自然里面独处，还是在一个小空间里面自己思考着下一步？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比较喜欢在家里、欸，因为我是一个小宅宅啊，对啊。就是如果我跟朋友约出门，我才会比较常出门，不然的话，我真的是不太喜欢出门的人。就是在家里，就像我在家里做运动啊，这样子就不会特别想要出门。
1: 那我问你，就是你觉得，因为你说朋友约你才会一起出去，那你觉得？就是因为有朋友陪你这样走一段路，流一点点汗，然后跟你一起看风景，你觉得这样子就可以改变到你的心情吗？
0: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是说这也不是一个很常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这个事情发生，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一定是会保留在我心里，所以的话这样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就是经验这样子。
1: 那我们刚才都是在说白天爬山嘛，但是象山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看夜景。那我想要问你，就是如果今天爬山的目的它不只是运动，还想要跟一个很重要的人去看夜景，你觉得你会想要带哪一个人上去看夜景？
0: 看夜景吗？
1: 就是跟他一起感受这一个台北的夜生活的魅力。
0: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邀请我的妈妈一起。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家其实都蛮宅的，所以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真的想要我们想要去看一下夜景，我会想要跟我妈妈一起，因为她也是不太常出门，所以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会邀请她。
1: 就是让她一起走入大自然。
0: 对，让她也看看，就是我们平常不太会看到的风景。
1: 那我想问你，如果呢只能选一个，真的只能选一个，你不能再说什么啊好难选这样子。你想要选的是爬山的过程，还是跟朋友聊天，还是最后看到的风景？ 因为我们刚才又

0: 再加了这个东西进来。
1: 你说，
0: 对，
1: 那我还是会选择
0: 聊天还是风景？
1: 我觉得一定是聊天。
0: 嗯，
1: 我依旧是选择这个答案，因为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跟朋友或者是跟家人在一起的陪伴或互动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山有很多座啊，我们一定会看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风景，也不会说哪一个是那么重要那个风景，但是那个陪伴或者是那个聊天让你不一样，心里有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地方。
0: 嗯，哇，我觉得你今天这样讲完之后有点让我想要去爬山。
1: 是啊，跟你的很，那你也是一个很外向，有很多朋友啊，大家就一起找个时间去爬。
0: 可是你不觉得爬山有时候真的会很考验一个东西，叫做体力？
1: 对，就是因为我们爬山过程中，因为其实它就是很多台阶嘛，就是我朋友就是我扶着他，就是真的是爬到一半就开始
0: 互相搀扶嘛。
1: 对，他就是他已经说他真的很累很累，所以。但是如果一跟你跟朋友一起去的话，应该就是大家一起坐在台阶上吧。
0: 你说我们就是去象山，然后结果是在入口的地方就开始先摆野餐垫这样子。
1: 对，就先就差不多了这样。
0: 你也是蛮过分的。
1: 没有啦。
0: 但是我觉得象山这个地方真的是还蛮好玩的，就是因为它白天嘛，其实大部分就是大家会去那边就是走登山步道啊，或者是看看风景。但到了晚上其实很多人会选择在那边，就是也不算是席地而坐，就是会选择在很特别的日子，可能可以一起看个烟火啊，或者是看这个台北的夜景。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在这边真的是可以做很多的选择，从白天可以玩到晚上。
1: 对啊对啊，也就象山那边嘛，对啊，也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
0: 很多可以逛的地方。
1: 101旁不就在旁边吗？
0: 哦，你说就是可能 maybe
1: 爬完山就
0: 晚上也是蛮热的。
1: 对啊，就101吹冷气，然后再去吃个饭啊，这样子。
0: 哇，那其实这样生活其实蛮好的，就是早上我们先出门，
1: 对，
0: 然后可能爬个山，爬完山之后我们就去逛个街。
1: 对啊，去101，然后再吃个午饭，
0: 然后就回家。
1: 对啊，我们的行程就是这样子排好。
0: 哇，这样子一天这样就过完了。
1: 对啊，
0: 这还不错的选择，
1: 对吧？对吧？
0: 所以那今天也真的很刚好，今天我们播出的时间呢，就是在这个国庆日10月10号的时候。
1: 哇塞！
0: 对，就是我们平常其实真的很少有这个机会，就是可以停下来，因为我们在家有打工，有打工的打工，有上课上课，那有时候还有一些事情要忙，生活有一些事情要忙，所以呢，就是好像很少有这个机会可以停下来去看一座城市。
1: 对，所以大家有空都。如果可以约出去，大家就约出去一起去做一些户外活动。
0: 是的，所以就是当我们今天就是走到比较高的地方，像象山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经过的这个台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嗯，
0: 对，然后当然啊，我们就是今天没有带着大家真正的爬到象山上面去，跟大家说到底象山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但我们今天透过你的经验，就是带大家去走一趟属于你的象山。对，所以其实大家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山嘛，就是你刚才说到不一定要爬象山啊，其实我去爬其他的山也可以。对，所以有人爬山是为了挑战自己嘛，那有些人呢，其实就是为了跟朋友一起去聊天。
1: 对啊，
0: 但最后呢，我们都可以在那边找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所以接下来下一个单元，我们就要来问一下小鹿，就是说你到底看到在爬山过程中你看到怎么样的自己。 OK， 那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单元，台北 To My Life。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旅程总会有抵达终点的时候，但真正留下来的往往不是走过了哪些地方，而是那些悄悄改变自己的瞬间。让我们一起整理今天的心情，把旅行的答案慢慢带回生活。 Back to my life， 台北 to my life。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34， 现在是台北真有趣的节目，我是Egan，欢迎回来。那现在呢是台北 to my life 的时间啦。如果你想要用一句话去形容你现在对运动来说，你的看法，你会怎么说？
1: 我对运动的看法吗？就是我真的觉得运动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要去达成的目标，就是因为我觉得说它就是一个帮自己的身体达成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对运动就是一个又爱又恨吧。我觉得真的是爱它的，就是能让运动完之后身材可能比较就是匀称这样子，但是就是又恨的地方真的就是它真的你流真的流很多很多汗，然后真的会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状态。
0: 其实就是要活就要动，但是真的是每次运动都会觉得说啊，如果我少吃一碗卤肉饭多好。
1: 对，我就是已经先晕。
0: 对，我觉得你真的说出来我的心声。
1: 一根的运动习惯怎么样啊？
0: 我其实自从就是我觉得说我好像需要有一点点运动习惯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晚上就是会跑超慢跑。
1: 有
0: 我本人我就是其实也不是说真的是特别的瘦啊或是什么的，
1: 不，没有特别的苗条啦，我们的一根。
0: 对，就是我自己的运动习惯可能就是在力量上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像是可能 maybe 学校里面可能办拔河比赛或者是什么类型，可能需要一点力量的时候，

0: 我可能派得上用场。嗯，但你说要相对灵活的 maybe 跳高，欸，我可能就不太行。
1: 那我们的听众应该已经能想象到我们的一根的，
0: 欸，但是我其实运动细胞其实不太差，不算差，
1: 真的吗？
0: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打排球，然后跟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欸，大家如果就是可能在学校里面会有什么像体育项目啊，可能像是排球或是，欸，美式躲避球，其实我都很厉害。
1: 你排球，我第一次听你排球，欸，
0: 这就不瞒你说啦，我其实我毕业的学校呢，就是我的高中是华侨高中，然后在这间学校呢是排球著名的，所以
1: 是哦，
0: 因为它是排球著名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下课或是放学之后，我们会因为哦，我们对这个学校的排球很感兴趣，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会进而去培养这个排球的那个运动习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打排球算是颇有一点成就。
1: 那你怎么没有参加我们学校的校队啊？
0: 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运动习惯，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打排球，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发球啊，然后其实我身高也算是蛮高的，所以我拦网其实也是还算可以。
1: 好，其实是因为我们一根上大学之后太忙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再兼顾这项运动。
0: 对，其实也必须这样说，因为那个时候，我本来是有想要去参加可能就是排球的社团，可是因为真的他们每次团练的时间可能都到晚上，但是因为我家可能距离学校其实有点距离，就是这样子时间评估下来，我真的没有办法。
1: 嗯。OK OK， 那我们哎，我今天知道哎，一根原来是排球小高手。
0: 哎，那我再跟你说，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有一个趣味竞赛是美式躲避球嘛，
1: 嗯，
0: 然后其实我没有打过美式躲避球，但是因为我平常就很喜欢看这种运动节目，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有一档综艺节目是关于运动的，就是很有两组，有分别有红队跟蓝队的艺人，然后要互相比赛，然后刚好就美式躲避球，然后我是看完他们的就是那一个活动之后，我就对美式躲避球有一点点的概念，然后虽然没有打过，但是我们大一那个时候的趣味竞赛美式躲避球我是还蛮厉害的。哦，
1: 是哦，欸，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大一有美式躲避球。
0: 可能每一届都有不一样。
1: 哦，对啦对啦
0: 对，然后我觉得要讲一个最辉煌，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队友呢全部都被淘汰，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对面六个人。
1: 然后呢，有没有站到最后？
0: 当然是站到最后，就是我一打六。
1: 哇塞，
0: 没错，但虽然最后还是输了啦，但是就是哎，好像也是不能
1: 一个小
0: 不能说我
1: 小英雄的感觉，
0: 就是不能说我运动细胞很差，
1: 好，
0: 只是不喜欢运动而已。
1: OK OK，
0: 对，所以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说，哎，去爬象山是一个不错的运动的时候，我就想说，嗯，好啦，有机会。走走
1: 要去再爬一下，对对
0: 对。那你觉得你现在的运动习惯就是跟以前有什么样的差别？
1: 嗯，其实我如果因为我以前学校是住宿嘛，就是我在国中之前我都是一个住宿的状态，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就会就是我们是两个礼拜才会回家一次，然后我们在学校因为是吃素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正餐可能会吃不太饱。吃不太饱，我们就会导致说我们会吃很多零食，像薯片啊，我们都是买那种超大包的那种，
0: 你说 Costco 的那一种？
1: 对对，真的是那一种。然后我大概可以两个礼拜就把那一包吃完。哦，对对，就是所以我那时候
0: 一个人吗？
1: 当然啊，哇哦，但是也会跟大家分享。但是其实就是说我当然也不只会只吃那一袋，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吃很多零食，就导致说，哎，其实我那时候身材是真的是我目前为止是最胖的时候，而且那时候回家也不会想说要运动，因为都想说两个礼拜在学校真的太久了，然后在家一定都是放松。但是我回来到台北之后呢，我就会开始想说，那我要开始把身材把它调理回来，然后在家里也是因为荤素搭配，然后也都是变回比较正常的状态，所以就开始运动，开始有规律的运动。从高中到现在，就是高中可能运动频率再稍微高一点，因为那时候还不用打工嘛，所以可能六日的时候都会做一些，可能就跑步啊，或做一些例如腹部或者是站姿的那种运动，然后就一直维持到现在。所以可能就是我说分水岭，可能就是在国中之前跟高中之后这样子。
0: 嗯，那

0: 你刚才说到就是大学可能还会有打工啊，或者是课业上面的紧张，因为像我其实也是因为就是通勤的问题，哎，这样子变成说我可能运动的时间变少。那你觉得现在大学生最缺少的是运动的时间，还是哎，好像少了自己可以有这个接触这个兴趣的时间？
1: 我觉得可能大学生缺少的是运动的时间呢，因为如果说像我的话，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只有一天休息，那么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来学校之后，我们应该回家之后也不会想要再运动了吧？
0: 没错，
1: 都这么累了，对啊，来学校就已经要安慰一下自己了，对，所以回家就不太可能运动啊。那如果假设我可能一天休息，然后一个礼拜一天可以不用上课，那我觉得那天我自己也是会排打工啦。所以就是对啊，所以就是好像真的是缺少一些运动的时间，就一个礼拜都把自己排得满满的，对啊。
0: 那这些事情就是生活就是被这些事情塞满了，那你会怎么让自己停下来？你感觉好像没有在休息的感觉。
1: 对，我妈妈都会说我会把自己排得太满，但是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说会把自己排得比较满，但是一定是还是会有一些剩余的时间。那就像我刚刚说，我可能礼拜天会休息呀，那我就会趁这个时间运动。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能把自己的时间分配好，一定会有一些可能会，或者是说你那个在就是在洗澡之前，你可能可以就做个小拉伸或者是一个小小的运动，其实就能改变一下你的体态之类的，
0: 就是试图用一些零碎的时间去处理的。
1: 对对对。
0: 那我想问你，你现在已经规划好你的生活了吗？
1: 当然当然。
0: 哇，真的是
1: 规划好。你是说
0: 就是你有办法把事情安排得非常得意？
1: 我可是非常大 J 人耶。对啊，我就是我真的是习惯把事情都先整理好排好，然后会记写在我的日记事本上面。对，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有时候就像运动嘛，就是真的很不想做，但是没办法。就是
0: 你是我想问，那我突然好奇，就是你是那种写在行事历或记事本上面的每一个任务你都会完成吗？还是就是有时候你写了，然后但是你会偷懒，就是skip 掉？
1: 不行，我一定会完成。
0: Oh my god。 我其实会，就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有点小 free， 所以
1: 你不是小 free 吧？
0: 你说大 free 吗？
1: 大 free 大 free
0: 啊，就是我其实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写了行事历，我会不小心skip 掉。
1: 是不小心吗？
0: 好，有意识的 skip 掉。
1: 对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办法这样完成的话，其实真的蛮厉害的。
1: 对，就看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吧，因为我就是真的是比较 J 一点，但是也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啦，就是，
0: 对啦，一定没有好跟不好。
1: 对啊对啊，就是看你自己的想法。
0: 那我想问，那你刚才说到你的运动习惯基本上都会跟着你的行事历去走，其实你就会规划好说我今天一定要运动，今天要，那你会不会突然有什么时候就是可能 maybe 心情不好，然后就会想说那我今天虽然没有计划到，但是我真的需要出去走走的那个时间？
1: 会耶。就是假设我下班回来之后，我本来想说我要做一个手臂之类的小运动，但我发现我真的觉得那天太累了，我可能就会想要跟我，就是我会约我妈，然后我们两个晚上可能去河堤旁边走个路，然后那可能在那边我就会跟她聊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或者是在工作上面有遇到什么让我比较苦恼，让我比较生气，对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就会跟他进行一个谈心的这个活动。
0: 你是会跟家人聊天的吗？
1: 当然当然，我跟我妈妈的感情很好。对，
0: 我也是。
1: 真的吗？
0: 对啊，而且我是从小，因为我本身就是话比较多。
1: 对对对，跟感觉得出来啦。
0: 所以从小到大，我记得在幼稚园的时候，就是我妈妈每天都在说，就是回到家的时候要跟她分享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
1: 对，
0: 所以我一直从幼稚园一路到现在，我其实一回家我就会跟他说我今天有什么事情是印象深刻，他是不用主动讲的。
1: 对，真的就是我们也是这样，如果假设我们全家人一起在吃个晚饭啊，或者是晚饭时候之后然后休息的时间，我们都会讲彼此在今天会碰到什么事情，然后可能是比较开心或者是比较 愤怒的事情我们都会讲出来，然后如果愤怒的话我们大家就

0: 一起讨伐他，
1: 同仇敌忾。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1: 哇，真的还蛮好玩的，
0: 感情很好。
1: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跟家人反正有这样子讲的时候，你更能够抒发自己的情绪，因为有时候你跟朋友讲，你会觉得说，嗯，好像也不一定会每一次都是
0: 对，而且朋友不一定很了解，但是如果家人，如果我们每次都有跟家人说，其实他是以知道这个过程，
1: 他更了解你的性格，然后
0: 他更能，对，他更能给你一些回馈。
1: 嗯，对，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要这样子多多聊天。那我们刚才一直说的就是运动这件事情，那你觉得，运动他要有人陪，是一个好的事情吗？
0: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是我自己本人的话，我就是自己一个人。但是如果能跟大家一起，就是做一个户外的活动的话，感觉其实也不错。有人陪，就像我们那种高中、大学的体育课啊，这样大家一起。那我就想到说，我高中的时候体育课，我都会请我的朋友，就是陪我走操场，大概就是在老师布置的。就是运动以外，我会请我朋友走操场，陪我走。
1: 那我就好奇啦，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高中的体育课呢，大概会分两种人，两群人，一群就是真的在球场上面一定要碰到球才罢休；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一群人就是我们今天没有要做什么运动，那我们来边走路边聊天好了。然后就开始一直绕操场，
0: 对对对。
1: 那我你比较常是哪一个？
0: 就是绕操场，但是因为我朋友，我都会央求我朋友，请求拜托，请他跟我一起走。
1: 你说他本来想要去打球，
0: 对啊，或者是他本来想要在旁边就是休息这样子，我说不可以，你要起来陪我走路，然后我们就会在走的过程中聊天。
1: 你是督促型的朋友，
0: 是，我是真的是督促型。
1: 哇，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因为这是。高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怎么每次体育课的时间都这么少，但是到了现在你会觉得说好像不用这么多体育课。
0: 对啊，就是好像真的觉得，就是是不是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的关系，
1: 我们这样讲年纪越来越大，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点过分。
0: 嗯，不好意思，
1: 但是真的比如说就是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呢，你会很期待体育课的到来，
0: 真的真的，而且高中课业压力也比较重一点啊，
1: 所以更需要这个体育课。
0: 对啊，对啊，我们更需要这个时间来放松一下自己，或者是抒发一下自己比较压抑的情绪。
1: 而且其实高中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会有点被关在教室的感觉。
0: 对啊，就是、
1: 然后碰到疫情，那要更可怕了。
0: 对啊，在家里真的是不行，然后出来之后，就是在学校跟在校园里面跟朋友一起。真的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经历。
1: 嗯，那如果你今天认识一个新朋友，就是他跟你很有话聊那你觉得对，我们要前提是要有话聊嘛，
0: 好，
1: 就是你觉得跟他一起运动，还是突然你们面对面坐下来在一间咖啡厅里面，然后开始介绍自己的那个
0: 突然感觉好公式化。
1: 对对对对对，你觉得哪一个？就是
0: 那我一定会想要跟他一起运动，可能就是因为如果是我们打球啊，我们高中不是也说一定要打球之类的，就是我们可以一边打球一边就说不要一边打球一边聊，但是也可以在休息的途中然后跟他聊。我不太喜欢就是在就很震惊的那种在咖啡厅面对面跟他聊，然后
1: 对，也不是说相亲那一种嘛，就是坐下来就说那我高中的时候怎么样，然后或是就是有点像是让你可以更认识他，你这个情境你会比较想要在体育活动上面，还是坐下来
0: 体育活动？
1: 对啦，
0: 就是一个，就我觉得你在做运动的时候也能让身心更放松吧。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运动，不是运动会释放什么多巴胺还是什么
1: 应该是
0: 对啊，对啊，就是那心情就会放松，不会像平常那么紧吧？
1: 对
0: 啊，
1: 感觉就是平常可能讲话，你就会觉得说，好像要有点担心他，这个该不该讲？
0: 对对对。
1: 但是在运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0: 其实就
1: 直来直往。
0: 对对对，直来直往真的是这样子。
1: 那你觉得一起看风景？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象山，你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去看风景，就是沿途的风景嘛。
0: 对对，
1: 那你觉得一起看风景

0: 么这件事情就是会很容易让大家让彼此更有印象，或是更让人可以记住这样子的过程？
1: 因为就是跟一个朋友或者是家人在一起的一个过程啊，不是说自己一个人就真的是比较孤独，但是跟朋友我觉得能有就在可能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你偶然得知一个爆炸性的八卦，那我觉得就是能记很久啊，
0: 没错，
1: 不管
0: 是、就
1: 是、
0: 美景配八卦、
1: 对啊，
0: 是一个很棒的记忆点，
1: 对啊，所以就是不是说美景多，就是美景是多么的厉害，但是就是说我们的身旁就是那个陪伴的人真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0: 嗯，那我想问你，因为爬山其实是你在高中的时候突然跟你的高中朋友嘛，
1: 嗯，
0: 就是一起来到这个地方体验这样子的台北，那你觉得住在台北跟生活真正的生活在台北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1: 生活在台北，
0: 对，一个是你住在这个地方，一个是你真的去体验到台北的每个生活步调。
1: 嗯，我觉得在台北，因为我自己是住士林嘛，我觉得好像士林的步调好像没有那么快，但是我感觉我自己平常可能来上课啊，或者是我们去信义区，就是如果在象山那边101那边，我会觉得人们的步调真的比较快，但是在士林那边我觉得就也或者是可能是因为我到士林可能就是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会比较就是两一对啊，可能一起聊天啊，然后或者是一起逛街啊，就不会像是在象山或者是在学校我们都走好快，就感觉都像赶着去目的地一样，这样子。
0: 所以你不喜欢被这种推着走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有时候你真的慢下来好像蛮舒服的。
1: 对，
0: 那如果有一天就是你离开了台北，
1: 嗯，
0: 你会希望自己怎么样去记得现在这个样子的台北？就
1: 如果
0: 你今天对，就是 maybe 你真的很喜欢台南，然后去住台南，或者是你今天真的可能有别的规划要出国外面读书，你会希望你怎么样去记得这个台北？
1: 我会希望我会记得是一个温馨的台北耶，因为我觉得我们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家吧，就是因为我的家在台北，我刚刚也说就是住士林嘛，就是我永远一定是会记得士林是有一个家在等着我回去，又或者是你永远要记得那个家庭里面可能爸爸妈妈可能在你晚上放学之后回去准备的晚餐，或者是一个温馨的一个什么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一定要记得的东西，不管是我们走到哪里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的家在哪边。
0: 哦，我觉得很棒，就是我们今天聊到运动，也聊到了朋友，那当然也有聊到一些就是我们在很忙碌的生活里面愿意停下来去喘一口气的时刻，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的其实不一定是这种就是很厉害的旅行啊，或者是多漂亮多奢华的行程，有时候呢我们真的找一个下午然后去走一段路，好好的沉淀自己，就是虽然这些看起来就是很普通啦，就是你每天都可以做，但最后呢才会变成我们现在的生活。所以今天谢谢小鹿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故事，
1: 谢谢大家。
0: 好啦，今天的台北真有趣也差不多要来到尾声了，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从象山开始聊了爬山，聊了运动，聊了朋友，也聊了那些我们在忙碌生活里让自己喘口气的方法。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大学生的生活就是一直往前跑，赶着上课，赶着交报告，赶着打工，赶着完成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忙到最后甚至忘了问自己最近的我好吗？或是真正让我们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好处呢，不只是健康，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让我们可以把生活暂时的放慢，可以一个人到处走走，可以跟朋友聊聊天，也可以流一点点的汗，也可以什么事情都不想，就只是让自己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体里。而象山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或许就是这样，你可以为了运动而来，你可以为了朋友而来，当然你也可以为了这个台北的夜景而来。而当你真的回头看见这座城市的样子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发现说那天每天看起来很普通的事情呢，其实一直都在

着我们生活，捷运经过的声音，每天走过的街道，下课约朋友一起吃饭的地方，还有那些曾经一起看过的风景，他们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却慢慢的变成我们生活的样子，或者是我们记住这个城市的一个样子，一个方式。而今天呢，刚好又是国庆日啦，我们没有特别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也没有安排一个多盛大的行程，只是换一个角度重新看了一天，看了一次台北。也许所谓的喜欢一座城市，不一定是因为它有多少著名的景点，而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这里有你熟悉的街道，你习惯搭的捷运，你习惯走的路，有你可以约见面的朋友。也许它是一点风景，但是你只要一想到它，就会突然回忆到某一个人、某一个事情，或是某一段回忆，还有那个时候的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不一定要去爬象山，我们只是想要换一个高度，看看自己每天生活的地方。也许你可以找一天跟朋友走一段路，那不一定要去很远，也不用真的完成什么挑战，就只是一起走，一起聊天，然后一起看看风景。因为有些回忆呢，从来都不是去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才会留下，而是因为刚好那一天就是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你一起看。那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34 的台北真有趣，我是一根。今天呢，谢谢你们陪我们一起走进象山，也重新看看这座熟悉的台北。希望下一次呢，当你觉得生活有一点点累的时候，不要忘记偶尔可以稍微停下来，走一段路，吹一点风，然后抬起头，看看那一些一直都在的风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月你就18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4: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2026真如国际祈福水灯节将于10月31号下午在台北美堤和平公园温暖登场。当天下午2点开始免费发放祈福水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邀请您写下心愿，透过水灯传递感恩与祝福。现场还有艺术巡游、文化表演、市集以及互动体验。详情请上真如国际祈福水灯节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师。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月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典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四

0: 伴的时间，咱去俗语分享生活风貌。咱今日呢，就着客啊来跟好朋友讲着。
1: 来，好朋友，咱搁见面啦，哈啊！今仔日来甲咱讲这个地方的谚语啦。
0: 嘿，这个梨园谚语呢，啊，咱讲到这个剧情，好朋友，我们在学习当中，诶，讲起到什么呢？
1: 嘿，较有名的啦。

0: 吼。
1: 嘿，戏出当中会讲起着单衫抹镜、烟台靠兄、
0: 明雄路靠多这个万里长城。
1: 啊，这讲的拢是故事啦，
0: 哈。
1: 啊，伫个咱做囡仔时的时候，捌看过这个七世夫妻来底伫个演的在戏出来哈，拢公仔来啊啦，
0: 哈。对。这算杀出算经典戏中的经典
1: 啦。哦，这个闽江路靠多万里长城，我会记是咱做囡仔时伫看的连续剧内底七世夫妻上尾戏哈。
0: 对啊，演啊爱靠，搁演啊爱看，啊秘伫壁甲靠的拢是遐人，啊上爱看嘛是遐人咧。
1: 哈，这个做戏就是安尼
0: 哈，
1: 啊，你这个戏的剧情各种无同款嘛哈。
0: 嗯。
1: 啊，咱今日来要跟好朋友边头来讲起着。流传伫个民间当中啊，这个戏曲《戏梦人生》哈，戏甲人生中间诶，即个演技呢究竟有偌济？咱今日边头要来甲好朋友豆豆啊来介绍起哦
0: 哈。好。
1: 好啊，那讲到这个戏曲，咱方才讲单衫抹镜、烟台靠兄、闽江路靠多、万里长城，啊，这呢拢有男女主角对吧？哈。
0: 嗯。
1: 但是呢，咱戏曲当中还佫讲起人讲啥，小戏无大破，这都是讲到功夫啊啦
0: 哈。对，对啦，以手啊卡为这个主要的这个戏啊，所以讲有时阵吼。根本都无即、這个，没有啥物根基的即个剧本嘛。
1: 要有硬底子功夫。
0: 当然啦、啊，所以讲不管你有你戏本安怎写的时阵，我都有法度演甲好，大咖遐观众大家一旦感觉讲哇。非常非常的笑开，非常非常的好看，引人入胜。
1: 嘿啊，这个丑角呐，表演会水开
0: 哈，
1: 都当然这个观众都足欢喜的。咱之前阿哥讲过的，在这个戏边顶表演的人呢，人红包上起来都要继续演嘛，是不？
0: 哦，是哦，迄底下的红包一直钱，啊，你戏爱一直演。
1: 啊，这戏要安怎一直演落去嘞？咱今日传的这篇。讲到戏班，甲咱生活风貌有关的这样演绎。

0: 讲到这个梨园谚语哈，
1: 阿那言语啦，
0: 嗯。甲起啊，今日传来甲好朋友讲到，林林总总所有发生伫个戏班当中呢，咱日常生活来形容的红猫。早期咱较早较善起来生活，讲做啥物，爸母无啥事，送囝去学戏。啊，人即马无同款啦啦吼。
1: 即马无同款啦，即马会当去学戏，会当去演戏吼，迄拢叫做明星呢。
0: 其实嘛，不一定就是送囝去学戏都无啥事。我会记阮爸爸做少年时的时阵吼，伊伫宜兰。伊就一班主题戏，所谓主题戏就是地方士绅的孩子呀。
1: 在
0: 咱台湾有一种讲法了，做主题戏其实都是好家人当的少年家去学的啦。
1: 哦，是哦，所以讲以前就是有安尼啊，今嘛拢爱去演员训练班呢，演员的训练班，所以讲嘛无简单呢，今嘛学戏啊。
0: 那今嘛唔是爸母无啥事啊啦哈，
1: 啊
0: 要学戏呢，这是一种
1: 艺术啦，艺术文化嘛，
0: 哦。一种艺术。
1: 啊，人讲这个叫做戏好讲下小弟啦，
0: 嘿，
1: 啊那西工好讲穿破的。
0: 气候下小弟哈，你听听客家的讲话的了解啊，或者买单深深的体会，这个用声音的人哈，千万都是注意爱念修的嘛，
1: 爱保护这个拿喉啦。
0: 像我即马都谈一直开，对吧？哈
1: 哈所以讲吼，这总是拿喉是咱即个要做根基啦。你若拿喉声无好吼，哇，你都无法度通来啊表达咱真侪即个啊戏言所要讲的即个情绪啦。
0: 是啊，那讲即个西工好穿破的，可能就是意思是讲，即双鞋啊爱较合脚吧？
1: 对啦，对啦。
0: 那下脚唔知有在了做工课？
1: 对啦，因为咱即个做西工来讲，有时你的动作爱介大嘛，啊，你啊鞋啊爱有穿过有下，你这个叫做脚，你唔只脚好活动。
0: 啊，所以咱即句俗语讲，做气候下小地，
1: 西工好穿破鞋。
0: 哦。

0: 这个要学做戏呢，人嘛有一个规矩，讲做一声音高才，无声唔免来。
1: 哦，真正有影，你这个演戏这个过程哦，伊重视的是这个唱腔嘛，哦，这个唱的这个腔口嘛，所以你若声音无好。你根本上基本的都无啊，所以讲都根本免讲啊嘛。
0: 祖师爷赏饭吃。
1: 哦，对啦，对啦。
0: 祖师爷有素金瓦饭来好一家嘛哈。
1: 我算讲感谢啦，因为祖师爷咱也无去拜师学艺啥，咱唱歌出来，佫袂安尼牛声马吼，也算会听你安尼啦。
0: 哈、啊，
1: 所以这嘛算祖师爷赏饭吃啦。
0: 祖师爷赏饭吃，一声音高才，无声唔免来
1: 哈。
0: 啊，那无声呢？无声可能都爱转换跑道啊，看是要演舞戏。啊，文戏安尼啦，
1: 吼。因为吼，人讲天生五才必有用嘛，吼，唔是讲你一定爱学声足好诶，吼，啊，才有我多人来演戏嘛。
0: 对，俗语要搁讲吼，一年出一个文状元，啊，十年无出一个戏状元咧。
1: 真正，所以讲这就是培养这个演员。
0: 做书呀，我想今晚搬来，
1: 你才有我多人去。捧一块碗，赚一份钱
0: 啦。啊，当然，天生主人的啦。
1: 对，当然，人嘛有人讲讲，生旦功易得啦，啊，丑角难寻啦。
0: 哦，意思讲，丑角难寻啦。
1: 对，因为丑角来讲的话，真的，伊爱会当好做，甲好观众回想，我那个。

0: 系啊，除了这个演员之外，
1: 哈，啊，观众足重要的啊。
0: 系啊，无观众就无戏，然后演哪里咧？
1: 对对对，你讲底下演无人甲你看，你嘛演袂了。
0: 系啊，老一辈讲，系啊，老一辈讲，做做戏空看戏戆啊。
1: 真正有影，遐安尼有时阵吼，人安尼咧演戏，人足开放的，人安尼敢安尼底下装疯卖傻，底下安尼，啊，咱看也明知讲那是假。嘛是有先看戏，会感动到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呢。
0: 是啊，吼，啊，就是做戏工，看戏工。啊，古早呢，咱要看戏都爱搬。遐你囡仔的时阵，也伊也去去边卡，是不是？
1: 哦，我迄阵啊，拢通常这个囡仔拢无也伊啊，拢哭伫遐底下咧看布袋戏，所以我定咧笑讲吼，阮那遐，阮的真卡所在。
0: 迄当阵啊，去边卡有人标的会摆椅啊，
1: 对吗？哦，对对对，啊，有先来坐伫遐，对对。
0: 啊，所以讲，你伫遐徛久都椅啊，通啊坐啊。
1: 啊，对对对，哎你，人去那人坐啊，有先人有啥代志走的时候，咱伫遐徛久，咱都占袂着。
0: 啊，讲做去边卡。徛久的人个
1: 吼，
0: 啊摆迄椅啊，就是吼徛久伫遐等久，就通啊坐啊
1: 啦。当然啦，即嘛形容，即嘛有人原来一定啦，讲一句话，讲意思，讲你在各行各业有无？你若认真坚守着你家己的即个吼做啊套路有无吼？啊，你做久嘛是会熟啊。那你咪为师啊变成师傅啊，啊师傅了，你咪当家己来从事这种行业吧。
0: 啊，能够媳妇熬成婆。
1: 对，所以人有人唔只定讲，哎呀，去别家徛久就是你个啦。
0: 哎呀，讲到这个做戏空看戏用，讲话看戏的看甲光戏人，
1: 讲开查某开甲去
0: 同欢，
1: 哦，开查某开甲去同欢啦吼，诶、哦欸，这个形容讲啊，一个人对这个代志的这个甜蜜啦，就是讲啊，你看戏看甲尾啊，怎去甲迄戏班斗光戏人啦？哦，啊那啊，当然下一句就是讲，啊你那有时阵就去风月场所内底，我煞去古来后煞，底下内底敢那红请，去底下共斗分这个牌啊安尼啦。哦，当然这是有较热切啦。
0: 啊，看戏看甲光戏啦。哎、
1: 欸、呀，讲开查某开甲去同欢安尼
0: 哈。啊，安尼唔通啦
1: 哈。唔、欸、好唔好唔好。
0: 啊，就这个敢那底下做戏空看戏戆，到尾啊讲啊人做戏要耍看戏都唔愿耍。
1: 啊，这个讲吼，这个有时阵吼。诶、欸，人讲做当事人诶，讲要和解吼，吼、哦，因两个当事人，人拢讲好啊，要和解，结果伫边啊，伫遐咧化烧诶人，煞毋煞伫遐咧化气诶
0: 叫安尼啦，分化烧
1: 吼，嘿啦，安尼即都唔好啦，吼、哦，即都唔好。
0: 啊，即句讲义是讲，当事人愿意和解啊，旁观者莫诶压茶添灰多啦，
1: 吼。对啦
0: 啊，啊，讲即、這个做戏要耍啊，看戏唔愿耍，啊，若敢若要看戏戆，人搁耍来即句，
1: 等更戏变棒啊呢，
0: 伫遐酒家等更戏变。
1: 真的是太入戏啦，啊，想沉袂去啊啦，嘿，已经人戏都已经要煞，你搁等人伫咧讲伊白帮。
0: 啊，看戏戆嘛，做戏空嘛，吼，啊，从尾呢做戏做到尾啊，人讲啥呢？无时间先吼。

0: 难看，那观众都唔完善哩咧。
1: 迄有影呢？咱迄传统的这个戏剧吼，迄大部分拢是以这个圆满的大结局有无？唔只会当整个戏才会当。啊，你若善恶无报，迄观众唔完啦。
0: 哈，是哈，爱善恶到头
1: 终有报吼。安尼唔只，安尼唔只是一个教忠教义教化的这个目的。
0: 嘿啊，这才是做戏的目的哈。教宗教校的作用啊，耍的这句言语就真有意思啊，讲啊，这13年的海贼看一次。

0: 让深入人心啦，会当让人由这个心来去感动到目屎，唔只会流。
1: 嘿，所以这是咱担任着文化传承的人，应该爱有的这个责任感啦，
0: 哈。
1: 这十三年海贼讲看一出短剧，到处流目屎
0: 哈。你看这功力，这演戏的人的功力偌强。会当予这个大咖安尼有无？吼，一个形容啦，讲做十三年海贼，安尼伊认为讲，伊可能十三年海贼来讲是一种恶啦，但是竟然会当为着一出这个传奇教主的这个戏，会当演甲予安尼，伊安尼深深感觉感动，流目屎，这就无简单啊！
1: 这善化社会的功能，
0: 对对对。

0: 比如讲一出戏做了，真哩会当感动人心哦，哈。啊，另外一句讲，哦，客观边的题目那未分销买怕办。
1: 哎呀，这就是艺术工。咱伫即个环境来讲，人讲环境造就一个人嘛。
0: 嘿，
1: 哦，你迄以前吼，讲诶，那因厝咧做铁工的人吼，迄囡仔两三岁有无？迄对后加讲推啊，底下哭哭哭啊嘛。
0: 哦，啊，讲着讲推啊，讲着骗取，讲着落来。
1: 对对，因拢做些。啊，过来一个较好笑的是讲，因当然是咧开交警吼，迄囡仔几岁啊，都会了拍麻将
0: 啊，
1: 所以就是。环境的使然啦、
0: 啊，哦，嘿，啊，哦、有一寡专有名词拢听有诶意思。
1: 对，所以人讲、哦，人讲客观边的题目啊，未晓分销嘛，要怕办啦、
0: 啊。嘿、哦，这就是啊，影响之深啦、啊，
1: 哈、哦。
0: 啊，嘛有一种就是上台上紧张，人边卡吊吊诶，上台鼓鼓青，这都表示这个功夫学无到底啦，哈、
1: 啊。啊嘛有一种形容就是讲吼。嘿，人讲工人行行搞，啊，家己做诶，敢那搞啦。哦，这就是嘛，这个意思就讲、是，啊，咱那看咱观众看人大家听咧演诶，安尼大家叽叽嘟嘟，嘿，这安怎，这安怎，遐安怎，结果家己上台去诶时阵，
0: 嘿，
1: 都敢那袂
0: 做咧耍猴戏。啊，上台讲诶，就是讲人做甲脑瓜，
1: 对啊，你嫌甲脑瓜嘛，哦，啊，所以讲有时阵，其实啦，个人拢有个人诶，这个惯啦。吼、哦，啊，咱唔好安尼乌白底下讲批评，因为吼、哦、人不在其位吼、哦，你无法当去体会伊真侪即个各种的即、這个哦，这個、窍门啦、
0: 啊。看戏戆的人讲，人讲啉冷酒、食清饭、看美美戏。
1: 哦哦，那这样呢？刚才听到这三句，你会感觉讲敢那足凄凉的安尼。哦，就是讲人拢通常啉酒拢嘛是哦。哎，有人讲温酒嘛，哦，温温那个酒啦，哦，啊那食隔夜饭，啊，搁看这个哦，这连眠的戏吼，这足伤身体啦，所以讲这有时阵一种形容来
0: 呀，这是唔通啦，
1: 对对对，
0: 这拢是伤害身体的过程啦，哈，
1: 饮
0: 冷酒，古早人，即咱那滴讲饮迄杀客是爱温酒哈，啊，这庆丰。足久无人伫用这个民俗啊啦、
1: 欸，但是吼，庆丰拿来买来做炒饭吼，听讲介好食咧。
0: 古早的庆饭甲即马阁无同，咱即马拢会甲这个电锅的饭收起来，放喺冰箱底嘛。对啊，听你讲的这个庆饭吼，甲即马无相同啊啦。迄当阵那庆饭吼，小块拢会
1: 会、這個、生，
0: 嘿、欸、对对，生开生开啊啦。
1: 啊，因为以前也无冰箱，也无一挂这个这冷藏冷冻设备吼，所以讲当然有时阵对啦。所以我唔知讲食庆饭足可怜。
0: 看面买戏啊，人诶，戏边顶想要刷戏边卡那唔刷的时阵，红包一直送起都一直按。
1: 对对啊，所以
0: 好一直按落去。
1: 嘿啊，都按一直按落去。哦，啊，人讲坐戏讲坐人看啦。
0: 嘿，坐戏坐。人看哈，讲在嫌戏无请，请戏无嫌
1: 啦。当然啦、啊，啊你甲既然你呐，即个嫌即个戏班都演了无好，啊你就莫共请倒，啊那请来你搁只共嫌遐共嫌安尼。哦，安尼嘛，感觉讲较无厚道啦。
0: 第一前两段呢，啊，咱来讲起着观众甲演员中间的这个言语俗语，啊，所以要过后场来讲 哦。
1: 这后场足重要的，要大家继续甲阮收。

0: 啊，咱讲完这个观众朋友，阿妈讲完演员，再俗语，再言语了后呢，啊，其实这个戏班顶阿个上重要的是啥物？
1: 当然是后场咯。
0: 哇、哦，这后场真重要哈。
1: 对，你若无后场，无这大家这乐师啦，这老师安尼底下咧教咱。造曲，你甲咱悠闲啊，你甲咱分销。
0: 嘿，讲你销月聘万岁闲哈。
1: 哦，那这都真正吼、哦，点了足好诶。人讲学销吼，要一年啦。
0: 一年可能会当入门
1: 啦。对对，啊那学聘啊，就是笛子嘛。
0: 一个月，
1: 这就较简单，一个月啦。但是呐，学这个弦啊，好不好？
0: 胡琴，
1: 哦，迄度无简单啦，迄度可能
0: 都要
1: 一世人啊。
0: 啊，用一世人的时间来探索它当中的玄奥，吼。
1: 对，啊，嘛有人讲三分钟长，
0: 七分后长，哈。
1: 啊，这就是咧讲拄啊艺术同款嘛。
0: 后场就是老师啦，
1: 对啦，你演员都照老师安尼照办落去的时阵来行来演安尼来打卡步的，所以人讲
0: 吼，无后场惊无卡步，
1: 对啊，啊你都无后场，你都无只音响、只音乐、只乐师底下咧用，你真正做演员的人有无？你是根据这个后场的这个伴奏，啊你后场无声，整场你都闭无路啊。
0: 是啊，哈、啊，所以这后场的老师真重要哈、啊。
1: 但是
0: 要甲一边戏作家安怎水开哈、欸，除了演员本身的厚底子功夫，后场的老师安怎来引导嘛，真重要。
1: 对对，啊，所以凭良心讲，嘛足辛苦的啦。嘿，人讲拍鼓的吼。欠死分高吹啦！
0: 哈、啊，这个拍鼓的，用伊感觉的这个节奏来进行嘛。
1: 哪讲哪欢喜啊！啊哪讲这个速度哪紧啊！啊，你知影鼓啦，讲紧的时阵，鼓吹就爱对咧分咧足紧的啊。
0: 哦，
1: 分高吹人，你若分紧的时阵，迄真正会忝死呢。
0: 哦，讲这拍鼓的忝死分高吹啦！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拍鼓分高吹之外呢，啊，佫爱下弦啊嘛
1: 吼。哎呦！
0: 啊，那初入这个学习的人，佫人佫一句这个屁声较警惕话。讲这未晓下弦的加加线，啊，未晓分吹过喷乱。
1: 对，这真正有影啊，都
0: 那成语叫做滥竽充数
1: 啊。对啦，啊，都反正也未晓咧，但是啊嘛是爱有人去打哇，啊，都加多咧加线，敢那未输也也做到。
0: 啊，较济人嘛，啊，总是未使吼听众看出来讲我这什么高吹独弦咯。
1: 对吼，所以讲高吹独弦就是讲啊，家己一个
0: 一人乐团。
1: 啊，家己一个伫遐咧吹奏，即人少吼，真啊足食力啦。阿妈红看到无伊个气势安尼啦。
0: 嘿，
1: 啊，所以人讲吼，戏好讲不离声段跳啦。
0: 嘿，
1: 啊，那声悬必用上车溜啊。
0: 戏好不离声段跳，啊，声悬嘞爱用什么？
1: 上车溜
0: 啊，这是咱这个工尺谱的工法啦，
1: 吼，对对对，
0: 工尺谱，
1: 当然，当然，阮咱咧讲了唔怎有准嘛吼，因为这种吼，这属于咱真济可能咱的老师吼啊，对这种佫更加有研究啦，
0: 哎，有人涉略不多啦，
1: 哈，这个
0: 工尺谱究竟安怎念吼，咱一定有较高的在前辈吼，会当来指导啦，哈，
1: 是是，因为伊这咧讲就是讲吼。戏好吼，一定要有小声、小段啊，较小跳啊啦。
0: 嘿，啊，这个丑角其实这是戏班的人讲戏好。
1: 当然，
0: 方才讲到这个演员，这个俗语讲啊，啊，一声音高在，无声唔免来。
1: 哦，对。
0: 好，爱有这个好的音声，人家讲是祖师爷赏饭吃嘛，

0: 啊，一般的家庭生活当中嘛，有一句较警惕话，叫做“歹老累哥，歹翁累某”。
1: 嘿，有影啦，都。
0: 够有影。
1: 啊，哎，有影啦，迄真正，迄若咱讲这若拍，迄若拍落的人，若拍了无好吼，迄真正迄个讲过的人嘛，唔知要哪对啊，因为你落甲骨是锣鼓嘛，是一种组合嘛。
0: 啊，人嘛，佫有一句讲了较文雅的话，人讲吼，翁若在前，
1: 某得轻盈啦；
0: 啊，某若在前，翁嘛轻盈啦。
1: 对啦，啊，所以讲唔知要拍翁就累某哩。哦，
0: 啊，莫安尼讲啦。
1: 哦，安尼吼。

0: 啊，不然大家热起来，热起来啦！啊，大家笑笑啊，都安尼笑谈啦。
1: 当
0: 然，咱这个后场完了后，无，哦，咱这个卡小真重要。
1: 啊，角色扮演，
0: 哎，角色啦，哦，这个我们。咱这个角色吼真重要啦。
1: 好，这个角色扮演呐，吼啊，这个梨园艳女讲啊，那小声小短，不会看电视啊。
0: 哎呦，这句敢那电脑我听过呢，吼，这大家这可能拢大家免解说都会知影，那是用那眉目来传情啦。
1: 眉目传情。
0: 咱即马来咧主持这个婚礼，咱来讲，摄入眉目来传情啊，引进双人牵手型。讲来宾见证上公平，啊，咱祝因鸳鸯相伴永和平。
1: 啊，这就是客的专业
0: 啊，是啦，都咱有咧主持这个婚礼，啊，有时阵咱一挂这个做啊，四姑娘啊，这个叫客家语吼，啊，咱就加减做啊，加减讲啊，大家安尼伫节目中吼，伫咱这个整个这个戏演当中嘛，当互咱这个啊，整个节目看起来较精彩啦。
1: 啊，所以这个眉目传情，目尾牵电线，这真重要呢，
0: 哈。哎呦，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就代表戏中。
1: 本身就是爱这个硬底子功夫啦，
0: 吼，
1: 唔通去防亏害，讲这做生无生财，做天话未晓亏害。
0: 啊，做机关啊，讲惊去互人抬啦。
1: 哇，啊，这做生无生财，就是无够缘投，无够水嘛。啊，做天话未晓亏害，这戏都做未老，知道嘛？
0: 当然啦，你若演一个跑龙套，无紧，但是你佫惊去用台，惊去用啥？安尼你连跑龙套，你都无法度通走啊！吼。
1: 啊嘛，袂当干呐，嘛袂看电线尔呢？吼。
0: 当然，迄个拢爱有硬底子的功夫啊！你无功夫吼，其实你演袂久啦。
1: 啊，角色扮演当中呢，还佫另外一个
0: 老生，
1: 啊，讲老生惊中箭。
0: 啊，那小段讲惊消息啊。
1: 我想嘛有影。
0: 哎，一定有影，因为吼，咱这个。咱若咧演戏，叫先，你若掉钱有无？你若中箭，迄个动作爱表演偌大，才会当感觉讲，哦，我掉钱啊，我安怎？吼啊！所以讲，这个老生啊，本身都较年岁较有啊，当然动作伤大的时阵，对来讲嘛真忝啊。啊，若这个小段来讲有无？哎，上一年小段拢做端庄的嘛。
1: 嗯。
0: 吼，小姐型啊，拢做端庄。啊，你若叫演的小戏。演袂来啦，嘛足奇怪。
1: 啊，对啊，哈，讲这个小段，讲惊消息啦，哈，这就是功夫爱做到底啦。
0: 我看来这句我就介意，我嘛感觉这句讲出来嘛，真正是啊，带一点啊好笑啦。伊讲人透底，吼，这即嘛这个戏家就讲，那阮的戏吼人透底，啊那头盔吼金细细，啊那戏服新布的，下面讲小段三二十八岁啦。
1: 对，啊，敢安尼。讲人头底头盔金细细，小段三个十八岁，真哩精彩哈！啊，但是呢，算起这时间就要到呀呢哈！啊，咱这个预知详情，咱就该留底后一单元啦哈！那将来传进行到第一单元。咱今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乔佑甲庄正凯联合演唱的。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爸，我拢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喊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去做。
1: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群也叫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4: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5: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6: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回来好朋友播上这首国语歌曲黄莺莺的歌声只有分离，赶快资料呢鼓励到当下已经啊将近的40年了，七十多年当初那发行的唱片，到如今个听起呢，还是感觉这么啊值得人来怀念，这么值得诋毁，这么值得欣赏。南好朋友今晚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每逢拜六的早起时，会真传来跟大家做伴。咱这个节目不得是鬼村，今晚今天第二单元会真传书这个内容，今天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在小动物小动物来心声，要来跟好朋友来想起细汉时所看的寓言故事，我爱对手蜜薄善变的蝙蝠，介绍讲为蜜薄以安怎来替家己求取生存之道，今晚来讲起

咱家来讲起了善变的蝙蝠，蜜蜂，蝙蝠在台语话咱讲做蜜蜂。讲有一只蜜蜂，我伫个树仔顶休困，我在树上睡觉，结果一个无细意就落落来了，一不小心掉了下来，刚好掉在黄鼠狼的巢穴附近。那在黄鼠狼引导的门口，这时阵黄鼠狼先生正悠闲地在家门口散步，他就看到一只鸟啊，自己送上门来，真欢喜，就跟他抓起来说，我最喜欢吃小鸟了，但是你这只鸟怎么长得跟老鼠似的，我可是不愿意吃肮脏的老鼠。黄鼠狼看到蜜蜂说，那有一只鸟啊落在我的门口嘞，但是你这只鸟啊那生做跟鸟鼠同款，看起来垃圾里落的鸟鼠我不爱。蜜蜂向着黄鼠狼先生辩解说，他是货真价实的鸟鼠，问他说，你敢没看过毛毛的鸟啊嘞？黄鼠狼先生真仔细端详这只蜜蜂，开始是

蝙蝠致富的陶醉在自己的机制当中，认为永远不会有危险发生在自己身上。你感觉自己很巧，没再在遇到同样的危险。第二天，他继续在树上做着迷茫，坐着坐着又不小心的掉到黄鼠狼的巢穴前面，有个人在黄鼠狼引导的门口靠。黄鼠狼先生外出觅食，出去找食的。黄鼠狼太太在门口晒太阳，看到落来的蜜蜂，眼看着掉下来的蝙蝠，黄鼠狼太太开心地说：“哎，太棒了！昨天听丈夫说有一只老鼠掉在这里，我最喜欢吃老鼠，没想到今天居然被我遇到。”黄鼠狼太太说：“因人家说鸟鼠啊，落在这，其实伊上爱食鸟鼠，今日既然去怀拄着。”

密宝赶紧对着黄鼠狼太太讲：“哎，你们钓鸡要吃我？我是密宝，不是鸟鼠啊！密宝是一种鸟，你看我的鼠，鸟鼠哪会有鼠的？”啊，这个黄鼠狼太太伊上不爱吃鸟啊，听到密宝安尼解说，就感觉讲伊虽然生作跟鸟鼠真同款，但是伊个生作伊讨厌的鸟啊款，所以真生气，把密宝放走去了。黄鼠狼太太最讨厌吃鸟了，于是呢就把蝙蝠给放走了。咱听众好朋友感觉这只蜜蜂跟我解巧，再来讲起掉，有些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往好的方向想，就如同文章所说，面对不同的情势，采取不同的措施。往不好的方向想，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用诡辩的说法来为自己争取了最大的利益。

这篇歌词有完曲之伊索寓言，当中讲起到鸟类与兽类的战争。那当时只要拿鸟类占赢的时阵，密报就讲伊是鸟类；但是呢，野兽拿占上风的时阵，蝙蝠就讲伊是野兽。到最后，鸟类和兽类谈和时，双方发现了蝙蝠是个墙头草，从此就被鸟类和兽类一起驱逐出境。

微博在亚秀接名就说他是亚秀，在鸟类接名的时候就说他就是鸟，当大家冷静的时候就发觉说他只不过是墙头草，东边吹西边倒，总之大家都讨厌他，什么人也不让他做感觉。那个好朋友来讲起到伊索寓言当中这一只飞鸟飞兽 的蝙蝠，不是鸟，也不是野兽的蝙蝠，总会大家都不介意。

这里先安排一首刚才所演唱的台语歌曲《等待不破》，跟咱印象当中早期的歌声有个都会不相同的。咱第一首歌所放的黄莺莺的歌声，到刚才第一唱。

继续来跟好朋友分享到这篇一所一园乌鸦与狐狸乌鸦跟狐狸到底三个巧其实这篇的片头一下做乌鸦的对手乌鸦的对手片尾一共敌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自己内心的脆弱面对敌人之前要先面对自己克服内心的脆弱当我们内心坚强了就不会因为别人的一言一行而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咱感觉对手很强大吗那是因为咱自己的内心失去了勇气在对手面头前咱无法度克服掉自己内心的恐慌和可怕为咱自己的内心坚强起来自然就未在别人的言语当中失去了本身的理智做了失误的行为

讲乌鸦的对手是一只狐狸吗？公狐狸用奉承的办法骗取了乌鸦口中的肉，令乌鸦十分恼火。但是这就是故事的开始而已。乌鸦上当以后，他发誓一定要汲取教训，以后呢，无要搁再和狐狸甲骗去了。伊伫心肝安尼决定。这一天，乌鸦徛伫个树仔顶，又搁嘴底夹着一块肉，准备美餐一顿。狐狸又搁点点啊出现伫个树仔卡。当下乌鸦心肝想讲，你这次没想要搁打我的坏主意了。为了顶一次的教训，我才别个听你的奉承吹捧，你就是把我吹嘘成神仙也没有用。你给他当作神仙，安尼来报，蛮是无乐用啦。正当乌鸦心肝底底盘算着如何防备狐狸的吹捧，这当下忽然间狐狸讲话了。狐狸竟然讲：乌鸦，你这个大傻瓜、大笨蛋、大白痴！你还记得顶一次你上我的当，把美味的肉白白的送给我的事了吗？为这件代志，当看出来你乌鸦是天底下上界无路用的动物。啊，你搁有啥物面子通活伫个世上嘞？啊，不如你死死也好啊啦！你这大傻瓜、大笨蛋，你还记得上次怎么上我的当了吗？为什么还活在这里？听了狐狸这番话，乌鸦气得直哆嗦。这只乌鸦非常的气愤，开嘴甲硬讲：“你这狐狸坏事做尽，没有资格指责我们乌鸦。你们这些坏心肠的家伙，早晚会得到报应的。”哇，开嘴恭维乌鸦，还佫想要继续干骂落去。忽然间发现讲，家己嘴底吧，又个拉入去狐狸的嘴底了。这当下，狐狸正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哎呀，又上当了！乌鸦十分懊恼，他告诫自己，不但要有抵御奉承的能力，还要有抵御谩骂的能力。

医生呢，我啊经常练习对付着奉承和谩骂的本领。经过反复练习，乌鸦面对任何奉承和谩骂，都认为自己都能够处之泰然。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我啊感觉自己已经学会要怎么来应对着别人的婆婆塌塌，或者是叽叽嘟嘟，伊认为自己已经反复练习，有能力来处理自己这个问题。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啊，这一天树仔顶的乌鸦又搁捡到一块肉，忽然间又搁看到狐狸伫树仔卡等哩，马上提高警觉，伊甲家己讲：这次不管狐狸要讲啥物，自己坚决不开口，看他有什么办法。于是呢，就点睛点睛伫个遐无出声，等待狐狸看伊要安怎出招。

好啊，等真久拢无听到狐狸讲话，就是讲狐狸无发觉家己。爹爷心思认为讲，一定要让他知道我现在叼着一块肉，看狐狸伊要出什么花招。伊是伊的开嘴对狐狸讲：“你有什么花招，赶快使出来吧！”哇，我要被讲了，这花甲讲嘴对吧？又搁落去了，天哪、啊！

中计了，乌鸦捶胸顿足，但是于事无补。哦啊，对自己非常的失望，乌鸦对自己失望极了，于是他找到了大象求救。大象说，你屡屡被骗是因为你自己有弱点，狐狸紧紧地抓住了你的弱点，于是便可以随心所欲地骗取你口中的肉。无论狐狸用什么办法都会赢你，其实你真正的对手是自己而不是狐狸。只要你战胜了自己，克服了弱点，狐狸也就无计可施了。大象对乌鸦讲：“你常常去哄骗去，是因为你自己心中的弱点，你自己的心肝无在调换掉。狐狸又在调，抓到你心里的弱点，所以伊会当随时骗出着你家己嘴底迄块肉。无论你用什么办法，拢有在调赢你。其实呢，你真正的对手是你自己，唔是狐狸。”只要你战胜了你自己，克服你心里的弱点，伊自然就无计可施了。寓言故事当中，狐狸利用乌鸦的虚荣心，第一次改灌米汤，输得伊得意忘形，开口唱歌。第二次，狐狸利用乌鸦易怒暴躁，成功的诱骗乌鸦开口。第三次，狐狸利用乌鸦的好奇心，使其掉入陷阱。人若有自知，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因为别人的几句夸奖，就连自己是谁都忘记了。莫莫因为别人归故为得失去理智，失去理智而暴怒。当咱生气的时阵，会使得家己的智商降低，更容易掉入对手的陷阱中而任其摆布。第一生气失去理智，等到跌入去别人的陷阱。讲起着乌鸦的对手和朋友，咱真正的对手在哪里呢？在波多斯龟村，而这东西呢，来讲起着伊索寓言乌鸦的对手。在后面渐渐出来音乐，有完是黄莺莺所演唱，几乎就是黄莺莺的标签音乐《时空寄情》，由曹俊宏作词作曲。咱欣赏这首歌曲，啊，时间嘛将近到位，各位朋友大家来讲，下礼拜空中再续。

0: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1: 免啦，古尽头啦。
0: 古尽头这四字，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肺不好，也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1: 好啦，我明仔带你家你妈来去做。
0: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剁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和心，超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4: 去结婚前，请做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咱就讲三十四 ADR。诉讼爱婚前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领沙去婚前，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的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死胎前又夹又骗你，读到婚前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怒开，在这股阴刚的花香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怒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纳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纳开，万事拢顺心。今日是十月七十双十国庆日，这个日子呢，咱会当用歌声来祝福咱心爱台湾。那讲到台湾，你会先想到什么呢？是故乡的山，海边的风，也是巷仔口熟悉的人呢。对阿官来讲呢，台湾嘛是每一日咱认真生活的人，是厝内底咧讲的话，嘛是陪咱大汉的一首搁一首的歌曲。今仔日的主题是咱的土地，咱的歌。咱要对老歌听到新歌，听见无同世代的心声，嘛祝福咱这片土地上的人，拢会当平安过生活，有希望通向前行。头一首歌曲，先用轻快的台湾进行曲开始今仔日的国庆歌谣时间。作词王武雄，作曲罗大佑，收录伫《报道兼生地》这张专辑内底，大家做伙来欣赏《台湾进行曲》。